成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花的一个措施。那催花的药剂选择上面呢，是与证照果没有不一样的，但是呢，应该注意除螨跟这个喷药催花必须在同一天完成。那一般我们就是上午把遮阳网掀开之后，下午就要进行喷药催花。那催花后一般是10到15天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催花的效果。而从结束完催花之后，从后续的花序花轴的拉长一直以来到后面果实的采收的这个措施呢，都是与证照果生产技术相同的，那我就不再一一的复述了。以上就是我今天培训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谢谢。

0: 抗日战争时期，平西成为华北的一个战略要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接北平、天津、东北等敌占区一条重要通道。北平沦陷后，为打通根据地与平津地下党的联系，194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在山高林密、地势隐蔽的平西地区建立了情报联络站。妙峰山交通站正是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一个重要站点。
1: 我父亲呢，给他分到了现在的北京门头沟妙峰山，那时候叫平西情报站。
0: 吴亚光的父亲吴其满，化名王文，是抗日战争时期平西情报联络站众多地下党员中的一员。
1: 在妙峰山西山有那块有个山洞，就将这个电台不用的时候藏在山洞里，因为日本人随时周三都是一二百人呢，日本兵啊，有一次就是嘛，200多人上山上，混在在的那山上小棚里发报，咱们的同志正好来，发现就喊嘛，王同志，有日本兵收山，你快点进山，快点躲起来。他边喊边跑，这时候呢，就听见了，他用望远镜一照，哎呦，可不是这一堆日本兵，再一看咱这个同志好点正，引的日本兵就往别的方向跑，这时候日本兵不就开枪打他吗？牺牲了。所以说我父亲说，我永远忘不了。
0: 平西情报联络站还承担了转运人员、物资的大量任务，通过平津之间、北平与华北其他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多条秘密交通线，将一批批青年学生及国际友人等输送到根据地，并把在敌占区筹集到的电讯器材、紧缺医药、食盐、布匹等物资送至根据地，打通了北平与根据地的血脉，在北平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家好，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半条棉被的故事。这是1934年10月7日发生在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一天，红军进驻沙洲村，村民由于受到爱护团反向宣传的影响，都躲到大山里去了。有一位名叫徐解秀的村民，因为一

第二天，三名女红军醒来，发现徐雪秀的丈夫在厢房外守护了他们一晚上，感动得热泪盈眶。接下来的几天里，女红军帮村民看病，帮徐雪秀干家务、看孩子，并以姐妹相称，结下了深厚、不断谱写党和人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

1921年五四运动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1925年1月，中国四大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明确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此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掀起高潮。1925年秋，中共党员张宗义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以津浦铁路巡查员身份回到家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张宗义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传达上级指示，宣布王子树、董在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大边了，一个正眼没有。四大边一个正眼没有。走。
1: 来了。
2: 大边一个正眼没有。嗯，嘿，你个老东西，撒了米了，看不见吗？撒了这米，我要的是你的命。干警长，
1: 谁？
2: 警察，警察，警察！
3: 刘师傅，忙着呢，
4: 回来了，进屋坐会儿吧。
3: 不了，回头再聊啊。
4: 那好，那好。
5: 那您忙。
4: 好的。
3: 到了。
6: 啊。快进屋，快进屋。还没吃早饭了吧？哎，果子豆浆两份，鬼子浆一点儿。
7: 掌柜的，豆浆早没了。
6: 有，我呀特意留了两份，还在锅里头腾着呢。
5: 这可是咱天津的槽子糕，咱乡下可没有。宗义特意孝敬您的。
6: 好，
3: 您尝尝。
6: 好。哎呀，哪次回来都给我买东西，哎，这什么时候算个完呢？来，趁热吃。这豆浆。

0: 要放时间长了啊，就没香味儿了。
1: 老板，码头打人没人管吗？
0: 哎，这扛活那挨打呀，那是经常事儿。
2: 以前只是听说过，今儿还真遇到。没人管吗？
0: 码头上的工人呐，心不齐，那大家伙儿啊，都指这扛活混口饭吃。
2: 哎，对了，我表弟六子被打的事儿弄清了吗？
0: 六子，你还不知道呢？六子他没了。
2: 啊？
0: 六子的事儿啊，开始这码头上还说给几个钱儿，可到后来呢，愣他妈蹦子没给。这六子呀，就是活活给耗死的，说是折了个肋条，捅破内脏了，又没钱看，耗了几天呐，这人呐就没了。
2: 老伯，麻烦您安排辆车，先送您侄儿媳妇儿回柳河。我找子树还有在意有点事儿，过几天再回去。

0: 六子的事儿，人命关天，可这年头，找谁去说理啊？咱们仨呀，干着急也没什么用。脚行的势力来头不小，再加上脚工们又不抱团，甘受欺负。不然脚行哪来那么大胆子，敢这么胡作非为？这事儿。
1: 等我回天津以后再打听一下，要从长计。
0: 我听说呀，今天又打了一个。你听什么说呀？我就亲眼看到了。
1: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还要靠这种混饭吃呢。
0: 混饭吃也不是奴隶，这就是我们要管的事儿。这事儿以后再讨论。 我今天回来的主要任务是询问你们俩入党的事儿。咱们虽是老同学，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我必须要给你们交代清楚。你们俩都有交出的公开身份，又是国民党党员。我今天宣布以后，你俩可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2: 可算是盼到这一天了。是啊，共产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党员只是你们隐藏身份的幌子。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你们要随时做好牺牲个人的准备。
0: 必须要严守党的秘密。 包括自己的家人，在面对任何艰难时刻，即使面对死亡，也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党的行为。你们俩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宗一哥，我们已经想好了，坚决跟党走。宗一哥，没什么可含糊的。 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0: 我宣布，你俩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恭喜你们！

王子树董范义，以左各庄学校为掩护，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他们办起了文安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在向农民传播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民协会，为发展和组织农民的革命斗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0: 前个我和郝化林去了趟天津大舞台，听了李大钊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上的讲话，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北方区委肯定了咱们的工作，让咱们继续发展党员，
1: 还选派我和宗义兄去参加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走后啊，家里的事儿就全靠你们了。哎，对了，这是郝化林在天津的地址，找到他就找到组织了。
2: 放心吧，子叔哥，咱们走的庄虽然成立了农会，但是人还不多，大家都还在观望。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把夜校办好，让更多的人相信咱，加入咱们农会。
0: 你看文增、兴邦、知怀这几个人怎么样？
2: 这几个人都是咱们自己人的，等你回来咱们向上边交份申请。

0: 子树同志从广州学习回来给我们上的第一课。那么下面呢，就请子树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鼓掌欢迎。
1: 1926年9月末，张丰毅、王子树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带着党的重托回到家乡，利用做个专业校传播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讲解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彭湃、阮孝先等同志的讲义内容和农民革命的成功经验，彭湃主编的《东江农民》等理论刊物，交唱进步歌曲，进行多方面的革命启蒙教育，使受尽剥削压迫的农民和脚行工人看到了希望，革命火种在这里慢慢点燃。
2: 干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要有革命精神。下面我教大家唱一首新歌。
3: 这不诚心跟咱们作对吗？
4: 三儿啊，哎，明天一大早找几个同盟，商量一下对策，坚决不能让他们抱成团儿，万一成了气候，以后可就不好对付了。
5: 是，
4: 你说这是谁在给他们撑腰啊？这里面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6: 左爷，王子树自己说他就是共产党
4: 啊。王子树怎么成了共产党

0: 下刘妹子啊。
1: 哟，三大管家呀，你怎么跑出来了？哦，这绳套开了。您这有什么事儿啊？
0: 找你们当家的。
1: 看来您这回啊，绳套白开了，他没在。
0: 他干嘛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喂喂喂喂喂喂！嗯，哈哈哈哈哈哈。

0: 吓我一跳。
1: 三管家，你这是也学着往人上做了
2: 啊？哎，我说，
1: 你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儿啊？是不是你们教书的一家子都一个样啊？
3: 学堂嘛，就是学东西的地方。三管家到学校来，是想学点吗？
2: 刘先生，我听说您最近没日没夜的，挺忙啊。哎，要注意点身体。
1: 三管家，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来了？大家伙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啊。
2: 我提醒你一句啊，有些事儿可以做，但是有些事儿最好不要做。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这么阴阳怪气的。
2: 没什么，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啊。啊，对了，天天在外边忙活着，要照顾着点孩子老婆，别到时候有个磕磕碰碰。啊。

0: 回来了。
1: 孩子呢？
0: 睡了。再一个啊，
1: 嗯，
0: 今天左三儿去找你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今天来咱家了。
1: 来咱家了。有个磕磕碰碰，啊，
0: 再一个。再哥，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呀？
1: 没有。
0: 你不是个会说谎的人。再哥，你就好好教你的书，在外呀，咱不得罪人。我也不图你啥，你平平安安的就好，行不行？

0: 他们这么做呀，就是不希望我们把父老乡亲们抱成团儿。
1: 这帮人啊，既然能说出来，就一定能做出来。你呀，一定要提防着点儿。
2: 就在今天，码头这帮人又打人了。
3: 谁呀？
2: 梁老头呗，还把人孙女给抓去了。
4: 这不行啊，这事儿咱们农会必须得管呢。来了，快坐。
1: 正好，大家都来了。码头的事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在意，可以了。

0: 党组织同意你们的入党申请。按照新的入党程序，必须对党宣誓。现在请大家起立，站到前面。请大家和我一起宣誓：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2: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2: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2: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3: 随着文安县党员队伍的逐渐壮大，1926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文安县特别支部，王子树、董发义为特支负责人。受左各庄农民协会的影响，文安县孙氏、长子、太子坞等地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大清河畔的左各庄成了文安县农民革命的中心。王子树、董发义等特支党员也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0: 今儿个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4: 开。哈哈，看来二位是有备而来呀。
5: 去年六子被打致死，脚行三天两头有人被打，昨个梁老爷子又被打了，还把人家孙女儿给抓了回来。
4: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三儿啊，有这事儿吗？
6: 左爷，这个老梁头啊，在码头打坏了我们的瓷器，他没有钱赔，他是自愿的把他孙女儿给我们做丫头的。
7: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嘛，二位都听到了吧？再一次说啊，你说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别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我听说你们现在搞什么农会，你们都是文化人，又是教书的先生，这脑瓜就不能聪明着点？你说你们跟一帮穷鬼混那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在意你们家的条件本来就不怎么好，你不好好教书，那将来会吃大亏的。还有子树，你说你们家开着买卖，你瞎折腾什么呀？回去跟你家老爷子商量商量，咱们合伙做个买卖，这多好啊。
5: 行了行了，我们可高攀不起啊，咱们还是赶紧说正事吧。
7: 哎呦，看来呀，你这火头还不小。来来来，喝点茶啊，消消火，消消火。
5: 去年六子被你们打得那么惨，你们只说踹了几脚，可后来呢，肋骨断了，人死了。
4: 哎呦，这不都已经经了官司了吗？这文书上明明的写着，这人不是我们打死的呀。
0: 哼，官司那还不是你家说了算。
8: 既然说到了六子，今天咱们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0: 给个说法吧。我回去也好跟农会的兄弟们有个交代。再有，脚行的兄弟们说了，最近干的活儿比过去多多了，可工钱呢一点没涨。
4: 怎么这工钱的事儿您俩也管啊？嘿，你们也上下块打听打听啊，我左爷是那不讲理的人吗？你们说话做事要有理有据，不能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吧。既然这样，人你们可以领回去， 但是弄坏的东西那不能不赔吧。
5: 您说个数，我来想办法。
4: 好，痛快。50个大洋，这事就算了了。
8: 什么？50个大洋？
4: 啊，还多了。这货我都是压着钱的啊，现在老梁头给弄坏了，是吧？我得重新给人家补上吧。再运一回，这人吃马喂的那得多少钱呀？这怎么还多了呢？怎么还想动武是吗？这是在我的家里。既然这样，50个大洋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7: 三儿，走客。
9: 一，
7: 请马。
9: 嘿，
5: 要50，给30，人是放了。这下次，这左天霸就敢张嘴要100。
10: 你们家是有钱，可这也不是常法啊。
5: 咱们不能再惯他这臭毛病了。咱们向大家承诺过，有难同当。再有钱，也经不起左家这么讹诈。这样，你召集一下大家开个会吧。小航不能这样再任人欺负了。不行，就罢工吧。
10: 罢工？这对已经揭不开锅的脚工来说，是雪上加霜啊。
5: 你说的这些我考虑过，
10: 小航的人心不齐啊，如果罢工一定要让大家都有饭吃，对于罢工不积极的人要做好工作，必须给大家一个承诺。
5: 我先到石沟亲戚那里弄点粮食，有了粮食罢工就有底了。
10: 如果你是这样，那我连夜组织罢工，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了。
0: 咱们得团结，只有团结起来，他们脚行就不敢欺负他。
3: 经过王子树、董万义精心组织发动，左庄脚行
11: 团结一心，
3: 1926年举行了罢工，
11: 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
12: 打倒了
11: 吧！打倒了
12: 吧！
3: 脚行罢工后，土豪商团因货品无法运转而叫苦不迭。

0: 老三呐，我还以为是打劫的呢。
1: 谁他妈干过这种累活啊？
0: 这又上哪儿去忙活去了？
1: 哪儿忙活去了？要不是你们家撺掇着这帮泥腿子倒腾这些事儿，我们能干他们这么累的活吗？
0: 那码头上要对脚行的弟兄们好点儿，他能出这事儿？
1: 行，少说废话，赶紧给我们上吃的。
0: 光吃饭不给钱，我这饭店呐，早晚得关门。
1: 行，该上菜了，快点啊，来。
2: 老爷，这个事儿我跟二蛋调查清楚了，就是王子树、董在义他们俩带头干的。
3: 又是他们俩，看来他们是跟咱们干上了。
2: 哎，这何止是干上了？他们还要组织这帮泥腿子分咱的地呢。
3: 哼，我看他们是疯了。
2: 还有这个王建如，这个老家伙天天是阴阳怪气的，没事就倒腾咱们家的事儿。他哪是把咱放在眼里头了？这是。
4: 这王建如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2: 啊！这样，我带弟兄们现在就教训他们一顿。
3: 哎，用不着，一天铺开弓。他们就揭不开锅，
2: 去吧去吧，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哎呀，你回去吧，我就不信了，他们能坚持到多久？
2: 去吧，
3: 快去吧。

0: 干什么呢？你们都耽误人们呢？啊！
1: 有你什么事儿？
0: 滚！老王，不用管他们。
1: 喂，
0: 腰板子硬了啊！我告诉你们，要是没有左天霸、左爷，你们能开饱肚子吗？啊！
2: 三爷，这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3: 对，
4: 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2: 再说，大头都让你们拿了。
5: 对，
6: 都让你们拿了。
7: 你们吃饱了？
2: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0: 住手！左三儿，你这打人的臭毛病得改改了。哼，怎么着？要在我们家地盘上造反是吗？左叔，给我打！
8: 好嘞，
9: 打他！
10: 我们全部的要求，我们可以复工了。我们这次罢工胜利了，明天上工，大家伙儿先去账房把欠大家的工钱给结清。小航答应了，从下月起每个人的工钱比过去涨三成。
11: 好
10: 走。

0: 啊，干啥呀？这黑天半夜的。
1: 天津来信了啊！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昨天那批货，我跟咱自家的兄弟都给撞上了。啊。

0: 华莱士呢？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出啥事儿？罢工的事儿，你们弄大了。这事儿惊动了他们家天津的主子。昨天吧，去天津警察局告你们是吃化粪子。里边传出话来了，说是要抓捕你们。组织决定，让你们准备准备，安排你去西电躲一躲。
1: 我不能走，这事儿就是冲我来的。我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呀？
0: 组织就是这样替你考虑的。你准备准备吧，我走了。 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0: 敬爱的党组织，我没有后悔我选择的你。从我入党的那一天，就铁了心跟党走到底。考验我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1: 1927年5月11日，奉系军阀天津警察厅以从事赤化活动为罪名，将董在义、王子树等10名特支党员逮捕，中共文安特支遭受了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1928年6月，王子树、董在义虽获释出狱，但因在狱中遭受酷刑摧残，出狱后不久即相继去世。中共文安县特别支部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虽然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但王子树、董在义在左各庄点燃的革命星火一直代代相传。

0: 我是花，一朵绒线钩织而成的花，我被设计成丁香花的样子，而我的兄弟姐妹则化身成雪花和松枝的容颜。永远不要低估一朵美丽的小花，只有我们才可以在冰天雪地的赛场一直绽放。
1: 两万朵绒花绽放哈尔滨冰雪花园，龙江少年手持绒花在亚冬会开幕式上惊艳亮相。那一刻，这些绒花成为中国人欢迎四海宾朋的最高礼节。没有人知道，这些绒线钩织而成的花束是海伦市通达社区书记贾小玲带领着社区干部和居民在70多个日夜里赶制而成的。在电视机上看到孩子们手捧绒花欢呼雀跃时，整个主创团队笑得像一群孩子，贾小玲却偷偷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2: 从最开始我们设计花束到这束花，一共经历了35稿，这里面呢我们加过班，熬过夜，而且我们这些妇女在做的过程中，有的把手磨出了血泡，有的直接就是用毛线把手勒坏了，伤痕累累的一直在做。这里的就是让我突然有很多心酸涌到了心头，还有一种我的眼泪呢，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呢，我觉得也化成了泪水了。
1: 从创意设计到组织动员，再到日夜奋战，贾小玲和他的团队为这些绽放的绒花付出了太多努力。
2: 早一点把咱们最好的最精美的这个花束呈现在全亚洲人民的面前，把我们这束绽放的花朵绽放到全亚洲人民的心中，好不好？
3: 好，
2: 鼓掌。
1: 也许只有不断变化着倒计时的黑板，记录着绒花绽放背后的故事。
2: 我觉得我的底气呢来源于我身边这些妇女。那首先说，这些妇女呢在平时的钩织的过程中，大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他们的钩织技艺。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的，有这份心，有这份信念，就想把我们这个手工作品走上亚冬会，而且也能展示我们龙江妇女的风采。所以是大家给我了这个底气。
1: 绒线花束名为绽放，由绥化海伦市通达社区侨女手工编织工作室的350名花艺师倾心打造。
2: 这束花呢，我们在设计之初呢，就想首先这里面有丁香，我们哈尔滨市的市花，它呢对我们哈尔滨市是一个代表，对我们龙江呢也是一种代表。第二种花材呢，那就是这种白梅。白梅呢，它的代表性格就特别坚毅坚韧的这个，我们是对运动员的一种祝福也好啊，对他们品格的一种展示也好。然后这里呢还有这个松枝儿，松枝儿是咱们大小兴安岭的花材，都来源于咱们东北。还有这个雪花呢，雪花咱们地域特色嘛，黑龙江的地域特色。但是我们为什么用白和蓝，蓝白相间的这么一个颜色？大家知道我们东北还有特有的冰花，那我们就把冰花和雪花相结合，冰晶蓝和雪花白结合在一起。
1: 他们分成五组，历经钩织、花蕊制作、花杆组装、整体造型等精细工序，分工协作加上熟练的技艺，让整个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
4: 嗨，妹儿，
5: 嗨，
4: 来给你送下来了，
5: 上啥了的？
4: 啊。
5: 你勾雪花呢是吧？
4: 对啊。咱们这个花束啊，里头其中不是有雪花吗？这个雪花是咱们得勾多少个呢？是，我看看啊，那是6个。 六个，然后200个，一共是1200个雪花，1200个雪花，然后咱们的工人是也有4-5个人勾，4-5个人勾的话，咱们一个月的话，基本上你感觉能不能完成？
3: 那得
4: 四五个人，
3: 很紧张，
4: 是不是啊？
3: 嗯，
4: 反正要是加加工啥的，能完成，是不是啊？
3: 嗯，
4: 啊，
3: 差不多。
2: 嗯，首先说，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手工编织工作室，我们大家最擅长的呢，也就是这门技艺。然后第二呢，就是社区感觉留守妇女特别多，然后经过调研发现这部分人群有这个特长。我觉得既然有这部分特长，而且呢，我们就想把我们这份特别好的精美的产品能走向亚冬会，大家在一起最初衷的想法就是展现龙江妇女的风采。再一个就是助力于咱们哈尔滨这个第9届亚冬会的举办，就这么两个想法。
1: 虽然看上去只是一束花，但这背后留给亚冬会的记忆，却是龙江人满满的温暖支持和背后的力量。为了让精致绒花能够顺利地运抵活动现场，贾小玲的团队花费了许多心思，他们做了花托底盘，准备包装纸。

0: 咱们一会儿今天到那块儿还像早上装车那个程序，大家第一呢不要把箱子装乱，第二呢咱们还是轻拿轻放，保证咱们这个箱子里面花材呀、完整度啊、大家一定要轻拿轻放。我们今天呢要把我们这200多束花呢送到我们哈尔滨会展中心，也就是我们亚冬会啊开闭幕式的会场里面，我们的心情是特别激动的，而且呢我们觉着我们这个任务呢既神圣又光荣。
1: 我说你们都一穿统一衣服，我都没看出来谁是了，化统一服装了。
2: 对，
1: 看见了，这个车就是。

0: 老师
1: 对，钩织老师会在现场、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有修补啊，
0: 对
2: 对
1: 或者是要删减啊、改动啊什么的。
0: 我们那个花艺老师因为时间紧嘛，
1: 嗯、
0: 一束花我们需要42个小时。
1: 嗯嗯。
0: 然后那这样呢，就是大家就赶着做，就是我们最后那两个组装的花艺师、
1: 嗯，
0: 就所有的手指都没有完好的，全都是血肉模糊的。
1: 这应该以什么形式让大家知道这一个演出后面有多少人在为之努力？
0: 嗯，但是大家特别高兴，特别我们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早装车、
1: 嗯，
0: 我们单位所有人都到了，大家装车那一瞬间热泪盈眶的。
3: 亲手钩织的绒线花，成为亚东会开幕式上重要的仪式环节，这可能是这群社区居民一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值得回忆一辈子。永远不要低估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平凡生活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绽放的生命与绽放的鲜花同样美丽。

爷爷说，这片百万亩的林海，每一棵树都有名字，我不信。他说，名字就是那些栽树的人。那是60多年前，爷爷和父亲那一辈种了这片百万亩的人工林，种了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儿。

0: 那是不是山荒，山上哪有树啊？那草都稀稀拉拉的，这个都是啊，都是那小日本鬼子上来的，下到东北裸都是采伐，把那好木子都运走了。我们现在你看看这山，瞅瞅，现在这山就叫荒棒山。
1: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我见过爷爷和父亲手上的茧子，怎么戳也戳不掉，他们也不想戳掉。
0: 那个时候啊，都是党员干部，那是领导我们这林业工人上山造林。造林的时候呢，那是俩人一组，一个挖坑的，一个栽树的。栽树的人呢，身上还得背个这个苗木罐，苗木罐里还得装上水，那把沾点水再栽上这棵树，这才保护成活。我们从山底到山顶上，那真是赶着栽这树，赶着淌着水，赶着从腿呀、往下腰，从腰往下淌水。那一到山顶以后啊，这腰上腿上全是水呀、风那吹的，那都不用提了。我们这俩腿到山顶冻的是冰凉冰凉的，所以现在啊都落下病了。
1: 老一辈人的胃总是不舒服，需要常年吃胃药。他们那一代人都有这老毛病，是当年栽种百万亩人工林时候留下来的。
0: 那个时候我们上山采伐呀，非常艰苦，上山带饭带的都是啥呀？大饼子、大碴子、咸菜条子。那时候上山干一头活，到中午了没地方去，不能下山吃饭，就得山上拢堆火，把这干粮烤一烤，渴了捧把雪，哎，这就是了。所以现在啊，我们都落下病了，你看看这个腰疼啊，胃疼啊，这都是老毛病。我现在就是胃炎、关节炎，现在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坚决地干，把这荒山一定变成绿洲。你看看这每棵树都有我们的名字，这些树都像我们孩子一样。
1: 从1956年，国家林业部在全国进行百万亩植树造林活动开始，伯利县的通天一林场、通天二林场、红星林场、基英河林场这些地方

0: 方就变成了一块绿翡翠。这是我在森林里的第20年，荒山早已变成绿洲，我的名字好像也刻在树上，扎下了根。
1: 我喜欢山里的风，山里的风跟城里不太一样。站在瞭望塔上，吹着风，看着林，心很静，就像与生俱来的一种感情，就像看着孩子长大成才。我守护这片森林，就像父辈守护着我们。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我好想你啊。
4: 爸爸过几天就回去了，乖乖在家等我。
1: 守林，就是守人，就是守家。我们这一代就要站好这班岗，防火的路走了一遍又一遍，这片林子每一寸纹路都刻在我们心里。背着几十斤的防火检修设备，就像背着万家牵挂。
5: 2000年呢，发生一次火灾，是雷击引起的山火。那一次呢，是我们见过最大的一次山火。这火呢，借着风向的速度燃烧得非常快，我们正在搭建帐篷的时候呢，这火从西侧就已经向我们蔓延过来了。我们心里呢有点害怕，但是呢大家就抱着说回不去，也要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去把这个山火扑灭。这也是我们当时这帮破队员心里的一个想法。
1: 我们爱这片森林，就像烧我们的肉，心疼，必须冲上去。
5: 党员呢带领破队员第一时间冲入火场，我们采取3人在前扑打明火，2人在后用灭火机吹出隔离带，并为扑打明火的队员进行送风。这样交替使用呢，把那个明火就全部打灭。我们到山下集合之后呢，所有队员呢有的衣服被树枝刮坏，脸呢刮出血淋，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所有队员没有一个说喊疼、喊累、喊苦。在我们全部队员努力下呢，把这场火给打灭了，为国家减少了损失。
1: 灰头土脸，只为绿水青山。我们是党员，责任与担当，相互与热爱同行。今天山里的风还是那么舒适，虫鸣鸟叫，没有烟雾的味道。
2: 如果这片森林会说话，那我就是它的翻译。我向大家讲，就像听见森林对我们的细语。这里是被评为国家4A级的乌斯浑河森林公园，通天一林场、通天二林场、红星三大林场环抱其间，近10000公顷的绿意铺展天地。山因水而灵，水因林而秀，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片会呼吸的自然史诗。
6: 父辈他们那一代种下的是树，我觉得更是一种希望，而我们要让这片希望更智能、更健康地延续下去。
2: 如今走进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可以在红松林下野餐，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可以登上瞭望塔，俯瞰整片林海的壮丽景色，还可以参观抗联遗址，缅怀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7: 这片林子不仅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木材，更重要的是它能保持水土，净化空气。一棵红松的生态价值是它经济价值的13倍。
2: 几十载春秋，一代接续着一代，种下了整整60万亩人工林。这片土地上的落叶松、云杉、樟子松笔直参天，还有184600亩成片的红松林，如今已成了乡亲们的绿色宝藏。 年轻的党员带领林业人，将人工林面积拓展到全县森林覆盖面积的60%以上。14.36万亩的北药，1.94万亩的蓝靛果与松林共生，木耳、灵芝、寒葱、榛蘑等各类林下经济蓬勃。18950万元的林业产值，传承着前辈的奉献。山更青了，人更富了，这片绿水青山正真真正正变成造福一方的金山银山。这片森林的史诗，每一章节都写满三代共产党员跨越半个世纪的忠诚与信仰。他们用磨出老茧的双手，在荒山黑土间种下了一株株幼苗，用一生守护着这片林木，在风雨中扎根生长，连片成荫。
0: 这片森林就像我的故乡，我们栽下的不只是树，更是给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财富。爷爷和父亲他们那一代林业人造林时的欢歌，我好像还能听到。
1: 青山常在，林木无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这片百万亩林海，更是老一辈用青春写就的誓言。
2: 会变的是更新的理念与技术，不变的是共产党员那句为人民种下一片绿的初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片森林早已不只是森林，它是三代人用奋斗染绿的江山，是用信仰立在大地上的一座永恒的丰碑。

0: 已有300多年历史。作为闽东主要的畲族聚居地，这里至今生活着大量畲族人民，他们也延续着传承数代的畲族民俗文化。
1: 我们畲族啊，这个聚居的地方呢，啊，历史以来都有自己的衣服，这个畲族这个服装的特色，啊，都有自己的服装的，它跟汉人是不一样的，和汉族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畲族的服装呢，啊，从历史以来呢，都有自己的设计师做衣服的师傅，我们叫做衣服的师傅，是。那服装呢，我们有好每一个地方，哦，都有它的一个特色。
0: 蓝昌玉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畲民，也是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他小时候穿的就是畲族传统服饰。近年来，村中的畲民出于便利，日常生活中大多换上了现代服饰，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对畲族传统服饰的喜爱。
1: 啊，至于现在啊，因为我们时代的不断的发展啊，那我们也往城里这个搬迁的人多，好像这个衣服呢做的又这师傅呢又少了啊，很多青年人呢这个方面呢啊就有点遗失掉了啊，都没有穿。啊，几乎都没有穿，那只是节日，比如说歌会啦、3月3啦、9月9啦啊这样的大的节日，穿上就设置了服装。
0: 畲服起源于畲族三公主的凤凰传说，因此畲族女子的服装也被称为是凤凰装。以霞帔为代表的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全部由手工制作。历史悠久，相传已有200多年。6年前，蓝昌玉向村中的老师傅学习了这种畲族传统服饰的制作技艺。
2: 因为我们畲族的服饰已经没有多少人懂得做了，老师傅都80岁了。后来我就自己想做一件衣服自己穿嘛，后来我就跟师傅学了。
0: 或许当时是一时兴起，但深入学习之后，蓝昌玉发现制作畲族传统服饰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容易。
3: 蓝大姐，我看到您这边的这个畲族传统服饰都是黑色的哈，这是一个畲族服饰的主要颜色吗？
4: 是啊，我们畲族的服饰主要黑色为主啊。
3: 那有没有其他的，比方说蓝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这些没有是吗？
4: 没有。
3: 哦，所以它唯一的比较丰富的色彩就是在领口这里的装饰了。
4: 就是胸前的这里的装饰。
3: 嗯，那我现在看到，比方说像这两件哈，给大家也看一下，这两件呢，它的这个装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左手边的这个装饰是比较华丽的，右手边的比较简单。那他们穿着的场合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4: 这个比较结婚的、喜庆的、例如什么可以穿。哦，这种简单的是不是老人家了，下地干活的时候，
3: 嗯，日常劳动的时候就是穿着比较朴实，穿这个就好了。而且正好是黑色的，劳动也不容易弄脏哈。哦，我看到您现在穿的这个胸前的这个花纹的装饰，就是属于比较华丽，就是您刚才说的喜庆日子时候穿的。
4: 平常出去做客了什么的都可以。
3: 哦，有什么欢乐聚会呀、或者比方说过年的时候要给亲戚朋友家走街串巷串门啊、拜年啊，就是穿这种比较喜庆的衣服。
0: 手工绣制的花纹是整件畲服最讲究、最考验制作者眼力、脑力、体力的地方，也是最具价值的部分。
3: 那像这个比较讲究的这个花纹，您刚才说如果要把它整个刺绣出来，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
4: 大概要10几天。
3: 哦，所以整件衣服的绝大部分的工都是花在这个胸前装饰的刺绣上。那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具体这个刺绣都包括些什么？它是什么花纹啊？
4: 花纹啊，这个凤凰草牡丹嘛，还有这个露竹吧，都是吉祥的物。
3: 哦，露竹，哦，都是有美好寓意的，祝福未来美好幸福生活的，所以结婚的时候就穿这个婚礼服最好了。
0: 霞帔畲服的刺绣以华丽而闻名，相比蓝昌玉而言，家住霞帔县城的畲民王建珍制作的畲服刺绣的部分更加精致。
5: 我手上那这个是双龙戏珠，是新娘，哈、哦，他们结婚的时候 这个领子就要做这么漂亮的，哈、哦，那个这个是鳄鱼，哈、哦，鳄鱼中间有一个亭，哈、哦，哎，鳄鱼现在中间有一个亭，鳄鱼是什么？年年有余，哈、哦，这就是吉祥物吧。
0: 畲族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生动活泼的物象，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以及传统的几何图形。除了起到装饰作用外，还寄托着畲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年74岁的王建珍制作畲服已有50多年。
5: 以前那个时候，我们是出门，他们红铁请我们去。请我们去到他们家里去做。
1: 我们小时候，这个家乡，比如讲家乡的师傅请到这样家乡来，啊，一家一家的轮过去，啊，你家不捡了几块回来，我家不捡了几块回来，啊，这母亲呐、啊，啊，弟妹妹妹呀、啊，啊，这个需要这个新衣服吧，是，的师傅请到家来。那我小的时候我家都有，啊，师傅请进来，都在我们家待了8、9天、10来天。做这么2、3件，这样每物每家都是这样的。
0: 因为没有居住在畲乡，王建珍如今只有给一些有婚嫁演出需求的畲民定制畲服。虽然每年的量不多，可是他的手艺却一点儿也没有生疏。
5: 我们的针法是这样子抠上去，每一针都是硬板板的，你看它非常牢固，穿那个衣服穿破了花还是不能破。
0: 王建珍年纪大了，感觉一天10几个小时坐下来有些吃不消，早年便开始将制作畲服的技艺传给了女儿雷英。这样的传承和许多古老的技艺一样，全凭制作者的口传心授。
5: 没有底稿，那个时候哈，师傅家里学的时候呢，我们也问他，你这个有没有稿啊，他说我们没有读书，不会画画，我们的稿就在脑袋里面。你看，那我们学他这个东西，就要他花心绣，绣了我们搭边，搭这个白的边，珠线，把白边就叫珠线，珠线是两条打起来的，然后用珠线我们搭珠线，搭珠线的时候你要注意呀、啊，这个15针是哪里起，那你就哪里开始，哪里结尾就哪里结尾。哦，那你做好了，你自己脑袋里面就有一个印象，这个是怎么绣出来的？
0: 对刺绣的图案了然于心，接下来便是对针法的熟悉。想起当年刚开始学艺时的情形，王建珍觉得这小小的绣花针并不可爱。
5: 起初刚刚拿针的时候啊，你这个针拿到手上，刺过去不是这边少刺了，就是这边少刺了，知道吗？哎，那你的花针做出来线位也不到位。
0: 现在王建珍母女在霞浦县城松岗街道经营着一家裁缝店，做些衣物缝补的工作以维持家用。有空的时候，王建珍就会拿起针制作一些绣片以备不时之需。
5: 你肯定又会喜欢，你一看眼睛就盯在那边，哦，这个是怎么做的，今天一天我们做什么，晚上躺在床上就睡觉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醒来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今天这个我们今天一天做什么，做一天做什么。
0: 有了女儿雷英的帮衬，自己的刺绣手艺有了传人。只是现在王建珍年纪也大了，手工刺绣的活做起来也慢慢有些吃力。
5: 你说看去都没有什么东西，真正的你自己针拿起来你就会知道很辛苦，脖子也受不了。你说这个做一个这个，你看要不要这样子，总不能这样子做啊，那你要这样子做啊，这样做这个脖子不是啊，长年累月这个脖子啊，50几年这个脖子，你说硬不硬啊，是不是酸不酸。所以说做每一个东西都是这样子，都是很辛苦的。
0: 畲服制作的艰辛，蓝昌玉也是体会深刻。和王建珍不同的是，现在蓝昌玉还没有找到可以完全传承自己技艺的人，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领略畲族传统服饰的魅力，蓝昌玉想到了一些创新的办法。
2: 这种的穿是衣服是很少人去穿的，只有节律的什么的喜庆的日子才穿。后来我就想能做一点其他的产品嘛，哈，能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我们畲族的产品，也服装上的那个刺绣的样子，像包上的图案，目前有的是我们畲族身上穿的这个花纹是图案是一样的。
0: 其实不同地域的畲服在样式和刺绣图案上略有不同，尽管现在畲民们只是在一些重要场合才穿着畲服，但他们依然对畲族的传统民俗文化满怀一颗热忱之心。

0: 清晨，胡良文同志像往常一样走进公司，楼道里的党建宣传栏格外醒目，无声诉说着这里的红色底蕴。来到办公室，一枚党徽，一本工作日志，开启了胡良文同志平凡而充实的一天。作为繁昌五华基宝种厂负责人，同样也是一名基层党员，他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实干担当为春谷繁花区域公用品牌筑牢产业根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产业兴则乡村兴，繁昌五华鸡作为珍贵的地方特色种质资源，承载着富民兴村的美好愿景。繁昌五华鸡重创基地，市级保种育种技术推广，连农带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也是繁昌乡村振兴集团助力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阵地。
1: 这就是我们的安徽农业大学的陈新勇教授，他正在开展这个五华鸡的动物疫病净化工作，这是他在给小鸡苗进行称重。
0: 穿过消毒通道，换上专用防护服，经过严格的防疫程序，胡良文步入标准化鸡舍，细致观察鸡群生长状况，与技术人员交流四位要点。防疫细节在党员初心使命的感召下，他用坚守守护种质资源，用专业筑牢产业根基，让五华鸡这一地方良种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生生不息。从繁昌五华鸡宝种厂到品牌窗口春谷繁花繁昌特产馆，成为繁昌特色产业展示。乡土好物汇聚一堂，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推广，初心不改，使命在肩。从守护种质资源到擦亮区域品牌，他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的使命与担当。秉承集团心系三农，和美共富，务实笃行，振兴乡村的经营理念，依托六镇一区特色产业基础，春谷繁花正绽放出繁昌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如今顾客轻点指尖，便可一站式选购繁昌优质农品，从线下到线上，从田间到指尖，春谷繁花正以更广阔的视野让繁昌好物走进千家万户，让这片热土焕发新的希望与光彩。

0: 他重3.7克。他很轻，轻到他化作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他静默无言，却总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他质朴无华，常在深夜伏案，坚守公道人心。
1: 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
0: 他是革命先烈，用热血铸就的信仰火种。
2: 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这封信的名字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他是新时代党员干部胸前跳动的初心坐标。一枚枚徽章传递，是初心接力，更是使命延续。105年风雨兼程，信仰从未褪色。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说我吃蓝居委会的报警电话知道吧，户籍电话知道吧，这是你自家的还是你进来的？你这两天打住啊，只扣个金水的。
1: 他叫奔星梅，是一名基层社区书记，基层一线千头万绪，家长里短随叫随到。这不又来事儿了，
0: 喂，停电了是吧？1301是吧？我们马上过来，马上过来。我们城南社区呢，因为人口比较多，我们总居民户是10000多户，10800多户，所以我们更多的精力可能在处理邻里矛盾，然后网格走访这一块。
1: 作为社区大管家，奔星梅的每一天都是从有人找开始。
0: 我的手机号码是公示在楼栋的，
2: 这是办公电话，全部都是公示在楼栋里面。
0: 我最多的一天接到大概是30多个电话。
1: 小区灯不亮了找他，邻里拌嘴了找他，独居老人缺药了，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他。
0: 现在每天就是事情非常多，然后我每天身上的衣服都是湿透的，每天汗都不得干，最起码有3瓶水，3到4瓶水。
1: 在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在人来人往的社区广场，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0: 我下来比较多一点，我不喜欢坐在办公室，我更喜欢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服务老百姓上。
1: 在奔星梅心中，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老人有康养，孩子有托管，青年找工作，宝妈学技能，一老一小，一青一新，他都装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
0: 从我们社区的角度来说，就是老百姓的事没有小事，你把老百姓关心的每件小事做好，那就是我们的服务就做实了。
1: 把闲置房间改造成多功能服务阵地，让活动的欢笑消除邻里间隔阂，用积分制管理撬动居民参与治理的热情。奔星梅不会停下脚步，更不会忘记肩上的责任。他带领社区两委，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在他看来，群众的笑脸就是社区工作最好的成绩单。

0: 2024年，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申报启动，全国68座城市竞争，保定不占先天优势，各级领导指示必须打赢这场硬仗，这副担子就落在了李若潇肩上。
1: 申报试点不能只凭一腔热情，我们的思路很明确，不跟人家拼家底儿，要在特色上做文章。
0: 那段日子，李若潇把自己转成了陀螺，一趟趟往县区跑调研，一次次对接部委和省厅。他两次请来中国环科院的专家团队把脉，最后定下了一条谁都没有走过的路，把环境健康和保定的智能网联汽车主导产业绑在一起，再融入儿童友好城市创建。带着鲜明保定辨识度的申报书，最终交出的成绩是全国第一，保定成功入选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
2: 那阵子找他，不是下去跑调研，就是在改方案，经常加班到凌晨，我们背后都叫他铁打的若潇，我打心眼里佩服。
0: 如果说取得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创建申报的绝对胜利，展现的是李若潇敢拼敢赢的忘我精神，那么他服务企业、人性执法，则体现了他的职业初心与创新精神。2019年，李若潇刚进入生态环境局时，还是个环保战线的新兵，从环评科到法规科，几个岗位轮下来，他认准了一个理：处罚从来不是目的，帮企业真正改正才是关键。带着这个念头，他在全省第一个搞起了一处罚一告知制度，每送出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就同时附上一份信用修复指南。2024年10月，保定一家机动车检测公司因为出具虚假检验报告，未按国家规定的方法进行排放检验，被处以20万元罚款。罚单落地之后，更大的麻烦来了。
3: 我们贷款也批不下来，我们国家的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享受不了。然后我们怀着那个忐忑的心情联系了李科长。
4: 当时罚款的金额是多少？20。
0: 李若潇接到电话，先核实了企业情况，处罚已经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也具备信用修复的条件。他第一时间告诉对方可以申请修复，为了不让企业多等一天，当天下午他就登了门，手把手教着线上操作。
3: 多亏李科长现场对我们进行手把手的指导，让企业快速恢复信誉评级，各项生产运营正常进行，以后我们一定严格遵守环保法规。
1: 我们既要有执法的力度，又要有服务的温度，企业改正了就要帮他们轻装上阵。
0: 帮一家企业修复信用不是终点，李若潇很快把经验推广开，协调技术部门开发了高效办成生态环境信用修复程序，几个平台入口合一，企业只进一扇门。
1: 企业只需登录一个入口，就可链接至任意修复平台，通过在线提交、审核、修复，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0: 截至目前，李若潇已成功帮助415家企业完成信用修复，该项目获评保定市2024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优秀项目。
5: 非常感谢李科长为我们企业解决了资金难题，
6: 我们企业给您科长局做了个锦旗，
5: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这份感谢源自几个月前的一次意外。2025年10月，这家企业在生产中因操作环节出现疏漏，未经处理的污染物直接排了出去。按照法规，企业不仅要缴纳罚款，还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两笔钱压下来，厂子一下子喘不过气。李若潇在梳理案件时，主动往前多走了一步。他查到这家企业买过环境污染责任险，而早在2022年，他就推动过一项创新，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纳入环责险的理赔范围。这一次，他立刻指导企业与保险公司对接， 最终近3万元理赔款到账，全部用于生态环境的替代修复。
1: 我们的工作是既要守住生态环境的安全底线，又要帮助企业减轻负担，最重要的是让企业明白环境有价，损害担责。
0: 一个小小的保险理赔，撬动的是一套主动靠前的服务意识。近10年的环保一线工作，李若娇始终把步子迈在政策前面。他管这叫服务式执法，不等着问题找上门，而是走到企业中间去，把合规发展的路指明白。
7: 信用修复、服务式执法都是李若娇同志主动发现问题，积极协调解决。他不仅把政策落到了实处，让企业感受到了环保执法的温度，更体现出了一名党员主动担当作为的可贵品质。
0: 从一笔近3万元的理赔款，到415家企业的信用修复，再到一座城市的国家级试点，李若娇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守住底线的同时，也可以传递温度。铁打的若娇，流水的难题。

0: 我们渴望一处宁静的港湾，一个可以安放心灵的家园。你眼中的安置小区是什么样的？是否总是充斥着污水、垃圾、无人修缮的基础设施，还有那些难以摆脱的从农民变市民的困惑？十年，3653天，87672小时，一个小区的十年越变越亮。安置小区如何实现逆生长？
1: 大姐，这个地方不能种菜。
2: 这个地方不能种菜啊，这个地方可以，可
0: 曾经
2: 这个菜没关系的。
0: 这里也有过大妈种菜的插曲。
3: 师傅，这个地明天不能上进去。
4: 我自己这种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呗。
0: 面对电动车充电问题，居民们也曾有过争执和矛盾。
3: 上楼反映问题还没多久，楼上那个住户养鸡啊，天天臭死了，到处都是。
0: 楼道养鸡啊问题，也曾让居民们怨声载道。但如林希愿，总能在挑战中找到解决之道。我们倾听，我们理解，我们行动。每一个居民都是社区的一份子，我们共同构建，共同参与。
5: 如果我提起这样没事情干，就我考虑了一下子，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楼道里面搞美化一点。这种情况下面呢，发挥我个人的这个绘画特长。
6: 我们社区呢是安置回迁小区，有很多老年人，为了老年人生活呢丰富多彩，就是根据老年人的爱好，就自然而然成立一个艺术团。
7: 张阿姨，今天不种菜该种花了。
2: 这块地我是你的，有花种哪还种菜哟？来，现在嘛这花。
8: 对我来讲，种菜种花都一样的，就是我在家也闲不住嘛，反正就是没有花舒适环境，种点花花草草的，哎，也挺好看的啊。
0: 这里，每个人都是主人，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
9: 刘叔，您回来了。您看一下，这是我们社区新建的那个电动车车棚。您以后电动车充电，来这个车棚就可以了，既安全又方便。
10: 造血功能需活水，我们将小区公共资源的收益纳入到公管账户，采取社区监督、业主委员会主管的方式，收支管理好每一笔资金，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
0: 如今，非机动车充电棚地面硬化已覆盖整个社区。还增设了监控380个。
11: 平时充电比较麻烦的，有时候还要从楼上放飞线下来，现在新棚造好了，对我们就方便多了。
0: 在如林希愿，我们不仅关心生活的基础需求，更关注每个人的精神世界。这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温暖，每一次活动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是2014年搬进来的嘛，10年嘞。你不知道我们那个小区那个老早的女花才进来的时候，跟你说了，女花非常少。现在呢，你看女花到处都是，女人演的还是了哈。

0: 我们深知社区的每一次进步和改变都离不开居民的支持和信任，居民相信我们，社区才能实现逆生长，社区才能保持永远的青春。
1: 群众满意，始终放心上，社区治理永远在路上。
2: 其实
3: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姑姑的码头，
4: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姑姑的石湖湾。
5: 这个风湖墙的话是有86年的历史。
2: 不好意思啊，网红达人的生活就是这么忙碌且精彩。这是童静，全椒县古河镇退休党员干部，也是一名抖音短视频爱好者。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你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在老童眼中，家乡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拍不完的风景，
5: 感觉非常有，
2: 不知不觉成了小镇上家喻户晓的网红达人。
5: 这属于过程。
2: 随着粉丝越来越多，视频评论区慢慢成了群众说心事提意见的留言板，路灯不亮油烟呛人，大家伙儿都来艾特他。
3: 我们领导说，那你这个抖音账号加上评论你是你销量，他我们就给你成立一个老童工作室吧，你就在这负责把我们这家群众送去世界群众的资源，然后来交办主办和特办。
2: 就这样，老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一边宣传家乡，一边调解群众矛盾，收集解决群众诉求。30多年的信访工作经验让老童明白，面对群众反映的诉求，必须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在倡导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的今天，老童用一部手机架起了干群之间的连心桥。他常说，群众来找我就是相信我。
3: 我总是想到我的30多年，就是说对人民群众会有什么理解，人民群众的事情我就认为是自责的事情，把人民群众跟我们政府来不认为他是来跟我们政府对的，不认为他是来看的，是最简单把人民群众的内心当成自己的家属，本着这样一种把人民群众放在心理上，放在心理的最高位置，我讲了我就
6: 把每一棵树都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对这个树木有很深的一个感情。
7: 像现在成片的绿色环绕我们控塔的沙漠，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
8: 你俩负责这个地方吗？这是啥时候浇过的水？你看这个树，你看现在，你看都是干的。像这么高的温度，再有几天不浇水，立马死掉了。
1: 40度的高温，炎炎烈日，可此时赵刚的心情比这天气还要苦。
8: 目的啊，主要是我们的树，都是孩子一样，我们栽上的，辛辛苦苦栽活的，你一定要把它当孩子一样，好好的要管。这是沙漠上面，这不是好土上面。
1: 吐鲁番市鄯善县，地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是新疆离沙漠最近的县城。2007年，从新疆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的赵刚来到了鄯善县工作。炎热和漫天的沙尘是赵刚对这里的最初印象。
6: 到处是戈壁，基本上绿色也很少。5月份了嘛，有点热，我们在外面睡呢，有天一下突然刮沙尘。半夜整个落的外面那个床，我们搭的蚊帐什么东西全是土。
1: 给沙漠披上绿装，让家住沙漠边的人们也能过上山清水秀的生活，一个梦想在赵刚的心里萌生。
6: 想着把这个空塔的沙漠要治理，就把它干得稍微大一点，效果明显一点。
1: 然而和沙漠做斗争困难可想而知。
6: 选一个，你看看这样，把它拿过来，这个放到它这个中间，这样浇的话，这两边它都可以浇上的吧。
7: 其实水是一个最难的问题，这个沙漠是比较起伏变化比较大的，很多地方水压跟不上，它浇放水也是一样会死。我们树还没有栽，先把这个管道铺了再试水。
1: 找专家咨询，在网上查找资料，请专业团队协助，一个又一个困难被攻下，可新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7: 因为我们沙漠它的保水能力特别差，它既要防止水下渗，还要防止水蒸发。在这坑下面最底面我们铺设了一个防渗沙，然后在上面拌的是我们的保水剂，也就是它把这个水牢牢地锁到这个中间，不要往下渗漏，也不要往外蒸发。
1: 倒下了补种，干死了补种，赵刚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遍遍的试验，一遍遍的补种。第一年试验林里防沙树的成活率高达85%，这让赵刚大受鼓舞。
7: 当时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觉得有成就感吧，想了以后也不怕了，就是再继续再干的话也都能干了。熊周长你看就是100厘米，基本上换算下来直径应该在30公分了，十几倍了。
1: 这一次成功让人们对改善生态环境的信心倍增，此后鄯善县通过开展万亩防护林保护行动，用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在2018年一条将近1.2万亩的绿色屏障将库木塔格沙漠牢牢锁住。
9: 那生态也好了，以前风沙哪刮都是沙子，现在很少很少啊，几乎就是没了。
1: 种下梦想的树苗，迎接希望的绿洲。17年来，赵刚的足迹踏遍了鄯善县的每一片林地、沙地，他将执着与热情扎根在这片沙漠中，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生态事业的无限热爱，一点点改变着这片土地的面貌，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沙漠变绿洲的道路。
7: 我还是喜欢每天有机会了都上来走一走，爬到这上面看一看，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一条绿色的屏障吧，每次看完这个都是心里面特别舒服，特别有那种满足感，也特别有成就感吧。作为一个党员，我觉得特别的自豪吧。

0: 这相当于我们教育界的明星。
1: 每年如果他的工作室开放，投放量应该在500-600人。
2: 减了30多公斤，内外兼修，能吸引学生的形象。
3: 在今天的小学语文教学专题研讨活动上，教研员于立明被请来做示范。
4: 因为人是独一无二的。
5: 哦，因为把这个人换成另外一个字，
6: 换成谁？
4: 心。
5: 是谁？谁是独一无二的？
4: 我。
7: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8: 好，同学们。
3: 今天一起听课的还有来自全江各地的100多名语文教师。
0: 我就是我，我们在通常的时候就只是停留到这里，最后我看于老师出示的很多像坐井观天呀、亡羊补牢呀，那这个我就是我到底我们要画个问号，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种问题，所以一下子我就惊醒的感觉，我们忽略了这个语文的这种工具性和人文性。
9: 我和别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要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
5: 可以，要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做出正确的判断，特别是对自己的认识。
10: 你是当上党员吧？
5: 啊，是啊。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10: 我没有走到
5: 这里。啊，对对对。
10: 好，拜拜。
5: 再见。
3: 一个上午，低段、中段、高段各上一堂课，三个学段，三种课型，这是对教师功底、应变和体力的多重考验。
5: 那么，我请我的好朋友柏川老师把他谱成了一曲民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不好听啊？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吧，下课。
1: 起立，
2: 站。
3: 98年工作的应该是第一个冬天吧，当时呢全国有一个叫阅读教学大赛，被我们称作这个小学语文教学界的奥斯卡。我当时坐到台下听课的时候呢，华一中学的杨岩老师，他执教的会咬尾巴的狼，当时他是代表新疆去参赛，老师从头到尾就是像给孩子们在讲故事。当时听完我就觉得，哎，语文课这么美，语文课这么有趣，我在想，哎呀，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像杨老师这样一个能够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大赛的人。
4: 为了追随那束光，于黎明

0: 能以几乎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1: 我有时候一个课件的封面我都会研究一个晚上，讲这个俞伯牙和钟子期的这个故事，我设计了一个封面，发了700版，发到我的朋友圈，让大家来投个票吧。我的课件当中要配什么样的音乐，我可能配一首音乐会听上百首音乐。
2: 他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教学理念，让教与学真实发生。他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他的学生在课堂上获得了真的能力的提升，情感的成长。
1: 你只要眼里有学生，心中有爱，我认为教育一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0: 2008年，俞立明作为新疆唯一代表参加第7届全国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获一等奖，邀约纷至沓来。
3: 很多学校邀请他去到江南就业，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知道以后真的是倍感啊焦急。
4: 是我们新疆小雨的一个宝，是我们新疆教育上的一个宝。
5: 谢谢于老师。
1: 没事没事。
0: 于立明没有走，到手的调令他放进了抽屉最深处。从一名老师成为一名教研员，再到名师工作室的负责人，他的身边聚了越来越多的人。
1: 第一节课这两处实验的引入怎么样能跟我们语言文字的表述结合到一起，我认为还有改进的空间。第三节课我们不去探究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你发现这两种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的问题，

0: 2024年，俞立明应邀站上了超级语文课的大课堂，一个让全国语文老师研讨教学的地方。2026年，他把这个大课堂搬回了新疆。一来一去，他搭了一座桥。
1: 所以当我把第五季准备引入到乌鲁木齐，引入到高新的时候呢，区委给了特别大的支持，举办非常非常成功，拥有6位老师都进入到了全国的60强，相当于1/10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新疆教育，就希望是能有更多的后浪冲到前浪之上，希望大家能够齐头并进。
0: 一切为了学生。当了教研员，没有人要求俞立明再去上课，但他带着工作室的老师们把根扎得更深。
1: 基本上我把新疆的14个地州市都走遍了，轿子车，我们那个大篷车啊，这些小孩呢就追着，突然有点被感动了。当然这小孩子呢就是追着车在跑，就我就透过车窗，就感觉到孩子特别的可爱，我就透过车窗看着小孩，这小孩就跟我一直在挥手说小袁老师再见，小袁老师再见，因为他们都叫我小袁老师。我真的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个好老师，也许这节课就能对这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奠定他一个终身的理想，和最后他能够堂堂正正长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人的影响。
2: 就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语文教育让这个孩子感受到中国的非常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他才能够发自内心的觉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祖国文化的。
3: 我们从俞老师工作室出来的所有老师，每个人可能都会发一点光，发

0: 如果是这样的，就能实现是美的。
1: 没有鞋还是假的，因为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也曾经想过，哎呀，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80万的邀请，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北京户口，我为什么放弃了给我一所学校校长的这种职业和身份。因为我2008年入党啊，08年之前更多的关注呢是个人的发展，特别08年也是个风水岭。我个人感觉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全心全意为教育服务。我依然决定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希望我们都是追光者。
2: 从前他是追光者，后来他成了光，再后来他让更多的人看见了光。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黑龙江省饶河县的东北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过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扬子鳄自然保护区、东北虎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国家为什么要给它设立一个保护区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踏上了寻找东北黑风的路程。东北黑风属于蜜蜂科蜜蜂属西方蜜蜂种，是在黑龙江省饶河地区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典型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的优良地方蜂种。哦，原来这东北黑风是一种优良的地方蜂种，那它长什么样呢？东北黑风的具体形态特征，从蜂王看，体色分为两种，一种背板为黑色，另一种第二三节背板有褐色环带。东北黑风的雄蜂背板为黑色，毛深褐色至黑色。东北黑风的工蜂背板为黑色，有的在两到三节背板有小褐色斑，毛棕黑色，体长12到13毫米，吻长6.2到6.7毫米，肘脉指数2.0至2.2。肘脉指数指的是将蜜蜂的前翅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前翅上两条脉纹相接点的位置变化反映出来的数据。东北黑蜂的产蜜量高，在正常年段数蜜期，15框蜜蜂的群是群产50到110千克蜂蜜。但是东北黑蜂的产王浆量低，在东北地区气候和蜜源条件下，群产王浆0.3到1.0千克，产花粉量居中，一般群产花粉3到5千克。了解了东北黑蜂的品种来源、外观形态以及生产性能，它还有哪些独特性状使它成为蜜蜂养殖中的佼佼者呢？东北黑蜂是在闭锁的自然环境里，通过自然选择与人工培育所培育的我国唯一的地方优良蜂种。专家认为，闭锁环境与人工参与是黑蜂形成的独特因素，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闭锁环境为黑蜂蜂种种源纯净提供了可能，为人工参与提供了条件。人工参与加快了优胜劣汰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蜂种的优越性。东北黑蜂的主要

形态特征与其他蜂种相比较有着明显优势。东北黑蜂强壮有力，具有采集力强、抗病抗逆性强、耐低温等特点，这都是决定蜂胶等蜂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东北黑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适应恶劣的气候条件。饶河年平均气温 1.6 摄氏度，极端低温曾达到零下42摄氏度，冬季日常最低温度为零下32摄氏度到零下35摄氏度。在这种温度下，东北黑蜂可在户外安然过冬。在酷暑的夏季，东北黑蜂也可在户外安然月下。东北黑蜂的抗病性强，蜂种的抗病性对蜂胶、蜂王浆等蜂产品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全国一些地方转地饲养实践证明，东北黑蜂与其他蜂种杂交可提高蜂产品产量30%以上。东北黑蜂，您听这名，这种蜂是不是只能在东北地区养殖啊？您看看我们黑蜂原种厂陈厂长手里这一沓邮寄单就知道了。您看，这有湖南的、湖北的、河南的，还有广东、广西、青海的。看来这东北黑蜂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陈厂长说，除了西藏这块地势极高、气候极寒冷、梨园植物极少的地区不能养殖东北黑蜂之外，其他地方都能进行饲养。这下我们就放心了。不过您要是真打算养一群东北黑蜂，恐怕得从蜂场选址入手。养蜂场应该设在有机农业生产区内，或至少3年未使用过化学物质的自然植被区内。其次，采蜜区必须有充足的蜜源植物，并靠近清洁的水源。再次，蜂箱必须远离常规农田和远离城镇、工业污染源、公路和铁路、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容易受污染的地方。其中特别需要做出补充的是，定点蜂场附近3000米内需要有2种以上的蜜源植物，例如椴树、南瓜，并有充足的辅助蜜粉源植物，例如山桃花、高粱花等。还有就是对清洁水源的要求，蜂场附近最好有清洁的小河、溪流，不能仅靠水库、湖泊、大河，因为蜜蜂返巢时很容易被风刮到水里，蜂王交尾时也容易落水溺死。了解了蜂场选址的要求，要想养殖东北黑蜂，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引进蜂群了。引进蜂群首先要注意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购进蜂群后有一个主要蜜源的花期。您要是在东北养殖黑蜂，那就选择在椴树开花之前引进蜂群，这样能够保证蜂群饲料的储备和培育是零蜂。另外，在引进蜂群时还要注意选择优良的蜂群，这样的蜂群里的蜂王年轻、产卵力强，从外形上看具有胸宽、腹长、健壮的特点。蜂群里子皮的面积较大，蜂盖子皮整齐成片，无花子出现，小幼虫底部的蜂王浆多，蜂蛹发育饱满有光泽，工蜂健康无病，幼年蜂和青年蜂多，出勤积极，性情温顺，开箱时安静，巢皮平整完整，以浅棕色为好，雄蜂房少。具有这些特点的蜂群就是优良的蜂群了。既然东北黑蜂的老家在东北，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东北地区的时令节气为您具体介绍一下东北黑蜂的蜂群管理。蜂群管理我们依照这样的谚语：春抓保暖壮蜂群，更换巢皮要跟紧，夏抓强群夺高产，蜂蜜辣浆全实现，秋抓繁殖采蜜浆，椴树花过转回香，冬抓管教保安全，
加工封具备明年。我们先看看春季管理都包括哪些内容。春季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应根据群势和气温逐步撤出封箱的外包装或保温物。撤出时先撤上面，后撤四周，最后撤箱底，先撤强群，后撤弱群。经过一冬的蛰伏，终于拆掉保温包装了，蜜蜂这时候要进行排泄飞翔。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晴暖无风的一天，在上午10点以前把蜂群抬到场地，放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每箱间隔20厘米以上，可以分先后两批，隔一箱打一箱的巢门，并打开大盖草垫，促使蜜蜂出巢飞翔。及时进行排泄飞翔可以改善蜜蜂的越冬状况，促进繁殖。而且在排泄飞翔时通过养蜂员观察整顿蜂巢，可以改进越冬存在的缺点，减少第二年蜂群在越冬时的损失。蜂螨是节肢动物门、螯肢动物亚门、蛛形纲、立螨科的一种动物，它寄生在成年蜜蜂身体上或蜂盖的蜂巢内，寄生之后会造成蜜蜂寿命缩短、采集力下降，影响蜂产品产量。当户外温度达到15摄氏度以上，黑蜂频频出巢采集花粉、花蜜时，就要开始防治蜂螨了。因为这时蜂群尚未大量繁殖，巢内子皮不多，蜂螨没有完全潜入蜂房中，比较好治。我们把螨片放入蜂箱中，每隔半个月时间要更换一次。蜂群过冬以后往往形成强弱不均的情况，如果全场蜂群的群势都在5矿蜂以上，可以过一个月再进行调整。如果平均群势在5矿蜂，但强弱群势悬殊，就要进行调整。我们可以从蜂多的蜂群里提出1矿子皮抖落工蜂，放入较弱的蜂群。注意不要将蜂王提出，这样幼蜂出巢后就能与新蜂群融为一家，壮大弱蜂群的群势。适当的奖励饲喂可以起到刺激蜂王产卵的作用，是促进蜂群发展的一项措施。巢内要有2到3千克的存蜜，然后把蜂蜜与水混合成蜜水倒入盆中，把蜂蜜水使用带有孔的塑料瓶漏到空皮上，把装满蜜水的皮放到巢箱的后端。为了加速蜂群繁殖，还要在恢复期将近结束和生产期即将来临时扩大蜂巢。扩大蜂巢可以分为2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要保持蜂巢的完整，隔3到5天加1矿，逐渐扩大。春天3至5矿的蜂群如果及时管理，2到3天就可产1矿卵。扩大蜂巢的第二阶段是在蜂数快满箱、子皮达到6到7矿时，这时把皮加到产卵区中部，这样繁殖起来比较快。经过春季繁殖后，蜜蜂发展到10矿蜂左右，这时就要准备迎接流蜜期的来临了。在东北地区养殖黑蜂最主要的蜜源就是椴树，为了在椴树花开的时候保证采蜜群势，这时期首先要做的就是培育蜂王。培育蜂王最普遍的方法是移虫，也就是把蜂王的幼虫人工转移到王台里。这种培育蜂王的方法成功率高，蜂王出房时间一致，能有计划地培育出大批蜂王。移虫前要把育王框架放在哺育群内2到3小时，让工蜂整理蜡碗。接下来从蜂箱中取出一个未封盖的子皮，放在育王框的下面准备移虫。
移虫时先使玉王矿的蜡碗碗口向上，用洁净的移虫针取出未封盖子皮里的幼虫，移虫要从幼虫的背部紧靠房底下针，而且移虫针上要带有米粒大小的蜂王浆。把幼虫挑起后移到蜡碗里，使它浮在蜂王浆上，再从幼虫的下面轻轻抽出移虫针。幼虫十分娇嫩，所以移虫的动作要轻稳和迅速，一个幼虫只许挑起一次。移虫以后，把玉王矿的蜡碗向下翻转，防止幼虫被王浆淹死，然后把玉王矿放入捕鱼群中。在夏季，如果蜂箱的温度很高，会造成巢皮融化、幼虫死亡、幼蜂卷翅等不良后果，所以夏季要注意将蜂场建在通风有树荫的地方，降低蜂箱的温度。优质蜂王是培育和维持强群的前提条件，在蜜源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如果发现蜂王产卵量变小，不论是老王新王都要及时调换。如果发现产卵异常，例如一房多卵，或者把卵产在蜂房壁上，也要及时更换蜂王。在蜜源丰富的季节，一定要做好蜂群的调整工作，增加群内的子皮，把能产卵的巢皮及时调到产卵区，让蜂王产卵。发现蜂箱里蜜皮过多时，要及时放入新的巢储，让工蜂筑巢，促进蜂王产卵。或是从别的蜂群中调卵虫皮进行补充，使一个强群始终能保证4至5矿子皮。这样工蜂能够积极的工作，保证生产器的产蜜量，也预防了分蜂热的产生。蜂群强大，采集蜂多，持续正常，才能多采蜜。在主要留蜜期前50天，要大量培养采集蜂。主要留蜜期开始时，要有12矿蜂以上，其中包括4至5矿子皮。采蜜群要大开巢门，放宽蜂路，这样可以加强巢内的空气流通，加速蜜中水分蒸发，减轻蜂群的酿蜜工作，便于蜜蜂的出入。同时由于皮厚防身，可以多装蜜多产蜡。取蜜时间要安排在蜜蜂采集之前，最好是第二天的一大早，不要在蜜蜂采集最繁忙的时候取蜜。这一方面是不影响蜂群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经过一夜的酿制后，蜂蜜酿制充分，质量较好。取蜜前要准备好装蜜容器、摇蜜机、滤蜜器、割蜜台、割蜜刀等，并洗刷干净。取蜜可以分为脱蜂和分离两个过程。脱蜂时从蜂箱里面提出蜜皮，两手握实矿饵，用腕力上下迅速抖几下，把蜂抖落到蜂箱里，蜜皮上剩余的蜂用蜂扫扫落，抖完蜂的蜜皮送到摇蜜机旁，用经热水烫过的割蜜刀紧贴蜜盖，从下向上割，不要自上向下割，以免割下蜜盖扯毁巢房。蜜皮两面的蜜盖割完后，就可以放到摇蜜机的矿笼里摇蜜。摇蜜时要把重量相差不多的蜜皮放在一起，以减少摇蜜机的震动。摇完一面再换另一面，遇有较重的新蜜皮要多转换几次皮面，以免巢皮破裂。摇完蜜的空皮要及时送回巢内。7月末8月初，椴树留蜜已经结束，山区蜜源稀少，这时要及早把蜂群转运到浅山区采集芍条，或者转运到平原区采集向日葵、南瓜等植物的花粉花蜜。
东北地区的养蜂员把这叫做夏季。

0: 深山，秋返平原。转地的蜂群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一般要有四个以上的蜂盖子皮。但是蜂盖子皮会散发热量，过多的成熟子皮出房后还会使群势剧增，所以要平衡子皮，特别是蜂盖子皮要做到每箱大体平衡。排列时子皮应放在中间以减少震动，并可将蜂盖子皮与未蜂盖子皮交错排列，使巢内温度平衡。调整完转地蜂群的群势，就要封箱了。封箱时在相邻的巢皮之间要加上木塞固定，防止蜜蜂在运输过程当中受到震荡挤压造成伤亡，并且在中间的巢皮上钉上钉子，不要把钉子全部钉入木塞，以方便取出。最后进行封盖，关上巢门。蜂群秋季管理与春季明显不同的是，春季要逐步扩大蜂巢，而秋季却要不断缩小蜂巢。这是因为经过采蜜，蜂群群势会下降，而且外界蜜源逐渐稀少，天气逐渐会变冷，蜂王产卵也越来越少。因此每次检查时都要提出多余的空皮，缩小蜂路到9至10毫米。产卵圈小的蛹皮要放在产卵圈大的子皮外部，以便于蜜蜂夜间保护这些子皮，此时一般不能加皮，尤其不能把空皮夹在子皮中间。这时候也要注意防止螨虫，使用药物为甲酸熏蒸剂，使用毛笔蘸取药液刷在巢框上。选留蜜批最好在段数留蜜期内进行，如果秋季蜜源可靠，也可在秋季选留。选留方法是，秋季第一次取蜜时，选4-5个皮面平整、无雄蜂房，并且繁殖过几代蜂的满蜜皮，放在蜂箱边上，加宽蜂路，中间放上取过蜜的空皮或蛹皮。到第二次取蜜时，这些蜜皮已封盖，每个2到3公斤重，这时就可以提出来存放。贮存蜜皮的箱子要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要经常抽查，发现巢虫就及时熏杀。秋季从蜂群中抽出多余的巢皮，先用5%的新吉尔灭水溶液喷雾消毒，再用蜂扫扫去巢皮上的蜜蜂，然后用刀刮净巢皮上的蜂胶和蜡屑，削平凸起的房壁。处理完毕后把巢皮存起来，留待明年使用。9月下旬，由于天气渐冷，蜂群在晚间已经开始结成蜂团，到10月上旬就要整顿蜂巢，对蜂团进行一次再排列，为越冬做好准备。东北地区的越冬群势，山区要达到5到6矿蜂，平原区要达到7至8矿蜂，每矿蜂要留2.5公斤饲料，群势达不到标准者最好合并。对于放5个巢皮的蜂巢，从靠近巢门的一侧开始，先放1个满蜜皮，接着放2个半蜜皮，最后放2个满蜜皮，这样蜂团会聚集在比较暖和的2个半蜜皮处，靠近巢门处留下的满蜜皮就成了整顿蜂巢后到越冬前的饲料。越冬时蜂团从巢门向里滚动取得饲料。尽管东北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蜂群仍然能够很好的在室外越冬，这是因为蜂群本身就有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人工又给它覆盖了细碎的保温物，创造了适宜的条件。进行室外越冬时，由于箱内温度稳定，湿度适宜，所以蜂群安定，耗蜜量较少，死亡率低。室外越冬还有便于管理和春季增殖快等优点，目前东北地区采用室外越冬的比较普遍。 室外越冬蜂群一般在立冬前后进行包装。首先要选择背风向阳、比较干燥的地方作为越冬场地，对越冬场地进行平整和清理。平整是为了使蜂巢排列时高低一致，不会出现蜂巢内冷暖不均的现象。清理好场地后，先铺上一层稻草，稻草厚度在10到12厘米之间，然后把蜂箱并列放在稻草上。注意，蜂箱的巢门向外，并紧闭巢门。在蜂箱顶部加盖一层稻草，在距离蜂箱20厘米左右处钉上木桩，使用蜂箱盖做挡板，在挡板和蜂箱之间塞上保温物。包装用的保温物可以是草、稻壳、锯末等。包装前一定要使保温物干燥。立冬这次包装只在4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元旦前后在顶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厘米左右。11月上旬立冬以后，东北地区的蜂群进入漫长的越冬期。蜜蜂在越冬时活动微弱，代谢作用很慢，结成紧密的蜂团，以有效地保存食力。在漫长的越冬期内，蜂巢内适宜的温度是保证蜜蜂安全越冬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蜂巢内的温度是否合适呢？
1: 你看这个草啊是干的，和这锯末接触，这就呢证明呢这个蜂的呢不热，温度正好。如果这草要是湿了，咱们看了和那个锯末的呢也化了，这证明呢里头热了。
0: 如果发现了蜂巢的温度高了，又该如何解决呢？
1: 热了就是把中间过道的锯末子稍微清一清，让那个透气就可以了。
0: 原来是这样，控制好了蜂箱内的温度，蜂群越冬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种越冬方法，蜂群越冬效果也比较好，但是经济成本比较高，比较适合山区的养蜂场，就是依山建立一个土窖，将蜂箱放入其中，在土窖门口挡上保温物，阻挡冷空气的进入。这种越冬的方式好处在于可以随时开启蜂箱观察蜜蜂的越冬情况。 到这里，关于东北黑蜂的四季管理我们也学习完毕了。最后我们再给您说说这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底是怎么回事。饶河地处我国黑龙江省东北部中俄边境，这里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自然风貌，为东北黑蜂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是亚洲为保护蜜蜂蜂种建立的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保护区是如何对东北黑蜂进行保护的呢？保护区隔离带为20公里，东北黑蜂与其他西方蜂种飞行半径是7.5公里。东北黑蜂在飞到7.5公里之后，在这个时候会顺利返回巢内。隔离带对面的蜂群也是飞到7.5公里，一共是15公里，加一起还有5公里，相互之间都是够不着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天然的屏障。给东北黑蜂专门建立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要采集高质量的椴树蜜，最主要的是保护东北黑蜂的纯度。这对于我国蜜蜂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0: 漫长的冬季，万物萧条，有的植物休眠，有的植物落叶。但是有这么一种植物，越是寒冷，它就越红，它就是火焰南天竹。由于它耐寒性强，色彩红艳动人，在庭院、园林、道路绿化上应用的越来越多，很多人看到了商机。这里是山东省肥城市，苗木种植是当地一大特色产业。王建，肥城市安家庄镇人，2019年初先后投入50多万元开始种植火焰南天竹。按照他的计划，可以赶在春节前销售出一部分，但是已经进入腊月，本来应该由绿变红的叶片却迟迟不转色。求助农户王建，求助问题：火焰南天竹冬季不转色。接到王建的求助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1: 这就是我们棚里面全部都是南天竹，我带您看一下哈。
2: 刚接到您电话的时候呢，我还以为咱这南天竹就是竹子，我也是了解了以后才知道它根本就不是同一种植物，是吗？
1: 对对，大部分人一听的都认为都是竹子，其实不是的。
2: 其实不是的，
1: 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茎杆啊，它一节一节的，像竹子一样。有一种这个南天竹啊，它叶子比较狭长细长，它像竹叶，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吧，可能要让它叫这个南天竹。
2: 也就是说这个南天竹也是分很多品种的，
1: 在这个园林绿化当中啊，常见的有10几种吧。
0: 南天竹别名天竹子、蓝竹，是小檗科南天竹属植物。它的茎杆和叶片与竹子有些相似，但竹子是禾本科植物，所以说南天竹并不是竹子。在园林绿化中，根据南天竹叶片颜色、形状和果实的不同，又分了很多品种。
1: 咱这南天竹叫火焰南天竹，它这个特点就是春夏秋三季常绿，到秋冬交接的时候啊，它逐渐的开始变红。
2: 那现在已经是到了冬天了，我看还是没太变红，或者说这个变红应该是局部变还是整体都是红色的？
1: 应该是整体都是红色的。
2: 那是不是应该像它名字一样红红火火的，整个像火焰一样？
1: 对，这是非常着急的，它关键它不红。
2: 您看像这一盘就整个是黄绿色的啊，那这个全红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呢？
1: 看，给你找一盆。哦，你看看这盆，这盆效果都比较好，
2: 这两个区别就比较大了。
1: 但是这个还没有全冠，还是没有红，
2: 这个看上去已经很好。
0: 由于叶片具有转色的特性，在绿化工程上，根据季节的不同，价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火焰南天竹转色前后市场价格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
2: 那像这一盆的话，如果全部转成红色以后能卖多钱呢？
1: 12到15吧。
2: 像我这一盆呢？
1: 像你那边绿的话，冬天就没人要。
2: 没人要？
1: 对，
2: 这个冬天没人要啊。
1: 对对，它现在就是冬天的话突出这个红色吧，这个弄的话还不如买冬青呢。即使夏天的话，也就是一半的价钱，知道吧？6-7块钱。
2: 也就说，同一株这个植物，转色前、转色后差距还是挺大的。
1: 非常大。
2: 我看您这个大棚里大部分还是黄绿色的，那这个原因您有尝试去了解一下吗？
1: 也了解了，刚开始呢认为是苗子的问题。
2: 嗯。
1: 但是呢，同批进的苗呢，杭州的一批货，整体都变红，人家都卖光了。
2: 卖光了已经。
1: 但是咱现在这个温度比杭州的温度要低很多。温度的也排除了。
0: 火焰南天竹到了冬季就会由绿转红，而王建种植的火焰南天竹并没有转成红色，这对它有多大影响呢？
1: 这影响太大了，这不前两天

0: 接了个连云港的单子，
1: 哎，要2万颗，那迟迟不变红，哎呀，可把我急坏了，迟迟不变红，人要红色的嘛。还有半月，半月就马上就要交货了。
2: 咱要是交不了货怎么办？
1: 交不了货，那要给人家违约金啊，20多万的货。
2: 还要再赔人家钱？
1: 赔人家钱，挣不到钱还要赔给人家钱，啊，你说着急死了，哎呀，怎么办啊，这个东西。
3: 有了订单，本该高兴的事情，却因为转色的问题无法完成。让王建更加着急的是，其他四个大棚的火焰南天竹转色也不理想。
1: 建了5个棚，5个棚都是这样的，
2: 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也去其他棚先看看行吗？
1: 好的。
2: 这个棚感觉比刚才那个要稍微好一点，
1: 还是达不到客户的要求。
2: 像咱这一个棚体里面是种了多少？
1: 这个棚呢是占地面积接近1亩吧，里边苗有15000棵左右吧。
2: 那像这样一个大棚，它需要投资多少钱？
1: 这个棚体呢要钢架，包括薄膜、智能喷灌、苗子、营养土、肥料，总体呢接近10万吧。
2: 一个棚就要10万块钱？
1: 对对对。
2: 那咱5个棚就是50万？
1: 对，也是东拼西凑，这个亲戚朋友借的。到过年的话要还一部分嘛，这样的话就还不了了，非常着急的。你前期投资比较大嘛，是吧？经济压力比较大，这批货要发的话，我的投资就能收回一半嘛，我就明年就经济压力就小了嘛。
3: 王建对帮小妹说，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还借了亲戚朋友的钱，本想着完成订单后可以把钱还了。没想到火焰南天竹迟迟不变红，也找不到原因。
2: 王大哥，这5个大棚平时都是您一个人在打理吗？
1: 对对，平常就是我一个人。
2: 那也挺累的哈。
1: 哎，对。
2: 嫂子没来帮帮忙吗？
1: 她在公司上班吧，平常休班的时候就过来给我帮一下忙。
2: 嗯，
1: 这个时间正好她下班，我过去接她。
2: 行，那一块儿去您家看看。在种这个南天竹之前，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1: 我和我爱人一起都在一起，那个在马县厂工作。
2: 都在马县厂。
1: 走，咱上车。
3: 王建对帮小妹说，他之前一直在镇上的马县厂上班，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虽然不多，但很稳定。近些年马县厂的效益不是很理想。
2: 一直能拿出来吗？
4: 哦。
2: 那像这样的话，做一双得多久呢？
4: 一双全做起来得有3天。
5: 晚上回来以后，吃完饭。没什么事，就和母亲在一块儿，
6: 劲儿往一处使的感觉啊。
5: 对，家和万事兴嘛。
3: 王建的创业得到了家人的鼎力支持。我们有些疑惑，从来没有接触过苗木行业，他为何选择种植火焰南天竹呢？
7: 当时呢，主要是有个做工程的朋友吧，他给推荐了一种冬天能红叶的彩色苗木那一块，我专门就到浙江去考察了一下，看了一下。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能常年不落叶，能保持这个鲜艳的红色，非常好，感觉前景非常不错，所以就下定决心搞这个东西。刚开始都还是没把握嘛，
8: 但是万事开头难嘛，
7: 慢慢钻研了。
2: 那你怎么去学习种植这一块的？
7: 开始人家是不教的嘛，偷偷学嘛，问一下，转转，边学边干。
2: 边学边干是吧？
7: 对。
2: 我了解到王大哥呢是跨行创业的，虽然说呢他没有种植苗木的经验，但是他这个人呢非常的好学，而且又很认真，尤其是他看准了商机果断出手，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敬佩的。那之后到了王大哥的家里，又了解到他的家人呢是非常支持他创业的，那我觉得我也应该为这个和睦的家庭尽一份力，尽快的呢帮他找到一位乡土专家，然后解决现在的困难。
9: 你要的这个3万棵火焰南天竹，我今天一定给你发过去。哎，规格一致，规格一致，你放心吧。人家刘总要这规格啊，不能低于25灌幅，高度从根部量不能低于20。一定严格按照标准啊。
3: 乡土专家宋涛，山东省肥城市汶阳镇人，种植火焰南天竹5年，种植规模500多亩。本期节目找到的乡土专家宋涛。 从2015年开始种植火焰蓝天竹。

0: 他做事严谨细心，爱学习，肯钻研，经过不断摸索，掌握了火焰南天竹的扦插繁殖方法，每年繁育200万棵。他还总结出了一套火焰南天竹的种植规程。
1: 您这个火焰南天竹是真红哈，看上去真好看。咱这是要发多少啊？
2: 3万棵。
1: 那个今天来找您呢，也是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这个火焰南天竹的种植户，但是他的这个南天竹呢是到了冬季了还没有转色，所以呢想请您帮忙去看一看。
2: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1: 还是要装完这些是吧？
2: 对，马上就装完了。
1: 王大哥，
3: 哎，你好，你好，
1: 给您请来了我们的乡土专家宋涛宋老师，您认识一下。
2: 你好，你好，看把你派来了啊。你看一下我这个苗子，迟迟不变红，找不到什么原因，你看你能给我解决一下？
4: 不变红的还挺多呢。
2: 对，就是红的话，也就是顶部红，底下还是青的。
4: 那个造成不变红的原因有很多，我先看你苗子。
2: 你看这个叶子变黄正常吗？
4: 变黄倒正常，这个白色的是打的杀菌药是吧？
2: 这是冬季吧，预防这个灰霉病啊，先打了一遍杀菌药预防一下。
4: 哦，提前预防是吧？哦，这样挺好。这根茎长得还挺好的，嗯，叶片也挺有光泽，没有什么冻伤，
2: 就是不变红。你
4: 别着急，咱们找找原因。
1: 哦，这一盆红一点哈。
2: 红一点的话，也就是顶部红，底下还是青的。
4: 你这个是什么时候扦插的？
2: 这是2019年5月份，8个月了。
4: 哦，8个月，灌幅达到25了，高度也到20了。长势也还挺好。
2: 我感觉长得还不错，可是就是不变红。
4: 只要苗子长得好，咱们再找找不变红的原因。
0: 乡土专家看了王建的火焰南天竹，确认了长势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病害。那么造成不变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看你现在这个棚里这个温度是多少
2: 啊？这边温度计我看一下，现在是8度吧？
4: 8度，到中午还能上升2度，上升2度是10度。你晚上最低温度是多少？
2: 晚上的话是0度左右吧？
4: 这样这个温差是10摄氏度吧？我建议晚上把温度再降一点，把温差再稍微再拉大一点。
2: 哦，为什么要降低温度，那个拉大温差呢？
4: 是这样的，这个火焰南天竹啊，跟其他的彩叶植物变色原理是一样的，有一个词叫胁迫，就是低温能够胁迫它转红，所以呢，这个晚上的温度啊，还尽量再低一些，温差再拉大一些。
2: 那温度太低是不是影响它生长？
4: 这个火焰南天竹啊，它能够耐零下10几度的低温。
2: 我以前问过有些朋友，他们说就是5度以下它就变红。
4: 实际上这个火焰南天竹啊，它10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转色了，然后到5度的时候呢，它转色会更好一点。
0: 在植物的叶片中含有许多天然色素，如叶绿素、花青素、叶黄素和胡萝卜素，叶片的颜色是由这些色素的含量和比例决定的。其中花青素是叶片变红的主要色素，低温增加温差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叶片颜色也更加鲜红。那么种植过程中温差控制在多少摄氏度比较好呢？
4: 温差大吧，它就变红更快一些，但是呢，这个温差也有一个限度，昼夜温差到了20度，它对这个南天竹的叶子会有伤害，如果是枯萎了以后，咱们怎么救都救不过来。所以说呢，这个温差小了影响它变色，温差大了呢又会伤叶子，所以咱们呢要掌握好一个度，咱们最好是控制到15度以内，就是临近15度是效果是最好的。
0: 宋涛介绍说，要想让火焰南天竹尽快转色，温差控制在12到15摄氏度比较好。
2: 宋老师，你看像我这个棚怎样的那个拉大这个温差？
4: 现在你白天这两边的这个棚群长不长？
2: 长一点吧。
4: 现在白天你这个棚温度最高才10度，两边就不要长了。
2: 不要长了。
4: 最高温度10度，你一长，它一通风，你也就是最多7、8度。然后你把那个南门稍微长一点。 这样呢就不会产生高温。现在外界晚上最低是零下多少度？
2: 零下五度吧。
4: 零下五度，零下五度十度。然后你晚上你就把这个两边的裙子扯大一点，这样温差最多才十五度嘛。
2: 行，那我今天试一下。
4: 你晚上也要观察一下温度，如果很冷的话你也要稍微弱一点。
0: 乡土专家宋涛指出了火焰南天竹不转色的原因，那么是不是降低温度增加温差就可以变红呢？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4: 温差不够大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与水肥都有很大的关系。你这个水怎么样？
2: 你看一下。
4: 这样摸就是稍微有点大了，咱们拔出来看一下。哎呦，这个湿度有点大，一般多长时间就要喝水？
2: 四五天吧，四五天就要一次水。
4: 四五天，这个水太大了。现在这个季节的话，至少要七八天，还要看天气。如果这个七八天有三天是阴天，你就再往后延一点。阴天的时候没有阳光，它蒸水分蒸发很慢，你要控制的这个含水量不要超过50%，特别是这段时间。到以后你看它还生长还很茂盛，你看下面的嫩芽，它那一个就怎么会转红呢？是吧？转红最起码它要停止生长了，现在大概已经就是长着新芽子，是吧？它肯定不会转红。
2: 本来想着呢，让它那个水分充足一点，让它长势好一点，好早点卖嘛。但是呢，水分这一大呢，适得其反了。没想到这个水分大了还不好。
0: 火焰南天竹的叶片冬季之所以能够变成红色，除了低温胁迫外，和水分也有很大关系。尽管干旱会减缓植物生长，但叶片中水分少却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所以控制好水分含量也可以促进火焰南天竹转色。
4: 你这个基质是用的什么？
2: 就是平常的这个营养土里边加了点那个化石肥。
4: 化石肥是用了多长时间的化石？
2: 化石肥是用了6到9个月的，长效的。
4: 6到几个月不行。你看，你是5月份扦插，然后倒这个大棚的时候，应该是到了6月底7月初的。
2: 那8月份倒的呢？
4: 8月份倒的是吧？你用6到9个月，现在这个肥效正在这个杏头上呢，是吧？你应该是在它叶片转红的时候啊，这个肥料已经用完了。所以说你以后用的时候，明年吧，最多用3到5个月的。其实它肥效也就是4个月左右。
2: 我认为这个用的好一点肥料，肥效释放那个肥效时间长的，它长得比较好，长得比较大一点。
4: 这样是不对的。到了冬季啊，就要控一下了，让它停止生长，叶片转红。因为咱们这个火焰南天竹主要的卖点就是冬季红叶嘛。
0: 肥水充足了反而影响转色，这让王健对火焰南天竹又有了新的认识。经过查看和询问，乡土专家宋涛已经找到了王健的火焰南天竹不变红的原因。温度和水分可以及时调整，那对于
4: 要看好不要把它给害死了。
0: 小贴士：火焰南天竹转色期管理，棚内最低温度最好控制在-50摄氏度，温差控制在12到15摄氏度之间，少浇水，基质的含水量保持在50%左右。前期施肥要计算好肥效时间，转色期不要施肥。
2: 宋老师，如果按您这个方法，我这批苗子得需要多长时间能变红呢？
4: 大概得需要20多天吧。
2: 哎呀，那20多天可麻烦了。我接了一个订单，15天以后就交，就15天以后，对，那要红色了，
4: 到半个月，你先看看，它能，我不敢保证它能够全部变红。
2: 那变不红怎么办？麻烦了。
4: 火焰南天竹转红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个肥效啊，那个温度啊，营养杯里的干湿度。这个大概需要是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王大哥那个现在他营养杯里的肥料还继续在生效，里面的基质还比较湿。你像他那个黄叶的，现在得有15到20天，应该是没有问题转红。他那个绿叶多的就不好说了，我不敢保证15天内就能够转红。
0: 乡土专家不能保证半个月内让王健的火焰

0: 燕南天竺变成红色，那对于即将到期的订单又该怎么办？帮扶任务能否完成呢？
1: 还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让它快点变红呢？
2: 没有什么办法了。
3: 苏老师是这样哈，王大哥呢是今年第一年种植，他是投资了50万元，这里面呢也有一部分是借的，这笔订单呢对于王大哥来说很重要，如果说不能顺利交货的话还要赔付别人违约金，所以说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想想其他的办法呢？
2: 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他需要多大量？
1: 2万棵。
2: 2万棵？什么规格的？
1: 25厘米的。
4: 灌幅啊？
1: 灌幅，对。
2: 哎，25厘米的，要不这样吧，我有一个办法，你呢？你先尽量按我的办法控，到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你就去我那边先调一点，到时候你呢，转过来你再还我，这样不就完了吗？
5: 谢谢啊，好的，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对吧？
0: 乡土专家宋涛找到了王建的火焰南天竺不转色的原因，并给出了解决方案。帮小妹以为帮扶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当乡土专家走出大棚准备离开的时候，王建又把乡土专家拦住了。
5: 还有个问题，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买的插穗成活率不高，
2: 这个都没生根。
5: 对，
2: 哦，这个结穗是买来的，多少钱啊？
5: 结穗5毛钱一个，然后加上这个机制和杯子1块多的。
2: 哦，哎呦，这个成本也不低啊。成活率大概在多少？
5: 成活率在50%-60%吧。
0: 王建说，他一共购买了8万多棵插穗，加上营养杯、机制、肥料等成本，花了15万多元。然而死亡率达到40%多，损失了将近6万多元。所以提高扦插繁殖的成活率也是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5: 你那边那个怎么样？那个成活率？
2: 我那边成活率，最低在95%以上。
5: 哎呦，这么高。
2: 我们目标就是把它控制到99%以上。
5: 是吗？哎呀，那您是怎么搞的吗？这个成活率这么高。
2: 这样是你有时间的话吧，你有时间的话到我那边过去看一下。
5: 啊，行吧，太谢谢了。
1: 一开始呢只是让帮小妹找那个宋老师呢能解决的这个苗子不变红的原因，但是通过这一次接触呢，看的这个宋老师不光技术好，这个人还挺随和。想后期跟他学一些扦插繁殖技术。
5: 那咱赶紧把这个棚落下来，
1: 让棚那个温度升温度。
3: 好，
1: 裹一下温。
0: 乡土专家走后，王建把大棚两侧的风口关闭好，把棚内的温度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下午4点多，棚外气温快速降低，王建又把大棚两侧的通风口打开，降低棚内温度。
5: 今天晚上说是降温吧，天气预报显示最低温度-7度，
6: 先开一半，不行的话再晚上再过来看一下。
3: 感觉现在晚上真的太冷了。
5: 对，天气预报说是最低-7度。
3: -7度，那咱赶紧去棚里看看。
5: 去看一下吧，
3: 看看里面的温度怎么样。感觉进来还是挺冷的。
5: 对，咱们抓紧看一下温度计。
3: 看一下。
5: -6度。
3: 像我们白天的话，这个温度是在10度，这样的话我们最大的温差是达到了16度了已经。
5: 宋老师说最好不能超过15度，咱们抓紧调一下风口。
4: 哦，看来我们这个风口调的有点大了。
5: 赶紧放一下。主要是想从心里想让它早点变红，看来还不行，还得稳妥一点。
3: 那看来这个温度也是不太好调控的。
5: 不太好调控，这每天晚上都过来看一下。
3: 每天晚上都来吗？
5: 对，
3: 那这样您也太辛苦了哈。
5: 那没办法，只要是能变红就好。
0: 经过宋涛的指导，王建基本上掌握了让火焰南天竺尽快转色的方法，但是他有些疑惑，乡土专家宋涛的火焰南天竺长什么样？宋涛的扦插成活率真的像他说的能达到95%吗？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为了解答王健的疑惑，帮小妹带着他来到了宋涛的苗木基地。
3: 看您这是在装车呢是吗？
2: 哎，是的是的。
3: 这是要发什么货呀？
2: 这是那个丛生的那个红点红枫。
4: 这个树有什么特点啊？
2: 秋季的时候整个树全部是红色的，这个树叶
4: 整体都是红色，
2: 变色特别好。我带你去看一下我的基地。
0: 宋涛介绍说，他这个基地大部分都是彩叶树种。他还拿出手机里的图片给我们看，红点红枫在秋季观赏非常壮观，除了红枫还有火焰卫毛、金冠黄杨、黄金槐等十几个品种。
2: 火焰连天竹还在前面，我带你过去看一下。王哥，你看这个怎么样？
7: 哎，这个苗子太大了，又大又高又红，哎，红的太漂亮了。

0: 您这个南天竹，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那个火焰南天竹，红的都和火焰一样。
1: 刚走进大棚，王健就被眼前的火焰南天竹吸引住了。相比之下，自己种植的火焰南天竹，不管是大小还是品质，差距都很大。
2: 这个是长了三年的，
3: 是吗？
2: 对。
3: 哎呀，长得太大了，这个。
2: 今年是刚把它装到这个五加仑那个盆里，这个呢主要是用在这个广场周边啊，再就是商场门口啊，到元旦春节的时候摆放用的。
3: 我看这个全都红了哈。
4: 这个确实是造型就很好看哈，红红火火的。
2: 嗯，
0: 真的太好了，这个东西。这个变红的话，就是按照你的办法。
2: 哎，对，十一月末的时候就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
0: 看到你这个东西，我按你的方法，我就有信心了。
3: 嗯，太好看了。
1: 宋涛说：“别看他的火焰南天竹现在长得这么好，刚开始种植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
2: 我们2015年开始种这个嘛，当时山东省也没有几家。到了冬季的时候呢，人就是转测效果不行。”我那也是到处找专家咨询，山东农业大学的李教授，无意中一句话，说这个肥水，也影响它变色，也是从那里知道胁迫这个词，就是温差，肥水都影响这个植物的变色效果。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水肥和温差之后啊，我们也是在各个棚啊分区做了实验，首先是这个温差，晚上。是-5度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棚里的温度啊，中午的时候控制到10度，温差控制到。

0: 我们守护着前辈用脊梁凿通的血脉，让远道而来的水变得清澈。这一滴滴水浇灌的不仅是干涸的土地，还有共产党员不可磨灭的精神和希望。一个党员，一面旗，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从骆驼拉水到智慧水务，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厚爱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动力，以实干实际回报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我们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16字治水方针，让每一滴水都闪耀着党性的光芒，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红旗插到哪儿，
1: 水就通到哪儿。
0: 每一个脚印都刻着
1: 我是党员的承诺。
0: 红旗插到哪儿，
1: 水就通到哪儿。
0: 每一滴水珠都映照着
1: 党性的光芒。
0: 红旗插到哪儿，
2: 水就通到哪儿。
0: 每一股清泉都奏响
2: 红色基因的乐章。
0: 红旗插到哪儿，
1: 水就通到哪儿。
0: 这就是
1: 共产党员永远不变的誓言。

0: 这是永不褪色的军功章，将我们带回70多年前硝烟弥漫的岁月。军功章的主人叫张安祥，他于1950年4月参军入伍，参加了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今张安祥老人已是96岁高龄，而他精心珍藏的军功章和照片虽带着沧桑的痕迹，依然完好如初。老兵、军功章、老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50年6月，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新中国胜利的果实受到威胁。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20岁的张安祥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与战友们赶赴一线。
1: 他的飞机呀，白天像苍蝇似的飞来飞去，专门呢砸我们的后方军事线，就是砸朝鲜的铁路、公路。后来我们没办法了，就只好了这个下车，我们步行。
0: 战场瞬息万变，分分秒秒关系整个战局。第一晚急行军，他们就走了70多里。
1: 战士们呢，到后半夜呀，又困又累，就边走边睡觉。前面的部队说原地休息，这个第一个人一停，后面的人呢还在睡觉呢，后来撞到前人的背包上才惊醒。
0: 战争是残酷的，危险一方面来自与敌人的正面冲锋，一方面来自朝鲜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朝鲜的冬天异常寒冷，穿着棉衣的志愿军战士趟过江水，瞬间冻成冰坨，很多战士被严重冻伤。
1: 那自己是零下30-40度，由于那个水呀、一浸泡，把那个棉裤啊都成了那个血桶一样啊，就是迈不开步，走不了了。后来没办法呢，就用那个石棍敲打，把那个冰块呢敲碎了，掉下。

0: 始以后，然后才能行军。
1: 张安祥作战勇敢，也非常激进。在朝鲜第二次战役中，他所在的38军重创敌军。这次战役，他抓获了一名美国军官。
0: 脑袋呢，还在那个草丛里，屁股还露在外面，是发瑟瑟发抖的。当时呢，我就用英语喊话啊 ，Hands up, no human， 意思就是举起手来，交枪不杀。他一回头，这个一看，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因为其他人都离得比较远了，他看不清。然后呢，就想掏枪反抗。当时呢，我的眼疾手快啊。我马上就像那个老虎钳似的，把他的手抓抓住以后啊，往后一反，哎呀，他疼的呢，跪一个腿就跪下了，就嗷嗷叫喊，我就把枪啊叫过来了。叫到俘虏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才发现还是个美国军官。
1: 战争进入白热化，敌军近乎疯狂。残酷的战争法则对敌我双方都是对等的。眼见战友牺牲在自己身边，张安祥没有害怕，他化悲痛为力量，英勇作战，屡立战功。为解决部队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难题，他主动请缨，冒着敌机的空袭轰炸，为前方战士运送弹药。
0: 前方没有子弹，怎么能打仗啊？怎么能战胜敌人呢？
1: 时隔70余年，我们依然能从张安祥的讲述中感受运输之路的惊险。运输车队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越过泥泞山路。在这一次运输中，张安祥背部中弹，陷入昏迷。
0: 当时啊，我是脑子是帮会门不行的样子，但是我思想上当时考虑的就是，好在我这个弹药安全地送到这里。
1: 受伤的张安祥被战友紧急送往战地医院，包扎伤口不久，张安祥就重新返回了战场。
0: 就从我们靠边找，或者是同志是英雄，实际呢，真正的英雄啊，是他们留在异国他乡的，永远回不了祖国的他们。
1: 硝烟散尽，英雄暮年。离休后的张安祥热衷公益，捐物捐款。闲暇之余，他走进学校机关，讲述战斗故事，让军功章的故事伴随爱国主义的语录，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这位荣立大功一次，被授予朝鲜军功章2枚的老英雄，正以另一种形式诠释着老兵情怀。
0: 希望呢，我们年轻的同志也要铭记历史，牢记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为祖国的这个民族复兴的伟业做出贡献。

2020年5月，一场文物排查中，工作人员在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场村的一片废墟下，无意中发现了一段地道，经考证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遗址，把人们拉到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抗日战争时期，大兴地区属晋察冀边区冀中第十军分区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平汉北宁两条铁路干线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卢沟桥事变以后，这里成为日伪统治的所谓模范治安区，同时平南是冀中十

0: 军分区的最前哨，是晋察冀军区与冀热辽军区交通联络的必经之地。1943年8月，冀中徐立伟决定开辟平南，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经常与敌人清剿。形势紧张时，就在群众家中利用白菜窖、白薯窖藏身。这时，冀中地道正在推广，平南地区开始发动党员群众开挖地道。但是平南这一地带土地表面是一层厚厚的沙土地，深处是胶泥淤泥混合的土地，本地人称为蒙金地。在蒙金土下面挖地道难度更大。
1: 村民李焕章家独处村外，当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焕章在自家的东跨屋挖掘了一段秘密地道。
0: 后来地道得到了改善，东李远村井字形地道、加路筏的田字迷宫等，构成了户户相连、村村相通的战斗体系，转移群众掩护干部。
1: 有一次呢，就是有叛徒出卖告密，党的干部在此隐藏，敌人迅速地把李焕章家他的这个院子给包围了，同时呢也架起了几架机枪。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李焕章呢一点都没有慌张，假借挑水拖延时间，掩护了咱们的同志从地道逃离，并安然脱身。
0: 走进今天的王场村地道遗址，蒙金土下的地道见证着平南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承载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北平抗日军民在绝境中奋起抗争、保家卫国的生动写照。

你们听令，我常遇害新人警察署长今日首当重任，你们给我睁大眼睛，加强警戒，如有差池，本警长饶不了你们。

0: 学子都安排好了吗？
1: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0: 辛苦了。
1: 效忠天皇陛下。
0: 今天是我们天皇陛下寿诞之日，
2: 东京，我们的东京，
0: 今天一定是万民欢腾，一片欢乐的海洋啊！
1: 一定是，一定是。
0: 作为大和成民，今天也要为我们的天皇陛下献上一份特殊的厚礼。
1: 先生放心，全世界将会听到中国的喇叭为我们日本天皇陛下祝寿的声音。这是先生您的精神战胜法实施的最大成果。
0: 中国人嘛，喜欢看戏，秀子，今天这场戏可要演好啊。
1: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白专员，开始吧。
3: 是。
4: 请达和松演奏者入场。

0: 小班主，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1: 今日宴走，小的一人足客。
0: 是吗？真是一告人。
2: 现场推进会，由县级河湖长召集县直部门、属地乡镇、村级河湖长及代表委员现场巡湖河、现场询问，并当场交办问题的方式，推动河湖问题的整改落实期间。一是实施河道治理。近年来，结合临水会战实施，先后投资1.7亿元，对洛河实施综合治理，通过疏通河道、修筑堤防、岸坡绿化、景观打造，累计治理河道11.5公里，打造生态景观2处，沿河景观绿化面积24.10万平方米，提高了行洪能力，扮亮了河道环境，串起了沿河村镇，连接起了叶姓民府生态宜居的县乡发展通道。二是持续开展清围治乱，共清理畜禽养殖户3家，同时结合河长治巡河 APP、 碧水积分公众护河 APP， 近年来洛河流域河湖管理员及碧水积分平台巡河志愿者共巡河2200公里，发现并解决河湖四乱问题26处。北接青龙湖，南汇束河口，碧波荡漾的洛水，清奇俊秀的洛山，依山傍水的沿河乡镇，以河为题，拥河而至，打造起沿河文化长廊和旅游长廊，不断放大美丽幸福河湖创建的内涵和红利。洛山乔木成为莒州8景之一，沿河发展起来的方家泥沟、美丽村落、民俗风情旅游度假村，沿河打造起来的公园广场、文化庙会，更带动起向培

全大米、莒玉、奇异果等品质农业发展。美丽幸福河湖不仅美化了群众身边的环境，更为沿河群众提供了厚重的文化滋养，带来了乡村振兴发展前景。下步，我们将根据专家意见和要求，继续秉持创建为民的思路，抓好整改和落实，用更高标准、更严的措施，把各项创建措施落地落实，让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人民更幸福。

0: 粽叶飘香迎端午，初心未明暖人心。近日，吉林省磐石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依托磐石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服务体系，持续擦亮磐小宝服务品牌，组织磐小宝服务队开展多场景全覆盖惠民服务行动，将精准暖心的服务触角延伸至市井街巷、养老一线和群众家门口。6月17日清晨，由磐石市社保局副局长季鹏飞、赵东东带队的磐小宝服务队走进城区早市，设立流动便民服务台，开展沉浸式政策宣讲服务。队员们针对现场群众、个体商户咨询的热点问题，通俗易懂地讲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卡应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等政策，手把手指导群众操作线上社保业务，让社保服务扎根市井烟火，贴近基层民生。早市宣讲结束后，服务队前往长寿居养老院开展端午敬老志愿服务。队员们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包子、话家常，在温馨的节日氛围中为老人办理、领取社保待遇资格认证。针对高龄、失能、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服务队主动提供床边核验、预约代办等专属服务，并留下便民联系卡片，以便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办事流程繁琐、来回跑腿的现实难题。
1: 注意，特别
2: 好。我感谢你们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长寿居，为我们老人做些好事，我们心里特别的高兴。
0: 在磐石市社保智慧服务大厅内，磐小宝服务队优化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合税务、银行驻厅窗口协同联办，依托智能咨询终端、自助服务终端，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高效办结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信息变更、缴费档次调档、参保证明打印等业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持续提升窗口服务质效与群众满意度。服务工作间隙，在磐石市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雷强的带领下，磐小宝服务队全体队员走进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当日傍晚，磐石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市社保局、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磐石支行、阳光志愿者协会、社区教育志愿者协会，在人民广场举办温情双节、建初心多方联动惠民生主题文艺汇演，多支老年文艺志愿团体轮番登台，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3: 五星红旗迎风展，主板一打声震天，咱为社保政策来宣传。
0: 磐小宝服务队演绎的原创节目《社保政策快板说》，以鲜活通俗的形式普及社保知识，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同步设置社保政策咨询台，线上同步开启直播宣讲模式，聚焦工伤保险待遇结算、失业保险金申领、社保关系转移等热点业务答疑解惑，有效拓宽社保政策宣传覆盖面与知晓度。雷强表示，本次双节系列惠民活动是社保部门联动基层治理力量、深耕精细化民生服务的生动实践。
4: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高质量经办、智慧化服务为抓手，打造磐小宝特色社保服务品牌，构建流动宣传、文艺趣讲、企业专享的宣传体系，同步上线磐小宝 AI 智能问答系统，24小时全天候在线响应，让群众随时问、随时懂，深化社银社区联动合作，建成社保加税务加银行一体化智慧自助大厅，推动社保服务更加智能、更加高效便捷，全力打造群众满意认可的社保服务基层标杆。
5: 磐小宝便民解忧，保障稳固，坚如磐石。

0: 淮南子全言训有云，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大时代的恢弘答卷终落笔于万家烟火的安稳寻常，若要在时代斑斓色彩中，则一抹最治愈民生、最见证初心、最承载家国温情的底色，便是跨越30余载澄澈不改、生生不息的社保蓝。时光回溯至1993年，改革开放浪潮奔涌，民生保障事业悄然萌芽，一枚简约清新的中国社会保险标识 CSI 应运而生，方寸之间蕴藏时代最初的民生期许。
1: 我当时就是在这个蕾丝裙上他的画的，我是先用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先用打印机把我下边那些那个什么中国社会保险的三个英文单词，对，包括这个长宽都给写上了之后，我在这上就画了
0: 这一抹澄澈社保蓝，穿越岁月风尘，从初创探索的萤火微光，步步积淀，层层扩容，汇聚成普惠14亿人民的浩瀚星河。
2: 这枚社保标志，经过我的设计，走到了14亿人的面前。它承载的不只是图案，更是千千万万人的坚守和托付。
0: 外显形象，内蕴筋骨，一抹社保蓝，是沉淀制度的理性之蓝，始于一枚标识的初心，成于一套制度的筑基。

0: 的这个台站了记起，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整个的这个是吧，从这个手工啊能进入到这种信息化时代，包括现在我们进入到这种数字化和智能的这个时代，实际上我也是30年的这个见证者吧。我想
1: 从早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到如今社会保险法立法危机，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立柱架梁，全国统一标准，全域贯通，全流程可控，全链条追溯，全方位规范的治理体系蔚然成型，中国社会保险标识升华为国家民生治理的硬核标准，以制度之纲筑牢民生之基，制度升级，服务升温，一抹社保蓝更是浸润人心的温情之蓝。
2: 一代代长城社保人以制度创新回应时代之问，以技术变革提升服务效能，以赤诚之心守护民生温度。未来我们将书写更加温暖、智慧、便捷的民生保障新篇章。
1: 大国治理贵在刚柔并济，社保事业的进阶不止于制度迭代，更有生生不息的人文温度。从不拖一天、不漏一人、不欠一分的底线坚守，到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的全周期守护，服务理念的更迭是民生思维的深刻善变。一代代社保人躬身俯首深耕基层，从手工经办到用心服务，再到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的智慧赋能，让刻板的制度规则生出人间烟火温情，让刚性的民生体系承载万家灯火暖意，以方寸初心护万家安稳，以社保之蓝载时代担当，30余载栉风沐雨，社保蓝从未褪色，它是时代赋予民生最温柔的馈赠，亦是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笃行致远的生动注脚。
3: 吉林省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实现了党建引领一面旗，组织管理一条线，
4: 人力资源一方石。

0: 制度规范一把尺，社保基金一级管，数据信息一个库，经办服务一张网，文化聚魂一条心。
1: 始于一枚标识，成于一套标准，暖于一生守护。站在新的起点上，社保事业将继续以标准为基，以法治为盾，以服务为魂，让这抹浸润山河、温暖烟火的社保蓝始终鲜亮，续写大国民生稳稳的幸福。

0: 西北部的一个美丽山村，位于海拔300多米的山坳中。村中云雾缭绕，但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300多年来，上水村民们仍然沿袭着畲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他们有着自己民族的语言、服装、古民居和传统竹编工艺等，而这些通过老人们手把手的教学，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1: 那个师傅，这个是斗，这叫斗笠，这叫啥？
2: 是啊，这是我们是畲族发斗笠了。
1: 畲族
2: 是又叫做那实际上是叫做公主顶嘛。
1: 啊，公主顶啊，公主顶就女孩子戴的。
2: 对，女孩子戴的。
3: 我觉得这个工艺特别的，就是独特，第一次看到，特别的觉得稀奇。
0: 在游客眼中，畲族花斗笠的工序仿佛是藏匿在斗笠背后的一道无解谜题，叫人摸不着头脑。而花斗笠非遗传承人老吴却把这道谜题算得清楚明白。老吴的全名叫吴孙存，是土生土长的上水村人。在他手下诞生的花斗笠让人拍手叫绝。
4: 咱们这个帽子，这里头这个深度特别浅，你看我这扣头上我根本戴不住，这个是不是只能挂在那看，并不可以真正的用来戴在头上的？
2: 一般的人都戴不上，这个人就是我们这畲族女性的专属品。那畲族的人啊，梳的头发好像分光一样，就头尖尖的，
4: 哦、对对对
2: 就戴在上面。
4: 你们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2: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斗笠它其实只是顶在那上面，是不是、
2: 啊？
4: 只是顶在这个地方。
2: 对，它是那样模制出来的。
4: 哦。
0: 一直以来，畲族花斗笠都是畲族妇女外出劳作、赶集或走亲访友时遮阳避雨的工具。后来渐渐演变成为畲族姑娘出嫁的陪嫁品之一。上水村编织花斗笠的历史悠久，几百年来代代相传。旧时村中男女老少，人人都会编织花斗笠，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竹编手工艺产业。编出的花斗笠销往浙江、宁德、福鼎、福安等畲族居住地。然而随着年代渐渐久远，花斗笠的编织几近失传。
2: 这个年轻人就怕很麻烦啊，要用这么多工具，工序那么多啊，他说很好麻烦啊，他不想去。
0: 虽然老吴现在已是畲族花斗笠的非遗传承人，但他的手艺并非是从自家祖辈手中学来的。
2: 他那个师傅已经80几岁了，没人传承了，他在一直要教人家去，但是去了有5、6个，然后就我们学两个，就两个会做啊，剩下的都编不来了。老师已经80几岁去世了，刚好我们学会啊，不然就失传了。
0: 怀着对传统手艺的不舍之情，老吴在不惑之年用自己的双手保留下了花斗笠制作工艺。编织花斗笠的工序约有30几道，看似稀松平常，毫无特别之处，背后却有很深的门道。从选材、制材、编织，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操作要求，容不得丝毫偷工减料。

0: 一定是要选花烛才能做吗？
1: 对，别的烛子韧性不够好啊，就是花烛呢比较韧性好一点。烛子都是八月份到十月份嘛，你烛子那个节子啊，凸凹的又不行，那个太老了又不行，太嫩了又不行，最好就三年到四年了。
2: 在老吴看来，打鼓下在整个花斗笠制作过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是花斗笠制作的魂，而制作鼓架的第一步就是破灭。

0: 在编织花斗笠的7年时间里，老吴渐渐对竹片产生了特殊的感觉，这种感觉似是从多年的劈面经验中沉淀所得，又似是与生俱来，始终与他的灵魂同在。老吴享受这种独特的奇妙感觉。当他屏气凝神地去除竹竿上的表皮时，他的脑海中总是电光火石一般闪过诸多画面。他能够看到多年前师父手把手教导自己打骨架、染面条，他也能够看到自己手中零散的竹条被打磨得恰到好处，相互组合成为他心中所想的样子。他甚至看到了时间匆忙跑过留下的痕迹，那痕迹分明是丝丝飘落的竹皮，是刀下不断流过的竹片，是他脸上的皱纹、鬓边的白发。当他将竹片处理完，老吴仿佛将大半人生路重走，一路彷徨与欢喜皆有。此时老吴的心房都是充盈而温暖的。
1: 那咱们现在这个只是一个顶哈，我看到
2: 对对对，
1: 只是一个斗笠的尖尖的部分。
2: 对对对，这个是顶。
1: 这个难不难？
2: 这个说来我们编出来是这不难，你刚学的时候是好难啊。
1: 那能不能让我试一下有多难？
2: 可以啊。
1: 好，这个首先要把这个东西夹住是吗？
2: 夹住吗？
1: 好，
2: 这个面条一根一根挑上来。
1: 这个这个、
2: 这个、
1: 啊，就这种全部挑上来。
2: 这个要对下一个呀、啊、就要换掉了，这个不要拉上去了、
1: 哦、一根一根的。
2: 对啊，
1: 然后这层又、
2: 啊、
1: 这个又这根又挑上来。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是这样吗？
2: 对对对，这个又要拉进去了。对，
1: 然后哎呀，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要有极大的耐心哈。
2: 对啊，你刚刚学的时候就是这么难啊。
1: 是这样吗？但是我觉得这个
2: 再拉压会断
1: 掉。其实我觉得哦，还不能太重哈。
2: 对啊，
1: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可以静下心来慢慢的做一件事情哈。
2: 对对对。
1: 那一般您做完上面这层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2: 上面这层要花2天。
0: 花斗笠分为上下两层，老吴要将手工削好的竹篾依附在木质的斗笠模上，从里层顶端开始编制，待里层编制完成后，开始编织斗笠的外层。老吴说，一般大小的斗笠里层需要统一规格的竹篾90多条，外层则需要180多条。外层编制到17行左右的时候，需要插入花篾丝2行，总共要编织23至25行。如此复杂的编织过程并不是花斗笠的最难之处，让人拍手叫绝的是老吴能够在插入花篾丝时不漏任何接续点，与外层竹篾连成一体。而制作花竹篾就是一个靠天吃饭的活了。
2: 今天这雾很大，揽出来会发霉的，一般是天气好的时候是可以揽的，就用那个碗来吧，尤其刀在里面嘛，用手拿来揽啊。
3: 用手？
2: 对。
3: 为什么呢？
2: 用手拿来搓搓啊，不然的话不会湿套啊。
3: 但是尤其对手很伤的吧？
2: 对啊，那搓一下就揽完就马上就要洗了，没办法啊，就别的东西是揽不来呀、啊，就要用手啊。
0: 闲暇时，老吴总喜欢带着西珠到邻居家唠唠家常。谈笑间便不觉得穿珠子是一件无趣的事了。
1: 哎，吴师傅，哎，这内有乾坤 啊，
2: 对啊，
1: 是吧？这个斗笠，对，一定要这样逆光哈、啊，我们就可以看到。
2: 对
1: 对对对，里头这有说法吗？
2: 有啊。
1: 这个怎么个说法？因为不同的。
2: 这个叫做樱桃，这个是燕嘴，这个是虎牙、
1: 哦。那这一定有。

0: 是不是有吉祥的寓意？有什么寓意？
1: 这个是云涛啊，好像我们那个女人跑出去，好像云涛经过一样啊，好轻松一样。
0: 云哈，像云一样飘，就像咱们这儿这个环境一样。
1: 对对对。
0: 啊，仙气渺渺这种感觉是吧？
1: 这个虎牙，虎牙代表是我们是出去的时候好像生龙活虎一样嘛，什么东西都
0: 生机勃勃是吧？
1: 这个燕嘴呀，好像出去的时候会说会笑嘛。
0: 哎呀，所有的好处，这个有利的都让咱们这个畲族的女性朋友们占领了。
2: 老吴认为，制作花斗笠乃是人生第一场快事，他与花斗笠的缘分起于此，却远超于此。随着时光推移，花斗笠对老吴而言，不仅是个人爱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当今许多老匠人一般，老吴也处在手艺断层无人传承的窘境中，一直以来这都是他心中的一块巨石，石成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老吴的心中有太多不可名状的情感，他们交织着化作他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老吴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双鬓微微泛着白光，但他手下的动作依然干脆利落。在制作花斗笠的这条路上，他步履不停，从未止歇。他明白，他所做的唯有走得更远，更远一点儿。

0: 要是天天能吃的这么好吃的粽子就好了。
1: 桂芳挺能干的，但一个女人自己带着个孩子，这是很不容易啊。我把她的情况也跟黄大贵和她母亲说了，粽子我也给他们送了一袋。老人家盯着粽子一动也不动。黄大贵从墙角浮出来，喘了口气，又沉回去了。
2: 黄大贵是失忆者，退守也是腿手。
3: 男人千万不能退，男人一退，女人肯定跑。
1: 乡村的环境符合

在那儿。黄大贵，你不是黑在墙角里，你就是躺在河里，你现在又跑到了山上，你还会去哪儿？你告诉我们，也好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啊。

0: 黄大贵，我试想过无数种你从墙角站起来走出去的方式，但是唯独没有想到你会到山上来。你真的太让我意外了，我真的太期待看到你改变了。我知道，过去百尼村地少人多，各屯的人，包括你父亲，都要从这片石头缝里找土种苞谷。现在你既然来到了这儿，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帮助你，得不得？
1: 农民还可以做什么？种地咯。
2: 你这话说的还是太丧了。你之前就是因为没有想法，你才在墙角闷了那么久。你现在都走出来了，要是没有好的想法，你还得回去。
0: 李贺说的对，现在要是想做一个好农民，必须要有好想法、好创意。土地也能种出比金子还有价值的产业来，你信不信？
3: 你要是不想在外出打工了，那我给你提个建议，把你们家在这里的地

耕出来，种中药材吧。种中药材还有政策补助，邮储银行现在有扶贫小额贷款，村里很多人现在都在种中药三叶青。你要是现在开始耕地，然后赶紧育苗，到年底就能有收益了。三叶青的亩产收益在8000到10000元，现在市场收购价也越来越高。你要是能种上10亩，年收入就能在10万元以上，不仅能脱贫，还能致富。到时候你就把桂芳和女儿都给接回来。对，桂芳离开你的时候，已经怀上了你们的女儿。她一个人生下孩子，独自把女儿抚养长大，生活很不容易。你有责任让桂芳和女儿都过上好日子。

0: 打鬼啊！哎呀，王打鬼，你终于没当烂菜了啊！哎，晚上必须到我家去喝酒啊，庆祝一下才得。
1: 嗯，这个酒一定要喝。

几钟？几钟？耿直看，好的，就中了，双双拿啊、哦，远一点，对，乖啦。

Thank you.

方，黄大贵把自家的山地都翻出来了，准备种中药材。给你发一组照片，让你看看他劳动的样子。

0: 那我不像个好意思啊啊！没把王大贵改变得慢，但是要能改，晓得啊？
1: 对
2: 对。
3: 哎，下周县里有一个致富产业培训班，专门培训中药材种植，我们村完全可以派黄大贵去嘛，得不得？
0: 费用全免啊啊！往返路费省里给报销，得没得？
4: 可惜官方走了，要是官方晓得黄大贵变样了，没晓得官方还愿不愿意接受他？
3: 就是因为贵方黄大贵才从屋里走出来上山耕地的。我已经找到贵方了。
0: 哦，找到贵方了，好事情啊！
1: 啊啊，
0: 好事情，好事情！哎，晚上到我家去喝酒啊！你们都去啊！问刘书记，你也去啊？
3: 去。

0: 又他妈就是
1: 这个就说不住了，是吧？这个亲戚就是什么？
2: 有两千张。
0: 有警察和路人，就是骗子的。
1: 这个亲戚就是。
2: 跟他们吃亏的时候跟我讲，
3: 家人，
2: 哎来了，哦好来了，好，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
3: 嗯，
2: 哦，好，不接啊，秦总，你要感到好意思。
3: 嗯，家人收费，
2: 收费子啊，好，
4: 他就是我们这次的拍摄对象，浙高镇中心卫生院的推拿医生，中国好人张黎明。
2: 针灸推拿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对于是慢性的疼痛、急性的疼痛啊，效果比较明显。老年人一般呢都是腰椎、颈椎退化，严重的呢能导致呢就是全身疼痛，有时的话行走不方便。因为中医讲究这个经络啊，针刺。治疗的话，有一些的话，这个穴位，一边的话就是头部头痛，我们往往在手上面后过去，通过经络传导，解决病痛。老年人的话，他来的不方便呢，我出诊。我过去一般是患者到医院的，肯定要方便。
5: 你是想和善吗？我是张医生，最近是你还好吧？是你状况还好吧？你下午在不在家？你在家里啊，你就过去下面，吃的过去方便，啊，你才能过来，感谢下面。

0: 生啊，你过来看诊啊。
1: 嗯，是的。嘿，你就这意思呀。
0: 嗯，那我先走了啊。
1: 好好，再见。哎，你好，蒋老。
2: 啊，我是这双排的，黄丽，黄丽。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体质很的，最好这样子。先给他那个肾气不干不正啊。
3: 这菊菜你长生长来，这根本就不打动。
2: 是，你长一直我等了，就不搞不正。
1: 出去健身的时候啊，最好那个大壶啊，不要水。
3: 嗯，对。嗯，吃苦苦劲了。嗯，
1: 这个不管怎样，状况还好，还好的是，给他我也就放心了。就是，一句话你听听日生的，就是早人早晚干好事情，还肾还不能正，就是中午啊最好不干肾，把中午的温度过啊，把它就是度过的。下次我回来看你啊，嗯嗯。做资本的，坐坐坐坐，哎嘿，好，那就这样子，再见了哈，哎啊，不用谢，好。蒋福山老人是我一个就是长期的，也是服务的病号。他本人呢，他主要是脑梗，留下的是后遗症，走路啊不很稳，贼歪的。所以通过我的那个针灸，通过我的这个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中药，特别是补元还五汤调理啊，恢复啊，还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呢，口咽外斜把它纠正了，以后走路呢也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人非常高兴啊。类似像这是呢，脑血管系统的后遗症呢很多，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比较谨慎什么呢？就是未病先防，防患于未然。就人在不生病之前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4: 张林平医生呢，是2022年9月份退休了。像他这样优秀的医生，在我们单位太缺少了，所以我们单位决定返聘他，没想到当时他毫无预兆的躺着了。像他这个条件，完全可以是更好的治疗机构，享受更好、更高的待遇。但他却还愿意留在我们基层，让我们非常感动。
5: 张立明医生在我们医院工作已经30多年了，我和他共事也有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看到他每次遇到行动不便的患者，都主动上前搀扶，还把个人的手机号码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即使是自己休息的时候，只要患者有需要，随时打他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1: 我是非常热爱张毅的，在这个卫生院从医呢30多年，大量的患者我都是了解情况的。我如果离开这个地方，我心里呢放不下他们。我虽然退休了，我的身体呢还是比较好的，我想呢尽自己的力量给患者解决病痛。
2: 秦成云是13号来的，我准备呢18号再给他回访一下。
1: 我父亲呢也是一名党员，母亲虽然不是一位党员，但是呢在基层医疗服务了一辈子。还一阵呢就是教育我，医生呢要有奉献精神，要永远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6: 我工作呢也毕业出了一个新医院，新医院我们新医院这个只有回北啊，回北县的矿工医院啊，就是我们当时整个一套班的人员啊、东西啊、家具、器械一切这个不能，那里在那里投那个现在不就回北矿工医院嘛，就是我们可以当时在那里啊成立的。我们当时工作50几年，他工作他一般比较还有严肃，对，有认真，对不对？我感觉很好，那个自己很重要。对病人呐、啊，对自己工作啊，非常认真负责，不用我们发声。他不用做的包装，不用我们来的时候就对得好，嘿嘿嘿，对不对？那我高兴呢，是应该的嘛，我人民服务嘛，是这样的。
1: 因为母亲80多岁了，我还要照应他。因为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要呢担负着呢，要给他药吃，也是哈，把他有穴位。刺激刺激，因为他有时他那个就是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因为血液刺激以后就提高他的免疫力。我就是虽然很辛苦很累，但累并快乐着，但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2: 喂，你好。哎， 就是症状就是非常厉害啊，就是，行，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是跟老娘在谈心，我马上就过去啊。哎，好，你放心啊。好的，好，不用谢。是这情况，他这个病人啊，他把药吃了，昏厥害，昏厥害的时候呢，就是，我开了啊。
7: 当我准备结束今天的拍摄时，这一通电话又把他从生活中抽离。
0: 你
6: 高
0: 个
6: 疼啊？有，腰疼没了？
2: 好，
0: 他叫那腰疼。
6: 腰疼。
2: 就是现在这坐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啊。
6: 就是。
2: 好，讲起来。还稍微还能动啊。好，马上我把这些文字啊。好。
6: 告诉你们，对我们这老朋友那个，你们这活的很。
2: 应该的嘛。
6: 不正式哦。
2: 给的，你要免您啊，免费刺激啊，给的。
6: 你和我是的，
2: 警察
6: 哪有你的？
2: 好，现在把药两面等等。对，再摸过来，对，很好，再摸过来，对，活动，慢慢的，对，由轻到重。
6: 好，搞个摸了。
2: 好，摸，
6: 搞摸。
2: 对，很好，配合的好，对，很好。现在可感到轻松一点？
0: 轻松。
6: 轻松。
2: 哦，那好。只要你感到轻松了，
6: 很好，
2: 我就放心了。
6: 对的。
2: 好，那就这样吧。下次我再过来啊。今天就这样了。
6: 对，
0: 谢谢你啊，
6: 谢谢。
2: 别在这儿啊，
6: 好，
2: 都是修养。
0: 谢谢你啊。
2: 好，不行，来。
0: 好，谢谢你啊。
2: 应该的。
0: 谢。
2: 好，来这儿啊。
0: 好。

0: 时候，这个他在89年的时候，我和学长到我们学校呢去巡查武昌献血，车子上面挂了个横幅，献上一袋血救人一条命。因为那时候呢，我在学的时候呢是学生会干部，所以呢我毅然反骨的呢献上了我的人生呢，第一袋血。这是呢，基层学校吧，那时候是第一次，所以呢就是我只捐献的一个治疗量。这是呢是有一年2008年，那时候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地震以后很多人受伤，急需要血小板和捐血，所以呢我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血站捐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跟后头就是大概歇着大概个把礼拜吧，我又捐献了一次捐血，我还参加了就是那个就是捐款活动，我都是积极有幸。2022年9月5号，最后一次武昌献血，那一天是我的生日，那时候学长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我这个70年的武昌献血活动呢，还把我做了个大蛋糕。
1: 看到这一张张献血证，我的内心受到了震撼。30多年，140余次的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30000余毫升，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它坚持如一，毫不停歇。
0: 献血对我来说呢，不仅呢献出了一袋血浆，更主要的呢是能帮助那些生命垂危的患者。
2: 你走出这身子去给你过会问了，怎么一天哪有献血的呢？
0: 哎呦，哪天天献血，不就是那一年吗？你放心啊，不要紧，你看我生死不都过得刚刚的吗？刚开始是我妻子呢很担心我的身体健康，反对我去献血，不过呢我女儿呢非常支持我，长大以后呢她主动呢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她本人她也学习，她所以呢我无偿献血她懂，她就支持我。
3: 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中来。
0: 成立无偿献血的志愿服务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有的人呢支持，有的人的话呢他就是还不理解，就是我们那个当地农村土话，就像他跟人家不要，是不是的话给你头脑有毛病啊，或者去精神上面有毛病啊，怎么是给你就是等于干一次事情给人家不一样的事情，好像你与众不同啊呢。所以作为义诊我们一直在那里宣传，让他理解，让大家得参加这个公益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养自己是不让献血这个事业就是能做好。通过这么多年大家不理解，到现在大家呢理解了认可了，所以我觉得呢很值得。
4: 看到他身上散发出那种对志愿服务的热忱，让我也想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我镇呢先后已经有2名同志荣获了中国好人的光荣称号，他们呢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用善心义举不断地感染呢身边的一些党员和群众。
6: 我们寨高镇现在每年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有志愿者服务队的，也有各个单位党支部组织过来献血的，还有当地群众都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了。
7: 你们医生好。哎，你好。
1: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了解到，张黎明在2004年同医科大学签订了无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协议。
0: 我死后变成一捧黄土还是一颗种子，我当然呢是想成为后者，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呢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也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最后一次呢为党和人民做出贡献。
1: 张黎明，他把自己活出了一道光，这生命的微光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发烫。

质朴美味的食物。维吾尔族的老奶奶已年近八旬，蹒跚的步伐是过去的经历，并肩的银丝，饱经风霜的手创造了人间这一美味。库麦吉在汉字中表达为沙漠烤饼，

老人常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在这里，沙漠与河水再次交融，孕育出胡杨的风情，也演绎出了库麦旗的风味。乔力盼汗调制的羊肉馅料，在大漠风情中别有一番韵味。新鲜的羊肉与皮鸭子形成碰撞，加入黑胡椒和孜然去腥，最纯粹的味道就此显现。两个车轮子般的饼将其馅料进行包围，然后平铺，这是独属于雪山脚下沙漠风情的旷达。在历史故事中，库麦旗的羊肉原先为一个球形，但因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创造条件有限，所以扁平圆形的库麦旗经历时间的洗礼，最终被人们所接受，成功留在餐桌之上。接下来是时间与火候的对抗，金黄色的火焰在空气中摇曳，库麦旗在木灰中不停地翻滚，进行历练，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面皮的糊香与羊肉的焦味结合，再配上一杯解腻的砖茶，妙不可言。这里的砖茶不同以往，可以跟随口味药性的不同随意搭配，库麦奇的香味与茶香结合，成为了灵魂伴侣，让客人沉醉其中。

薄皮甜瓜原产于中国、日本、朝鲜等国。薄皮甜瓜果实较小，单瓜重一般在0.3到0.8千克左右，外果皮较薄，厚度在0.1到0.5厘米之间，果肉的厚度在2厘米以下。它味道甘甜，清香袭人，是人们喜爱的水果之一。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将为大家介绍一个优质的薄皮甜瓜品种。

0: 京域352薄皮甜瓜以及它的大棚栽培技术。京域352薄皮甜瓜是由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的薄皮甜瓜新品种，目前在我国的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都有种植。京域352薄皮甜瓜生育期短，属于早熟品种，因为它具有耐低温、耐弱光、抗腕枯病、病毒病、坐果稳定等特点，所以呢特别适合冬春茶温室大棚栽培。温室大棚栽培一般定植后60天左右就可以采摘上市，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京域352薄皮甜瓜坐果率高，结瓜能力强，可多茬采收，产量较高，它的果实整齐度好，膨瓜速度快。它的含糖量高，一般薄皮甜瓜含糖量在8%至12%之间，京域352的含糖量在12%以上。它的果肉较厚，货架期长，耐贮运。了解了京域352薄皮甜瓜的品种来源及优势，接下来去看一看它的植物学特性。京域352薄皮甜瓜植株长势强，主蔓长度3米左右，它的果实呈卵圆形，单瓜重0.2至0.6千克，果皮白色，果肉也是白色，含糖量为12%到15%。它的果皮较薄，食用方便，果肉的厚度1.8到2厘米，肉质脆嫩爽口，风味香甜，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京域352它的外观漂亮，大小适中，商品性好，特别适合休闲观光采摘。京域352薄皮甜瓜全生育期85到90天，果实发育期35天左右，属于早熟品种。在河北、山东等地区采用温室大棚栽培，一般12月份育苗，第二年1月份定植，4月份就可以采收上市。这个季节新鲜瓜果较少，销售价格相对较高。由于京域352植株生长旺盛，结瓜能力强，头茬瓜采收之后还可以继续采收二茬瓜和三茬瓜，多茬采收缩短了种植周期，降低了种苗成本，提高了种植效益。对于我们瓜农来说，甜瓜的品质固然重要，但是产量特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过您放心，京域352薄皮甜瓜不仅具有优良的品质，它的产量也不差。保护地栽培中，一般每亩种植2200到2400株，亩产量可以达到2800千克以上。在农业生产中，只有良种是不行的，良种和良法相结合，才能获得高产和稳产。那么京域352薄皮甜瓜都有哪些相应的栽培措施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育苗开始，看看它的大棚栽培相关技术。京域352薄皮甜瓜一般采用嫁接的方式育苗，以山东地区为例，适宜播种时间为12月上旬，选择光照条件好、能达到一定温湿度要求的日光温室进行育苗。
1: 咱们这个砧木和接穗的播种期的控制呢，一般情况下是根据这个接穗的生长习性。一般来说甜瓜的接穗生长是比较慢的，为了保证那个它和砧木的这个最适宜的嫁接时期相匹配，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播甜瓜接穗，时间上相差不能太长，最多不能超过1-2天。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甜瓜接穗的育苗方法。瓜农朋友们需要注意，选择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甜瓜种子，为了提高发芽率，播种前要进行科学的处理。首先是浸种， 浸种时的水温为55到60摄氏度。先把种子倒入准备好的纱布袋中，然后放入温水中浸泡。浸泡时需要不停地搅拌，直到温度降至40摄氏度以下时停止搅拌。种子继续浸泡2到3小时，然后把浸泡好的种子放到阴凉处晾干，就可以播种了。为了提高甜瓜苗的质量，在这里我们采用一穴一粒的播种方式，把甜瓜种子点播到穴盘内，播完种后使用机制覆盖好穴盘，然后喷洒一遍透水。播完种后需要及时催芽，将育苗盘整齐地摆放起来，上面覆盖塑料薄膜和保温被。催芽的温度要求32至35摄氏度。经过40个小时的催芽，当90%以上子叶出土的时候，就可以转移到育苗棚进行培育了。甜瓜幼苗的管理主要是浇水和遮阳。由于育苗棚温度高，蒸发量大，为了保证瓜苗的需水量，每天早晚喷淋一次，要浇足浇透。而遮阳是因为这时候瓜苗幼嫩，容易晒伤。每天上午10点之后，下午4点之前都要盖上遮阳网。当甜瓜苗长到2叶1心时，达到嫁接的标准，这个时候要少浇水，多通风，进行蹲苗，等待嫁接。甜瓜嫁接常用的砧木有葫芦、南瓜、瓤瓜等。京玉352薄皮甜瓜最适宜使用南瓜做砧木，这是因为南瓜砧木和京玉352薄皮甜瓜的接穗亲和力最强，而且南瓜做砧木不会影响它的品质。南瓜种子经过2个小时的浸泡，点播到育苗盘里，经过10几天的管理，南瓜苗长到3叶1心，高4到5厘米，茎粗2到3毫米，就达到了嫁接的要求。我们看到工人使用刀具把南瓜苗一颗颗的从茎基部割了下来，这好好的南瓜苗为何要割掉呢？原来他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嫁接方法，用来提高京玉352甜瓜生长势。在育苗棚的一端有一个嫁接车间，瓜苗嫁接主要靠人工操作。我们看到车间里有2个专业的嫁接平台，有利于人工嫁接操作，嫁接效率大大提高。在操作平台上，嫁接人员把甜瓜接穗嫁接到刚才割下来的南瓜砧木上，这是什么技术呢？
1: 咱们的甜瓜采用双断根嫁接法。那什么叫双断根嫁接法呢？就是在南瓜适宜嫁接的时候，从南瓜的这个茎基部切断，接穗也是切断，采用顶插法，然后呢把嫁接好之后的南瓜重新扦插，这就叫双断根。
0: 双断根嫁接法顾名思义，就是把甜瓜接穗和南瓜砧木的根系都截断，这就叫双断根，然后把甜瓜接穗嫁接到南瓜砧木上。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由于接穗与砧木胚轴的差异性，采用插接法为宜，选择大小适中的甜瓜接穗，用刀片在子叶下0.5厘米处斜削，然后把南瓜针叶和生长点去掉，用事先准备好的签子从南瓜苗子叶基部向下呈45度角斜插，深0.5到0.7厘米，最后迅速将甜瓜接穗插入孔中，使甜瓜的子叶和南瓜的子叶错开呈10字形。为什么要采用双断根嫁接法呢？它有哪些优点呢？
1: 在没有采用双断根嫁接方法之前，它那个根系呢，是因为在播种之后嫁接之前会有一个很长的管理时期，有一部分根系会有老化， 而我们这样扦插重新扦插之后，它所生长出来的根系全部都是新根，整个植株的这个根系更加发达，定植之后缓苗期更短，整个植株的长势会更加旺盛。
0: 嫁接完成后立即进行扦插，扦插使用的机制一般使用草炭和蛭石，按体积比2:1配置而成，要求疏松透气性好，含水量在70%左右，扦插深度2到3厘米。扦插完后立即覆盖塑料薄膜保温保湿，扦插后3天内棚内白天温度保持在28摄氏度左右，夜晚20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85%到90%，以后逐渐降低温湿度。扦插后3天内需要全天遮光，3天后可以不断减少遮光时间。一般在光照强的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覆盖遮阳网，一周后逐渐揭去遮阳网。扦插后8至10天，嫁接伤口愈合，下部有新根长出，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掉薄膜，增加水分的供应。每天下午5点左右分水一次。在嫁接口处会长出许多砧木的颞芽，及时去除颞芽，防止养分流失，影响瓜苗长势。当甜瓜苗长出3到5片针叶时，就可以定植了。京域352薄皮甜瓜冬春茶栽培，河北、山东等地区，一般定植时间在1月上旬到2月中旬。定植时间越早，成熟上市的时间就越早，效益呢也会越高。这个时期外界气温非常低，甜瓜苗从育苗棚转移到种植棚要做好保温。如果长距离搬运，甜瓜苗需要装箱防止挤压，使用有一定保温性能的车辆运输。定植前10到15天关闭大棚所有风口进行蓄热，有利于提高地温。甜瓜种植基肥很重要，基肥以堆积发酵的有机肥为主，每亩4000到5000千克。除了增施有机肥之外，每亩还要增施尿素30千克、过磷酸钙40千克、硫酸钾50千克。施完肥后深耕一遍，整理其田，采用一畦双行种植，南北走向，畦宽90至100厘米，畦高20厘米，畦田之间的沟宽50至60厘米。京域352薄皮甜瓜大棚栽培采用吊蔓的方式，定植密度需要根据整枝瘤蔓的数量而定，可以单蔓整枝，也可以双蔓整枝。如果单蔓整枝，一般每亩2200到2400株；如果是双蔓整枝，定植数量适当减半。在这里我们以单蔓整枝栽培为例，棚距90到100厘米，株距30到40厘米。实际栽培过程中，种植密度需要根据地力情况进行增减。需要注意的是，定植前后尽量不放风，定植最好在上午结束，否则次日凌晨幼苗容易受冻害。定植后立刻浇灌一次定苗水，定苗水要浇足，水量要达到瓜苗的茎基部。种植当天下午就要全部覆盖地膜，防止夜晚出现冻害。在畦田上面和畦田底沟处都要覆盖上地膜，接缝处使用夹子固定，这样一来整个大棚都被地膜覆盖，大大提高了土壤温度，更有利于缓苗。定植后以防寒保温为主，一般白天保持棚温28至30摄氏度，夜间18至20摄氏度，以促进缓苗。

0: 然后逐渐降低棚内温度，白天温度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夜间不低于15摄氏度。京玉352薄皮甜瓜，瓜瓣长出4到7片叶时进入深蔓期。进入深蔓期，植株长势逐渐加快，这个时期温度不宜过高，肥水也不宜过大。
1: 单蔓整治和双蔓整治，像我这个呢就是单蔓整治，不掐芯，让这一条蔓呢，让主蔓呢直直的上上长，但也建议要进行呢整治，要到5到10片的时候呢，把这个子蔓呢都给通通的掐掉，然后到9到10片叶的才能留结果枝。
0: 单蔓整枝就是一条主蔓后期在子蔓上结瓜，这样更有利于坐果和后期膨大，提高商品率。整枝和吊蔓可以一同进行，节约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这个时期长出的所有子蔓全部打掉，只留中间一条主蔓。在棚架上方南北方向拉铁丝，一根铁丝对应下方一行甜瓜。吊腕可以使用丝膜或者尼龙绳，一头固定在上方的铁丝上，绳子的另一头固定到瓜腕的第2节位或第3节位上。需要注意，绳子不要拉拽得过紧，防止拉伤瓜腕。固定好以后，把上面的瓜腕小心地缠绕在绳子上。整枝吊腕后，每隔2到3天检查一次瓜腕。如果顶端偏离绳子，横向生长，需要人工辅助缠绕，以确保它向上继续生长。京玉352薄皮甜瓜长出10至15片叶，进入花期管理。进入花期，开始增加通风量，降低棚内温湿度。一般白天控制在23到25摄氏度，夜间13到1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75%至85%。适量降低棚内的温湿度，可以减缓植株顶部的长势，促进结果枝的生长和花芽分化。进入花期，很多瓜农朋友就会急着施肥浇水，而京玉352的花期却是控肥控水的阶段。
1: 咱这个花期的植株呢，要求比较长势比较稳健，不要徒长，这个时期呢要控制水肥，以免徒长以后呢影响做瓜。
0: 如果植株长势弱，可以适当浇一次水，随水冲湿尿素10千克，有利于增强植株长势。京玉352薄皮甜瓜头茬瓜的结果枝选择的节位不宜过低，如果结果枝节位过低，营养供应过快，容易出现畸形瓜，同时也会影响后期植株的生长。如果结果枝节位过高，会延缓成熟收获期，上市时间推迟，效益下降。所以京玉352薄皮甜瓜头茬瓜选择节位非常重要。
1: 这个植株呢长到18、9片叶，然后呢从9到10个这个节位上咱开始留那个结果枝，像这样这就是那个结果枝，这个呢既保证了它的营养叶的营养面积，又保证了它的早熟性，因为早春呢为了促进早熟的价格就非常高。
0: 如果后期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可在选留结果枝的同时摘除不需要的花，防止养分流失。冬春季节气温低，没有昆虫传粉，一般需要人工辅助授粉来提高坐果率。常用的辅助授粉药剂是有效成分含量0.1%的氯吡啮可溶液剂，它是一种植物细胞分裂素，具有促进细胞分裂、分化、扩大的作用，对促进坐果和瓜胎的生长都比较好，能够克服花期因低温、阴雨等天气雌雄花生长发育不良造成的不坐瓜或化瓜现象。授粉工具使用一种小型喷壶，氯吡啮5毫升，兑水0.75至1千克，摇晃均匀。

需要注意，授粉的最佳时间是在甜瓜即将开花前一到两天内，瓜胎的花蕾微微泛黄的时候，在上午8点到11点之间进行授粉。授粉时使用喷壶在瓜胎上左右各喷一下，要求喷洒均匀，然后把授粉的瓜腕从瓜胎的下一节位掐去顶芽，结果枝只保留一瓜一叶。除了预留的两个结果枝，还可以就近增加两个果枝进行授粉，以备后用。当甜瓜长到乒乓球大小时，开始选瓜留瓜。很多瓜农朋友在选瓜留瓜的过程中都会迟疑，只要坐上瓜就想着多留几个，这样就会影响单瓜重量。一般头茬瓜只选留两个瓜，将来成熟早，个头大，商品性好，还不会影响二茬瓜的坐果和产量。那么京玉352在什么节位留瓜最好呢？首先查看主腕第9、第10节位，预留的两个子腕结果枝，如果上面的两个瓜全部坐上，并且大小相同，没有畸形，符合留瓜要求，那么其他节位上的瓜连同瓜腕全部去掉。如果发现预留的结果枝上没有坐上瓜，或者其中有畸形瓜，这就需要在其他节位中选留，保证选留下来的两个瓜可以同时膨大成熟，其他畸形瓜和没有坐果的枝外全部去掉。

0: 带酥里嫩，真的是，嗯，非常好吃。
1: 肉非常的嫩，并且这个汤啊，它处理的非常好，啊，没有土腥味，汤非常的香。这个萝卜呢，和这个兔子在一块，这个汤的浓香的这个味啊，都浸到这个萝卜里面，哎，所以这个菜啊非常的香。
2: 干面兔子头这个菜啊，味道确实不错，因为本身这个肉的肉质就决定了，再一个它这种做法啊，吃起来是比较紧致，肉质非常好，再一个就是香味和辣味结合的比较好，嗯，非常浓郁特色。
3: 莱芜黑兔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具有高蛋白、高不饱和脂肪酸、高赖氨酸以及低脂肪、低热能、低胆固醇这三高三低的特点，真可谓是营养又美味。详细了解了黑兔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此次美食探索之旅。近些年，莱芜地区的畜禽养殖发展迅速，除了有莱芜黑兔之外，在莱城区的口镇，我们记者听说还有一个肉羊养殖场，养殖的品种和模式都非常特别。随后我们记者就来到这家肉羊养殖场，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潘林香。
4: 潘老师，我听说咱这养羊的模式很特别啊，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5: 那我的羊住的是楼房。
4: 楼房？
5: 对，睡的是羊床。
4: 羊床？
5: 对，吃的是面包草。
4: 面包草？
5: 对。
4: 哎，这我都没见过，那您赶紧带我去瞧瞧。
5: 好，
4: 走。
3: 在潘林香带领下，我们就来到了肉羊养殖区。只见几排羊舍在眼前，高高耸立，看上去大约有五六米高，跟两层楼差不多。
5: 这个羊楼，
4: 他们就在这里面呢。
5: 对，
4: 这么高，这得有多高啊？
5: 这个是六米多。
4: 六米？
5: 哎，六米来的。
4: 这么高，这羊怎么上去的？它又不会爬台阶？
5: 羊有这个羊道。
4: 有羊道？
5: 有羊道，有这个人行道。
4: 嗯。
5: 它有上料的道，三个道。
4: 哦，上料也有专门的道。
5: 对对。
4: 哇，哎，咱去看看。
5: 好。
3: 潘林香为了方便羊上下楼，专门在羊舍的一侧修建了一个斜坡，这就是所谓的羊道。在羊舍的另外一侧，潘林香还安装了一部简易的电梯，运输草料的三轮车可以直接开上电梯，这就是运料的通道。在这两个通道之间就是人行道，三条道路各自独立，但都可以通往二楼的羊舍。
4: 哇，这个就是在二楼的羊舍。
5: 哎，是二楼羊。
4: 还挺大的，这里有多大面积啊？
5: 这个面积是1300平方。
4: 1300平方。
5: 哎，大约养的是这个5匹来只。
4: 哦，那这么说密度不大呀？
5: 密度不大。
3: 潘林香告诉我们记者，像这样的养殖车间，整个养殖场有十几个，存栏量8000多只。可让我们记者不解的是，像这样的羊舍建造起来，费用肯定比普通羊舍要高，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4: 潘老师，您是怎么想让羊在楼上住啊？
5: 羊在住楼的话，这样就节大大的节约土地。
4: 哦，
5: 提高了土地的利用面积，同时也减少了成本。
4: 那一楼呢？咱做什么用？
5: 一楼也是羊，
4: 也是羊。
5: 一楼羊，二楼羊，两层羊。
3: 潘林香说，建造两层楼的羊舍，虽然建造成本稍微高了一点，但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养羊的数量，从长远来看还能节省成本。并且住在二楼的羊大都是育肥羊，一旦上了二楼，一直到出栏才下楼，所以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不便。
4: 我进到咱羊舍啊，感觉空气
5: 那
4: 没有什么异味。
5: 是的。
4: 这有什么诀窍？
5: 这些这个羊的粪尿啊，都漏在那个路费板，路费板呢，然后每天都用那个刮粪板给清出去了，送到那个粪污处理厂。
4: 哦，每天定时清理。
5: 哎，很干净。哎，
3: 在这个养殖场还有专门的粪污处理设施，羊的粪便和尿液集中起来以后就投入到沼气池，通过发酵以后产生的沼气可以做粪，
4: 是吧？
5: 这就是我说这个面包草，实际上就是清除粪粮。
4: 哦，
5: 它打起那个包来像大大的面包，是吧？
4: 哦，就打包像面包，所以叫面包草。
5: 对对，
3: 这所谓的面包草实际上就是青苎饲料。每年秋天到了玉米收获的季节，潘林香就大量收购玉米秸秆，用粉碎机粉碎以后，再用果包机械把玉米秸秆包裹到一层层薄膜之中，使秸秆处于一种无氧的状态，再通过微生物厌氧发酵，从而制成我们常见的青苎饲料。与传统方法相比，果包青苎所产生的

0: 饲料质量更好，并且使用方便。因为果包青竹饲料的个头比较大，远远看去就像个大面包一样，所以潘林香就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面包草。
1: 这里面除了面包草以外，还有一些花生秧、
2: 花生秧
1: 啊，还有一些五谷杂粮，再加的加一些那个中草药，艾草，还有一些黄芪、板蓝根，
2: 配合着给他们
1: 吃，就是实际上就是吃那些下脚料。
0: 这样的食物搭配也是根据肉羊的营养需求，为它合理搭配，并且在不同生长阶段，里面各种饲料的配比也不一样。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正好到了喂食时间，只见工人将饲料撒到食槽之后，这些羊就排着队伍，安静地吃着饲料。我们记者趁机观察了一下，只见这些羊全身都是白色，没有羊角，背部颜色微微有点发黄，体型看上去非常肥硕。潘林香告诉小林，他们养的这些羊还是个混血儿，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兴趣。今天恰好碰到山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的专家在这里进行技术指导，潘林香就请他给我们记者详细解释一下。
3: 利用南非的白头渡伯羊，和我们国内的胡羊，进行杂交。这个杂交以后呢，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横交固定，然后进行选育。
0: 从2008年开始，山东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与莱芜市畜牧兽医局相关专家，利用南非的白头渡伯羊作为副本，胡羊作为母本，经过极尽杂交、横交固定，待性状稳定后，交给养殖户进行养殖。这时我们记者产生了疑问，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饲养白头渡伯羊或胡羊呢？
3: 白头渡伯羊它产肉性能好，它的特点，
2: 肉质好，
3: 产肉性能好，屠宰率高，肉质品质好，它这个特点。然后呢，利用胡羊繁殖率高，它的适应性强，它也比较耐出饲，也比较适合舍饲圈养，它这个特点
2: 就是两者的优点相结合了，
3: 相结合。
0: 王金文告诉我们记者，白头渡伯羊虽然产肉性能好，但繁殖率比较低，胡羊的繁殖率比较高，但羔羊育肥性能差，这样进行杂交之后就可以集合两者优点，增加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4: 我看到每个羊妈妈都带了两只或者三只小羊。
3: 对啊，它的繁殖率高，是吧？我们这个羊呢是两年三胎，平均每一胎两个以上的羔子，
2: 产子
3: 这样的，产子率高，这样的提高它的经济效益。
0: 产子率高，在相同时间里生出的羊羔就多，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王金文告诉小林，除了产子率高之外，这里的肉羊还有一个特点。
3: 这个羊啊，还有一个特点，它就适合舍食圈养。
4: 就是像这样把它们圈起来养。
3: 就是圈起来养，没有设单独的运动场，但是也不影响它生长发育，不影响它繁殖性能。
0: 我们记者在全国各地也见过一些大型的肉羊养殖场，一般都设有专门的运动场，但这样会占用一定量的土地，而在山东省的鲁中地区，土地资源比较紧张，所以他们在进行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时，就考虑到这个因素。但为了让羊每天都有一定的运动量，他们就严格控制养殖密度，让肉羊在羊圈里也能活动起来。
4: 咱的肉羊养多久可以出来啊？
3: 咱们这个肉羊基本上都5到6月龄就可以出来。3月龄有的2到3月龄开始断奶，然后的话呢就是育肥2到3个月，平均肉重这个250克以上。6月龄的话呢，平均的体重在45公斤以上，屠宰率在55%左右。
0: 在这个养殖场，肉羊住着楼房，吃着合理搭配的饲料，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出产的羊肉品质自然也与众不同。
3: 它肉质品质好，肉质品质啊就是极纤维系，在18个微米左右，就是极纤维系。再一个特点是肌间脂肪和肌内脂肪含量高，它适合炖烤啊，另外它适合涮，
4: 还可以适合涮，
3: 它的风味好。
0: 在莱芜地区，羊肉吃法有很多，比如羊肉汤、炖羊肉、烤羊肉等，但最能体现这里羊肉品质的做法就是涮羊肉。 在这个养殖场的餐厅里，潘林香经常做涮羊肉招待亲朋好友。今天我们记者来到这里，自然要品尝一下这里的涮羊肉。不过潘林香也说了，他们这里的涮羊肉吃法还很有讲究。
1: 它羊肉很嫩是吧，很嫩以后啊，你放到锅里面，你不要紧的煮，你看涮一下哈，你看6秒，你不你数的哈，
2: 6秒就可以
1: 了，6秒入口啊，
2: 吃辣，
1: 哎，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0: 潘林香告诉小林，这羊肉在锅中涮6秒之后颜色有了变化就可以吃了，这样口感最佳。羊肉涮锅之后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蘸酱料一起食用。随后我们记者就照猫画虎尝试了一下，
4: 跟着潘老师咱学一下，拿一块生的羊肉涮，1、2、3、4、5、6，
1: 哎，
4: 这就好了。咱不蘸酱啊，尝一下这个口感怎么样。
5: 嗯，好鲜啊，而且嫩度刚刚好，也不硬。这应该就是潘老师讲的最好的火候，6秒就够了，颜色一变就捞出来吃，最嫩的口感。
0: 除了羊肉之外，餐桌上所有蔬菜也都是潘林香自己种的，吃起来鲜嫩可口。不单单是我们记者吃得非常过瘾，潘林香的几个朋友也是赞不绝口。
6: 这羊肉感觉那个很鲜嫩，那个不膻，那个口味特别好，特别好吃。
7: 这羊肉肉质特别鲜嫩，膻味特别小，口感特别有点特别清新的感觉，味道非常好。
0: 吃完鲜美的涮羊肉，我们记者即将结束此次莱芜地区的美食探索之旅。在这里，我们认识了2种特色农产品，一黑一白。品种虽然不同，但2种养殖模式都非常注重细节和环境保护，用心经营，呵护备至，品质自然也与众不同。

各方面，一个是莲雾正造果生产技术，还有一个是产期调节生产技术。莲雾的正造果生产技术和产期调节技术这两个技术同时实施的话，基本上能够实现莲雾鲜果的周年供应，因此我们又把它们统称为叫做莲雾的周年生产技术。这两个技术在催花这个步骤上面是有区别的，而在花轴拉长之后，后面的花果管理以及后面的果实采收措施上面没有区别，不同的是蓝色底的这个部分跟橙色底的部分。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是正造果生产技术。在我们进行正造果生产技术具体措施讲解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莲雾品种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莲雾品种都适合进行正造果生产。比如说粉红笋这个品种，它并不适合正造果生产，那我们把它进行正造果生产的时候就会遇到以下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裂果率会非常的高，最高的时候呢能达到70%-80%的果实都会发生裂果，还有就是果实的着色会有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如图片中所展示的，中间那张我们几乎看不到莲雾的果实上面有红色这个色泽。第三就是它的糖度会非常的低，这样子呢我们吃起来就不会甜，味道非常淡，还有就是海绵体会偏大，这样果实的可食率部分就会很下降。因此呢我们选择这个莲雾的品种进行正造果生产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研究所所选育的这个紫红莲雾品种是最适合在福建进行正造果生产的。接下来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这个正造果生产的技术措施。首先是要增施花前肥，这个是为了后面的肥料营养的积累能够促使花芽更好的形成跟发展。那一般这个措施呢是在二月中旬进行的，那我们所采用的肥料呢是建议大家买这个已经充分发酵完的这个羊粪或者鸡粪这些有机肥，当然了自己腐熟的这个有机肥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发酵完整，这样子避免后面会引起烧根现象发生。那施肥的方法呢，我们建议用钩施的方法，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像图片这展示的在树的两侧挖沟，那另外一种就是沿这个树冠的滴水线来挖这个环状形的沟。在我们施完肥之后呢，可以在三月的中旬前后来进行催花前的一个修剪。这个修剪呢，我们主要是以疏剪为主，那就是要把这个打架的交叉的这个枝条剪掉，还有病枝落枝剪掉，特别是向上生长的这种土长枝，这种土长枝呢，它会在后期长得又细又长，不仅是把树体的营养消耗掉，而且会挡住光线，影响光合作用。那修剪完了之后，我们就达到一个树体的通风透光，这有利于后期的树体营养的积累以及果实的发育。我们完成修剪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催花了。催花的时间呢，大约是三月底四月初。我们所使用的是药剂的催花方法，那可以我们用的药剂呢，就是毒死皮300倍液加上爱多搜2000倍液，一般呢选择天气条件比较好的晴天或者阴天来进行树冠上的喷施。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前后要喷施2次，中间间隔7天。那喷药后如果遇到了3天内就下雨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再追加这个喷施药剂1次。莲雾呢，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的果树呢，所以它在适宜的温度下生长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它就会不断的大量的抽生这种红色的新梢出来。那为了减少这个新梢跟花芽竞争营养呢，所以我们要进行这个剪除的新梢。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在这个新梢嫩梢6到7厘米的时候我们要剪除新梢，然后以保证后面树体的营养供给给花芽的发育。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促进这个花序轴的拉长。花芽呢如果产生之后呢，莲雾它正常的花芽就是花序是比较短促的，而且花蕾非常的多，会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这样子在后期结果的时候呢，果实就容易发生畸形，而且容易落果。因此呢我们要在花蕾大概绿豆大小的时候呢喷48%的赤霉素10 ppm， 然后这样会促进花序的这个主轴跟枝轴的拉长，有利于后面的结果。
当花芽大量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疏除跟留选花穗。那这个标准一般是一棵树大概有70%的花穗开始现蕾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操作。那正常情况重量的增加呢，就容易引起落果。当果实呢长到2.5到3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疏果了。疏果呢，整个是根据树体的状态来进行的。一般呢，我们一棵树会留100串到150串的果实，那每穗呢一般留3到4个的果。那果应该把过大或者过小的果都去除掉，留这个中间这个图片所显示的这种果实均匀的大小的这个果实。这样子的话呢，果实的成熟期就会比较集中，有利于后期的进行管理。那果实套袋的话，我们现在一般采用白色的单层纸袋，这种纸袋的成本大概一个就是4-5毛钱。那在我们进行套袋之前呢，要喷一下拖布精来进行灭菌，消毒一下，然后把后期这个套袋的时候要注意把上面的那个铁线要拧得紧一点，以防止在后期果实发芽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雨水的话流进去，容易引起果实的腐烂。在整个催花技术结束之后呢，其实这个田间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以下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催花的15到20天之后呢，也就是图片上显示的这个花的这个三叉戟形的时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灌水，这样子呢能防止这个花芽的干枯。第二个时期就是在花进入这个小分粒的时期呢，我们要增加这个肥料，大概是每株树呢施施入复合肥1000克左右。然后在花的整个发育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现蕾期中花期呢，这个过程我们要进行叶面的追肥，一般我们使用叶棒，然后追2到3次的叶面肥。在果实的发育期间呢，如果遇到这种天气比较干旱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灌水，这样子呢能够保持果实的正常发育，而且能够防止。

后期的这个果实的裂果发生。那中间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在套袋前的时候呢，我们要真丝复合回一次，大概是株丝复合回1000克。那还有就在果实这个迅速长大膨大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要进行叶坝来叶面追肥，大概是2到3次，这样以保持果实有足够的营养来进行生长。后面讲一下这个莲雾的病虫害防控。在病害上呢，莲雾主要要注意果腐病跟炭疽病。莲雾的果腐病呢，一般发生在果实成熟的时候，那它会在果面形成一个水蛭状，后期呢它就会扩大，形成这种黑色的斑或者深紫色的斑。那在防治上呢，我们首先当然要注意，是果园的一个管理，要加强果园的管理，要把这个病枝啊、干枯的枝条及时的清理出去。第二个呢，就是果腐病还要注意果园湿度的管理。那在发病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到表格上所列的这个常用的药剂，比如说50%的扑克拉门4000倍液来进行喷施，来防控这个病害。第二个就是果实的莲雾的这个炭疽病。炭疽病呢，它会发生在叶片上面，还有花上面跟果上面都会发生。那如果发生叶片上面呢，就容易引起叶片的枯萎掉落、枝梢的这个干枯，那果实就会影响果实的品质。同样的就是在防控上面，果园的管理是最重要的。那接着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常用的药剂呢，我们一般是在新梢抽发期或者泄花期的时候呢，用60%的赛菌灵可食性粉剂1000倍液或者是其他的这三种药剂的组合进行喷施。下面来了解一下这个莲雾虫害的防控。虫害主要是蓟马跟果实蝇。那蓟马呢是可以危害叶片、嫩梢、花以及果实。那如果危害的叶片啊，就会引起叶片的卷曲，然后最终掉落，影响后面的光合作用。那果实的话呢，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锈斑果。所以呢，在蓟马的防控上面，我们应该在花序抽身出来的时候呢，用福氨氢橘子乳剂或者是这个氯氟氢橘子乳剂来进行防控。那果实蝇呢，现在在我们福建漳州地区呢发生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它的雌虫呢会把这个卵藏在果实的表面上面，然后幼虫一孵化出来就会钻到果实里面去，所以呢会引起果实的腐败然后掉落。而且之后呢，这个成虫还会落到附近的土壤里面来化蛹。所以呢，我们这个防控上面应该是在发生的盛期的时候呢，用毒死皮或者是二维菌素，这个分别是1000或者3000倍液来防控。那同时来喷的时候呢，不只是树冠旁边的那个草虫或者树虫也要注意，要喷到位。我们先了解完正造果的生产技术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基调节生产技术。那我们前面也有说，产基调节与正造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催花是技术环节是不一样的。那在进行这个产基调节是具体生产措施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福建省莲雾果实适宜成熟期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福建省呢，那冬季的温度还是偏低的，而且近年来呢，全年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都是在12月或者1月，所以呢，如果你的莲雾果实选择在这个时期成熟是并不适宜的，因为很经常这个时候的果实呢很难以成熟，而且容易产生裂果，会影响我们的商品率。那怎么来选择这个成熟期呢？那一般正常我们在福建呢，就是8月中旬到11月下旬之间是比较合适的。那什么时候来进行产期调节呢？那就要根据我们整个产期调节实施的过程大概是150到160天，往前推成熟期，往前推150到160天，就是我们进行产期调节技术开始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产期调节具体的一个措施。首先就是一个修剪养梢，在我们进行催花之前呢，要进行一个修剪养梢。这边与正造果不一样，我们在进行产期调节的修剪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采用重剪而不是采用疏剪。我们剪完了一般只留下这个主干的部分，剪完之后立马要进行施肥促梢，就是使这个新的枝梢生长出来。然后促梢的话，我们肥料是以复合肥为主的，一般呢每株要施2到3公斤左右，然后这样会促使树体迅速的抽身出

两次的烧。抽身完烧之后出来，我们要根据第二次烧形成颜色比较浅的时候，并没有像第一次烧这样转成浓绿色的时候呢，我们要赶紧来进行这个40-40度的遮阳处理。我们遮阳的话，一般是采用90%的孔度的这个遮阳网进行全束的覆盖，把这个绳子绑在主干上面来固定住，然后遮阳的时间处理一般是40到50天，具体的时间呢是根据天气温度的高低来进行的。如果是在7-8月份，一般是40天左右；如果是到9月份之后，温度下降，时间要相应的延长。与遮光同步进行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黄波来进行催花处理。催花黄波的话，一般是在树体的主干处进行的。黄波的宽度一般是以1厘米为宜，深度是要达到形成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花的一个措施。那催花的药剂选择上面呢，是与证照果没有不一样的，但是呢，应该注意除网跟这个喷药催花必须在同一天完成。那一般我们就是上午把遮阳网掀开之后，下午就要进行喷药催花。那催花后一般是10到15天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催花的效果。而从结束完催花之后，从后续的花序花轴的拉长一直以来到后面果实的采收的这个措施呢，都是与证照果生产技术相同的，那我就不再一一的复述了。以上就是我今天培训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谢谢。

21世纪，食品发展的趋势是天然、营养、保健、安全、卫生。人们始终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因为有了健康，才能拥有一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中，烘焙食品以松酥脆软的口感、营养丰富、食用快捷方便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也成为广大老人、小孩餐前饭后的零食小吃。今天我们将结合当前畅销的西点美食，给大家带来两种西点的制作：玉米面桃酥、纸杯蛋糕制作。玉米面桃酥，玉米面桃酥，桃酥是一种南北皆宜的汉族传统特色小吃，是用面粉、鸡蛋、油酥等制作出来的糕点。桃酥的口感特点主要就是干、酥、脆、甜，咬一口，酥脆的桃渣落进嘴里，香气在口腔中弥漫，让人欲罢不能。做得好的桃酥颜色深一点、油一点，有渣挂在表面，吃起来质地细腻，口味滋糯，回味无穷。而玉米面桃酥是在桃酥的基础上调整了面粉的使用比例，增加了粗粮的用量，使我们传统的美食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饮食追求，营养保健。下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玉米面桃酥的制作方法。

臭粉六克。苏打六克。牛奶水40克。鸡蛋80克。糖粉280克。

开高档快速进行搅打，捏成团即可。糊会在烘烤时膨胀，装填时除了要注意高度一致，外形才会漂亮之外，也不能装太满，最多以不超过八分满为原则。否则当面糊开始膨胀而外皮还没有定型时，过多的面糊就会从四周流出来，而不是正常的向上发展成圆顶状，不但不好看，也会因为杯中的面糊分量变少，烘烤时间会相对过久，使蛋糕的面过于脆硬。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吴恒。在克拉玛依滚烫的戈壁滩上，在阿尔泰山雪水蜿蜒的脉络里，在三代克拉玛依人沸腾的血脉中，我触摸到一段用汗水与信仰书写的传奇，而这段传奇就交融在我身边的这三杯清浊不一的水中。这混着泥沙的第一杯浊水，沉淀着几十年前的星光。我师父的师父叫刘光浩，用血肉撑起誓言，把入党誓词刻进每道褶皱的掌纹，用肩膀丈量着经纬线，在党旗插遍的地方，在荒漠上修建出希望的海。他们用脊梁扛起比石油更

0: 珍贵的液体。
1: 不干了，
2: 咋了？
1: 说好了来这里建设油田，天天在这儿挖水渠、修水库，这叫啥革命？
2: 年纪轻轻，你就这么沉不住气？没有水，哪来的油？
1: 师傅，您就一点不委屈？
2: 委屈啥？党把建设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就用共产党员的骨头跟着戈壁滩干一干。毛主席说了，敢叫日月换新天，你还抱怨上了？你问问这的人，哪个不是一听说要修水库扛着党旗和铁锹就上来了？
1: 师傅，我
2: 横幅上写的啥念？
1: 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
2: 大声点。
1: 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
2: 咱们共产党员就是要牺牲，要奉献，建设新中国。你要是后悔赶紧走，不后悔的跟我干。
0: 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在这混着血汗的泥汤，是拓荒者留给子孙的黄金。在这无垠的戈壁，有人强忍与至亲分离的不舍，有人不惜以命相搏，只为从浑浊的沙浆里舀起那半条裹挟着沙粒的液体。这浑浊的每一滴，都在诉说着比生命更沉重的珍贵。要问他们图什么，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在最苦的地方发光发热。这杯水没有泥，没有沙，但还是浑浊地流淌着，像我的师父苏方红一样。
1: 三号段，三号段，什么情况？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
3: 苏公啊，
1: 怎么了？
3: 不好了，三号段又塌了。
1: 什么？有没有人受伤？
4: 没有，
5: 没有，
4: 没有，
3: 目前还没有。但是新浇筑的基础全毁了，这都塌了多少回了，这水库修不了啊。
1: 修不了？不能修。
4: 能修。
1: 塌一次我们就建两次，塌一百次我们就建两百次。
6: 但是这条件太艰苦了，三号段我们可以一遍遍的修，但是北伏瓦岩层太硬了，钢筋都夯不进，光靠这几把铁锹根本挖不动。
4: 就是这条件怎么？
7: 这太难了，我真干不动了。
1: 你小杨，咱们现在有机器有设备，比以前不强多了。我师父那会儿一个人一把锹，一支队伍一颗心，就能挖出一条条水渠，建成一座座水库。咱们这点困难算啥？我永远忘不了我师父跟我讲过的话，共产党员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他要用共产党员的骨头跟那片戈壁滩干一干，今天我要跟这片水库干一干。挖不动，挖不动就爆破。
4: 爆破？
1: 我是党员，我先上。
3: 我也上。
8: 我也上。
9: 我也上。
6: 我上。
1: 好，准备。

0: 同志们，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真的成功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同志们，干活，
2: 干活！
3: 万人会战，上下一心，是把河水引回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入党誓词，更是每个人心中唯一的目标。他们用肩膀扛起碎石，一步步，一遍遍，失败了再开始，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承诺。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誓言刻入准噶尔大地，让精神丰碑矗立于亘古荒原。如今我们守护着前辈用脊梁凿通的血脉，让远道而来的水变得清澈。这一滴滴水浇灌的不仅是干涸的土地，还有共产党员不可磨灭的精神和希望。一个党员，一面旗，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从骆驼拉水到智慧水务，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厚爱，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动力，以实干实际回报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我们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16字治水方针，让每一滴水都闪耀着党性的光芒，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红旗插到哪儿，
4: 水就通到哪儿。
3: 每一个脚印都刻着
4: 我是党员的承诺。
3: 红旗插到哪儿，
4: 水就通到哪儿。
3: 每一滴水珠都映照着
4: 党性的光芒。
3: 红旗插到哪儿，
2: 水就通到哪儿。
3: 每一股清泉都奏响
2: 红色基因的乐章。
3: 红旗插到哪儿，
4: 水就通到哪儿。
5: 这就是共产党员

这是永不褪色的军功章，将我们带回70多年前硝烟弥漫的岁月。军功章的主人叫张安祥，他于1950年4月参军入伍，参加了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今张安祥老人已是96岁高龄，而他精心珍藏的军功章和照片虽带着沧桑的痕迹，依然完好如初。老兵、军功章、老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50年6月，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新中国胜利的果实受到威胁。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20岁的张安祥

0: 个战区，第一晚急行军他们就走了70多里。
1: 战士们呢到后半夜呀、又困又累，就边走边睡觉。前面的部队说原地休息，这个第一个人一停，后面的人呢还在睡觉呢，后来撞到前人的背包上才惊醒。
0: 战争是残酷的，危险一方面来自与敌人的正面冲锋，一方面来自朝鲜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朝鲜的冬天异常寒冷，穿着棉衣的志愿军战士趟过江水，瞬间冻成冰坨，很多战士被严重冻伤。
1: 那次就是-30-40度，由于那个水呀、一浸泡，把那个棉裤啊都成了那个血桶一样啊，就是迈不开步，走不了了。后来没办法呢，就用那个石棍敲打，把那个冰块呢敲碎了，掉下去以后，然后才能行军。
0: 张安祥作战勇敢，也非常激进。在朝鲜第二次战役中，他所在的38军重创敌军。这次战役，他抓获了一名美国军官。
1: 脑袋呢，还在那个草丛里，屁股还露在外面，是发瑟瑟发抖的。当时呢，我就用英语喊话啊 ，Hands up, no human， 意思就是举起手来，交枪不杀。他一回头，这个一看，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因为其他人都离得比较远了，他看不清。然后呢，就想掏枪反抗。当时呢，我的眼疾手快啊，我马上就像那个老虎钳似的，把他的手抓抓住以后啊，往后一反，哎呀，他疼的呢，跪一个腿就跪下了，就嗷嗷叫喊。我就把枪啊叫过来了，叫到俘虏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才发现还是个美国军官。
0: 战争进入白热化，敌军近乎疯狂，残酷的战争法则对敌我双方都是对等的。眼见战友牺牲在自己身边，张安祥没有害怕，他化悲痛为力量，英勇作战，屡立战功。为解决部队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难题，他主动请缨，冒着敌机的空袭轰炸，为前方战士运送弹药。
1: 前方没有子弹，怎么能打仗啊？怎么能战胜敌人呢？
0: 时隔70余年，我们依然能从张安祥的讲述中感受运输之路的惊险。运输车队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越过泥泞山路。在这一次运输中，张安祥背部中弹，陷入昏迷。
1: 当时啊，我是脑子是帮会门不行的样子，但是我思想上当时考虑的就是，好在我这个弹药安全地送到这里。
0: 受伤的张安祥被战友紧急送往战地医院，包扎伤口不久，张安祥就重新返回了战场。
1: 就从我们靠边找，或者是同志是英雄，实际呢，真正的英雄啊，是他们留在异国他乡的，永远回不了祖国的他们。
0: 硝烟散尽，英雄暮年。离休后的张安祥热衷公益，捐物捐款。闲暇之余，他走进学校机关，讲述战斗故事，让军功章的故事伴随爱国主义的语录，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这位荣立大功一次，被授予朝鲜军功章2枚的老英雄，正以另一种形式诠释着老兵情怀。
1: 希望呢，我们年轻的同志也要铭记历史，牢记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为祖国的这个

0: 2020年5月，一场文物排查中，工作人员在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场村的一片废墟下，无意中发现了一段地道，经考证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遗址，把人们拉到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抗日战争时期，大兴地区属晋察冀边区冀中第十军分区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平汉、北宁两条铁路干线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卢沟桥事变以后，这里成为日伪统治的所谓模范治安区。同时，平南是冀中十军分区的最前哨，是晋察冀军区与冀热辽军区交通联络的必经之地。1943年8月，冀中十地委决定开辟平南，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经常与敌人清剿。形势紧张时，就在群众家中利用白菜窖、白薯窖藏身。这时，冀中地道正在推广，平南地区开始发动党员群众开挖地道。但是平南这一地带土地表面是一层厚厚的沙土地，深处是胶泥淤泥混合的土地，本地人称为蒙金地。在蒙金土下面挖地道难度更大。
1: 村民李焕章家独处村外，当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焕章在自家的东跨屋挖掘了一段秘密地道。
0: 后来地道得到了改善，东李远村井字形地道、加路筏的田字迷宫等，构成了户户相连、村村相通的战斗体系，转移群众掩护干部。
1: 有一次呢，就是有叛徒出卖告密，党的干部在此隐藏，敌人迅速地把李焕章家他的这个院子给包围了，同时呢也架起了几架机枪。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李焕章呢一点都没有慌张，假借挑水拖延时间，掩护了咱们的同志从地道逃离，并安然脱身。
0: 走进今天的王场村地道遗址，蒙金土下的地道见证着平南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承载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北平抗日军民在绝境中奋起抗争、保家卫国的生动写照。

你们听令，我常遇害新人警察署长今日首当重任，你们给我睁大眼睛，加强警戒，如有差池，本警长饶不了你们。

0: 酒子都安排好了吗？
1: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0: 辛苦了。
1: 效忠天皇陛下。
0: 今天是我们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东京，我们的东京今天一定是万民欢腾，一片欢乐的海洋啊！
1: 一定是，一定是。
0: 作为大和成名，今天也要为我们的天皇陛下献上一份特殊的厚礼。
1: 先生放心，全世界将会听到中国的喇叭为我们日本天皇陛下祝寿的声音。这是先生您的精神战胜法实施的最大成果。
0: 中国人嘛，喜欢看戏，秀子，今天这场戏可要演好啊。
1: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白专员，开始吧。
2: 是。
3: 请达和松演奏者入场。周班主，你们喇叭行有个规矩，这行乐之前要先来
4: 新帝师旨。
1: 取的良心事儿恐怕要白费了。我已在方圆几十里张贴布告，封锁要道，增岗加哨，周传林能逃出官府也逃不出这严咒。弟姐，我们一定会把他抓回来。
3: 长官，长官。
4: 来了，来了。
1: 他来了，可惜你也看不到了。抬下去。

0: 长官。
1: 哎呀，各位观众，你们这是
2: 周万寿。

0: 几个走投无路，
1: 我姚家、
2: 刘家、
3: 毛家，
4: 还有我们
5: 都来投奔了。
0: 哎呀，各位兄弟，这可是火坑啊！
1: 那把好嘞，大义当先，
2: 大义当先，一人有难，大伙承担，
4: 大伙承担，
0: 齐心合力，共同难关。
6: 好，那咱今天就在城回抢，
4: 城抢。
6: 喇叭行里规矩唱，一碗酒后才开枪，拜状元。上酒，
7: 臭规矩，给他们上酒。

起精神，抄起家伙，拧断喉咙，不。

吹的这是什么？中国！

就吹咱西华的家娃，穿就穿。

0: 受限的乡亲们，你们还好吗？
1: 嗨，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你。此刻，我正在您浴血奋战过的地方，给您写信。
0: 又是一年中秋，129师的弟兄们已经坚守了5天5夜。这场恶战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太行的山路是否依旧坎坷？青藏的河水是否依旧刺骨？这片我曾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今后是否能繁花似锦？
1: 漳河悠悠，宛如大地温柔的守护者。看今朝江山如画，风光旖旎，皆因你那血染的风采。
0: 残阳如血般洒在疮痍的战场上，虽已弹尽粮绝，但我的双臂没有丝毫颤抖。
1: 昨日的炮火声仍在回响，昔日的英雄故事仍在传唱。
0: 我望着家的方向，有思念，更有信念。当看到信号弹升起的一刻，我仿佛看到破晓的曙光。未来的太行，你是否能被照亮？
1: 现在的射线很耀眼，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是您不曾见过的霓虹世界。
0: 我曾经奢望，如果有1/1000的几率，这本日记能在战火中保留下来，让世人能够知晓，我们曾在历史的长河里

洛河，发源于莒县安庄镇刘家山西石拉山，西有唐家河、海坡河汇入，流经安庄镇、洛河镇、严庄镇三个乡镇，于严庄街道国家当门村汇入束河，是束河的一级支流，全长 29.5 公里，流域面积 176.0 平方公里。其中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建设示范段为洛河镇正阳路至洛河入束河口，全长 10.2 千米。一是建强三级组织力量，洛河流域落实县乡村三级河湖长45名，河管员13名，河湖警长3名。截至十月份，县乡村三级河湖长巡河湖475次，发现问题17处，力整力改，为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落实专业管护措施，建立完善洛河一河一档，立足操作性、针对性、时效性，编制印发一河湖一策实施方案，明确管理范围划定，按县利用管理规划，并纳入河长制信息平台管理，基层河长及河管员利用 APP 巡河率达到100%，探索实施河湖长制加公司化管护模式，委托国有公司专业运营管护，将河湖管理员纳入公司管理和考核，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确保管护成效。三是聚力履职管护成效，不定期召开洛河县级河湖长现场推进会，由县级河湖长召集县直部门、属地乡镇、村级河湖长及代表委员现场巡湖河、现场询问，并当场交办问题的方式，推动河湖问题的整改落实期间。一是实施河道治理，近年来结合临水会战实施，先后投资1.7亿元对洛河实施综合治理，通过疏通河道、修筑堤防、岸坡绿化、景观打造，累计治理河道 11.5 公里，打造生态景观2处，沿河景观绿化面积 24.10 万平方米，提高了行洪能力，扮亮了河道环境，串起了沿河村镇，连接起了叶姓民府生态宜居的县乡发展通道。二是持续开展清围治乱，共清理畜禽养殖户3家，同时结合河长制巡河 APP、 碧水积分公众护河 APP， 近年来洛河流域河湖管理员及碧水积分平台巡河志愿者共巡河2200公里，发现并解决河湖四乱问题26处。北接青龙湖，南汇束河口，碧波荡漾的洛水，清奇俊秀的洛山，依山傍水的沿河乡镇，以河为题，拥河而至，打造起沿河文化长廊和旅游长廊，不断放大美丽幸福河湖创建的内涵和红利。洛山乔木成为莒州八景之一，沿河发展起来的方家泥沟、美丽村落、民俗风情旅游度假村，沿河打造起来的公园广场、文化庙会，更带动起像培全大米、莒玉奇异果等品质农业发展。美丽幸福河湖不仅美化了群众身边的环境，更为沿河群众提供了厚重的文化滋养，带来了乡村振兴发展前景。下步我们将根据专家意见和要求，继续秉持创建为民的思路，抓好整改和落实，用更高标准、更严的措施，把各项创建措施落地落实，让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人民更幸福。

0: 粽叶飘香迎端午，初心未明暖人心。近日，吉林省磐石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依托磐石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服务体系，持续擦亮磐小宝服务品牌，组织磐小宝服务队开展多场景全覆盖惠民服务行动，将精准暖心的服务触角延伸至市井街巷、养老一线和群众家门口。6月17日清晨，由磐石市社保局副局长季鹏飞、赵东东带队的磐小宝服务队走进城区早市，设立流动便民服务台，开展沉浸式政策宣讲服务。队员们针对现场群众、个体商户咨询的热点问题，通俗易懂地讲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卡应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等政策，手把手指导群众操作线上社保业务，让社保服务扎根市井烟火，贴近基层民生。早市宣讲结束后，服务队前往长寿居养老院开展端午敬老志愿服务。队员们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包子、话家常，在温馨的节日氛围中为老人办理、领取社保待遇资格认证。针对高龄、失能、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服务队主动提供床边核验、预约代办等专属服务，并留下便民联系卡片，以便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办事流程繁琐、来回跑腿的现实难题。
1: 注意，特别
2: 好。我感谢你们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长寿居，为我们老人做些好事，我们心里特别的高兴。
0: 在磐石市社保智慧服务大厅内，磐小宝服务队优化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合税务、银行驻厅窗口协同联办，依托智能咨询终端、自助服务终端，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高效办结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信息变更、缴费档次调档、参保证明打印等业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持续提升窗口服务质效与群众满意度。服务工作践行在磐石市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雷强的带领下，磐小宝服务队全体队员走进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全
3: 主板一打生变天，咱为社保政策来宣传。
0: 磐小宝服务队演绎的原创节目《社保政策快板说》，以鲜活通俗的形式普及社保知识，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同步设置社保政策咨询台，线上同步开启直播宣讲模式，聚焦工伤保险待遇结算、失业保险金申领、社保关系转移等热点业务答疑解惑，有效拓宽社保政策宣传覆盖面与知晓度。雷强表示，本次双节系列惠民活动是社保部门联动基层治理力量，深耕精细化民生服务的生动实践。
4: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高质量经办、自由化服务为抓手，打造磐小宝特色社保服务品牌，构建流动宣传、文艺趣讲、企业专享的宣传体系，同步上线磐小宝 AI 智能问答系统，24小时全天候在线响应，让群众随时问、随时懂，深化社银社税联动合作，建成社保加税务加银行一体化智慧自助大厅，推动社保服务更加智能、更加。

0: 高效便捷，全力打造群众满意认可的社保服务基层标杆。
1: 谈小保，便民解忧，保障稳固，坚如磐石。

0: 淮南子全言训有云，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大时代的恢弘答卷终落笔于万家烟火的安稳寻常，若要在时代斑斓色彩中则一抹最治愈民生、最见证初心、最承载家国温情的底色，便是跨越三十余载澄澈不改、生生不息的社保蓝。时光回溯至1993年，改革开放浪潮奔涌，民生保障事业悄然萌芽，一枚简约清新的中国社会保险标识 CSI 应运而生，方寸之间蕴藏时代最初的民生期许。
1: 我当时就是在这个蕾丝身上他的画的，我是先用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先用打印机把我下边那些那个什么中国社会保险的啥用单词对，包括这个长宽都给写上了之后，我在这上就画了
0: 这一抹澄澈社保蓝，穿越岁月风尘，从初创探索的萤火微光步步积淀，层层扩容，汇聚成普惠14亿人民的浩瀚星河。
2: 这枚社保标志经过我的设计走到了14亿人的面前，它承载的不只是图案，更是千千万万人的坚守和托付。
0: 外显形象，内蕴筋骨，一抹社保蓝是沉淀制度的理性之蓝，始于一枚标识的初心，成于一套制度的筑基。
3: 我刚开始，其实我参加社保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保险。当时我们从这个手工报表，用这个算盘来那个核对这个包括手工的这个。
0: 三十余载栉风沐雨，社保蓝从未褪色。它是时代赋予民生最温柔的馈赠，亦是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笃行致远的生动注脚。
4: 吉林省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实现了党建引领一面旗，组织管理一条线，
5: 人力资源一方石制度。
6: 位于海拔300多米的山坳中，村中云雾缭绕，但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
7: 我觉得这个工艺特别的，就是独特，第一次看到，特别的觉得稀奇。
6: 在游客眼中，畲族花斗笠的工序仿佛是藏匿在斗笠背后的一道无解谜题，叫人摸不着头脑。而花斗笠非遗传承人老吴却把这道谜题算得清楚明白。老吴的全名叫吴孙存，是土生土长的上水村人，在他手下诞生的花斗笠让人拍手叫绝。
7: 咱们这个帽子，这里头这个深度特别浅，你看我这扣头上我根本戴不住，这个是不是只能挂在那看，并不可以真正的用来戴在头上的？
8: 一般的人都戴不上，这个人是我们这畲族女性的专制品。那畲族的人啊，梳了头发好像分方一样，就头尖尖的，就戴在上面。
7: 你们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8: 对对对，
7: 所以这个斗笠它其实只是顶在那上面，是不是？只是顶在这个地方。
8: 对，它是那样磨制出来的。
7: 哦。
6: 一直以来，畲族花斗笠都是畲族妇女外出劳作、赶集或走亲访友时遮阳避雨的工具，后来渐渐演变成为畲族姑娘出嫁的陪嫁品之一。上水村编织花斗笠的历史悠久，几百年来代代相传。旧时村中男女老少人人都会编织花斗笠，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竹编手工艺产业。编出的花斗笠销往浙江、宁德、福鼎、福安等畲族居住地。然而随着年代渐渐久远，花斗笠的编织几近失传。
9: 这个年轻人就怕很麻烦啊，要用这么多工具，工序那么多啊，他说很麻烦。

0: 罚款啊，他不讲究。
1: 虽然老吴现在也是畲族花斗笠的非遗传承人，但他的手艺并非是从自家祖辈手中学来的。
0: 他那个师傅已经八十几岁了，没人传承了，他这一直要教人家学，当时去了有五六个，
2: 然后就我们学两个，
0: 就两个会做啊，剩下都是背不来了。老师已经八十几岁去世了，刚好我们学会啊，不然就失传了。
1: 怀着对传统手艺的不舍之情，老吴在不惑之年用自己的双手保留下了花斗笠制作工艺。编织花斗笠的工序约有三十几道，看似稀松平常，毫无特别之处，背后却有很深的门道。从选材、制材、编织，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操作要求，容不得丝毫偷工减料。

0: 这个是花烛啊。
1: 他一定是要选花烛才能做吗？
0: 对，别的烛子韧性不够好吧，这个花烛呢比较韧性好一点。烛子这是八月份到十月份嘛，你烛子那个节子啊，凸凹的又不行，那个太老了又不行，太嫩了又不行，最好就3年到4年了。
2: 在老吴看来，打鼓架在整个花斗笠制作过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是花斗笠制作的魂，而制作鼓架的第一步就是破灭。

0: 在编织花斗笠的七年时间里，老吴渐渐对竹片产生了特殊的感觉，这种感觉似是从多年的劈灭经验中沉淀所得，又似是与生俱来，始终与他的灵魂同在。老吴享受这种独特的奇妙感觉。当他屏气凝神地去除竹竿上的表皮时，他的脑海中总是电光火石一般闪过诸多画面。他能够看到多年前师父手把手教导自己打骨架、染篾条，他也能够看到自己手中零散的竹条被打磨得恰到好处，相互组合成为他心中所想的样子。他甚至看到了时间匆忙跑过留下的痕迹，那痕迹分明是丝丝飘落的竹皮，是刀下不断流过的竹片，是他脸上的皱纹、鬓边的白发。当他将竹片处理完，老吴仿佛将大半人生路重走，一路彷徨与欢喜皆有。此时老吴的心房都是充盈而温暖的。
1: 那咱们现在这个只是一个顶哈，我看到只是一个斗笠的尖尖的部分。
2: 对对对，这个是
1: 这个难不难？
2: 这个说来我们编出来是说不难，你刚学的时候是好难啊。
1: 那能不能让我试一下有多难？
2: 可以啊。
1: 好，这个首先要把这个东西夹住是吗？
2: 夹住。
1: 好，
2: 这个面料一根一根挑上来。
1: 这个
2: 这
1: 个
2: 啊
1: 就这种全部挑上来。
2: 这个要对下一个呀，就要换掉了。这个不要拉上去了。
1: 一根一根的。
2: 对啊。
1: 然后这层又这个又这根又挑上来。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是这样吗？
2: 对对对，那这个又要拉进去了。
1: 然后，哎呀，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要有极大的耐心哈。
2: 对啊，你刚刚学的时候就是这么难啊。
1: 是这样吗？但是我觉得这个
2: 再拉一下会，
1: 其实我觉得还不能太重哈。
2: 对啊。
1: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可以静下心来慢慢的做一件事情哈。
2: 对对对。
1: 那一般您做完上面这层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2: 上面这层要花两天。
0: 花斗笠分为上下两层。老吴要将手工削好的竹篾依附在木质的斗笠模上，从里层顶端开始编制，待里层编制完成后开始编织斗笠的外层。老吴说，一般大小的斗笠里层需要统一规格的竹篾90多条，外层则需要180多条。外层编制到17行左右的时候，需要插入花篾丝2行，总共要

0: 23至25行。如此复杂的编织过程并不是花斗笠的最难之处，让人拍手叫绝的是老吴能够在插入花篾丝时不漏任何接续点，与外层竹篾连成一体。而制作花竹篾就是一个靠天吃饭的活了。
1: 今天这雾很大，揽出来会花没了，一般是天气好的时候是可以揽的，就用那个碗来揽吧，尤其刀在里面嘛，用手拿来揽啊。
2: 用手？
1: 对。
2: 为什么呢？
1: 用手拿来搓搓啊，不然的话不会湿透啊。
2: 但是尤其对手很伤的吧？
1: 对啊，那搓一下就揽完就马上就要洗了，没办法啊，就别的东西是揽不来呀、啊，就要用手啊。
0: 闲暇时，老吴总喜欢带着西珠到邻居家唠唠家常，谈笑间便不觉得穿珠子是一件无趣的事了。西珠是当地人的叫法，是长在小溪边上的一种植物的果子。老吴常和老伴儿一起去采摘，然后穿成串儿系在花斗笠上，为的是让花斗笠更富民族色彩。而在编织花斗笠的过程中，老吴还会把畲族特有的云头、燕嘴、虎牙等图案夹在两层竹篾之中，因为这些包含了畲家人的美好祈愿。
3: 哎，吴师傅，哎，这内有乾坤啊，
1: 对啊，
3: 是吧？这个斗笠，对，一定要这样逆光哈、啊，我们就可以看到。
1: 对
3: 对对对，里头这有说法吗？
1: 有啊。
3: 这个怎么个说法？因为不同的。
1: 这个叫做云头，这个是燕嘴。这个是虎牙、
3: 哦、那这一定有寓意，是不是有吉祥的
1: 寓意？
3: 有什么寓意？
1: 这个是云涛啊，好像我们那个女人跑出去好像云涛经过一样啊、哦、好轻松一样、哦、
3: 云哈，像云一样飘、啊、就像咱们这儿这个环境一样，
1: 对对 对, 对, 对
3: 啊，仙气渺渺这种感觉，是吧？
1: 这个虎牙，虎牙代表是我们是出去的时候好像生龙活虎一样嘛，什么东西都、哦、
3: 生机勃勃，是吧？
1: 这个燕嘴呀、啊、
3: 嗯，
1: 好像出去的时候会说会笑吧，张牙。
3: 哎呀，所有的好处，这个有利的都让咱们这个畲族的女性朋友们占领了。
0: 老吴认为制作花斗笠乃是人生第一场快事，他与花斗笠的缘分起于此，却远超于此。随着时光推移，花斗笠对老吴而言不仅是个人爱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当今许多老匠人一般，老吴也处在手艺断层无人传承的窘境中，一直以来这都是他心中的一块巨石，石成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老吴的心中有太多不可名状的情感，他们交织着化作他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老吴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双鬓微微泛着白光，但他手下的动作依然干脆利落。在制作花斗笠的这条路上，他步履不停，从未止歇。他明白，他所做的唯有走得更远，更远一点儿。

0: 要是天天能吃的这么好吃的粽子就好了。
1: 桂芳挺能干的，但一个女人自己带着个孩子，真是很不容易啊。我把她的情况也跟黄大贵和她母亲说了，粽子我也给他们送了一袋。老人家盯着粽子一动也不动。黄大贵从墙角浮出来，喘了口气，又沉回去了。
2: 黄大贵是失忆者，退守也是腿手。
3: 男人千万不能退，男人一退，女人肯定跑。
1: 乡村的环境符合失忆者不退守，乡村的氛围符合失忆者内心的寂静。搬银匠山上的老屋，黄大贵卷缩的墙角，都符合他们失忆的心境，所以他们是最难走出来的贫困户。
0: 是改变黄大贵还不行，关键是桂芳，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面生活，都不肯回来，那真是心死了。
1: 我看到了桂芳的手机屏保，用的是黄大贵从前给她画的画像，这说明桂芳心没死。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黄大贵活过来？明天我们再去找黄大贵。

在那儿。黄大贵，你不是黑在墙角里，你就是躺在河里，你现在又跑到了山上。你还会去哪儿？你告诉我们，也好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啊。

0: 黄大贵，我是想过无数种你从墙角站起来走出去的方式，但是唯独没有想到你会到山上来。你真的太让我意外了，我真的太期待看到你改变了。 我知道，过去百尼村地少人多，各屯的人，包括你父亲，都要从这片石头缝里找土、种苞谷。现在你既然来到了这儿，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帮助你，得不得？弄门。
1: 汉归就是嘛，种地咯。你这话说的还是太丧了。你之前就是因为没有想法，你才在墙角闷了那么久。你现在都走出来了，要是没有好的想法，你还得回去。
2: 李贺说的对，现在要是想做一个好农民，必须要有好想法、好创意，土地也能种出比金子还有价值的产业来。你信不信？
3: 你要是不想在外出打工了，那我给你提个建议，把你们家在这里的地更出来，种中药材吧。种中药材还有政策补助，邮储银行现在有扶贫小额贷款。村里很多人现在都在种中药三叶青。你要是现在开始耕地，然后赶紧育苗，到年底就能有收益了。三叶青的亩产收益在8000到10000元，现在市场收购价也越来越高。 你要是能种上10亩，年收入就能在10万元以上，不仅能脱贫，还能致富。到时候你就把桂芳和女儿都给接回来。对，桂芳离开你的时候，已经怀上了你们的女儿，她一个人生下孩子。 独自把女儿抚养长大，生活很不容易。你有责任让桂芳和女儿都过上好日子。

0: 打鬼啊！哎呀，王打鬼，你终于没当烂菜了啊！哎，晚上必须到我家去喝酒啊，敬酒一下才得。
1: 嗯，这个酒一定要喝。

几钟？几钟？跟着看，好的，就装了，刷刷奶啊、哦，远一点，对，乖了。

Thank you.

方，黄大贵把自家的山地都翻出来了，准备种中药材。给你发一组照片，让你看看他劳动的样子。

0: 那我不像我好意思啊啊！没把王大贵改变得慢，但是要能改就得啊。
1: 对
2: 对。
3: 哎，下周县里有一个致富产业培训班，专门培训中药材种植，我们村完全可以派黄大贵去嘛，得不得？
0: 费用全免啊啊！往返路费省里给报销，得没得？
4: 可惜各方走了。要是官方晓得黄大贵变样了，没晓得贵方还愿不愿意接受他？
3: 就是因为贵方黄大贵，才从屋里走出来上山耕地的。我已经找到贵方了。
0: 哦，找到贵方了，好事情呐！
5: 啊啊，
0: 好事情，好事情！哎，晚上到我家去喝酒啊！你们都哥啊！啊，问刘书记，你也哥啊？
6: 哥。Ha ha ha ha ha.

0: 这个就守不住了啊，这个钱就交就守吧。
1: 没有钱挣。
2: 有警察和路人，就是骗子的。
0: 这个钱就
2: 是。
1: 跟他们吃亏的时候跟我讲，
3: 张主任，
1: 哎来了，哦好来了，好，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
3: 嗯，
1: 哦，好，不接啊，秦总，你要感到好意思。
3: 嗯，他是收费
1: 的，收费的啊，好，
4: 他就是我们这次的拍摄对象，浙高镇中心卫生院的推拿医生，中国好人，张黎明。
1: 针灸推拿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对于是慢性的疼痛、急性的疼痛啊，效果比较明显。老年人呢，一般呢都是腰椎、颈椎退化，严重的呢能导致呢就是全身疼痛，有时的话行走不方便。因为中医讲究这个经络啊，针刺。治疗的话，有一些的话，这个穴位，一边的话就是头部头痛，我们往往在手上面后部穴，通过经络传导，解决病痛。老年人的话，他来的不方便呢，我出诊。我过去一般是患者到医院的，肯定要方便。
5: 你是想和善吗？我是张医生，最近身体还好吧？身体状况还好吧？你下午在不在家？你在家里啊，你就过去一下，吃的过去方便啊，你才能过来，感谢你。

0: 生啊，你过来看诊啊。
1: 嗯，是的。你就这意思呀。
0: 嗯，那我先走了啊。
1: 好好，再见。哎。你好，蒋老。
2: 啊，是这双眼睛。黄历，黄历。反正我跟你讲，这个体质很难，最好这样子。先给他那个肾气不干不正啊。
3: 这菊菜你长身上来，这今天你不打了。
2: 是，你这样一直我等了，就不搞不正。
1: 出去健身的时候啊，最好那个大壶啊，不要水。
3: 嗯，对。嗯，吃水不行了。嗯，
1: 这个不管怎样，状况还好，还好的是，给他我也就放心了。就是，一句话你挺日子的，就是早人早晚干好事情，还肾还不能正，就是中午最好不干肾，把中午的温度过完，把它就是度过的。下次我回来看你啊。嗯嗯。做资本的，坐坐坐坐，哎嘿，好，那就让再进来哈，哎啊，不用谢，好。蒋福山老人是我一个就是长期的，也是服务的病号，他本人呢，他主要是脑梗，留下的是后遗症，走路啊不很稳，贼歪的，所以通过我的那个针灸，通过我的这个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中药，特别是补元还五汤调理啊，恢复啊还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呢口咽外斜把它纠正了，以后走路呢也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人非常高兴啊。类似像这事呢，脑血管系统的后遗症呢很多，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比较谨慎什么呢？就是未病先防，防患于未然。就人在不生病之前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4: 张林平医生呢，是2022年9月份退休了，像他这样优秀的医生，在我们单位太缺少了，所以我们单位决定返聘他，没想到当时他毫无预兆的躺着了，像他这个条件完全可以是更好的治疗资格，享受更好更高的待遇，但他却还愿意留在我们基层，让我们非常感动。
5: 张立明医生在我们医院工作已经30多年了，我和他共事也有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看到他每次遇到行动不便的患者都主动上前搀扶，还把个人的手机号码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即使是自己休息的时候，只要患者有需要，随时打他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1: 我是非常热爱张毅的，在这个卫生院从医呢30多年，大量的患者我都是了解情况的。我如果离开这个地方，我心里呢放不下他们。我虽然退休了，我的身体呢还是比较好的，我想呢尽自己的力量给患者解决病痛。
2: 秦成云是13号来的，我准备呢18号再给他回访一下。
1: 我父亲呢也是一名党员，母亲虽然不是一位党员，但是呢在基层医疗服务了一辈子。还一直呢就是教育我，医生呢要有奉献精神，要永远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6: 我工作呢也毕业出了一个新医院，新医院我们县医院这个只有回北啊，回北县的矿工医院啊，就是我们那时总共一套班的人员啊，东西啊，家具器械一切这个不能，那里在那里投那个现在不就回北矿工医院嘛，就是我们可以当时在那里成立的。我们那时工作50几年，他工作他一般比较很有严肃，是的，有认真，对不对？我感觉很好，那个自己很努力。对病人呐，对自己工作啊，非常认真负责，不用我发声。他屁股坐着把我讲，屁股没来就坐，都是好，嘿嘿嘿，对不对？那我高兴呢，这应该的嘛，我人民服务嘛，是这样的。
1: 因为母亲80多岁了，我还要照应她。因为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要呢担负着呢，要给她药吃，也适合把她有穴位。刺激刺激，因为他有时他那个就是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因为血液刺激以后就提高他的免疫力。我就是虽然很辛苦很累，但累并快乐着，但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2: 喂，你好。哎， 就是症状就是非常厉害啊，就是哦哦，行，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是跟老娘在谈心，我马上就过去啊。哎，好，你放心啊。好的，嗯，好，不用谢。也是这情况，他这个病人啊，他把药吃了，昏厥害，昏厥害的时候呢，就是我看一下的，
5: 看
2: 一下啊。
7: 当我准备结束今天的拍摄时，这一通电话又把他从生活中抽离。
2: 好，
6: 你
0: 高
6: 个疼啊？有疼没得？
2: 好，
0: 他叫那右疼。
2: 哦，
6: 右疼。
2: 就是现在这主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啊。
6: 就是。
2: 好，讲我晓得。还稍微还能等我的。好，马上我把这些文字啊。好。
6: 告你们对我们这路通那个，你们这活得很。
2: 应该的嘛。
6: 不正式。
2: 搿点你要每年啊，免费刺激啊，搿点
6: 你和我这边
2: 还警察
6: 哪里来的？
2: 好，现在把药两面等等。对，再摸过来，对，很好，再摸过来，对，活动，慢慢的，对，由轻到重。
6: 嗯，好，搿摸了，
2: 好，摸，
6: 搿摸，
2: 对，很好，配合的好，对，很好。现在跟感到轻松一点，
0: 轻松，轻松。
2: 哦，那好。只要你感到轻松了，
6: 很好，
2: 我就放心了。
6: 对的。
2: 好，那就这样的吧，下次我再过来啊。今天就这样了。
6: 对，
0: 谢谢你啊，
6: 谢谢。
2: 别在了啊，
6: 最后
2: 都是修养。
0: 谢谢你啊。
2: 好，不谢，来。
0: 好，谢谢你啊。
2: 应该的。
0: 谢。
2: 好，来再看啊。
0: 好。

0: 时候，这个他在89年的时候，我和学长到我们学校呢，就宣传无偿献血，车子上面挂了个红符，献上一袋血，救人一条命。因为那时候呢，我在学的时候呢是学生会干部，所以呢，我毅然反顾的呢，献上了我的人生呢，第一袋血。这是呢，基层学校吧，那时候是第一次，所以呢，就是我只捐献了一个治疗量。这是呢，是有一年2008年，那时候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地震以后很多人受伤，急需要血小板和捐血，所以呢，我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血站捐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跟后头就是大概歇了大概个把礼拜吧，我又捐献了一次捐血，我还参加了就是那个就是捐款活动，我都是记忆犹新。2022年9月5号，第最后一次无偿献血，那一天是我的生日，那时候学长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我这个70年的无偿献血活动呢，还帮我做了个大蛋糕。
1: 看到这一张张献血证，我的内心受到了震撼。30多年，140余次的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30000余毫升。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坚持如一，毫不停歇。
0: 献血对我来说呢，不仅呢献出了一袋血浆，更主要的呢是能帮助那些生命垂危的患者。
2: 你组织的生死去给你过会问了，怎么一天两有心血的问
0: 题？哎呦，哪天天心血，不就是那还一年吗？你放心啊，不要紧，你看我生死不都过得刚刚的吗？刚开始是我妻子呢很担心我的身体健康，反对我去献血，不过呢我女儿呢非常支持我。长大以后呢，她主动呢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她本身她也学习，她虽然我无偿献血，她懂，她就支持我。
3: 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中来。
0: 成立无偿献血的志愿服务队员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有的人呢支持，有的人的话呢他就是还不理解。就是我们那个当地农村土话，就像他跟人家不要，是不是的话给你头脑有毛病啊，或者去精神上面有毛病啊，怎么是给你就是等于干一次事情给人家不一样的事情，好像你与众不同啊呢。所以作为医生呢，这次的话就宣传，让他理解，让大家都参加这个公益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国家人就是无偿献血这个事业就是能做好。通过这么多年大家不理解，到现在大家呢理解了，认可了，所以我觉得呢很值得。
4: 看到他身上散发出那种对志愿服务的热忱，让我也想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我镇呢先后已经有2名同志荣获了中国好人的光荣称号，他们呢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用善心义举不断地感染呢身边的一些党员和群众。
6: 我们寨高镇现在每年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有志愿者服务队的，也有各个单位党支部组织过来献血的，还有当地群众都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了。
0: 你们医生好。哎，你好。
1: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了解到，张黎明在2004年同医科大学签订了无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协议。
0: 我死后变成一捧黄土还是一颗种子，我当然呢是想成为后者，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呢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也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最后一次呢为党国人民做出贡献。
1: 张黎明，他把自己活出了一道光，这生命的微光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发烫。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钱穆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单调的食品清单上，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着转化的灵感，与自然结合，与味蕾相伴。在炙热的夏天里，远在新疆的天山儿女找到了味觉的归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运用各自的智慧，适度巧妙地利用自然，获得质朴美味的食物。维吾尔族的老奶奶已年近八旬，蹒跚的步伐是过去的经历，并肩的银丝饱经风霜的手创造了人间这一美味。库麦旗在汉字中表达为沙漠烤饼，

老人常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在这里，沙漠与河水再次交融，孕育出胡杨的风情，也演绎出了库麦旗的风味。乔力盼汗调制的羊肉馅料，在大漠风情中别有一番韵味。新鲜的羊肉与皮鸭子形成碰撞，加入黑胡椒和孜然去腥，最纯粹的味道就此显现。两个车轮子般的饼将其馅料进行包围，然后平铺，这是独属于雪山脚下沙漠风情的旷达。在历史故事中，库麦旗的羊肉原先为一个球形，但因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创造条件有限，所以扁平圆形的库麦旗经历时间的洗礼，最终被人们所接受，成功留在餐桌之上。接下来是时间与火候的对抗，金黄色的火焰在空气中摇曳，库麦旗在木灰中不停地翻滚，进行历练，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面皮的糊香与羊肉的焦味结合，再配上一杯解腻的砖茶，妙不可言。这里的砖茶不同以往，可以跟随口味药性的不同随意搭配，库麦奇的香味与茶香结合，成为了灵魂伴侣，让客人沉醉其中。

薄皮甜瓜原产于中国、日本、朝鲜等国。薄皮甜瓜果实较小，单瓜重一般在0.3到0.8千克左右，外果皮较薄，厚度在0.1到0.5厘米之间，果肉的厚度在2厘米以下。它味道甘甜，清香袭人，是人们喜爱的水果之一。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将为大家介绍一个优质的薄皮甜瓜品种——京域352薄皮甜瓜，以及它的大棚栽培技术。京域352薄皮甜瓜是由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的薄皮甜瓜新品种，目前在我国的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都有种植。京域352薄皮甜瓜生育期短，属于早熟品种，因为它具有耐低温、耐弱光、抗万枯病、病毒病、坐果稳定等特点，所以呢，特别适合冬春茶温室大棚栽培。温室大棚栽培一般定植后60天左右就可以采摘上市，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京域352薄皮甜瓜坐果率高，接瓜能力强，可多茬采收，产量较高。它的果实整齐度好，横瓜速度快。它的含糖量高，一般薄皮甜瓜含糖量在8%至12%之间，京域352的含糖量在12%以上。

0: 它的果肉较厚，货架期长，耐住运。了解了京域352薄皮甜瓜的品种来源及优势，接下来去看一看它的植物学特性。京域352薄皮甜瓜植株长势强，主蔓长度3米左右。它的果实呈卵圆形，单瓜重0.2至0.6千克，果皮白色，果肉也是白色，含糖量为12%到15%。它的果皮较薄，食用方便，果肉的厚度1.8到2厘米，肉质脆嫩爽口，风味香甜，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京域352它的外观漂亮，大小适中，商品性好，特别适合休闲观光采摘。京域352薄皮甜瓜全生育期85到90天，果实发育期35天左右，属于早熟品种。在河北、山东等地区，采用温室大棚栽培，一般12月份育苗，第二年1月份定植，4月份就可以采收上市。这个季节新鲜瓜果较少，销售价格相对较高。由于京域352植株生长旺盛，接瓜能力强，头茬瓜采收之后还可以继续采收2茬瓜和3茬瓜，多茬采收缩短了种植周期，降低了种苗成本，提高了种植效益。对于我们瓜农来说，甜瓜的品质固然重要，但是产量特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过您放心，京域352薄皮甜瓜不仅具有优良的品质，它的产量也不差。保护地栽培中，一般每亩种植2200到2400株，亩产量可以达到2800千克以上。在农业生产中，只有良种是不行的，良种和良法相结合，才能获得高产和稳产。那么京域352薄皮甜瓜都有哪些相应的栽培措施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育苗开始，看看它的大棚栽培相关技术。京域352薄皮甜瓜一般采用嫁接的方式育苗，以山东地区为例，适宜播种时间为12月上旬，选择光照条件好，能达到一定温湿度要求的日光温室进行育苗。
1: 咱们这个砧木和接穗的播种期的控制呢，一般情况下是根据这个接穗的生长习性。一般来说甜瓜的接穗生长是比较慢的。为了保证那个它和砧木的这个最适宜的嫁接时期相匹配，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播甜瓜接穗。时间上相差不能太长，最多不能超过1-2天。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甜瓜接穗的育苗方法。瓜农朋友们需要注意，选择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甜瓜种子。为了提高发芽率，播种前要进行科学的处理。首先是浸种，浸种时的水温为55到60摄氏度，先把种子倒入准备好的纱布袋中，然后放入温水中浸泡。浸泡时需要不停地搅拌，直到温度降至40摄氏度以下时停止搅拌。种子继续浸泡2到3小时，然后把浸泡好的种子放到阴凉处晾干，就可以播种了。为了提高甜瓜苗的质量，在这里我们采用一穴一粒的播种方式，把甜瓜种子点播到穴盘内。播完种后，使用机制覆盖好穴盘，然后喷洒一遍透水。播完种后需要及时催芽，将育苗盘整齐地摆放起来，上面覆盖塑料薄膜和保温被。催芽的温度要求32至35摄氏度。经过40个小时的催芽，当90%以上子叶出土的时候，就可以转移到育苗棚进行培育了。 甜瓜幼苗的管理主要是浇水和遮阳。由于育苗棚温度高，蒸发量大，为了保证瓜苗的需水量，每天早晚喷淋一次，要浇足浇透。而遮阳是因为这时候瓜苗幼嫩，容易晒伤。每天上午10点之后，下午4点之前都要盖上遮阳网。当甜瓜苗长到两叶一心时，达到嫁接的标准，这个时候要少浇水，多通风，进行蹲苗，等待嫁接。甜瓜嫁接常用的砧木有葫芦、南瓜、瓤瓜等。京玉352薄皮甜瓜最适宜使用南瓜做砧木，这是因为南瓜砧木和京玉352薄皮甜瓜的接穗亲和力最强，而且南瓜做砧木不会影响它的品质。南瓜种子经过2个小时的浸泡，点播到育苗盘里。经过十几天的管理，南瓜苗长到三叶一心，高4到5厘米，茎粗2到3毫米，就达到了嫁接的要求。我们看到工人使用刀具把南瓜苗一颗颗的从茎基部割了下来，这好好的南瓜苗为何要割掉呢？原来他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嫁接方法，用来提高京玉352甜瓜生长势。在育苗棚的一端有一个嫁接车间，瓜苗嫁接主要靠人工操作。我们看到车间里有2个专业的嫁接平台，有利于人工嫁接操作，嫁接效率大大提高。在操作平台上，嫁接人员把甜瓜接穗嫁接到刚才割下来的南瓜砧木上。这是什么技术呢？
1: 咱们的甜瓜采用双段根嫁接法。那什么叫双段根嫁接法呢？就是在南瓜适宜嫁接的时候，从南瓜的这个茎基部切断，接穗也是切断，采用顶插法，然后呢把嫁接好之后的南瓜重新扦插，这就叫双段根。
0: 双段根嫁接法顾名思义，就是把甜瓜接穗和南瓜砧木的根系都截断，这就叫双段根，然后把甜瓜接穗嫁接到南瓜砧木上。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由于接穗与砧木胚轴的差异性，采用插接法为宜。选择大小适中的甜瓜接穗，用刀片在子叶下0.5厘米处截削，然后把南瓜针叶和生长点去掉，用事先准备好的签子从南瓜苗子叶基部向下呈45度角斜插，深0.5到0.7厘米，最后迅速将甜瓜接穗插入孔中，使甜瓜的子叶和南瓜的子叶错开，呈十字形。为什么要采用双段根嫁接法呢？它有哪些优点呢？
1: 在没有采用双段根嫁接方法之前，它那个根系呢，是因为在播种之后，嫁接之前会有一个很长的管理时期，有一部分根系会有老化，而我们这样扦插重新扦插之后，它所生长出来的根系全部都是新根，整个植株的这个根系更加发达，定植之后缓苗期更短，整个植株的长势会更加旺盛。
0: 嫁接完成后立即进行扦插，扦插使用的机制一般使用草炭和蛭石，按体积比2:1配置而成，要求疏松透气性好，含水量在70%左右，扦插深度2到3厘米。扦插完后立即覆盖塑料薄膜保温保湿，扦插后3天内棚内白天温度保持在28摄氏度左右，夜晚20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85%到90%，以后逐渐降低温湿度。扦插后3天内需要全天遮光，3天后可以不断减少遮光时间，一般在光照强的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覆盖遮阳网，一周后逐渐揭去遮阳网。 扦插后8至10天，嫁接伤口愈合，下部有新根长出，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掉薄膜，增加水分的供应。每天下午5点左右喷水一次。在嫁接口处会长出许多砧木的颞芽，及时去除颞芽，防止养分流失，影响瓜苗长势。当甜瓜苗长出3到5片针叶时，就可以定植了。京豫352薄皮甜瓜冬春茶栽培，河北、山东等地区，一般定植时间在1月上旬到2月中旬。定植时间越早，成熟上市的时间就越早，效益呢也会越高。这个时期外界气温非常低，甜瓜苗从育苗棚转移到种植棚要做好保温。如果长距离搬运，甜瓜苗需要装箱防止挤压，使用有一定保温性能的车辆运输。定植前10到15天关闭大棚所有风口进行蓄热，有利于提高地温。甜瓜种植基肥很重要，基肥以堆积发酵的有机肥为主，每亩4000到5000千克。除了增施有机肥之外，每亩还要增施尿素30千克、过磷酸钙40千克、硫酸钾50千克。施完肥后深耕一遍，整理其田，采用一畦双行种植，南北走向，畦宽90至100厘米，畦高20厘米，畦田之间的沟宽50至60厘米。京豫352薄皮甜瓜大棚栽培采用吊腕的方式，定植密度需要根据整枝瘤蔓的数量而定，可以单腕整枝，也可以双腕整枝。如果单腕整枝，一般每亩2200到2400株；如果是双腕整枝，定植数量适当减半。在这里我们以单腕整枝栽培为例，棚距90到100厘米，株距30到40厘米。实际栽培过程中，种植密度需要根据地力情况进行增减。需要注意的是，定植前后尽量不放风，定植最好在上午结束，否则次日凌晨幼苗容易受冻害。定植后立刻浇灌一次定苗水，定苗水要浇足，水量要达到瓜苗的茎基部。种植当天下午就要全部覆盖地膜，防止夜晚出现冻害。在畦田上面和畦田底沟处都要覆盖上地膜，接缝处使用夹子固定，这样一来整个大棚都被地膜覆盖，大大提高了土壤温度，更有利于缓苗。定植后以防寒保温为主，一般白天保持棚温28至30摄氏度，夜间18至20摄氏度，以促进缓苗。白苗后逐渐降低棚内温度，白天温度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夜间不低于15摄氏度。京豫352薄皮甜瓜瓜瓣长出4到7片叶时进入深腕期，进入深腕期植株长势逐渐加快，这个时期温度不宜过高，肥水也不宜过大。
1: 咱这个薄皮甜瓜的深蔓期呢，温度呢一般要求24到28摄氏度，这样呢能保证它呢稳健的生长，不容易突长。水肥呢一般的情况下只要不是太旱就不要浇，这个阶段呢还要进行蹲苗，促进根的下扎，为后期的生长呢打下一个基础。
0: 如果瓜苗长势弱，有缺水症状，例如发现瓜苗顶部的新叶颜色深绿没有光泽，在5到6片叶时可以浇一次深腕水。京豫352的分枝能力强，进入深腕期后叶子基部会萌发出很多子蔓， 这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整枝留蔓了。
2: 像这个薄皮甜瓜呢，分为这个单蔓整枝和双蔓整枝。像我这个呢，就是单蔓整枝，不掐芯，让这一条蔓呢，让主蔓呢直直的上上长。但也要进行呢整枝，要到五到十片的时候呢，把这个子蔓呢都给通通的掐掉，然后到九到十片叶子才能留结果枝。
0: 单蔓整枝就是一条主蔓后期在子蔓上结瓜，这样更有利于坐果和后期膨大，提高商品率。整枝和掉蔓可以一同进行，节约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这个时期长出的所有子蔓全部打掉，只留中间一条主蔓。在棚架上方南北方向拉铁丝，一根铁丝对应下方一行甜瓜。吊腕可以使用丝膜或者尼龙绳，一头固定在上方的铁丝上，绳子的另一头固定到瓜腕的第二节位或第三节位上。需要注意，绳子不要拉拽得过紧，防止拉伤瓜腕。固定好以后，把上面的瓜腕小心地缠绕在绳子上。整枝吊腕后，每隔2到3天检查一次瓜腕。如果顶端偏离绳子，横向生长，需要人工辅助缠绕，以确保它向上继续生长。京玉352薄皮甜瓜长出10至15片叶，进入花期管理。进入花期，开始增加通风量，降低棚内温湿度。一般白天控制在23到25摄氏度，夜间13到1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75%至85%。适量降低棚内的温湿度，可以减缓植株顶部的长势，促进结果枝的生长和花芽分化。进入花期，很多瓜农朋友就会急着施肥浇水，而京玉352的花期却是控肥控水的阶段。
2: 咱这个花期的植株呢，要求比较长势比较稳健，不要徒长。这个时期呢，要控制水肥，以免呢徒长以后呢影响坐瓜。
0: 如果植株长势弱，可以适当浇一次水，随水冲湿尿素10千克，有利于增强植株长势。京玉352薄皮甜瓜头茬瓜的结果枝，选择的节位不宜过低。如果结果枝节位过低，营养供应过快，容易出现畸形瓜，同时也会影响后期植株的生长。如果结果枝节位过高，会延缓成熟收获期，上市时间推迟，效益下降。所以京玉352薄皮甜瓜头茬瓜选择节位非常重要。
2: 这个植株呢，长到18-9片叶，然后呢，从9到10个这个节位上，咱开始留那个结果枝，像这样，这就是那个结果枝，这个呢，既保证了它的营养液的营养面积，又保证了它的早熟性，因为早春呢，为了促进早熟的价格就非常高。
0: 如果后期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可在选留结果枝的同时摘除不需要的花，防止养分流失。冬春季节气温低，没有昆虫传粉，一般需要人工辅助授粉来提高坐果率。常用的辅助授粉药剂是有效成分含量0.1%的氯吡啮可溶液剂，它是一种植物细胞分裂素，具有促进细胞分裂、分化、扩大的作用，对促进坐果和瓜胎的生长都比较好，能够克服花期因低温、阴雨等天气雌雄花生长发育不良造成的不坐瓜或化瓜现象。授粉工具使用一种小型喷壶，氯吡啮5毫升，兑水0.75至1千克，摇晃均匀。需要注意，授粉的最佳时间是在甜瓜即将开花前1到2天内，瓜胎的花蕾微微泛黄的时候，在上午8点到11点之间进行授粉。授粉时使用喷壶在瓜胎上左右各喷一下，要求喷洒均匀， 然后把授粉的瓜腕从瓜胎的下一节位掐去顶芽，结果汁只保留一瓜一叶。除了预留的两个结果汁，还可以就近增加两个果汁进行授粉，以备后用。当甜瓜长到乒乓球大小时，开始选瓜留瓜。很多瓜农朋友在选瓜留瓜的过程中都会迟疑，只要做上瓜就想着多留几个，这样就会影响单瓜重量。一般头茬瓜只选留两个瓜，将来成熟早，个头大，商品性好，还不会影响二茬瓜的坐果和产量。那么京玉352在什么节位留瓜最好呢？首先查看主腕第九第十节位，预留的两个子腕结果汁，如果上面的两个瓜全部做上，并且大小相同，没有畸形，符合留瓜要求，那么其他节位上的瓜连同瓜腕全部去掉。如果发现预留的结果汁上没有做上瓜，或者其中有畸形瓜，这就需要在其他节位中选留，保证选留下来的两个瓜可以同时膨大成熟，其他畸形瓜和没有做果的枝蔓全部去掉。选瓜留瓜完成后，就进入了膨瓜期，也是京玉352薄皮甜瓜产量和品质提升的关键时期。膨瓜期，甜瓜植株进入旺盛生长阶段，幼瓜开始迅速生长膨大，对肥水的需求增多。
2: 这个幼瓜呢，长到那个鸡蛋大小，我们开始呢加强这个肥水的供应。因为这个膨瓜时期呢，是瓜需要肥水最大的一个时候。肥料呢，一般就用那种高钾肥料，水呢是看天气情况，可能需要两到三次。
0: 刚刚进入膨瓜期，就要浇第一遍膨瓜水。在浇水的同时，追施膨瓜肥，一般使用比例16:8:34的高钾类的水溶性肥料，每亩10千克。据研究分析，增施钾肥后，京玉352薄皮甜瓜的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明显提高，能够显著改善甜瓜品质。随着外界温度的升高，蒸发量加大，根据天气情况，每隔10至15天浇一次水。在膨瓜后期，如果植株长势变弱，出现早衰症状，甜瓜个头没有达到预想的要求，可以在浇水的同时再追施一遍高钾肥料。
2: 幼瓜的膨大时期吧，对养分的争夺比较厉害，也会容易出现叶片的早衰情况，所以说呢，要增加那个叶面肥的补充量。叶面肥啊，就以这个中微量元素为主，
0: 使用有机质含量60%的有机水溶肥，500到800倍叶，叶面喷施，一般在上午10点之前或下午4点之后进行喷施。进入膨瓜期，外界温度不断升高，这个时期要控制好棚内的温湿度。
2: 甜瓜膨瓜期啊，要求温度会比较高一点，像那个棚内达到32度以上再进行放风，一般不超过35度就可以。为了增加这个甜瓜的品质，尤其是提高这个含糖量啊，我们要加大昼夜温差，这个棉被啊或者是草衫啊要晚盖早接。
0: 加大昼夜温差可以促进糖分的积累，一般白天温度控制在30至35摄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白天保持在55%到65%，夜间保持在75%到85%。整枝打岔是瓜农朋友最繁琐的一项工作，因为随着植株的生长，不管是下面的老蔓还是上面的新蔓，每天都会萌发出许多新枝杈，争夺主蔓和甜瓜的营养。所以瓜农朋友需要每隔一天就打一遍枝杈，除了预留的结果枝，其他枝杈全部打掉。 京豫352薄皮甜瓜冬春季栽培前期病虫害较少，随着外界温度的升高，后期会有少量病虫危害，一般在头茬瓜的膨瓜期开始发生。病害主要有白粉病和炭疽病等，虫害主要有蚜虫、

0: 这个就是在二楼的羊舍。哎，
1: 这陆陆有，还挺大嘞，这里有多大面积啊？
2: 这个面积是1300平方。1300平方，大约养了是这个500来只。哦，那这么说，密度不大呀？
1: 密度不大。
0: 潘林香告诉我们记者，像这样的养殖车间，整个养殖场有十几个，存栏量8000多只。可让我们记者不解的是，像这样的羊舍建造起来，费用肯定比普通羊舍要高。 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1: 潘老师，您是怎么想的？让羊在楼上住啊？
2: 羊在住楼的话，这样就节大大的节约土地。
0: 哦，提高了土地的利用面积，同时要减少了成本啊。那一楼呢？咱做什么用？
1: 一楼也是羊，
2: 一楼羊，二楼养成羊。
0: 潘林香说，建造两层楼的羊舍，虽然建造成本稍微高了一点，但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养羊的数量。
2: 从长远来看，还能节省成本，并且住在二楼的羊大都是育肥羊，一旦上了二楼，一直到出栏才下楼，所以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不便。我进到
1: 咱羊舍啊，感觉空气，没有什么异味儿，
2: 是的，
1: 这有什么诀窍？
2: 这几天这个羊的粪尿都搂在那个芦苇板，芦苇板你然后每天都用那个刮芬板给清除去了，送到那个粪污处理厂。
1: 哦，每天定时清理，
2: 很干净。
0: 在这个养殖场，还有专门的粪污处理设施，羊的粪便和尿液集中起来以后，就投入到沼气池。通过发酵以后产生的沼气可以做饭，沼渣和沼液又可以作为肥料，使用到农作物上面。潘林香还在养殖场附近建了几个温室大棚，里面种植了各种蔬菜和草莓，这样就用上了沼渣和沼液，既避免了污染环境，又省去了肥料的开支。
2: 可谓是一举多得。您告诉我啊，
0: 他还吃面包草？
1: 对，
0: 这面包草是什么呀？
2: 这就是面包草。
1: 就这个，
2: 这不是清除饲料吗？是吧？
1: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面包草，实际上就是清除饲料。
2: 哦，
0: 它打起那个包来，小大大的面包，是吧？
2: 哦，就打包像面包，所以叫面包草。
0: 对。这所谓的面包草，实际上就是清除饲料。每年秋天。 到了玉米收获的季节，潘林香就大量收购玉米秸秆，用粉碎机粉碎以后，再用果包机械把玉米秸秆包裹到一层层薄膜之中，使秸秆处于一种无氧的状态，再通过微生物厌氧发酵，从而制成我们常见的清注饲料。与传统方法相比，果包清注所产生的饲料质量更好，并且使用方便，因为果包清注饲料的个头比较大。
2: 远远看去就像个大面包一样，所以潘林香就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面包草。
0: 这里面除了面包草以外，还有一些花生秧、花生瓜呀，还有一些五谷杂粮，再加一些那个中草药，艾草，还有一些黄芪、板蓝根，配合着给它吃，
2: 就是实际上就是吃那些下脚料。
0: 这样的食物搭配也是根据肉羊的营养需求，为它合理搭配。 并且在不同的生长阶段，里面各种饲料的配比也不一样。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正好到了喂食时间。只见工人将饲料撒到食槽之后，这些羊就排着队伍，安静地吃着饲料。我们记者趁机观察了一下，只见这些羊全身都是白色，没有羊角，背部颜色微微有点发黄，体型看上去非常肥硕。潘林香告诉小林，他们养的这些羊。
3: 还是个混血儿，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兴趣。今天恰好碰到山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的专家在这里进行技术指导，
0: 潘林香就请他给我们记者详细解释一下。
3: 利用南非的白头渡伯羊，和我们国内的虎羊，进行杂交。这个杂交以后呢，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横交固定，然后进行选育。 从2008年开始，山东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与莱芜市畜牧兽医局相关专家利用南非的白头渡伯羊作为副本，无羊作为母本，经过极尽杂交、横交固定，待性状稳定后交给养殖户进行养殖。这时我们记者产生了疑问：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饲养白头渡伯羊或胡羊呢？
1: 白头渡伯羊，
3: 它产肉性能好。
1: 哦，
3: 它的特点，
1: 肉质好，
3: 产肉性能好，
1: 嗯，
3: 屠宰率高，
1: 嗯，
3: 肉质品质好，
1: 嗯，

0: 它这个特点，然后呢令胡杨繁殖率高，
1: 嗯，
0: 它的适应性强，它也比较耐出事，也比较适合舍食圈养，它这个特点
1: 就是两者的优点相结合了，
0: 对，相结合。
2: 王金文告诉我们记者，白头杜伯羊虽然产肉性能好，但繁殖率比较低，胡杨的繁殖率比较高，但羔羊育肥性能差，这样进行杂交之后就可以集合两者优点，增加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1: 我看到每个羊妈妈都带了两只或者三只小羊。
0: 对啊，它的繁殖率高，是吧？我们这个羊呢是两年三胎，平均每一胎两个以上的羔子，
1: 产子
0: 这样的，产子率高，这样的提高它的经济效益。
2: 产子率高，在相同时间里生出的羊羔就多，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王金文告诉小林，除了产子率高之外，这里的肉羊还有一个特点。
0: 这个羊啊还有个特点，它就适合舍食圈养。
1: 就是像这样把它们圈起来养。
0: 就是圈起来养，没有设单独的运动场，但是也不影响它生长发育，不影响它繁殖性能。
2: 我们记者在全国各地也见过一些大型的肉羊养殖场，一般都设有专门的运动场，但这样会占用一定量的土地，而在山东省的鲁中地区，土地资源比较紧张，所以他们在进行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时，就考虑到这个因素。但为了让羊每天都有一定的运动量，他们就严格控制养殖密度，让肉羊在羊圈里也能活动起来。
1: 咱的肉羊养多久可以出来啊？
0: 咱们那个肉羊基本上都5到6月龄就可以出来。3月龄有的2到3月龄开始断奶，然后的话呢就是育肥2到3个月，平均肉吨重这个250克以上。6月龄的话呢，平均的体重得45公斤以上，屠宰率在55%左右。
2: 在这个养殖场，肉羊住着楼房，吃着合理搭配的饲料，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出产的羊肉品质自然也与众不同。
0: 它肉质品质好，肉质品质啊就是肌纤维细，在18个微米左右，就是肌纤维细。再一个特点是肌间脂肪和肌内脂肪含量高，它适合炖啊、烤啊，另外它适合涮，
1: 还可以适合涮。
0: 它的风味好。
2: 在莱芜地区，羊肉吃法有很多，比如羊肉汤、炖羊肉、烤羊肉等，但最能体现这里羊肉品质的做法就是涮羊肉。在这个养殖场的餐厅里，潘林香经常做涮羊肉招待亲朋好友。今天我们记者来到这里，自然要品尝一下这里的涮羊肉。不过潘林香也说了，他们这里的涮羊肉吃法还很有讲究。
3: 它羊肉很嫩是吧？很嫩以后啊，你放到锅里面，你不要紧的煮，你看涮一下哈，你看6秒，因为你数的哈，
1: 6秒就可以
3: 了，6秒入口
1: 就能吃了。
3: 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2: 潘林香告诉小林，这羊肉在锅中涮6秒之后，颜色有了变化就可以吃了，这样口感最佳。羊肉涮过之后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蘸酱料一起食用。随后我们记者就照猫画虎尝试了一下，
1: 跟着潘老师咱学一下，拿一块生的羊肉涮，1、2、3、4、5、6，这就好了，咱不蘸酱啊，尝一下这个口感怎么样？
4: 好鲜啊，而且嫩度刚刚好，也不硬。这应该就是潘老师讲的最好的火候，6秒就够了，颜色一变就捞出来吃，最嫩的口感。
2: 除了羊肉之外，餐桌上所有蔬菜也都是潘林香自己种的，吃起来鲜嫩可口。不单单是我们记者吃得非常过瘾，潘林香的几个朋友也是赞不绝口。
5: 这羊肉感觉那个很鲜嫩，那个不膻，那个口味特别好，怪好吃。
6: 这羊肉肉质特别鲜嫩，膻味特别小，口感特别有点特别清新的感觉，味道非常好。
2: 吃完鲜美的涮羊肉，我们记者即将结束此次莱芜地区的美食探索之旅。在这里我们认识了两种特色农产品，一黑一白，品种虽然不同，但两种养殖模式 都非常注重细节和环境保护，用心经营，呵护备至，品质自然也与众不同。

各方面，一个是莲雾正造果生产技术，还有一个是产期调节生产技术。莲雾的正造果生产技术和产期调节技术这两个技术同时实施的话，基本上能够实现莲雾鲜果的周年供应，因此我们又把它们统称为叫做莲雾的周年生产技术。这两个技术在催花这个步骤上面是有区别的，而在花轴拉长之后，后面的花果管理以及后面的果实采收措施上面没有区别，不同的是蓝色底的这个部分跟橙色底的部分。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是正造果生产技术。在我们进行正造果生产技术具体措施讲解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莲雾品种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莲雾品种都适合进行正造果生产。比如说粉红笋这个品种，它并不适合正造果生产，那我们把它进行正造果生产的时候就会遇到以下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裂果率会非常的高，最高的时候呢能达到70%-80%的果实都会发生裂果，还有就是果实的着色会有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如图片中所展示的，中间那张我们几乎看不到莲雾的果实上面有红色这个色泽。第三就是它的糖度会非常的低，这样子呢我们吃起来就不会甜，味道非常淡，还有就是海绵体会偏大，这样果实的可食率部分就会很下降。因此呢我们选择这个莲雾的品种进行正造果生产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研究所所选育的这个紫红莲雾品种是最适合在福建进行正造果生产的。接下来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这个正造果生产的技术措施。首先是要增施花前肥，这个是为了后面的肥料营养的积累能够促使花芽更好的形成跟发展。那一般这个措施呢是在2月中旬进行的，那我们所采用的肥料呢是建议大家买这个已经充分发酵完的这个羊粪或者鸡粪这些有机肥，当然了自己腐熟的这个有机肥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发酵完整，这样子避免后面会引起烧根现象发生。那施肥的方法呢，我们建议用钩施的方法，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像图片这展示的在树的两侧挖沟，那另外一种就是沿这个树冠的滴水线来挖这个环状形的沟。在我们施完肥之后呢，可以在3月中旬前后来进行催花前的一个修剪。这个修剪呢我们主要是以疏剪为主，那就是要把这个打架的交叉的这个枝条剪掉，还有病枝落枝剪掉，特别是向上生长的这种土长枝，这种土长枝呢它会在后期长得又细又长，不仅是把树体的营养消耗掉，而且会挡住光线，影响光合作用。那修剪完了之后，我们就达到一个树体的通风透光，这有利于后期的树体营养的积累以及果实的发育。我们完成修剪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催花了。催花的时间呢大约是3月底4月初，我们所使用的是药剂的催花方法。那可以我们用的药剂呢就是毒死皮300倍液加上爱多搜2000倍液，一般呢选择天气条件比较好的晴天或者阴天来进行树冠上的喷施。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前后要喷施2次，中间间隔7天。那喷药后如果遇到了3天内就下雨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再追加这个喷施药剂1次。莲雾呢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的果树呢，所以它在适宜的温度下生长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它这个会不断的大量的抽生这种红色的新梢出来。那为了减少这个新梢跟花芽竞争营养呢，所以我们要进行这个剪除的新梢。那些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在这个新梢嫩梢6到7厘米的时候我们要剪除新梢，然后以保证后面树体的营养供给给花芽的发育。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促进这个花序轴的拉长。花芽呢如果产生之后呢，莲雾它正常的花芽就是花序是比较短促的，而且花蕾非常的多，会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这样子在后期结果的时候呢果实就容易发生畸形，而且容易落果。因此呢我们要在花蕾大概绿豆大小的时候呢喷48%的赤霉素 10ppm， 然后这样会促进花序的这个主轴跟枝轴的拉长，有利于后面的结果。
当花芽大量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疏除跟留选花穗。那这个标准一般是一棵树大概有70%的花穗开始现蕾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操作。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留花的原则就是留树冠中下部的花，这就说明树冠的上部以及树冠的外围的花我们尽量是不留的。那每穗花是留5到7朵左右。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在树干上朝上生长的这些花穗我们是不留的，因为随着果实的发育，果实重量的增加呢，就容易引起落果。当果实呢长到2.5到3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疏果了。疏果呢，整个是根据树体的状态来进行的。一般呢，我们一棵树会留100串到150串的果实，那每穗呢一般留3到4个的果。那果应该把过大或者过小的果都去除掉，留这个中间这个图片所显示的这种果实均匀的大小的这个果实。这样子的话呢，果实的成熟期就会比较集中，有利于后期的进行管理。那果实套袋的话，我们现在一般采用白色的单层纸袋，这种纸袋的成本大概一个就是4-5毛钱。那在我们进行套袋之前呢，要喷一下拖布精来进行灭菌，消毒一下，然后把后期这个套袋的时候要注意把上面的那个铁线要拧得紧一点，以防止在后期果实发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雨水的话流进去，容易引起果实的腐烂。在整个催花技术结束之后呢，其实这个田间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以下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催花的15到20天之后呢，也就是图片上显示的这个花的这个三叉戟形的时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灌水，这样子呢能防止这个花芽的干枯。第二个时期就是在花进入这个小分粒的时期呢，我们要增加这个肥料，大概是每株树呢施入复合肥1000克左右。然后在花的整个发育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现蕾期中花期呢，这个过程我们要进行叶面的追肥，一般我们使用叶棒，然后追2到3次的叶面肥。在果实的发育期间呢，如果遇到这种天气比较干旱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灌水，这样子呢能够保持果实的正常发育，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这个果实的裂果发生。那中间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在套袋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增施复合肥1次，大概是株施复合肥1000克。那还有就在果实这个迅速长大膨大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要进行叶坝来叶面追肥，大概是2到3次，这样以保持果实有足够的营养来进行生长。后面讲一下这个莲雾的病虫害防控。在病害上呢，莲雾主要要注意果腐病跟炭疽病。莲雾的果腐病呢，一般发生在果实成熟的时候，那它会在果面形成一个水蛭状，后期呢它就会扩大形成这种黑色的斑或者深紫色的斑。那在防治上呢，我们首先当然要注意是果园的一个管理，要加强果园的管理，要把这个病枝啊干枯的枝条及时的清理出去。第二个呢，就是果腐病还要注意果园湿度的管理。那在发病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到表格上所列的这个常用的药剂，比如说50%的扑克拉门4000贝叶来进行喷施，来防控这个病害。第二个就是果实的莲雾的这个炭疽病。炭疽病呢，它会发生在叶片上面，还有花上面跟果上面都会发生。那如果发生叶片上面呢，就容易引起叶片的枯萎掉落、枝梢的这个干枯，那果实就会影响果实的品质。同样的就是在防控上面，果园的管理是最重要的。那接着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常用的药剂呢，我们一般是在新梢抽发期或者蟹花期的时候呢，用60%的赛菌灵可食性粉剂1000贝叶或者是其他的这3种药剂的组合进行喷施。

下面来了解一下这个莲雾虫害的防控。虫害主要是蓟马跟果实蝇。那蓟马呢是可以危害叶片、嫩梢、花以及果实。那如果危害的叶片啊，就会引起叶片的卷曲，然后最终掉落，影响后面的光合作用。那果实的话呢，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锈斑果。所以呢，在蓟马的防控上面，我们应该在花序抽身出来的时候呢，用福安青橘子乳剂或者是这个绿福青橘子乳剂来进行防控。那果实蝇呢，现在在我们福建漳州地区呢发生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它的雌虫呢会把这个卵藏在果实的表面上面，然后幼虫一孵化出来就会钻到果实里面去，所以呢会引起果实的腐败然后掉落。而且之后呢，这个成虫还会落到附近的土壤里面来化蛹，所以呢，我们这个防控上面应该是在发生的盛期的时候呢，用毒死皮或者是二维菌素，这个分别是1000或者3000倍液来防控。那同时呢，喷的时候呢，不只是树冠旁边的那个草虫或者树虫也要注意，要喷到位。我们先了解完证照果的生产技术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基调节生产技术。那我们前面也有说，产基调节与证照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催花是技术环节是不一样的。那在进行这个产基调节是具体生产措施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福建省莲雾果实适宜成熟期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福建省呢，那冬季的温度还是偏低的，而且近年来呢，全年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都是在12月或者1月，所以呢，如果你的莲雾果实选择在这个时期成熟是并不适宜的，因为很经常这个时候的果实呢很难以成熟，而且容易产生裂果，会影响我们的商品率。那怎么来选择这个成熟期呢？那一般正常我们在福建呢，就是8月中旬到11月下旬之间是比较合适的。那什么时候来进行产期调节呢？那就要根据我们整个产期调节实施的过程大概是150到160天，往前推成熟期，往前推150到160天，就是我们进行产期调节技术开始的一个时间节点。初梢的话，我们肥料是以复合灰为主的，一般的每株要施2到3公斤左右，然后这样会促使树体迅速的抽身出2次的梢。抽身完梢之后出来，我们要根据第二次梢形成颜色比较浅的时候，并没有像第一次梢这样转成浓绿色的时候呢，我们要赶紧来进行这个40-40度的遮阳处理。我们遮阳的话，一般是采用90%的孔度的这个遮阳网进行全束的覆盖，把这个绳子绑在主干上面来固定住，然后遮阳的时间处理一般是40到50天，具体的时间呢是根据天气温度的高低来进行的。如果是在7-8月份，一般是40天左右；如果是到9月份之后，温度下降，时间要相应的延长。与遮光同步进行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黄播来进行催花处理。黄播的话，一般是在树体的主干处进行的。黄播的宽度一般是以1厘米为宜。深度是要达到形成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花的一个措施。那催花的药剂选择上面呢，是与证照果没有不一样的，但是呢，应该注意除网跟这个喷药催花必须在同一天完成。那一般我们就是上午把遮阳网掀开之后，下午就要进行喷药催花。那催花后一般是10到15天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催花的效果。而从结束完催花之后，从后续的花序花轴的拉长一直以来到后面果实的采收的这个措施呢，都是与证照果生产技术相同的，那我就不再一一的复述了。以上就是我今天培训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谢谢。

安全、卫生。人们始终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因为有了健康才能拥有一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中烘焙食品以松酥脆软的口感见。下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玉米面桃酥的制作方法。苏打六克，牛奶水40克，鸡蛋80克，糖粉280克。色拉油280克。先将烤箱打开进行预热，温度调节在上火170摄氏度，下火160摄氏度。将清油和糖粉倒入和面机中，

开高档快速进行搅打。制面团能用手捏成团即可。

0: 揉成光滑的小球。
1: 放段又塌了。
2: 什么？有没有人受伤？
3: 没有，
4: 没有，
3: 没有。
2: 目前还没有，但是新浇筑的基础全毁了，这都塌了多少回了？这水库修不了啊！
1: 修不了。不，能修。
3: 能修。
1: 塌一次，我们就建两次；塌一百次，我们就建两百次。
5: 但是这条件太艰苦了。三号段我们可以便便的修，但是北福坝岩层太硬了，钢筋都夯不进，光靠这几把铁锹根本挖不动。
3: 就是
6: 这条件怎么
3: 这太难了，我真干不动了。
1: 你
2: 小杨，咱们现在有机器有设备，比以前不强多了。我师父那会儿一个人一把锹，一支队伍一颗心，就能挖出一条条水渠，建成一座座水库。咱们这点困难算啥？我永远忘不了我师父跟我讲过的话，共产党员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他要用共产党员的骨头跟那片戈壁滩干一干，今天我要跟这片水库干一干。挖不动，挖不动就爆破。
3: 爆破。
2: 我是党员，我先上。
1: 我也上。
7: 我也上。
8: 我也上。
5: 我上。
2: 好，准备。

0: 同志们，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真的成功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同志们，干活，
2: 干活！
3: 万人会战，上下一心，是把河水引回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入党誓词，更是每个人心中唯一的目标。他们用肩膀扛起碎石，一步步，一遍遍，失败了再开始，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承诺。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誓言刻入准噶尔大地，让精神丰碑矗立于亘古荒原。如今我们守护着前辈用脊梁凿通的血脉，让远道而来的水变得清澈。这一滴滴水浇灌的不仅是干涸的土地，还有共产党员不可磨灭的精神和希望。一个党员，一面旗，红旗插到哪儿，水就通到哪儿。从骆驼拉水到智慧水务，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厚爱，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动力，以实干实际回报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我们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16字治水方针，让每一滴水都闪耀着党性的光芒，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红旗插到哪儿，
4: 水就通到哪儿。
3: 每一个脚印都刻着
4: 我是党员的承诺。
3: 红旗插到哪儿，
4: 水就通到哪儿。
3: 每一滴水珠都映照着
4: 党性的光芒。
3: 红旗插到哪儿，
2: 水就通到哪儿。
3: 每一股清泉都奏响
2: 红色基因的乐章。
3: 红旗插到哪儿，
4: 水就通到哪儿。
3: 这就是
4: 共产党员永远不变。

0: 这是永不褪色的军功章，将我们带回70多年前硝烟弥漫的岁月。军功章的主人叫张安祥，他于1950年4月参军入伍，参加了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今张安祥老人已是96岁高龄，而他精心珍藏的军功章和照片虽带着沧桑的痕迹，依然完好如初。老兵、军功章、老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50年6月，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新中国胜利的果实受到威胁。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20岁的张安祥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与战友们赶赴一线。
1: 他的飞机啊，白天像苍蝇似的飞来飞去，专门呢砸我们的后方运输线，就是砸朝鲜的铁路、公路。后来我们没办法了，就只好了这个下车，我们步行。
0: 战场瞬息万变，分分秒秒关系整个战局。第一晚急行军，他们就走了70多里。
1: 战士们呢，到后半夜呀，又困又累，就边走边睡觉。前面的部队说原地休息，这个第一个人一停，后面的人呢还在睡觉呢，后来撞到前人的背包上才惊醒。
0: 战争是残酷的，危险一方面来自与敌人的正面冲锋，一方面来自朝鲜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朝鲜的冬天异常寒冷，穿着棉衣的志愿军战士趟过江水，瞬间冻成冰坨，很多战士被严重冻伤。
1: 那自己是零下30-40度，由于那个水呀、一浸泡，把那个棉裤啊都成了那个血桶一样啊，就是迈不开步，走不了了。后来没办法呢，就用那个石棍敲打，把那个冰块呢敲碎了，掉下去以后，然后才能行军。
0: 张安祥作战勇敢，也非常机警。在朝鲜第二次战役中，他所在的38军重创敌军，这次战役他抓获了一名美国军官，
1: 脑袋呢还在那个草丛里，屁股还露在外面，是发瑟瑟发抖的。当时呢我就用英语喊话啊 ,Hands up, Norman, 意思就是举起手来，交枪不杀。他一回头，这个一看，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因为其他人都离得比较远了，他看不清。然后呢，就想掏枪反抗。当时呢，我的眼疾手快啊，我马上就像那个老虎钳似的，把他的手抓住以后啊，往后一反，哎呀，他疼的呢，跪一个腿就跪下了，就嗷嗷叫喊。我就把枪啊缴过来了，交到俘虏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才发现还是个美国军官。
0: 战争进入白热化，敌军近乎疯狂，残酷的战争法则对敌我双方都是对等的。眼见战友牺牲在自己身边，张安祥没有害怕，他化悲痛为力量，英勇作战，屡立战功。为解决部队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难题，他主动请缨，冒着敌机的空袭轰炸，为前方战士运送弹药。
1: 前方没有子弹，怎么能打仗啊？怎么能战胜敌人呢？
0: 时隔70余年，我们依然能从张安祥的讲述中感受运输之路的惊险。 运输车队在枪林弹雨中穿

薄皮甜瓜原产于中国、日本、朝鲜等国。薄皮甜瓜果实较小，单瓜重一般在0.3到0.8千克左右，外果皮较薄，厚度在0.1到0.5厘米之间，果肉的厚度在2厘米以下。它味道甘甜，清香袭人，是人们喜爱的水果之一。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将为大家介绍一个优质的薄皮甜瓜品种——京域352薄皮甜瓜，以及它的大棚栽培技术。京域352薄皮甜瓜是由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的薄皮甜瓜新品种，目前在我国的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都有种植。京域352薄皮甜瓜生育期短，属于早熟品种，因为它具有耐低温、耐弱光、抗万枯病、病毒病、坐果稳定等特点，所以呢，特别适合冬春茶温室大棚栽培。温室大棚栽培一般定植后60天左右就可以采摘上市，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京域352薄皮甜瓜坐果率高，接瓜能力强，可多茬采收，产量较高。它的果实整齐度好，横瓜速度快。它的含糖量高，一般薄皮甜瓜含糖量在8%至12%之间，京域352的含糖量在12%以上。它的果肉较厚，货架期长，耐贮运。了解了京域352薄皮甜瓜的品种来源及优势，接下来去看一看它的植物学特性。京域352薄皮甜瓜植株长势强，主蔓长度3米左右。它的果实呈卵圆形，单瓜重0.2至0.6千克，果皮白色，果肉也是白色，含糖量为12%到15%。它的果皮较薄，食用方便，果肉的厚度1.8到2厘米，肉质脆嫩爽口，风味香甜，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京域352它的外观漂亮，大小适中，商品性好，特别适合休闲观光采摘。京域352薄皮甜瓜全生育期85到90天，果实发育期35天左右，属于早熟品种。在河北、山东等地区，采用温室大棚栽培，一般12月份育苗，第二年1月份定植，4月份就可以采收上市。这个季节新鲜瓜果较少，销售价格相对较高。由于京域352植株生长旺盛，接瓜能力强，头茬瓜采收之后还可以继续采收二茬瓜和三茬瓜，多茬采收缩短了种植周期，降低了种苗成本，提高了种植效益。对于我们瓜农来说，甜瓜的品质固然重要，但是产量特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过您放心，京域352薄皮甜瓜不仅具有优良的品质，它的产量也不差。保护地栽培中，一般每亩种植2200到2400株，亩产量可以达到2800千克以上。在农业生产中，只有良种是不行的，良种和良法相结合，才能获得高产和稳产。那么，京域352薄皮甜瓜都有哪些相应的栽培措施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育苗开始，看看它的大棚栽培相关技术。京域352薄皮甜瓜一般采用嫁接的方式育苗，

0: 以山东地区为例，适宜播种时间为12月上旬，选择光照条件好、能达到一定温湿度要求的日光温室进行育苗。
1: 咱们这个砧木和秸穗的播种期的控制呢，一般情况下是根据这个秸穗的生长习性。一般来说，甜瓜的秸穗生长是比较慢的。为了保证那个它和砧木的这个最适宜的嫁接时期相匹配，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播甜瓜秸穗，时间上相差不能太长，最多不能超过1-2天。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甜瓜秸穗的育苗方法。瓜农朋友们需要注意，选择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甜瓜种子。为了提高发芽率，播种前要进行科学的处理。首先是浸种，浸种时的水温为55到60摄氏度，先把种子倒入准备好的纱布袋中，然后放入温水中浸泡。浸泡时需要不停地搅拌，直到温度降至40摄氏度以下时停止搅拌。种子继续浸泡2到3小时，然后把浸泡好的种子放到阴凉处晾干，就可以播种了。为了提高甜瓜苗的质量，在这里我们采用一穴一粒的播种方式，把甜瓜种子点播到穴盘内，播完种后使用机制覆盖好穴盘，然后喷洒一遍透水。播完种后需要及时催芽，将育苗盘整齐地摆放起来，上面覆盖塑料薄膜和保温被。催芽的温度要求32至35摄氏度。经过40个小时的催芽，当90%以上子叶出土的时候，就可以转移到育苗棚进行培育了。甜瓜幼苗的管理主要是浇水和遮阳。由于育苗棚温度高，蒸发量大，为了保证瓜苗的需水量，每天早晚喷淋一次，要浇足浇透。而遮阳是因为这时候瓜苗幼嫩，容易晒伤，每天上午10点之后、下午4点之前都要盖上遮阳网。当甜瓜苗长到2叶1心时，达到嫁接的标准，这个时候要少浇水、多通风，进行蹲苗，等待嫁接。甜瓜嫁接常用的砧木有葫芦、南瓜、瓤瓜等。京豫352薄皮甜瓜最适宜使用南瓜做砧木，这是因为南瓜砧木和京豫352薄皮甜瓜的秸穗亲和力最强，而且南瓜做砧木不会影响它的品质。南瓜种子经过2个小时的浸泡，点播到育苗盘里，经过10几天的管理，南瓜苗长到3叶1心，高4到5厘米，茎粗2到3毫米，就达到了嫁接的要求。我们看到工人使用刀具把南瓜苗一颗颗的从荆棘部割了下来，这好好的南瓜苗为何要割掉呢？原来他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嫁接方法，用来提高京豫352甜瓜生长势。在育苗棚的一端有一个嫁接车间，瓜苗嫁接主要靠人工操作。我们看到车间里有2个专业的嫁接平台，有利于人工嫁接操作，嫁接效率大大提高。在操作平台上，嫁接人员把甜瓜秸穗嫁接到刚才割下来的南瓜砧木上，这是什么技术呢？
1: 咱们的甜瓜采用双段根嫁接法。那什么叫双段根嫁接法呢？就是在南瓜适宜嫁接的时候，从南瓜的这个茎基部切断，秸穗也是切断，采用顶插法，然后呢把嫁接好之后的南瓜重新扦插，这就叫双段根。
0: 双段根嫁接法，顾名思义，就是把甜瓜秸穗和南瓜砧木的根系都截断，这就叫双段根，然后把甜瓜秸穗嫁接到南瓜砧木上。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由于

0: 切碎与砧木胚轴的差异性，采用插接法为宜，选择大小适中的甜瓜切碎，用刀片在子叶下0.5厘米处斜削，然后把南瓜针叶和生长点去掉，用事先准备好的签子从南瓜苗子叶基部向下呈45度角斜插，深0.5到0.7厘米，最后迅速将甜瓜切碎插入孔中，使甜瓜的子叶和南瓜的子叶错开成十字形。为什么要采用双断根嫁接法呢？它有哪些优点呢？
1: 在没有采用双断根嫁接方法之前，它那个根系呢，是因为在播种之后嫁接之前会有一个很长的管理时期，有一部分根系会有老化，而我们这样扦插重新扦插之后，它所生长出来的根系全部都是新根，整个植株的这个根系更加发达，定植之后缓苗期更短，整个植株的长势会更加旺盛。
0: 嫁接完成后立即进行扦插，扦插使用的机制一般使用草炭和蛭石，按体积比2:1配置而成，要求疏松透气性好，含水量在70%左右，扦插深度2到3厘米，扦插完后立即覆盖塑料薄膜保温保湿，扦插后3天内棚内白天温度保持在28摄氏度左右，夜晚20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85%到90%，以后逐渐降低温湿度，扦插后3天内需要全天遮光，3天后可以不断减少遮光时间，一般在光照强的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覆盖遮阳网，一周后逐渐揭去遮阳网。扦插后8至10天，嫁接伤口愈合，下部有新根长出，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掉薄膜，增加水分的供应，每天下午5点左右喷水一次。在嫁接口处会长出许多砧木的颞芽，及时去除颞芽，防止养分流失影响瓜苗长势。当甜瓜苗长出3到5片针叶时，就可以定植了。京域352薄皮甜瓜冬春茶栽培，河北、山东等地区，一般定植时间在1月上旬到2月中旬。定植时间越早，成熟上市的时间就越早，效益呢也会越高。这个时期外界气温非常低，甜瓜苗从育苗棚转移到种植棚要做好保温，如果长距离搬运，甜瓜苗需要装箱防止挤压，使用有一定保温性能的车辆运输。定植前10到15天关闭大棚所有风口进行蓄热，有利于提高地温。甜瓜种植基肥很重要，基肥以堆积发酵的有机肥为主，每亩4000到5000千克，除了增施有机肥之外，每亩还要增施尿素30千克、过磷酸钙40千克、硫酸钾50千克。施完肥后深耕一遍，整理其田，采用一畦双行种植，南北走向，畦宽90至100厘米，畦高20厘米，畦田之间的沟宽50至60厘米。京域352薄皮甜瓜大棚栽培采用吊腕的方式，定植密度需要根据整枝瘤蔓的数量而定，可以单腕整枝，也可以双腕整枝。如果单腕整枝，一般每亩2200到2400株，如果是双腕整枝，定植数量适当减半。在这里我们以单腕整枝栽培为例，棚距90到100厘米，株距30到40厘米，实际栽培过程中种植密度需要根据地力情况进行增减。需要注意的是，

0: 之前后尽量不放风，定植最好在上午结束，否则次日凌晨幼苗容易受冻害。定植后立刻浇灌一次定苗水，定苗水要浇足，水量要达到瓜苗的茎基部。种植当天下午就要全部覆盖地膜，防止夜晚出现冻害。在畦田上面和畦田底沟处都要覆盖上地膜，接缝处使用夹子固定，这样一来整个大棚都被地膜覆盖，大大提高了土壤温度，更有利于缓苗。定植后以防寒保温为主，一般白天保持棚温28至30摄氏度，夜间18至20摄氏度，以促进缓苗。缓苗后逐渐降低棚内温度，白天温度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夜间不低于15摄氏度。京玉352薄皮甜瓜，瓜瓣长出4到7片叶时进入深蔓期。进入深蔓期，植株长势逐渐加快，这个时期温度不宜过高，肥水也不宜过大。
1: 咱这个薄皮甜瓜的深蔓期呢，温度呢一般要求24到28摄氏度，这样呢能保证它呢稳健的生长，不容易突长。水肥呢一般的情况下只要不是太旱就不要浇，这个阶段呢还要进行蹲苗，促进根的下扎，为后期的生长呢打下一个基础。
0: 如果瓜苗长势弱，有缺水症状，例如发现瓜苗顶部的新叶颜色深绿没有光泽，在5到6片叶时可以浇一次深蔓水。京玉352的分枝能力强，进入深蔓期后叶子基部会萌发出很多紫蔓，这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整枝留蔓了。
1: 像这个薄皮甜瓜呢分为这个单蔓整枝和双蔓整枝，像我这个呢就是单蔓整枝，不掐芯，让这一条蔓呢让主蔓呢直直的上上长，但也建议要进行呢整治，要到5到10片的时候呢把这个子蔓呢都给通通的掐掉，然后到9到10片叶呢才能留结果枝。
0: 单蔓整枝就是一条主蔓后期在子蔓上结瓜，这样更有利于坐果和后期膨大，提高商品率。整枝和掉蔓可以一同进行，节约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这个时期长出的所有子蔓全部打掉，只留中间一条主蔓。在棚架上方南北方向拉铁丝，一根铁丝对应下方一行甜瓜。吊腕可以使用丝膜或者尼龙绳，一头固定在上方的铁丝上，绳子的另一头固定到瓜腕的第2节位或第3节位上。需要注意绳子不要拉拽得过紧，防止拉伤瓜腕。固定好以后把上面的瓜腕小心地缠绕在绳子上。整枝吊腕后每隔2到3天检查一次瓜腕，如果顶端偏离绳子横向生长，需要人工辅助缠绕，以确保它向上继续生长。京玉352薄皮甜瓜长出10至15片叶，进入花期管理。进入花期开始增加通风量，降低棚内温湿度，一般白天控制在23到25摄氏度，夜间13到1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75%至85%。适量降低棚内的温湿度，可以减缓植株顶部的长势，促进结果枝的生长和花芽分化。进入花期，很多瓜农朋友就会急着施肥浇水，而京玉352的花期却是控肥控水的阶段。
1: 咱这个花期的植株呢要求比较长势比较稳健，不要突长，这个时期呢要控制水肥，以免突长以后呢影响作瓜。
0: 如果植株长势弱，可以适当浇一次水，随水冲湿尿素10千克，有利于

0: 增强植株长势。京域352薄皮甜瓜头茬瓜的结果枝，选择的结位不宜过低。如果结果枝结位过低，营养供应过快，容易出现畸形瓜，同时也会影响后期植株的生长。如果结果枝结位过高，会延缓成熟收获期，上市时间推迟，效益下降。所以京域352薄皮甜瓜头茬瓜选择结位非常重要。
1: 是这个植株呢长到18-19片叶，然后呢从9-10个十这个结位上咱开始留那个结果枝，像这样这就是那个结果枝。这个呢既保证了它的营养叶的营养面积，又保证了它的早熟性，因为早春呢为了促进早熟，早熟的价格就非常高。
0: 如果后期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可在选留结果枝的同时摘除不需要的花，防止养分流失。冬春季节气温低，没有昆虫传粉，一般需要人工辅助授粉来提高坐果率。
2: 覆盖相结合，减少地表蒸发，降低室温湿度，减少病虫害和杂草的发生，配合着人工喷淋叶面肥，同时避免草莓直接接触土壤，提高草莓外观和品质。机制栽培的水肥管理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根据植株长势、天气变化调整浇水的时间、间隔和浇水量。相对常规灌溉施肥可节水 40%， 节肥 20% 左右，省工提高果实品质。可以看到在草莓垄上还种有香葱，在草莓间隙种植香葱是因为香葱的辛辣气味对草莓白粉病、炭疽病等多种病虫害有很好的预防作用，特别是香葱根系的分泌物对土传病虫害如枯萎病、根腐病及地老虎、线虫等有明显的防治效果，一定程度上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生态化种植。草莓植株开花后会在大棚内放置蜂箱，利用蜜蜂采蜜的单一性，保证了蜜蜂采集的花粉可以在同一种蜜源植物之间进行交配，不会产生生殖隔离，有利于花粉的授粉成功率，同时既节省了劳动力，又提高了坐果率。蜜蜂授粉后的果实具有个体大、畸形少、色泽好、生长快、成熟早、口感好等优点。
3: 草莓在九月中下旬开始摘，然后到12月中下旬就大量的上市了，到来年的4月份左右草莓也就结束了，大概一亩地在6000斤左右，头茬瓜、二茬瓜正值元旦期间，经济效益好，草莓特别好卖。
2: 大棚内一片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手持篮子穿梭在草莓植株间，小心翼翼地挑选着成熟的草莓。草莓的丰收不仅给农户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也是农户们展示他们种植技术的时刻。他们运用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让饱满、甜美、多汁的草莓走进寻常百姓家。
4: 他们这种高冷草莓果实个体大，表面干净，口感清脆，要比当地的地冷草莓口感好一些，在我们这里一般当作金苹果在售卖。
5: 近年来淮安镇以桃花草莓节为契机，深入挖掘当地的桃花草莓文化、地方民族文化、美食休闲文化和乡村生态旅游文化，通过宣传推介有机农业、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2: 高冷草莓栽培技术让采摘变得轻松愉快，让草莓的品质和产量得到提升，也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推广，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农民受益，草莓产业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曹安镇大树村，不用弯腰采摘的草莓让游客能够挺直腰杆品尝到自然的香甜，也让当地的农户能够挺直腰杆走上致富之路。小小的草莓带来美好生活，持续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一声啼绝画楼东，为子摇黄扫地空。多谢画工连寂寞，上留芍药恋春风。这首咏叹芍药的诗句，由于丹青妙笔，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美丽动人的芍药图。的确，暮春时节，百花都已凋零，而绰约多姿的芍药依然随风摇曳，娇美艳丽。芍药属于毛茛科芍药属芍药种，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产于我国北方地区。当芍药盛开时，春天也即将离去，所以芍药也被叫做鱼茸、狸草、江狸等等。芍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在古老的《诗经·正风·秦尾》中就有“为氏与女，依其香穴，赠之以芍药”的诗句。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也已经在宫廷中普遍种植。与其他花卉不同的是，芍药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芍药以块根入药，我国古老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曾经多次提到过芍药，如骨居备白脸，肉居备黄芪，肾居备芍药等。在《神农本草经》中曾这样记载：芍药味苦平，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肩肌寒热，善甲止痛。现代医学证明，芍药的块根中含有芍药苷、芍药内酯苷、养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等物质，具有镇静、消炎、镇痛等作用。由于芍药块根的药用价值很高，所以我国好多的中成药、新药和特药中都含有芍药的成分。根据芍药块根的加工方法和药效的不同，在入药的时候又分为赤芍和白芍。把芍药的根挖出来，洗干净之后的块根就叫做赤芍。赤芍性微寒，味苦，有凉血散瘀的功能，主治淤血凝滞、惊痹、泪痛、赤痢、臃肿等病症。把芍药的根挖出来，洗干净之后，再进行刮皮加工，这样制成的芍药块根叫做白芍。白芍性微寒，味苦酸，有调肝脾、和饮血的功能，主治血虚腹痛、泪痛、痢疾、月经不调、崩漏等病症。近些年来，我国中医药产业对芍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全国芍药的产量却越来越少。那么这芍药到底好不好种？农民朋友种植芍药的收益又如何呢？下面啊，我们就一同来了解一下。芍药的株高根据品种不同，从40厘米到80厘米都有。整个植株由根、茎、叶、花等部分组成。芍药的根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根梗、块根和须根。根梗位于根系的最上部，颜色比较深。秋季采收后，根梗上有许多白嫩的芽，因为有芽的根梗才能用来繁殖，所以人们往往把根梗叫做芽头。根梗的下面是块根，也是芍药用来入药的部分。块根的形状为纺锤形和柱形。块根的截面直径最大可以到3.5厘米，外表浅黄褐色或者灰紫色。须根主要从块根上生出，是芍药吸收水分和养分的主要器官，并且可以逐渐生长为块根。
芍药的芽丛生在根梗上，冬天的时候在地下越冬，春天随着气温上升，萌芽出土，芽子长出地面后颜色加深，成为深紫红色。芍药的芽为混合芽，既能发育成茎，也能发育成花。芍药的茎一般为40厘米到80厘米，芍药的叶片为羽状复叶，叶子多呈椭圆形或者披针形。芍药花花大而美丽，还有淡淡的芳香味儿。在长期的人工栽培中，芍药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有千层台阁型、蔷薇型、绣球型等不同花型。在我国北方地区，芍药萌芽出土的时间是3月底到4月初。前一年在地下根梗部孕育的芽子，经过生长和花芽分化，在春天气温回升后萌芽出土。芍药的茎秆生长期为30天左右。芍药没有坚硬的木质茎秆，犹如弱柳扶风、柔弱无骨般的少女，所以也有着无骨花的称谓。芍药腺蕾期为4月上旬到中旬，腺蕾期也是30天左右。腺蕾后随着茎叶充实，花蕾发育。芍药的花期是5月上旬到6月上旬，单朵花开放的时间为5到7天，群体开放时间为25天左右。芍药的种子8月份成熟，芍药花谢后结成孤突果。8月份孤突果成熟后开裂，可以看见里面黑色的种子。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芍药的地上部分枯死。冬季芍药的植株枯萎，地下根系进入休眠期，一般在0摄氏度低温下经过40天左右才能结束休眠，完成春化。芍药的繁殖方式主要有播种繁殖和分株繁殖。如果采用播种的方法种植，芍药植株第3年开始开花，一般播种后第5年或者第6年进行采收。亩产鲜芍药块根3000克左右，加工好的赤芍或者白芍1000克左右。如果采用分株的方法种植，芍药植株当年就能开花，地下根的膨大速度也比较快，一般分株繁殖的第3年就可以进行采收，与播种后第5年采收的产量差不多。芍药耐寒耐旱，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西南地区都能种植。芍药对温度的适应范围较广，它喜温耐寒，能耐受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也能耐短时40摄氏度的高温。由于芍药要在低温下度过春化阶段，所以适宜在年平均温度16摄氏度左右且四季分明的温带地区种植。芍药属于长日照植物，适宜的年日照时数是1200小时左右。如果春季日照时间不足，会导致植株生长势衰弱。芍药是深根性植物，有着粗壮的肉质块根，所以必须在土壤耕作层厚度30厘米以上、土壤疏松而且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中种植。如果土壤含水量过高、排水不畅的话，很容易引起烂根。芍药对土壤 pH 值

0: 植的要求是7.0到8.0，盐碱地不适合种植。芍药喜欢干燥的生长环境，在整个生长期不需要太多的水分，而且它的根特别不耐水涝，如果田间积水达到8个小时，就会造成烂根等现象。所以在我国，年降雨量超过1500毫米的地方，一般不能种植芍药，最适宜的年降雨量为880毫米左右。对于芍药种植来说，一是要选好地块，二是要选好品种。对于地块的选择，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不少，下面我们来看看芍药对品种有什么要求。我国栽培芍药的历史悠久，长期的种植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传统的地方品种。近些年，科研工作者又培育了许多新品种，这些芍药品种在花型花色上差别很大，但是芍药根的药用价值差别不大。目前我国已收获芍药根做药材的种植地区主要有安徽亳州、山东菏泽、四川中江和浙江磐安。农民朋友如果想要种植芍药，可以到这些地区正规的芍药种植基地去引种。芍药种植前，地块要经过精耕细作，深耕或者深松30厘米到40厘米。芍药种植的时间是9月下旬到10月下旬。种植前先施一遍有机肥，每亩地使用腐熟的有机肥2500到4000千克，结合旋耕施入地下。芍药种植一般采用平地栽培，如果往年地块有积水现象，一定要做好排水准备，在田间设置好排水沟，其田的长度可以根据地形而定。芍药种子一般使用当年采收的种子，播种时最好采用调播的方式，播种沟的深度为10厘米左右，播种沟之间的行距为50厘米左右。开好播种沟之后，沿着播种沟撒播种子，将种子按照10厘米左右的株距撒播均匀，不能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稀。播种时间不能晚于10月下旬，如果播种过晚，当年不能生根，就会降低来年春天的发芽率，而且即使出苗，幼苗的根系不发达，也难以抵御春季的干旱。种子播完之后进行覆土，覆土的厚度为3到5厘米。对于播种繁殖的芍药来说，播种后第二年春季萌芽，生长量非常小，所以一般不需要进行田间管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播种第三年以后的管理。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3月下旬到4月上旬，芍药萌发出红色的嫩芽。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芍药根梗上萌发的嫩芽会越来越多，很是漂亮。不过，当我们发现芍药开始萌芽的时候，就要及时追肥了。
1: 这个芍药花呢，有跟禾牡兰花有一个同样的那个一点，就是春季是那个春季长苗，这个夏季那打盹，秋季长根，冬季休眠，春季施肥，就是对早春那个长苗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春季施肥，它能把那个植株的那个特性啊，植株的生长状态，早春能体现出来。
0: 早春萌芽期追肥的目的主要是促进植株生长，一般每亩施用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复合肥50千克，过磷酸钙25千克。 芍药的植株在春天的生长速度最快，播种后第三年的芍药，到五月份株高可以长到30厘米左右。这个阶段需要做好松土除草、追肥和摘花蕾等日常管理。春季杂草容易滋生，如果不及时除草，便会妨碍芍药生长。所以从春季开始，一般每一个月除一次草，连除三次，就可以达到防除杂草的目的了。除草时只能浅松表土3到5厘米，从而避免伤根。五月份再追一次肥料，一般每亩地使用有机质含量在20%以上，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有机无机复合肥50千克。在这里要提醒农民朋友，芍药栽培期间最好以有机肥施用为主，化肥施用为辅。播种后第三年，植株上就会长出含苞欲放的花蕾，但是由于我们栽培的目的是获取芍药的块根，所以就不能由着花蕾绽放。整个五月份要在田间进行多次摘除花蕾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植株养分的流失，从而促进植株和根系的生长。当然，剪下来的花蕾也不会浪费，因为芍药是一种很好的鲜切花，市场需求量很大。剪花蕾的时候，留下30厘米长的花茎，花茎上留2到3片叶子，其余的叶子全部摘掉，这样摘下的花蕾就可以作为鲜切花销售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芍药已经生长了3-5年，种植户们需要留种栽植，那么留种田就不要摘花蕾了。整个春季如果天气干旱，土壤含水量低于12%，可以适当浇水。芍药喜温耐寒，但是如果夏季的高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就会对芍药的生长不利。不过夏季高温炎热时，芍药的植株就会进入半休眠状态，新陈代谢减弱，生长速度减缓，所以在整个夏季基本上也不需要什么管理。夏末秋初的时候，芍药的种子陆续成熟了，对于那些留种的芍药田来说，这时就要及时采种留种了。芍药种子成熟后，萌突会自然开裂，露出种子。当发现有少量萌突果开裂时，就要抓紧采收。如果采收过晚，就会导致种皮变黑变硬，后期不易出苗。采收后的种子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晾干，不能曝晒。等到果皮都开裂之后，把种子收集起来，去除干瘪、发霉和不充实的种子，把好种子放在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10月下旬以后，地上茎叶逐渐变黄枯干，此时应该剪除枯叶、扫除枯叶，集中深埋，避免病虫害的传播危害。
2: 芍药它的根非常耐寒，在我国北方地区都能够自然越冬，像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冬天的温度非常低，那么土壤封冻前呢，在离地面6到9厘米的地方，把芍药的地上枝叶都剪掉，然后培土，培土的高度10到15厘米，这样就可以达到防寒越冬的目的了。
0: 芍药培土之后，整个冬季处于休眠状态，一般就不再需要其他的管理。芍药栽培的时间比较长，采用播种繁殖的芍药到播种后第5年或者第6年才能达到采收标准。收获芍药根的时间一般是8月底到9月初，这是芍药根中干物质含量最高的时候。由于芍药的肉质根非常脆，容易断裂，所以采收时要非常小心。

挖掘芍药要通过三个人配合来完成。此时，三个人将芍药围在中间，然后同时落铲，同时用力将铲子蹬进土里，入土深度大约在30厘米左右。然后三人同时用力向上撅起，这时整颗芍药连根带土就被挖了出来。带着偌大的土块，芍药根自然不会断裂。

就能采收。分株繁殖一般结合收获同时进行。达到收获标准的芍药，根梗上一般都有3到5个粗壮的芽子。用来繁殖的块根、根梗和芽子，通常被人们叫做芽头。分株的时候，要将芍药根自然地分开，按照芽子的多少分成数块，每个分株上都要有一个饱满的芽子。切根时要尽量少地伤害根梗，更不能碰伤根梗上的芽子。一般情况下，收获后的芍药马上要分割出芽头，并种到地里。一亩地的芍药收获完块根后，所获得的芽头可以种植3亩到5亩。种植前先施肥整地，每亩地使用腐熟的有机肥2500到4000千克，结合旋耕施入地下。分株繁殖的时间是10月上旬，这时芍药的地上部分已经停止生长，根梗养分最充足。分株栽植后，根系还有一段恢复生长的时间，对来年全株生长有利。栽植时首先要进行株行距的确定，一般株距为40厘米，行距60厘米，这样算下来每亩栽3500株左右。确定好了株行距后，就可以挖栽植穴了。穴的大小深度都是有讲究的，一般要挖成长和宽为30厘米、深度为25厘米的方形穴。挖好后，将选好的芍药芽头放入穴中，长有嫩芽的一头朝上，芽子低于地平面3厘米为宜，过深不利于发芽，过浅则不利于开花，并且在冬季容易受冻害。芽头放入栽植穴后，进行埋土填实，一般边埋土边用木棍捣实，最后将整个芍药根埋住，并在其上方堆一个10厘米左右的小土堆，这样做可以防寒保伤，并起标志作用。芍药对土壤湿度要求不高，一般栽植后不需要浇水和其他管理。如果土壤含水量低于12%，可以浇一遍水。芍药分株繁殖以后，第一年的生长量很小，基本不需要管理。从第二年开始，同样要做好中耕除草、追肥、摘花蕾等管理。这些方法和播种第三年以后的管理都是相同的，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多讲了。采用分株繁殖的芍药，分株繁殖后第三年能够达到采收标准。芍药的生长过程中，病害和虫害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由于芍药加工后是作为药材使用，所以病虫害的防治最好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主要是用来防治金龟子和小地老虎，在害虫成虫发生期，采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效果良好。锈病是芍药经常发生的病害，发病初期，芍药叶片正面出现圆形、椭圆形或者不规则的黄绿色斑块，发生严重时叶片枯死。当锈病发病植株达到田间植株的15%时，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嘧啶苷合类抗菌素来防治，按照说明书上的用量喷雾防治。灰霉病也是芍药常见的病害，灰霉病发生时，幼苗、叶片或植株上会出现褐色霉斑或者水渍状病斑，对芍药植株的危害很大。当发现田间有灰霉病发生时，可以用生物农药多抗霉素等药物来防治。

0: 从芍药植株上取下芍根后，要将它们按照不同的规格挑选出来。一般来说，直径0.5厘米以上的芍药就可以销售。一般按照直径和长度分三个等级，按直径算，分别为0.5厘米到1厘米、1厘米到1.5厘米和1.5厘米以上。分级好的块根经过直接晾晒，可以作为赤芍销售。如果不做赤芍销售，而作为白芍销售的话，还要经过煮根、脱皮等工序。挑选好的芍药块根要用开水煮。煮芍药用的是直径为1.5米的大铁锅。煮的时候先加水，以浸没芍根为宜，然后再将芍药倒入。等水开之后，要上下翻动一次，这样就将底部的芍药翻到了上层来，将上层翻到下层去，利于芍药均匀受热。一般在水烧开后再煮15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先将其堆放在一边，等待脱皮。中药使用的白芍是要经过脱皮的，一般使用滚筒脱皮机。当芍药皮开始脱落的时候，要用一根水管往里面浇水，将皮冲出来。为了使脱皮更干净，可以在脱皮机里填入一些沙子，它们在滚筒中随着芍药根一起旋转，相互之间，整个过程大约需要30分钟时间。滚筒经过逆向旋转，将磨去皮的芍药根倒了出来。
1: 啊，兔头的吃法，时间不长，我们记者就掌握了其中的要领。
2: 咱可以把它的上颚和下颚分开。我们先从下颚开始吃。下颚，您这样吃也吃不到吧？我们再这样一掰，轻轻的就开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吃了。而且啊，您吃完这个肉之后，骨头也不要扔掉。上颚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下颚的这个骨头啊，去慢慢剔它的肉。这样，我们慢慢的吃，它每一个部位的肉就都可以吃到了，是不是很方便？
1: 那这三道富有地域特色的美食，味道究竟怎么样呢？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3: 色香味俱全。别看我倒的是一块排骨，但是这个排骨它里面都酥，非常的酥，外酥里嫩，真的是，非常好吃。
4: 肉非常的嫩，并且这个汤啊，它处理的非常好，没有土腥味，汤非常的香。这个萝卜呢，和这个兔子炖一块，这个汤的浓香的这个味啊，都浸到这个萝卜里面，所以这个菜啊非常香。
5: 干面兔子头这个菜啊，味道确实不错，因为本身这个肉的肉质就决定了。再一个，它这种做法啊，吃起来是比较紧致，肉质非常好。再一个就是香味和辣味结合的比较好，非常浓郁。特色，
1: 莱芜黑兔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具有高蛋白、高不饱和脂肪酸、高赖氨酸以及低脂肪、低热能、低胆固醇这三高三低的特点，真可谓是营养又美味。详细了解了黑兔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此次美食探索之旅。近些年，莱芜地区的畜禽养殖发展迅速，除了有莱芜黑兔之外，在莱城区的口镇，我们记者听说还有一个肉养养殖场，养殖的品种和模式都非常特别。随后我们记者就来到这家肉养养殖场，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潘林香。
2: 潘老师，我听说咱这养羊的模式很特别啊，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6: 那我的羊住的是楼房。
2: 楼房？
6: 对，睡的是羊床。
2: 羊床？
6: 对，吃的是面包草。
2: 面包草？
6: 对。
2: 这我都没见过，那您赶紧带我去瞧瞧。
6: 好，
2: 走。
1: 在潘林香带领下，我们就来到了肉羊养殖区。只见几排羊舍在眼前，高高耸立，看上去大约有5-6米高，跟2层楼差不多。
6: 这个羊楼，
2: 他们就在这里面呢。
6: 对，
2: 这么高，这得有多高啊？
6: 这个是六米多。

0: 6米来着，这么高，这羊怎么上去的？它又不会爬台阶。
1: 羊有这个羊道，
0: 有羊道，
1: 有这个人行道，它有上料的道，三个道。
0: 上料也有专门的道？
1: 对对。
0: 哇，咱去看看。好。
2: 潘林香为了方便杨上下楼，专门在杨舍的一侧修建了一个斜坡，这就是所谓的杨道。在杨舍的另外一侧，潘林香还安装了一部简易的电梯，运输草料的三轮车可以直接开上电梯，这就是运料的通道。在这两个通道之间就是人行道，三条道路各自独立，但都可以通往二楼的杨舍。
0: 哇，这个就是在二楼的杨舍。
1: 哎，这六楼有。
0: 还挺大嘞，这里有多大面积啊？
1: 这个面积是1300平方。
0: 1300平方。
1: 哎，大约养了是这个5匹来只。
0: 哦，那这么说密度不大呀？
1: 密度不大。
2: 潘林香告诉我们记者，像这样的养殖车间，整个养殖场有十几个，存栏量8000多只。可让我们记者不解的是，像这样的羊舍建造起来，费用肯定比普通羊舍要高，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0: 潘老师，您是怎么想的让羊在楼上住啊？
1: 羊在住楼的话，这样就接大大的接土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面积，同时也减少了成本。
0: 那一楼呢？咱做什么用？
1: 一楼也是羊，
0: 也是羊。
1: 一楼羊，二楼羊，两层羊。
2: 潘林香说，建造两层楼的羊舍，虽然建造成本稍微高了一点，但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养羊的数量，从长远来看还能节省成本。并且住在二楼的羊大都是育肥羊，一旦上了二楼，一直到出栏才下楼，所以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不便。
0: 我进到咱羊舍啊，感觉空气没有什么异味儿。
1: 是的。
0: 这有什么诀窍？
1: 这些这个羊的粪尿都漏在那个芦粪板，芦粪板然后每天都用那个刮粪板给清出去了，送到那个粪污处理厂。
0: 每天定时清理。
1: 很干净。
2: 在这个养殖场还有专门的粪污处理设施，羊的粪便和尿液集中起来以后就投入到沼气池，通过发酵以后产生的沼气可以做饭，沼渣和沼液又可以作为肥料使用到农作物上面。潘林香还在养殖场附近建了几个温室大棚，里面种植了各种蔬菜和草莓，这样就用上了沼渣和沼液，既避免了污染环境，又省去了肥料的开支，可谓是一举多得。
0: 您告诉我啊，他还吃面包草。
1: 对，
0: 这面包草是什么呀？
1: 这是面包草
0: 啊。就这个？这不是青猪饲料吗？是吧？
1: 这就是我说这个面包草，实际上就是青猪饲料。
0: 哦，
1: 它打起那个包来像大大的面包，是吧？
0: 像不像？就打包像面包，所以叫面包草。
1: 对对，
2: 这所谓的面包草实际上就是青猪饲料。每年秋天到了玉米收获的季节，潘林香就大量收购玉米秸秆，用粉碎机粉碎以后，再用果包机械把玉米秸秆包裹到一层层薄膜之中，使秸秆处于一种无氧的状态，再通过微生物厌氧发酵，从而制成我们常见的青猪饲料。与传统方法相比，果包青猪所产生的饲料质量更好，并且使用方便。因为果包青猪饲料的个头比较大，远远看去就像个大面包一样，所以潘林香就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面包草。
1: 这里面除了面包草以外，还有一些花生羊、
0: 花生羊，
1: 还有一些五谷杂粮，再加里加一些那个中草药，艾草，还有一些黄芪、板蓝根，
0: 配合着给它们吃，
1: 就是实际上就是吃那些下脚料。
2: 这样的食物搭配也是根据肉羊的营养需求，为它合理搭配，并且在不同生长阶段，里面各种饲料的配比也不一样。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正好到了喂食时间，只见工人将饲料撒到食槽之后，这些羊就排着队伍安静地吃着饲料。我们记者趁机观察了一下，只见这些羊全身都是白色，没有羊角，背部颜色微微有点发黄，体型看上去非常肥硕。潘林香告诉小林，他们养的这些羊还是个混血儿，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兴趣。今天恰好碰到山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的专家在这里进行技术指导，潘林香就请他给我们记者详细解释一下。
3: 利用南非的白头渡波羊，和我们国内的虎羊，

0: 行杂交。这个杂交以后呢，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横交固定，然后进行选育。
1: 从2008年开始，山东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与莱芜市畜牧兽医局相关专家，利用南非的白头杜博羊作为副本，胡羊作为母本，经过极尽杂交、横交固定，待性状稳定后，交给养殖户进行养殖。这时我们记者产生了疑问，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饲养白头杜博羊或胡羊呢？
0: 白头杜博羊，它产肉性能好，它的特点，
2: 肉质好，
0: 产肉性能好，屠宰率高，肉质品质好，它这个特点。然后呢，利用胡羊繁殖率高，它的适应性强，它也比较耐出饲，也比较适合舍饲圈养，它这个特点
2: 就是两者的优点相结合了，
0: 对，相结合。
1: 王金文告诉我们记者，白头杜博羊虽然产肉性能好，但繁殖率比较低，胡羊的繁殖率比较高，但羔羊育肥性能差，这样进行杂交之后，就可以集合两者优点，增加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2: 我看到每个羊妈妈都带了两只或者三只小羊。
0: 对啊，它的繁殖率高，是吧？我们这个羊呢是两年三胎，平均每一胎两个以上的羔子，
2: 产
0: 子率高，这样的产子率高，这样呢提高它的经济效益。
1: 产子率高，在相同时间里生出的羊羔就多，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王金文告诉小林，除了产子率高之外，这里的肉羊还有一个特点。
0: 这个羊啊，还有个特点，它就适合舍饲圈养。
2: 就是像这样把它们圈起来养。
0: 就是圈起来养，没有设单独的运动场，但是也不影响它生长发育，不影响它繁殖性能。
1: 我们记者在全国各地也见过一些大型的肉羊养殖场，一般都设有专门的运动场，但这样会占用一定量的土地，而在山东省的鲁中地区，土地资源比较紧张，所以他们在进行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时，就考虑到这个因素。但为了让羊每天都有一定的运动量，他们就严格控制养殖密度，让肉羊在羊圈里也能活动起来。
2: 咱的肉羊养多久可以出来啊？
0: 咱们这个肉羊基本上都5到6月龄就可以出来。3月龄有的2到3月龄开始断奶，然后的话呢就是育肥2到3个月，平均肉吨重这个250克以上。6月龄的话呢，平均的体重在45公斤以上，屠宰率在55%左右。
1: 在这个养殖场，肉羊住着楼房，吃着合理搭配的饲料，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出产的羊肉品质自然也与众不同。
0: 它肉质品质好，肉质品质啊就是肌纤维细，在18个微米左右，就是肌纤维细。再一个特点是肌间脂肪和肌内脂肪含量高，它适合炖呀、烤啊，另外它适合涮，
2: 还可以适合涮。
0: 它的风味好。
1: 在莱芜地区，羊肉吃法有很多，比如羊肉汤、炖羊肉、烤羊肉等，但最能体现这里羊肉品质的做法就是涮羊肉。在这个养殖场的餐厅里，潘林香经常做涮羊肉招待亲朋好友。今天我们记者来到这里，自然要品尝一下这里的涮羊肉。不过潘林香也说了，他们这里的涮羊肉吃法还很有讲究。
3: 它羊肉还很嫩是吧？很嫩以后啊，你放到锅里面，你不要紧的煮，你看涮一下哈，你看6秒，你数到哈，
2: 6秒就可以了，
3: 6秒入口
2: 啊，吃辣。
3: 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1: 潘林香告诉小林，这羊肉在锅中涮6秒之后，颜色有了变化，就可以吃了，这样口感最佳。羊肉涮过之后，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蘸酱料一起食用。随后我们记者就照猫画虎尝试了一下，
2: 跟着潘老师咱学一下，拿一块生的羊肉涮，1、2、3、4、5、6，这就好了，咱不蘸酱啊，尝一下这个口感怎么样？
4: 好鲜啊，而且嫩度刚刚好，也不硬。这应该就是潘老师讲的最好的火候，6秒就够了，颜色一变就捞出来吃，最嫩的口感。

0: 除了羊肉之外，餐桌上所有蔬菜也都是潘林香自己种的，吃起来鲜嫩可口。不单单是我们记者吃得非常过瘾，潘林香的几个朋友也是赞不绝口。
1: 这羊肉感觉那个很鲜嫩，那个不膻，那个口味特别好，怪好吃。
2: 这羊肉肉质特别鲜嫩，膻味特别小，口感特别有点特别清新的感觉，味道非常好。
0: 吃完鲜美的涮羊肉，我们记者即将结束此次莱芜地区的美食探索之旅。在这里我们认识了两种特色农产品，一黑一白，品种虽然不同，但两种养殖模式都非常注重细节和环境保护，用心经营，呵护备至，品质自然也与众不同。

个方面，一个是莲雾证照果生产技术，还有一个是产期调节生产技术。莲雾的证照果生产技术和产期调节技术这两个技术同时实施的话，基本上能够实现莲雾鲜果的周年供应，因此我们又把它们统称为叫做莲雾的周年生产技术。这两个技术在催花这个步骤上面是有区别的，而在花轴拉长之后，后面的花果管理以及后面的果实采收措施上面没有区别，不同的是蓝色底的这个部分跟橙色底的部分。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是证照果生产技术。在我们进行证照果生产技术具体措施讲解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莲雾品种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莲雾品种都适合进行证照果生产。比如说粉红耸这个品种，它并不适合证照果生产，那我们把它进行证照果生产的时候就会遇到以下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裂果率会非常的高，最高的时候呢能达到70%-80%的果实都会发生裂果，还有就是果实的着色会有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如图片中所展示的，中间那张我们几乎看不到莲雾的果实上面有红色这个色泽。第三就是它的糖度会非常的低，这样子呢我们吃起来就不会甜，味道非常淡，还有就是海绵体会偏大，这样果实的可食率部分就会很下降。因此呢我们选择这个莲雾的品种进行证照果生产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研究所所选育的这个紫红莲雾品种是最适合在福建进行证照果生产的。接下来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这个证照果生产的技术措施。首先是要增施花前肥，这个是为了后面的肥料营养的积累能够促使花芽更好的形成跟发展。那一般这个措施呢是在二月中旬进行的。那我们所采用的肥料呢是建议大家买这个已经充分发酵完的这个羊粪或者鸡粪，这些有机肥。当然了自己腐熟的这个有机肥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发酵完整，这样子避免后面会引起烧根现象发生。那施肥的方法呢，我们建议用钩施的方法，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像图片这展示的在树的两侧挖钩，那另外一种就是沿这个树冠的滴水线来挖这个环状型的钩。在我们施完肥之后呢，可以在三月的中旬前后来进行催花前的一个修剪。这个修剪呢我们主要是以疏剪为主，那就是要把这个打架的交叉的这个枝条剪掉，还有病枝落枝剪掉，特别是向上生长的这种土长枝，这种土长枝呢它会在后期长得又细又长，不仅是把树体的营养消耗掉，而且会挡住光线，影响光合作用。那修剪完了之后，我们就达到一个树体的通风透光，这有利于后期的树体营养的积累以及果实的发育。我们完成修剪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催花了。催花的时间呢大约是三月底四月初，我们所使用的是药剂的催花方法。那可以我们用的药剂呢就是毒死皮300倍液加上爱多收2000倍液，一般呢选择天气条件比较好的晴天或者阴天来进行树冠上的喷施。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前后要喷施2次，中间间隔7天。那喷药后如果遇到了3天内就下雨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再追加这个喷施药剂1次。莲雾呢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的果树呢，所以它在适宜的温度下生长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它这个会不断的大量的抽生这种红色的新梢出来。那为了减少这个新梢跟花芽竞争营养呢，所以我们要进行这个剪除的新梢。那是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在这个新梢嫩梢6到7厘米的时候我们要剪除新梢，然后以保证后面树体的营养供给给花芽的发育。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促进这个花序轴的拉长。花芽呢如果产生之后呢，莲雾它正常的花芽就是花序是比较短促的，而且花蕾非常的多，会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这样子在后期结果的时候呢果实就容易发生畸形，而且容易落果。因此呢我们要在花蕾大概绿豆大小的时候呢喷48%的赤霉素 10ppm， 然后这样会促进花序的这个主轴跟枝轴的拉长，有利于后面的结果。
当花芽大量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疏除跟留选花穗。那这个标准一般是一棵树大概有70%的花穗开始现蕾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操作。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留花的原则就是留树冠中下部的花，这就说明树冠的上部以及树冠的外围的花我们尽量是不留的。那每穗花是留5到7朵左右。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在树干上朝上生长的这些花穗我们是不留的，因为随着果实的发育，果实重量的增加呢，就容易引起落果。当果实呢长到2.5到3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疏果了。疏果呢，整个是根据树体的状态来进行的。一般呢，我们一棵树会留100串到150串的果实，那每穗呢一般留3到4个的果。那果应该把过大或者过小的果都去除掉，留这个中间这个图片所显示的这种果实均匀的大小的这个果实。这样子的话呢，果实的成熟期就会比较集中，有利于后期的进行管理。那果实套袋的话，我们现在一般采用白色的单层纸袋，这种纸袋的成本大概一个就是4-5毛钱。那在我们进行套袋之前呢，要喷一下拖布巾来进行灭菌，消毒一下，然后把后期这个套袋的时候要注意把上面的那个铁线要拧得紧一点，以防止在后期果实发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雨水的话流进去，容易引起果实的腐烂。在整个催花技术结束之后呢，其实这个田间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以下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催花的15到20天之后呢，也就是图片上显示的这个花的这个三叉戟形的时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灌水，这样子呢能防止这个花芽的干枯。第二个时期就是在花进入这个小分粒的时期呢，我们要增加这个肥料，大概是每株树呢施入复合肥1000克左右。然后在花的整个发育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现蕾期、中花期呢，这个过程我们要进行叶面的追肥，一般我们使用叶棒，然后追2到3次的叶面肥。在果实的发育期间呢，如果遇到这种天气比较干旱、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灌水，这样子呢能够保持果实的正常发育，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这个果实的裂果发生。那中间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在套袋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增施复合肥1次，大概是株施复合肥1000克。那还有就在果实这个迅速长大膨大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要进行叶坝来叶面追肥，大概是2到3次，这样以保持果实有足够的营养来进行生长。后面讲一下这个莲雾的病虫害防控。在病害上呢，莲雾主要要注意果腐病跟炭疽病。莲雾的果腐病呢，一般发生在果实成熟的时候，那它会在果面形成一个水渍状，后期呢它就会扩大，形成这种黑色的斑或者深紫色的斑。那在防治上呢，我们首先当然要注意，是果园的一个管理，要加强果园的管理，要把这个病枝啊、干枯的枝条及时的清理出去。第二个呢，就是果腐病还要注意果园湿度的管理。那在发病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到表格上所列的这个常用的药剂，比如说50%的扑克拉门4000倍液来进行喷施，来防控这个病害。第二个就是果实的莲雾的这个炭疽病。炭疽病呢，它会发生在叶片上面，还有花上面跟果上面都会发生。那如果发生叶片上面呢，就容易引起叶片的枯萎掉落、枝梢的这个干枯，那果实就会影响果实的品质。同样的就是在防控上面，果园的管理是最重要的。那接着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常用的药剂呢，我们一般是在新梢抽发期或者蟹花期的时候呢，用60%的赛菌灵可持性粉剂1000倍液或者是其他的这三种药剂的组合进行喷施。下面来了解一下这个莲雾虫害的防控。虫害主要是蓟马跟果实蝇。那蓟马呢是可以危害叶片、嫩梢、花以及果实。那如果危害的叶片啊，就会引起叶片的卷曲，然后最终掉落，影响后面的光合作用。那果实的话呢，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锈斑果。所以呢，在蓟马的防控上面，我们应该在花序抽生出来的时候呢，用福安清橘子乳剂或者是这个氯氟氢橘子乳剂来进行防控。
那果实蝇呢，现在在我们福建漳州地区呢发生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它幼它的雌虫呢会把这个卵藏在果实的表面上面，然后幼虫一孵化出来就会钻到果实里面去，所以呢会引起果实的腐败然后掉落，而且之后呢这个成虫还会落到附近的土壤里面来化蛹。所以呢我们这个防控上面应该是在发生的盛期的时候呢用毒死皮或者是二维菌素这个分别是1000或者3000倍液来防控。那同时呢喷的时候呢不只是树冠旁边的那个草丛或者树丛也要注意要喷到位。我们先了解完正照果的生产技术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基调节生产技术。那我们前面也有说，产基调节与正照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催花是技术环节是不一样的。那在进行这个产基调节是具体生产措施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福建省莲雾果实适宜成熟期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福建省呢那冬季的温度还是偏低的，而且近年来呢全年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都是在12月或者1月，所以呢如果你的莲雾果实选择在这个时期成熟是并不适宜的，因为很经常这个时候的果实呢很难以成熟，而且容易产生裂果，会影响我们的商品率。那怎么来选择这个成熟期呢？那一般正常我们在福建呢就是8月中旬到11月下旬之间是比较合适的。那什么时候来进行产期调节呢？那就要根据我们整个产期调节实施的过程大概是150到160天，往前推成熟期往前推150到160天就是我们进行产期调节技术开始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产期调节具体的一个措施。首先就是一个修剪养梢，在我们进行催花之前呢要进行一个修剪养梢。这边与正照果不一样，我们在进行产期调节的修剪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采用重剪而不是采用疏剪。我们剪完呢一般只留下这个主干的部分，剪完之后立马要进行施肥促梢，就是使这个新的枝梢生长出来。然后促梢的话，我们肥料是以复合肥为主的，一般呢每株要施2到3公斤左右，然后这样会促使树体迅速的抽生出2次的梢。抽生完梢之后出来，我们要根据第二次梢形成颜色比较浅的时候，并没有像第一次梢这样转成浓绿色的时候呢，我们要赶紧来进行这个40-40度的遮阳处理。我们遮阳的话一般是采用90%的孔度的这个遮阳网进行全束的覆盖，把这个绳子绑在主干上面来固定住。然后遮阳的时间处理一般是40到50天，具体的时间呢是根据天气温度的高低来进行的。如果是在7-8月份一般是40天左右，如果是到9月份之后温度下降，时间要相应的延长。与遮光同步进行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黄播来进行催花处理。催花黄播的话一般是在树体的主干处进行的，黄播的宽度一般是以1厘米为宜，深度是要达到形成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花的一个措施。那催花

的药剂选择上面呢是与正皂果没有不一样的，但是呢应该注意除螨跟这个喷药催花必须在同一天完成。那一般我们就是上午把遮阳网掀开之后，下午就要进行喷药催花。那催花后一般是10到15天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催花的效果。而从结束完催花之后，从后续的花序花轴的拉长一直以来到后面果实的采收的这个措施呢都是与正皂果生产技术相同的，那我就不再一一的复述了。以上就是我今天培训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谢谢。

21世纪，食品发展的趋势是天然、营养、保健、安全、卫生。人们始终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因为有了健康，才能拥有一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中，烘焙食品以松酥脆软的口感、营养丰富、食用快捷方便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也成为广大老人、小孩餐前饭后的零食小吃。今天我们将结合当前畅销的西点美食，给大家带来两种西点的制作：玉米面桃酥、纸杯蛋糕制作。玉米面桃酥，玉米面桃酥，桃酥是一种南北皆宜的汉族传统特色小吃，是用面粉、鸡蛋、油酥等制作出来的糕点。桃酥的口感特点主要就是干、酥、脆、甜，咬一口，酥脆的桃渣落进嘴里，香气在口腔中弥漫，让人欲罢不能。做得好的桃酥颜色深一点、油一点，有渣挂在表面，吃起来质地细腻，口味滋糯，回味无穷。而玉米面桃酥是在桃酥的基础上调整了面粉的使用比例，增加了粗粮的用量，使我们传统的美食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饮食追求，营养保健。下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玉米面桃酥的制作方法。

低筋面粉400克，玉米面160克，泡打粉6克，臭粉6克，苏打6克，牛奶水40克，鸡蛋80克，糖粉280克，色拉油280克。先将烤箱打开进行预热，温度调节在上火170摄氏度，下火160摄氏度。将清油和糖粉倒入和面机中，

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纸杯蛋糕的制作。纸杯蛋糕，甜甜的奶香，松软的蛋糕，非常受大人小孩的喜欢。今天我们就用最简单的食材做纸杯蛋糕。鸡蛋400克，

注意事项：一、制作玉米面桃酥时，面团不宜太干，不要为了身体健康而大量减少油的使用，会导致成品口感不酥脆。二、面团整理时，不要揉捏得太瓷实，用手能抓成团即可。三、桃酥制作时常用到臭粉，它作为蓬松剂，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的气体，使桃酥表面出现裂纹，但臭粉难保存，也不好购买，所以家庭做事可以省略不放臭粉。

先将烤箱打开进行预热，温度调节在上火180摄氏度，下火180摄氏度。干净的打蛋筒，注意无水无油。然后把鸡蛋打在里面，加入糖进行充分搅打。

将蛋糕油充分搅匀后，加入牛奶，继续搅打至原体积的2倍大。

注意事项。一，面粉要注意过筛，过筛除了可以把材料中的杂质粗颗粒去掉，让质地变松之外，还有预先把材料混合均匀的好处。二，不要装填过满，蛋糕面糊会在烘烤时膨胀，装填时除了要注意高度一致，外形才会漂亮之外，也不能装太满，最多以不超过八分满为原则，否则当面糊开始膨胀而外皮还没有定型时，过多的面糊就会从四周流出来，而不是正常的向上发展成圆顶状，不但不好看，也会因为杯中的面糊分量变少，烘烤时间会相对过久，使蛋糕的面过于脆硬

0: 北平、天津、东北等敌占区一条重要通道。北平沦陷后，为打通根据地与平津地下党的联系，194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在山高林密、地势隐蔽的平西地区建立了情报联络站。妙峰山交通站正是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一个重要站点。
1: 我父亲呢，给他分到了现在的北京门头沟妙峰山，那时候叫平西情报站。
0: 吴亚光的父亲吴其满，化名王文，是抗日战争时期平西情报联络站众多地下党员中的一员。
1: 在妙峰山西山有那块有个山洞，就将这个电台不用的时候藏在山洞里，因为日本人随时收山，就是100-200人呢，日本兵啊，有一次就是嘛，200多人上山上，混着在那山上小棚里发报，咱们这个同志正好来，发现就喊嘛，王同志，有日本兵收山，你快点进山，快点躲起来。他边喊边跑，这时候呢，就听见了，用望远镜一照，哎呦，可不是这一堆日本兵。再一看，咱这个同志好点正，引的日本兵就往别的方向跑，这时候日本兵不就开枪打他吗？牺牲了。所以说我父亲说，我永远忘不了。
0: 平西情报联络站还承担了转运人员、物资的大量任务。通过平津之间、北平与华北其他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多条秘密交通线，将一批批青年学生及国际友人等输送到根据地，并把在敌占区筹集到的电讯器材、紧缺医药、食盐、布匹等物资送至根据地，打通了北平与根据地的血脉，在北平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州村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一天，红军进驻沙州村，村民由于受到爱护团反向宣传的影响，都躲到大山里去了。有一位名叫徐解秀的村民，因为一岁儿子生着病，又裹着小脚，没来得及走。当天天下着大雨，又湿又冷，徐解秀发现门口有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就把他们请到家来，让他们和自己同住。在一张简陋的小床上，只有一件旧蓑衣和一床旧棉絮。于是女红军就赶紧拿出了行军被来。就这样，他们在一张小床上共同度过了初冬的寒夜。第二天，三名女红军醒来，发现徐解秀的丈夫在厢房外守护了他们一晚上，感动得热泪盈眶。接下来的几天里，女红军帮村民看病，帮徐解秀干家务、看孩子，并以姐妹相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几天以后，女红军要离开了。他们看到徐解秀家中一贫如洗，想要把这条行军被留给他，但他说什么都不肯要。正当大家你推我让、争执不下的时候，有一位女红军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把剪刀，把棉被剪成了两半，其中的一半留给了徐解秀。女红军握着她的手，哽咽地说：“大嫂，这半条棉被您就留下吧，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来看你，一定送给你一条又新又暖和的棉被。”徐解秀的泪水哗的流了下来。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就是半条棉被的故事。一条棉被剪成两半，永不放弃，永远相连。它不仅记录着红军战士和老百姓的深厚情谊，更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永不分离的鱼水情深。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半条棉被的时代精神激励着今天的我们，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不断谱写党和人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

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1925年1月，中国四大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明确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此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掀起高潮。1925年秋，中共党员张宗义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以津浦铁路巡查员身份回到家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张宗义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传达上级指示，宣布王子树、董在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大边了，一个睁眼，哎呦！四大边，哎，一个睁眼，哎呦！走。
1: 来了。
2: 点心你都到了，
3: 柳师傅忙着呢，
4: 回来了，进屋坐会儿吧。
3: 不了，回头再聊啊。
4: 那好，那好，
5: 那您忙。
4: 好的，
3: 到了，
6: 快进屋，快进屋。还没吃早饭了吧？哎，果子豆浆两份，鬼子浆一点儿。
7: 掌柜的，豆浆早没了。
6: 有，我呀特意留了两份，还在锅里头腾着呢。
5: 这可是咱天津的槽子糕，咱乡下可没有。宗义特意孝敬您的。
6: 好，
3: 您尝尝。
6: 好，好，好。哎呀，哪次回来都给我买东西，这什么时候算个完呢？来，趁热吃。这豆浆放时间长了啊，就没香味儿了。
5: 老板，码头打人没人管吗？
6: 哎，这扛活那挨打呀，那是京城事儿。
8: 以前只是听说过，今儿还真遇到。没人管吗？
6: 码头上的工人呐，心不齐，那大家伙儿啊，都指这扛活混口饭吃。
8: 对了，我表弟六子被打的事儿弄清了吗？
6: 六子，你还不知道呢？六子他没了。
8: 啊？
6: 六子的事儿啊，开始这码头上还说给几个钱儿，可到后来呢，愣他妈蹦子没给。这六子呀，就是活活给耗死的，说是折了个肋条，捅破内脏了，又没钱看，耗了几天呐，这人呐就没了。
8: 老伯，麻烦您安排辆车。先送您侄儿媳妇儿回柳河，我找子树还有在意有点事儿，过几天再回去。

们做个庄，就没有王法了。

0: 等我回天津以后再打听一下，要从长计。
1: 我听说呀，今天又打了一个。
0: 听什么说呀？我就亲眼看到了。
2: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还要靠这个混饭吃呢。
0: 混饭吃也不是奴隶，这就是我们要管的事儿。这事儿以后再讨论。我今天回来的主要任务是劝问你们俩入党的事儿。咱们随时老同学，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我必须要给你们交代清楚。你们俩都有教书的公开身份，又是国民党党员。我今天宣布以后，你俩可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1: 可算是盼到这一天了。
2: 是啊。
0: 共产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党员只是你们隐藏身份的幌子。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你们要随时做好牺牲个人的准备。必须要严守党的秘密，包括自己的家人。在面对任何艰难时刻，即使面对死亡，也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党的行为。你们俩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龙一哥，我们已经想好了，坚决跟党走。
1: 宗一哥，没什么可含糊的，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我宣布，你俩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恭喜你们。

王子树、董在义，以左各庄学校为掩护，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他们办起了文安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在向农民传播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民协会，为发展和组织农民的革命斗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0: 前个我和郝化林去了趟天津大舞台，听了李大钊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上的讲话，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北方区委肯定了咱们的工作，让咱们继续发展党员，
1: 还选派我和东义兄去参加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走后啊，家里的事儿就全靠你们了。哎，对了，这是郝化林在天津的地址，找到他就找到组织了。
2: 放心吧，子叔哥，咱们走的庄虽然成立了农会，但是人还不多，大家都还在观望。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把夜校办好，让更多的人相信咱，加入咱们农会。
0: 你看文登、兴邦、知怀这几个人怎么样？
2: 这几个人都是咱们自己人呢。等你回来，咱们向上边交份申请。

0: 同学们，农友兄弟们，今天啊是子树同志从广州学习回来给我们上的第一课，那么下面呢就请子树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鼓掌欢迎。
1: 1926年9月末，张宗义、王子树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带着党的重托回到家乡，利用做个庄夜校传播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讲解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彭湃、阮孝先等同志的讲义内容和农民革命的成功经验，彭湃主编的东江农民等理论刊物，交唱进步歌曲，进行多方面的革命启蒙教育，使受尽剥削压迫的农民和脚行工人看到了希望，革命火种在这里慢慢点燃。
2: 干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要有革命精神。下面我教大家唱一首新歌，
3: 这不诚心跟咱们作对吗？
4: 三儿啊，
5: 哎，
4: 明天一大早找几个同盟，
5: 嗯，
4: 商量一下对策，坚决不能让他们抱成团儿，万一成了气候，以后可就不好对付了。
5: 是，
4: 你说这是谁在给他们撑腰啊？这里面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6: 左爷，王子树自己说他就是共产党
4: 啊。王子树怎么成了共产党

0: 夏玲妹子啊。
1: 哟，三大管家呀，你怎么跑出来了？哦，这绳套开了。您这有什么事儿啊？
0: 找你们当家的。
1: 看来您这回啊，绳套白开了，他没在。
0: 他干嘛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喂喂喂喂喂喂！嗯，哈哈哈哈哈哈。

0: 云对雨，
1: 云对雨，
0: 雪对风，
1: 雪对风，
0: 晚照对晴空，
1: 晚照对晴空。
2: 哎，晚上啊，我们的夜校啊都来上课，你晚上也来好不好？好，那我晚上等你啊。
3: 哎，好嘞。
2: 哎，再见啊。哎，
0: 云对雨。
2: 哎呦，吓我一跳！三管家，你这是这学着往人上坐了啊？
4: 哎，我说，
2: 你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啊？是不是你们教书的一家子都一个样啊？
5: 学堂嘛，就是学东西的地方。三管家到学校来，是想学点吗？
4: 刘先生，我听说。您最近没日没夜的，挺忙啊！哎，要注意点身体。
5: 三管家，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来了？
2: 大家伙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啊！
4: 我提醒你一句啊，有些事儿可以做，但是有些事儿最好不要做。
5: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这么阴阳怪气的。
2: 没什么，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啊，啊，对了，天天在外边忙活着，要照顾着点孩子老婆，别到时候有个磕磕碰碰，啊，走了的，
5: 咸吃萝卜淡操心，放心，让狗咬不着。

0: 回来了。
1: 孩子呢？
0: 睡了。再一个啊，
1: 嗯，
0: 今天左三儿去找你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今天来咱家了。
1: 来咱家了。
2: 有个磕磕碰碰，啊，
0: 下一个。戴哥，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呀？
1: 没有。
0: 你不是个会说谎的人。戴哥，你就好好教你的书，在外呀，咱不得罪人。我也不图你啥，你平平安安的就好，行不行？

0: 他们这么做呀，就是不希望我们把父老乡亲们抱成团儿。
1: 这帮人啊，既然能说出来，就一定能做出来。你呀，一定要提防着点儿。
2: 就在今天，码头这帮人又打人了。
3: 谁呀？
2: 梁老头呗，还把人孙女给抓去了。
4: 这不行啊，这事咱们农会必须得管呢。来了，快坐。
1: 正好，大家都来了。码头的事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在意，可以了。

0: 党组织同意你们的入党申请。按照新的入党程序，必须对党宣誓。现在，请大家起立，站到前边。
1: 大家和我一起宣誓：努力革命，
2: 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随着文安县党员队伍的逐渐壮大。 1926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文安县特别支部。王子树董发义为特支负责人。受左各庄农民协会的影响，文安县孙氏、长子、太子坞等地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大清河畔的左各庄成了文安县农民革命的中心。
3: 王子树、董发义等特支党员也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儿个，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4: 看来二位，
5: 他没有钱赔，他是自愿的，把他孙女给我们做丫鬟的。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嘛。二位都听到了吧？再一次说话。 你说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别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我听说你们现在搞什么农会，你们都是文化人，又是教书的先生，这脑瓜就不能聪明着点儿？你说你们跟一帮穷鬼混，那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在意，你们家的条件。
6: 本来就不怎么好，你不好好教书，那将来会吃大亏的。还有子树，你说你们家开着买卖，你瞎折腾什么呀？回
5: 去跟你家老爷子商量商量，咱们合伙做个买卖，这多好啊！
6: 行了行了，我们可高攀不起啊，咱们还是赶紧说正事吧。
5: 哎呦，看来呀。
7: 你这火头还不小，来来来，喝点茶啊，消消火，消消火。去年六子被你们打得那么惨，你们只说踹了几脚，可后来呢？肋骨断，人死了。哎呦，这不都已经经了官司了吗？这文书上明明的写着，这人不是我们打死的呀。
0: 官司，那还不是你们家说了算。既然说到了六子，今天咱们就新账老账一块算，给个说法吧。我回去也好跟农会的兄弟们有个交代。再有，脚行的兄弟们说了，最近干的活比过去多多了，可工钱呢？
7: 一点没长，怎么？这工钱的事儿您俩也管啊？嘿，你们也上下块打听打听啊！我左爷是那不讲理的人吗？你们说话做事要有理有据，不能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吧？既然这样，人你们可以领回去。
0: 但是弄坏的东西，那不能不赔吧？您说个数，我来想办法。
7: 好，痛快。50个大洋，这事就算了了。
0: 什么？50个大洋？
7: 啊？还多了。这货我都是压着钱的。 啊，现在老梁头给弄坏了，是吧？我得重新给人家补上吧。再运一回，这人吃马喂的，那得多少的钱呀？这怎么还多了呢？怎么？还想动武是吗？这是在我的家里。既然这样，50个大洋，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0: 三儿，走客。
1: 你，
0: 去马。
1: 呸！
3: 要50，给30，人是放了。这下次，这左天霸就敢张嘴要100。你家是有钱，可这也不是常法啊。

0: 咱们不能再惯他这臭毛病了。
1: 咱们向大家承诺过，
2: 有难同当，
1: 再有钱也经不起左家这么讹诈。这样，你召集一下大家开个会吧。小航不能这样再任人欺负了，不行就罢工吧。
3: 罢工？这对已经揭不开锅的角工来说是雪上加霜啊。
1: 你说的这些我考虑过，
3: 小航的人心不齐啊，如果罢工一定要让大家都有饭吃，对于罢工不积极的人要做好工作，必须给大家一个承诺。
1: 我先到石沟亲戚那里弄点粮食，有了粮食罢工就有底了。
3: 如果你是这样，那我连夜组织罢工，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了。咱们得团结，只有团结起来，他们脚行就不敢欺负他。
4: 经过王子树、董凡义精心组织发动，左庄脚行
5: 团结一心，
4: 1926年举行了罢工，
5: 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
6: 打倒欺负，
5: 打倒恶霸，
6: 打倒恶霸。
4: 脚行罢工后，土豪商团因货品无法运转而叫苦不迭。

0: 老三呐，我还以为是打劫的呢。
1: 谁他妈干过这种累活啊？
0: 这又上哪儿去忙活去了？
1: 哪儿忙活去了？要不是你们家撺掇着这帮泥腿子倒腾这些事儿，我们能干他们这么累的活吗？
0: 那码头上要对脚行的弟兄们好点儿，他能出这事儿？
1: 行，少说废话，赶紧给我们上吃的。
0: 光吃饭不给钱，我这饭店呐，早晚得关门。
1: 行，该上菜吧，快点啊，来。
2: 老爷，这个事儿我跟二蛋调查清楚了，就是王子树、董在义他们俩带头干的。
3: 又是他们俩，看来他们是跟咱们干上了。
2: 哎，这何止是干上了，他们还要组织这帮泥腿子分咱的地呢。
3: 哼，我看他们是疯了。
4: 还有这个王建如，这个老家伙天天是阴阳怪气的，没事就倒腾咱们家的事儿。他哪是把咱放在眼里头了？这是，
5: 就王建如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2: 啊。这样，我带弟兄们现在就教训他们一顿。
3: 哎，用不着，一天不开工，他们就揭不开锅。啊，去吧，
2: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哎呀，你回去吧，我就不信了，他们能坚持到多久？
2: 去吧，
3: 快去吧。

0: 干什么呢？你们都叨叨什么呢？啊，
1: 有你什么事儿？
0: 滚！不用管他们。
1: 喂，
0: 腰板子硬了啊！我告诉你们，要是没有左天霸、左爷，你们能填饱肚子吗？啊！
2: 三爷，这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3: 对，
4: 我们也没吃饱饭呢。
2: 再说，大头都让你们拿了。
5: 对，
2: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0: 住手！左四儿，你这打人的臭毛病得改改了。哈，怎么着？要在我们家地盘上造反是吗？左四儿，给我打！
2: 好嘞，
6: 打他！
7: 我们全部的要求，我们可以复工了。我们这次罢工胜利了。明天上工，大家伙先去账房把欠大家的工钱给结清。小航答应了，从下月起每个人的工钱比过去涨三成。
8: 好。

0: 主任，主任，啊，干啥呀？这黑天半夜的，
1: 天津来信了。
0: 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昨天那批货，我跟咱自家的兄弟都给撞上了。
0: 啊。

0: 哎，等等，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出啥事儿？罢工的事儿我们弄大了，这事儿惊动了他们家天津的主子。昨天吧，去天津警察局告你们是吃化分子，里边传出话来了，说是要抓捕你们。组织决定，让你们准备准备，安排你去西店躲一躲。
1: 我不能走，这事儿就是冲我来的。我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呀？
0: 组织就是这样替你考虑的。你准备准备吧，我走了。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0: 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是得罪左天霸了吧？
1: 左天霸他欺人太甚。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别等我。

0: 吐鲁番是鄯善县，地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是新疆离沙漠最近的县城。2007年，从新疆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的赵刚来到了鄯善县工作。炎热和漫天的沙尘是赵刚对这里的最初印象。
1: 到处是戈壁，基本上绿色也很少。哦，五月份了嘛，有点热，我们在外面睡的呢。你看，那天一下突然刮沙尘，半夜整个落的外面那个床，我们搭的蚊帐什么东西全是土。
0: 给沙漠披上绿装，让家住沙漠边的人们也能过上山清水秀的生活。一个梦想在赵刚的心里萌生，
1: 想着把这个库木塔格沙漠要治理，就把它干得稍微大一点，效果明显一点。
0: 然而，和沙漠做斗争，困难可想而知。
1: 选一个，你看这样，看拿过来，这个放到它这个中间，这样浇的话，这两边它都可以浇上的吧。其实水是一个最难的问题，这个沙漠是比较起伏变化比较大的，很多地方水压跟不上，它浇上水也是一样会死。我们树还没有栽，先把这个管道铺了再试水。
0: 找专家咨询，在网上查找资料，请专业团队协助，一个又一个困难被攻下，可新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1: 因为我们沙漠它的保水能力特别差，它既要防止水下渗，还要防止水蒸发。在这坑下面最底面我们铺设了一个防渗沙，然后在上面拌的是我们的保水剂，也就是它把这个水牢牢地锁到这个中间，不要往下渗漏，也不要往外蒸发。
0: 倒下了补种，干死了补种，赵刚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遍遍地试验，一遍遍的补种。第一年试验林里防沙树的成活率高达85%，这让赵刚大受鼓舞。
1: 当时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觉得有成就感吧。想了以后，也不怕了，就是再继续再干的话，也都能干了。胸周长你看，就是一百厘米，基本上换算下来，直径应该在30公分，多少十几倍了。
0: 这一次成功让人们对改善生态环境的信心倍增。此后鄯善县通过开展万亩防护林保护行动，用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在2018年，一条将近1.2万亩的绿色屏障将库木塔格沙漠牢牢锁住。
2: 那生态也好了，以前风沙哪刮都是沙子，现在很少很少几乎就是没了。
0: 种下梦想的树苗，迎接希望的绿洲。17年来，赵刚的足迹踏遍了鄯善县的每一片林地、沙地，他将执着与热情扎根在这片沙漠中，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生态事业的无限热爱，一点点改变着这片土地的面貌。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沙漠变绿洲的道路。
1: 我还是喜欢每天有机会了都上来走一走，爬到这上面看一看。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一条绿色的屏障吧，每次看完这个都是心里面特别舒服，特别有那种满足感，也特别有成就感吧。作为一个党员，我觉得特别的自豪吧。

0: 这相当于我们教育界的明星。
1: 每年如果他的工作室开放，投放量应该在五六百人。
2: 减了30多公斤，内外兼修，能吸引学生的形象。
3: 在今天的小学语文教学专题研讨活动上，教研员于立明被请来做示范。
4: 因为人是

0: 因为把这个人换成另外一个字，
1: 换成谁？
2: 心。
1: 是谁？谁是独一无二的？
3: 我。
4: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5: 好，读什么？
6: 今天一起听课的还有来自全江各地的100多名语文教师。
7: 我就是我，我们在通常的时候就只是停留到这里，最后我看于老师出示的很多像坐井观天呀、亡羊补牢呀，那这个我就是我到底我们要画个问号，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一下子我就惊醒的感觉，我们忽略了这个语文的这种工具性和人文性。
8: 我和别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要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
0: 可以，就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做出正确的判断，特别是对自己的认识。
9: 你是班主任党员吧？
0: 啊，是啊。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9: 那是我没有资格。
0: 啊，对对对。
8: 好，拜拜。
0: 再见。
6: 一个上午，低段、中段、高段各上一堂课，三个学段，三种课型，这是对教师功底、应变和体力的多重考验。
0: 那么我请我的好朋友百川老师把它谱成了一曲民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0: 一道残阳铺水中，

0: 不好听啊。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吧，下课。
1: 起立，
2: 站。
3: 大多数教研员当这个职业之后呢，他就脱离一线课堂了。我一直觉得呢，上课很重要，所以我一直在坚持上课。你要做研究，那课堂是土壤，如果你缺失了这个最基本的土壤，那你的研究无源之水了嘛，无本之末了，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4: 现在开始做第八号广播。
5: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张师范录取通知书把俞立明推上了讲台。
0: 九八年工作的应该是第一个冬天吧，当时呢全国有一个叫阅读教学大赛，被我们称作这个小学语文教学界的奥斯卡。我当时坐到台下听课的时候呢，华一中学的杨岩老师，他执教的会咬尾巴的狼，当时他是代表新疆去参赛，老师从头到尾就是像给孩子们在讲故事。当时听完我就觉得，哎，语文课这么美，语文课这么有趣，我在想，哎呀，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像杨老师这样一个能够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大赛的人。
5: 为了追随那束光，俞立明以几乎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我有时候一个课件的封面我都会研究一个晚上，讲这个俞伯牙和钟子期的这个故事，我设计了一个封面，发了7版，发到我的朋友圈，让大家来投个票吧。我的课件当中要配什么样的音乐，我可能配一首音乐我会听上百首音乐。
6: 他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教学理念，让教与学真实发生。他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他的学生在课堂上获得了真的能力的提升，情感的成长。
0: 你只要眼里有学生，心中有爱，我认为教育一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7: 海鸥看到老人的影响。
5: 2008年，俞立明作为新疆唯一代表参加第7届全国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获1等奖，邀约纷至沓来。
8: 很多学校邀请他去到江南就业，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知道以后，真的是倍感啊焦急。
9: 是我们新疆小雨的一个宝，是我们新疆教育上的一个宝。
10: 谢谢于老师。
0: 没事没事。
5: 俞立明没有走，到手的调令他放进了抽屉最深处。从一名老师成为一名教研员，再到名师工作室的负责人，他的身边聚了越来越多的人。
11: 新疆很久以前
0: 第一节

可这两处实验的引入怎么样能跟我们语言文字的表述结合到一起，我认为还有改进的空间。第三节课我们不去探究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你发现这两种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的问题。

0: 2024年，俞立明应邀站上了超级语文课的大课堂，一个让全国语文老师研讨教学的地方。2026年，他把这个大课堂搬回了新疆。一来一去，他搭了一座桥。
1: 所以当我把第五季准备引入到乌鲁木齐，引入到高新的时候呢，区委给了特别大的支持，举办非常非常成功，拥有6位老师都进入到了全国的60强，相当于1/10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新疆教育，就希望是能有更多的后浪冲到前浪之上，希望大家能够齐头并进。
0: 一切为了学生。当了教研员，没有人要求俞立明再去上课，但他带着工作室的老师们把根扎得更深。
1: 基本上我把新疆的14个地州市都走遍了，轿子车，我们那个大篷车啊，这小孩呢就追着，他有点被感动了。当然这小孩子呢就是追着车在跑，就我就透过车窗，就感觉到孩子特别的可爱，我就透过车窗看着小孩，这小孩就跟我一直在挥手说小袁老师再见，小袁老师再见，因为他们都叫我小袁老师。我真的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个好老师，也许这节课就能对这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奠定他一个终身的理想，和最后他能够堂堂正正长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人的影响。
2: 就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语文教育让这个孩子感受到蓬勃的非常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他才能够发自内心的觉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祖国文化的。
3: 我们从俞老师工作室出来的所有老师，每个人可能都会发一点光，发一点热。
1: 可怜9月初3夜，签个财富滚滚，这样好不好？我把财富给你加个引号，就说明这个财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就还会有很多的精神财富，对吧？
4: 爱上阅读，好不好？
5: 而且于老师讲非常详细，我很喜欢他的课。人家这老师讲得非常的好，我理解了很多平常理解不到的东西。
6: 就是于老师这样的，就能是见识美的。
1: 没有遗憾是假的，因为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也曾经想过，哎呀，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80万的邀请，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北京户口，我为什么放弃了给我一所学校校长的这种职业和身份。因为我2008年入党啊，08年之前更多的关注呢是个人的发展，特别08年也是个风水岭。我个人感觉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全心全意为教育服务。我依然决定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希望我们都是追光者。
0: 从前他是追光者，后来他成了光，再后来他让更多的人看见了光。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黑龙江省饶河县的东北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过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扬子鳄自然保护区、东北虎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国家为什么要给它设立一个保护区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踏上了寻找东北黑风的路程。东北黑风属于蜜蜂科蜜蜂属西方蜜蜂种，是在黑龙江省饶河地区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典型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的优良地方蜂种。哦，原来这东北黑风是一种优良的地方蜂种，那它长什么样呢？东北黑风的具体形态特征，从蜂王看，体色分为两种，一种背板为黑色，另一种第二三节背板有褐色环带。东北黑风的雄蜂背板为黑色，毛深褐色至黑色。东北黑风的工蜂背板为黑色，有的在两到三节背板有小褐色斑，毛棕黑色，体长12到13毫米，吻长6.2到6.7毫米，肘脉指数2.0至2.2。肘脉指数指的是将蜜蜂的前翅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前翅上两条脉纹相接点的位置变化反映出来的数据。东北黑蜂的产蜜量高，在正常年段数蜜期，15框蜜蜂的群是群产50到110千克蜂蜜。但是东北黑蜂的产王浆量低，在东北地区气候和蜜源条件下，群产王浆0.3到1.0千克，产花粉量居中，一般群产花粉3到5千克。了解了东北黑蜂的品种来源、外观形态以及生产性能，它还有哪些独特性状使它成为蜜蜂养殖中的佼佼者呢？东北黑蜂是在闭锁的自然环境里，通过自然选择与人工培育所培育的我国唯一的地方优良蜂种。专家认为，闭锁环境与人工参与是黑蜂形成的独特因素，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闭锁环境为黑蜂蜂种种源纯净提供了可能，为人工参与提供了条件。人工参与加快了优胜劣汰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蜂种的优越性。东北黑蜂的主要形态特征与其他蜂种相比较有着明显优势。东北黑蜂强壮有力，具有采集力强、抗病抗逆性强、耐低温等特点，这都是决定蜂胶等蜂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东北黑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适应恶劣的气候条件。饶河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极端低温曾达到-42摄氏度，冬季日常最低温度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在这种温度下，东北黑蜂可在户外安然过冬。在酷暑的夏季，东北黑蜂也可在户外安然月下。东北黑蜂的抗病性强，蜂种的抗病性对蜂胶、蜂王浆等蜂产品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全国一些地方转地饲养实践证明，东北黑蜂与其他蜂种杂交可提高蜂产品产量30%以上。东北黑蜂，您听这名儿，这种蜂是不是只能在东北地区养殖啊？您看看我们黑蜂原种厂陈厂长手里这一沓邮寄单就知道了。您看，这有湖南的、湖北的、河南的、
还有广东、广西、青海的。看来这东北黑蜂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陈厂长说，除了西藏这块地势极高、气候极寒冷、林园植物极少的地区不能养殖东北黑蜂之外，其他地方都能进行饲养。这下我们就放心了。不过您要是真打算养一群东北黑蜂，恐怕得从蜂场选址入手。养蜂场应该设在有机农业生产区内，或至少3年未使用过化学物质的自然植被区内。其次，采蜜区必须有充足的蜜源植物，并靠近清洁的水源。再次，蜂箱必须远离常规农田和远离城镇、工业污染源、公路和铁路、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容易受污染的地方。其中特别需要做出补充的是，定点蜂场附近3千米内需要有2种以上的蜜源植物，例如椴树、南瓜，并有充足的辅助蜜粉源植物，例如山桃花、高粱花等。还有就是对清洁水源的要求，蜂场附近最好有清洁的小河、溪流，不能仅靠水库、湖泊、大河。因为蜜蜂返巢时很容易被风刮到水里，蜂王交尾时也容易落水溺死。了解了蜂场选址的要求，要想养殖东北黑蜂，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引进蜂群了。引进蜂群首先要注意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购进蜂群后有一个主要蜜源的花期。您要是在东北养殖黑蜂，那就选择在椴树开花之前引进蜂群，这样能够保证蜂群饲料的储备和培育是零蜂。另外，在引进蜂群时，还要注意选择优良的蜂群，这样的蜂群里的蜂王年轻，产卵力强，从外形上看具有胸宽、腹长、健壮的特点。蜂群里子皮的面积较大，蜂盖子皮整齐成片，无花子出现。小幼虫底部的蜂王浆多，蜂蛹发育饱满有光泽。工蜂健康无病，幼年蜂和青年蜂多。出勤积极，性情温顺，开箱时安静，巢皮平整完整，以浅棕色为好，雄蜂防少。具有这些特点的蜂群就是优良的蜂群了。既然东北黑蜂的老家在东北，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东北地区的时令节气为您具体介绍一下东北黑蜂的蜂群管理。蜂群管理，我们依照这样的谚语：春抓保暖壮蜂群，更换巢皮要跟紧；夏抓强群夺高产，蜂蜜辣浆全实现；秋抓繁殖采蜜浆，椴树花过转回乡；冬抓管教保安全，加工蜂具备明年。我们先看看春季管理都包括哪些内容。春季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应根据群势和气温逐步撤出蜂箱的外包装或保温物。撤出时先撤上面，后撤四周，最后撤箱底，先撤强群，后撤弱群。经过一冬的蛰伏，终于拆掉保温包装了，蜜蜂这时候要进行排泄飞翔。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晴暖无风的一天，在上午10点以前把蜂群抬到场地，放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每箱间隔20厘米以上，可以分先后两批，隔一箱打一箱的巢门，并打开大盖草垫，促使蜜蜂出巢飞翔。及时进行排泄飞翔，可以改善蜜蜂的越冬状况，促进繁殖。而且在排泄飞翔时，通过养蜂员观察整顿蜂巢，可以改进越冬存在的缺点，减少第二年蜂群在越冬时的损失。蜂螨是节肢动物门
螯肢动物亚门、蛛形纲、立满科的一种动物。它寄生在成年蜜蜂身体上或蜂盖的蜂巢内，寄生之后会造成蜜蜂寿命缩短、采集力下降，影响蜂产品产量。当户外温度达到15摄氏度以上，黑蜂频频出巢采集花粉、花蜜时，就要开始防治蜂螨了。因为这时蜂群尚未大量繁殖，巢内子皮不多，蜂螨没有完全潜入蜂房中，比较好治。我们把螨片放入蜂箱中，每隔半个月时间要更换一次。蜂群过冬以后，往往形成强弱不均的情况。如果全场蜂群的群势都在5矿蜂以上，可以过一个月再进行调整。如果平均群势在5矿蜂，但强弱群势悬殊，就要进行调整。我们可以从蜂多的蜂群里提出一矿子皮抖落工蜂，放入较弱的蜂群。注意不要将蜂王提出，这样幼蜂出巢后就能与新蜂群融为一家，壮大弱蜂群的群势。适当的奖励饲喂可以起到刺激蜂王产卵的作用，是促进蜂群发展的一项措施。巢内要有2到3千克的存蜜，然后把蜂蜜与水混合成蜜水倒入盆中，把蜂蜜水使用带有孔的塑料瓶漏到空皮上，把装满蜜水的皮放到巢箱的后端。为了加速蜂群繁殖，还要在恢复期将近结束和生产期即将来临时扩大蜂巢。扩大蜂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要保持蜂巢的完整，隔3到5天加一矿，逐渐扩大。春天3至5矿的蜂群如果及时管理，2到3天就可产一矿卵。扩大蜂巢的第二阶段是在蜂数快满箱、子皮达到6到7矿时，这时把皮夹到产卵区中部，这样繁殖起来比较快。经过春季繁殖后，蜜蜂发展到10矿蜂左右，这时就要准备迎接流蜜期的来临了。在东北地区养殖黑蜂最主要的蜜源就是椴树，为了在椴树花开的时候保证采蜜群势，这时期首先要做的就是培育蜂王。培育蜂王最普遍的方法是移虫，也就是把蜂王的幼虫人工转移到王台里。这种培育蜂王的方法成功率高，蜂王出房时间一致，能有计划地培育出大批蜂王。移虫前要把育王框架放在哺育群内2到3小时，让工蜂整理蜡碗。接下来从蜂箱中取出一个未封盖的子皮，放在育王框的下面准备移虫。移虫时先使育王框的蜡碗碗口向上，用洁净的移虫针取出未封盖子皮里的幼虫。移虫要从幼虫的背部紧靠房底下针，而且移虫针上要带有米粒大小的蜂王浆。把幼虫挑起后移到蜡碗里，使它浮在蜂王浆上，再从幼虫的下面轻轻抽出移虫针。幼虫十分娇嫩，所以移虫的动作要轻稳和迅速，一个幼虫只许挑起一次。移虫以后把育王框的蜡碗向下翻转，防止幼虫被王浆淹死，然后把育王框放入哺育群中。在夏季如果蜂箱的温度很高，会造成巢皮融化、幼虫死亡、幼蜂卷翅等不良后果，所以夏季要注意将蜂场建在通风有树荫的地方，降低蜂箱的温度。优质蜂王是培育和维持强群的前提条件，在蜜源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如果发现蜂王产卵量变小，不论是老王新王都要及时调换。如果发现产卵异常，
例如以防多卵，或者把卵产在蜂房壁上，也要及时更换蜂王。在蜜源丰富的季节，一定要做好蜂群的调整工作，增加群内的子皮，把能产卵的巢皮及时调到产卵区，让蜂王产卵。发现蜂箱里蜜皮过多时，要及时放入新的巢储，让工蜂筑巢，促进蜂王产卵。或是从别的蜂群中调卵虫皮进行补充，使一个强群始终能保证4至5框子皮。这样工蜂能够积极的工作，保证生产器的产蜜量，也预防了分蜂热的产生。蜂群强大，采集蜂多，持续正常，才能多采蜜。在主要留蜜期前50天，要大量培养采集蜂。主要留蜜期开始时，要有12框蜂以上，其中包括4至第2天的一大早，不要在蜜蜂采集最繁忙的时候取蜜。这一方面是不影响蜂群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经过一夜的酿制后，蜂蜜酿制充分，质量较好。取蜜前要准备好装蜜容器、摇蜜机、滤蜜器、割蜜台、割蜜刀等，并洗刷干净。取蜜可以分为脱蜂和分离两个过程。脱蜂时，从蜂箱里面提出蜜皮，两手握实框耳，用腕力上下迅速抖几下，把蜂抖落到蜂箱里，蜜皮上剩余的蜂用蜂扫扫落。抖完蜂的蜜皮送到摇蜜机旁，用经热水烫过的割蜜刀紧贴蜜盖，从下向上割，不要自上向下割，以免割下蜜盖扯毁巢房。蜜皮两面的蜜盖割完后，就可以放到摇蜜机的框笼里摇蜜。摇蜜时要把重量相差不多的蜜皮放在一起，以减少摇蜜机的震动。摇完一面再换另一面，遇有较重的新蜜皮要多转换几次皮面，以免巢皮破裂。摇完蜜的空皮要及时送回巢内。7月末8月初，椴树留蜜已经结束，山区蜜源稀少，这时要及早把蜂群转运到浅山区采集芍条，或者转运到平原区采集向日葵、南瓜等植物的花粉花蜜。东北地区的养蜂员把这叫做夏进深山，秋返平原。转地的蜂群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一般要有4个以上的蜂盖子皮。但是蜂盖子皮会散发热量，过多的成熟子皮出房后还会使群势剧增，所以要平衡子皮，特别是蜂盖子皮要做到每箱大体平衡。排列时子皮应放在中间，以减少震动，并可将蜂盖子皮与未蜂盖子皮交错排列，使巢内温度平衡。调整完转地蜂群的群势，就要封箱了。封箱时在箱邻的巢皮之间要加上木塞固定，防止蜜蜂在运输过程当中受到震荡挤压造成伤亡，并且在中间的巢皮上钉上钉子，不要把钉子全部钉入木塞，以方便取出。最后进行封盖，关上巢门。蜂群秋季管理与春季明显不同的是，春季要逐步扩大蜂巢，而秋季却要不断缩小蜂巢。这是因为经过采蜜，蜂群群势会下降，而且外界蜜源逐渐稀少，天气逐渐会变冷，蜂王产卵也越来越少。因此每次检查时都要提出多余的空皮，缩小蜂路到9至10毫米。产卵圈小的蛹皮要放在产卵圈大的子皮外部，以便于蜜蜂夜间保护这些子皮，此时一般不能加皮，尤其不能把空皮夹在子皮中间。
这时候也要注意防止螨虫，使用药物为甲酸熏蒸剂，使用毛笔蘸取药液刷在巢框上。选留蜜批最好在段数留蜜期内进行，如果秋季蜜源可靠，也可在秋季选留。选留方法是，秋季第一次取蜜时，选四五个皮面平整无雄蜂房并且繁殖过几代蜂的满蜜批，

0: 放在风箱边上，加宽风路，中间放上取过蜜的空皮或蛹皮。到第二次取蜜时，这些蜜皮已封盖，每个2到3公斤重，这时就可以提出来存放。贮存蜜皮的箱子要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要经常抽查，发现潮虫就及时熏杀。秋季从蜂群中抽出多余的潮皮，先用 5% 的新吉尔灭水溶液喷雾消毒，再用蜂扫扫去潮皮上的蜜蜂，然后用刀刮净潮皮上的蜂胶和蜡屑，削平凸起的房壁。处理完毕后，把潮皮存起来，留待明年使用。九月下旬，由于天气渐冷，蜂群在晚间已经开始结成蜂团。到10月上旬，就要整顿蜂巢，对蜂团进行一次再排列，为越冬做好准备。东北地区的越冬群是山区要达到5到6矿蜂，平原区要达到7至8矿蜂，每矿蜂要留2.5公斤饲料，群是达不到标准者最好合并。对于放5个巢皮的蜂巢，从靠近巢门的一侧开始，先放1个满蜜皮，接着放2个半蜜皮，最后放2个满蜜皮，这样蜂团会聚集在比较暖和的2个半蜜皮处。靠近巢门处留下的满蜜皮就成了整顿蜂巢后到越冬前的饲料。越冬时，蜂团从巢门向里滚动，取得饲料。尽管东北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蜂群仍然能够很好的在室外越冬，这是因为蜂群本身就有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人工又给它覆盖了细碎的保温物，创造了适宜的条件。进行室外越冬时，由于箱内温度稳定，湿度适宜，所以蜂群安定，耗蜜量较少，死亡率低。室外越冬还有便于管理和春季增殖快等优点，目前东北地区采用室外越冬的比较普遍。室外越冬蜂群一般在立冬前后进行包装，首先要选择背风向阳、比较干燥的地方作为越冬场地，对越冬场地进行平整和清理。平整是为了使蜂巢排列时高低一致，不会出现蜂巢内冷暖不均的现象。清理好场地后，先铺上一层稻草，稻草厚度在10到12厘米之间，然后把蜂箱并列放在稻草上。注意，蜂箱的巢门向外，并紧闭巢门。在蜂箱顶部加盖一层稻草，在距离蜂箱20厘米左右处钉上木桩，使用蜂箱盖做挡板，在挡板和蜂箱之间塞上保温物。包装用的保温物可以是草、稻壳、锯末等。包装前一定要使保温物干燥。立冬这次包装只在4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元旦前后在顶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厘米左右。11月上旬立冬以后，东北地区的蜂群进入漫长的越冬期。蜜蜂在越冬时活动微弱，代谢作用很慢，结成紧密的蜂团，以有效的保存实力。在漫长的越冬期内，蜂巢内适宜的温度是保证蜜蜂安全越冬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蜂巢内的温度是否合适呢？
1: 你看这个这个草啊是干的，和这锯末接触，这就呢证明呢这个蜂的呢不热，温度正好。如果这草要是湿了，咱们看了和那个锯末的呢也化了，这证明呢里头热了。
0: 如果发现了蜂巢的温度高了， 又该如何解决呢？
1: 热了就是把中间过道的锯末子稍微清一清，让那个透气就可以了。
0: 原来是这样，控制好了风箱内的温度，蜂群越冬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种越冬方法，蜂群越冬效果也比较好，但是经济成本比较高，比较适合山区的养蜂场，就是依山建立一个土窖，将蜂箱放入其中，在土窖门口挡上保温物，阻挡冷空气的进入。这种越冬的方式好处在于可以随时开启蜂箱观察蜜蜂的越冬情况。到这里，关于东北黑蜂的四季管理我们也学习完毕了。最后我们再给您说说这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底是怎么回事。饶河地处我国黑龙江省东北部中俄边境，这里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自然风貌，为东北黑蜂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是亚洲为保护蜜蜂蜂种建立的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保护区是如何对东北黑蜂进行保护的呢？保护区隔离带为20公里，东北黑蜂与其他西方蜂种飞行半径是7.5公里。东北黑蜂在飞到7.5公里之后，在这个时候会顺利返回巢内。隔离带对面的蜂群也是飞到7.5公里，一共是15公里，加一起还有5公里，相互之间都是够不着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天然的屏障。给东北黑蜂专门建立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要采集高质量的椴树蜜，最主要的是保护东北黑蜂的纯度。这对于我国蜜蜂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0: 漫长的冬季，万物萧条，有的植物休眠，有的植物落叶。但是有这么一种植物，越是寒冷，它就越红，它就是火焰南天竹。由于它耐寒性强，色彩红艳动人，在庭院、园林、道路绿化上应用的越来越多，很多人看到了商机。这里是山东省肥城市，苗木种植是当地一大特色产业。王建，肥城市安家庄镇人，2019年初先后投入50多万元开始种植火焰南天竹。按照他的计划，可以赶在春节前销售出一部分，但是已经进入腊月，本来应该由绿变红的叶片却迟迟不转色。求助农户王建，求助问题：火焰南天竹冬季不转色。接到王建的求助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1: 这就是我们棚里面全部都是南天竹，我带您看一下哈。
2: 刚接到您电话的时候呢，我还以为咱这南天竹就是竹子，我也是了解了以后才知道它根本就不是同一种植物，是吗？
1: 对对，大部分人一听的都认为都是竹子，其实不是的。
2: 其实不是，
0: 是小檗科南天竹属植物，它的茎秆和叶片与竹子有些相似，但竹子是禾本科植物，所以说南天竹并不是竹子。在园林绿化中，根据南天竹叶片颜色、形状和果实的不同，又分了很多品种。
1: 咱这南天竹叫火焰南天竹，它这个特点就是春夏秋三季常绿，到秋冬交接的时候啊，

0: 逐渐的开始变红。
1: 那现在已经是到了冬天了，我看还是没太变红，或者说这个变红应该是局部变还是整体都是红色的？
0: 应该是整体都是红色的。
1: 那是不是应该像它名字一样红红火火的，整个像火焰一样？
0: 对，这是非常着急的，它关键它不红。
1: 您看，像这一盘就整个是黄绿色的啊。那这个全红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呢？
0: 看，给你找一盆。哦，你看，看这盆，这盆效果都比较好。
1: 这两个区别就比较大了。
0: 但是这个还没有全冠，还是没有红。
1: 这个看上去已经很好看了。
0: 如果这个全变红了，更好看。
2: 火焰南天竹是南天竹的一个变种，它不开花也不结果，以观赏叶片为主。春夏秋三个季节是绿色的，到了冬天叶片红得像火焰一般，故而得名火焰南天竹，可用于园林、道路、庭院绿化。火焰南天竹是木本植物，种植之后可以多年应用。由于叶片具有转色的特性，在绿化工程上根据季节的不同，价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火焰南天竹转色前后市场价格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
1: 那像这一盆的话，如果全部转成红色以后能卖多钱呢？
0: 12到15吧。
1: 像我这一盆呢？
0: 像你这边绿的话，冬天就没人要。
1: 没人要？
0: 对，
1: 这个冬天没人要啊。
0: 对对，它现在就是冬天的话突出这个红色吧，这个弄的话还不如买冬青的。即使夏天的话，也就是一半的价钱，知道吧？6-7块钱。
1: 也就说，同一株这个植物，转色前、转色后差距还是挺大的。
0: 非常大。
1: 我看您这个大棚里大部分还是黄绿色的，那这个原因你有尝试去了解一下吗？
0: 也了解了，刚开始呢认为是苗子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同批进的苗呢，杭州的一批货，整体都变红，人家都卖光了。
1: 卖光了已经。
0: 但是呢，但现在这个温度比杭州的温度要低很多。温度的也排除了。
2: 火焰南天竹到了冬季就会由绿转红，而王健种植的火焰南天竹并没有转成红色，这对他有多大影响呢？
0: 这影响太大了。这不前两天接了个连云港的单子，要20000棵，迟迟不变红，哎呀，可把我急坏了，迟迟不变红，人要红色的嘛。还有半月。半月就马上就要交货了。
1: 咱要是交不了货怎么办？
0: 交不了货那要给人家违约金啊，20多万的货。
1: 还要再赔人家钱？
0: 赔人家钱，挣不到钱还要赔给人家钱。你说着急死了，哎呀，怎么办啊这个东西？
2: 有了订单，本该高兴的事情，却因为转色的问题无法完成。让王健更加着急的是，其他四个大棚的火焰南天竹转色也不理想。
0: 建了五个棚都是这样的，
1: 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也去其他棚先看看行吗？
0: 好的。
1: 这个棚感觉比刚才那个要稍微好一点。
0: 还是达不到客户的要求。
1: 像咱这一个棚体里面是种了多少？
0: 这个棚呢是占地面积接近1亩吧，里边苗有15000棵左右吧。
1: 那像这样一个大棚，它需要投资多少钱？
0: 这个棚体呢，要钢架，包括薄膜、智能喷灌、苗子、营养土、肥料，总体呢接近10万吧。
1: 一个棚就要10万块钱？
0: 对对对。
1: 那咱五个棚就是50万？
0: 对，也是东拼西凑，这个亲戚朋友借的，到过年的话要还一部分，这样的话就还不了了，非常着急的。你前期投资比较大嘛。经济压力比较大，这批货要发的话，我的投资就能收回一半吧。我这明年就经济压力就小了嘛。
2: 王健对帮小妹说，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还借了亲戚朋友的钱，本想着完成订单后可以把钱还了，没想到火焰南天竹迟迟不变红，也找不到原因。
1: 王大哥，这五个大棚平时都是您一个人在打理吗？
0: 对对，平常就是我一个人。
1: 那也挺累的哈。
0: 对，
1: 嫂子没来帮帮忙吗？
0: 她在公司上班吧，平常休班的时候就过来给我帮一下忙。这个时间正好她下班，我过去接她。
1: 行，那一块儿去您家看看。 在种这个南天竹之前，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0: 我和我爱人一起都在一起，那个在麻线厂工作。
1: 都在麻线厂。啊，
0: 走，咱上车。
2: 王建对帮小妹说，他之前一直在镇上的麻线厂上班，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虽然不多，但很稳定。近些年麻线厂的效益不是很理想，他心里一直有创业的想法。王建的妻子虽然支持他创业，但还是留在了麻线厂工作，保证家里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1: 到家了，这个都是。
0: 这是我母亲。
1: 大娘您好，您坐，您坐。嗯。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3: 做那个布鞋。
1: 做布鞋，那就是这样一针一针的纳出来吗？哦。那像这样的话，做一双得多久呢？
3: 一双全做起来得有3天。
4: 晚上回来以后，吃完饭，没什么事，就和母亲在一块儿，做这个鞋。
1: 像这样一双的成品鞋，那能赚多少钱呢？
4: 替别人加工是40块钱一双。
1: 我觉得这不是个轻松的活。
4: 没办法，毕竟我还有一份工作，业余时间，再做一下这个鞋。相比人说还可以吧，能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能减轻你王大哥的负担，让他全心的去投入这个创业工作。
1: 也是说能帮多少帮多少。
4: 对，就是能帮多少帮多少，因为从别的地方又帮不了你王大哥什么，只能从家庭这一块支持他一下。
1: 大娘呢？大娘也是很支持王大哥的决定。
3: 年轻人也都闯一闯，
1: 闯一闯，
3: 年轻人都应该有一股子闯劲儿。他有时候这个也可能是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找出经验以后，才能把你把这个工作继续做好。
5: 我觉得您一家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和睦，而且就是真的是一股劲儿往一处使的感觉啊。
4: 对，家和万事兴嘛。
2: 王建的创业得到了家人的鼎力支持，我们有些疑惑，从来没有接触过苗木行业，他为何选择种植火焰南天竹呢？
0: 当时呢，主要是有个做工程的朋友吧，他给推荐了一种冬天能红叶的彩色苗木的一块，我专门到浙江去考察了一下，看了一下，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能常年不落叶，能保持这个鲜艳的红色，非常好，感觉前景非常不错，所以就下定决心搞这个东西。刚开始都还是没把握嘛，
6: 但是万事开头难，
0: 慢慢钻研了。
1: 那你怎么去学习种植这一块的？
0: 开始人家是不教的嘛，偷偷学吧，问一下，转转，边学边干，
1: 边学边干是吧？
0: 对。
1: 我了解到王大哥呢是跨行创业的，虽然说呢他没有种植苗木的经验，但是他这个人呢非常的好学，而且又很认真，尤其是他看准了商机，果断出手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敬佩的。那之后到了王大哥的家里，又了解到他的家人呢是非常支持他创业的，那我觉得我也应该为这个和睦的家庭尽一份力，尽快的呢帮他找到一位乡土专家，然后解决现在的困难。
7: 你要的这个30000棵火焰南天竹，我今天一定给你发过去。哎，规格一致，规格一致，你放心吧。
2: 细心，爱学习，肯钻研。经过不断摸索，掌握了火焰南天竹的扦插繁殖方法，每年繁育200万棵。他还总结出了一套火焰南天竹的种植规程。
1: 您这个火焰南天竹是真红哈，看上去真好看。咱这是要发多少啊？
7: 30000棵。
1: 那个今天来找您呢，也是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这个火焰南天竹的种植户，但是他的这个南天竹呢是到了冬季了还没有转色，所以呢想请您帮忙去看一看。
7: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1: 还是要装完这些是吧？
7: 对，马上就装完了。
1: 王大哥。
0: 你好你好。
1: 给您请来了我们的乡土专家宋涛宋老师，您认识一下。
0: 你好你好，看把你派来的啊。
7: 你看一下我这个苗子迟迟不变红，找不到什么原因，你看你能给我解决一下？
8: 不变红的还挺多呢。
7: 对，就是红的话也就是顶部红，底下还是青的。
8: 那个造成不变红的原因有很多，我先看你苗子。
7: 你看这个

0: 叶子变黄了，正常吗？你看，变黄倒正常，这个白色的是打的杀菌药是吧？
1: 这是冬季吧，预防这个灰霉病啊，先打了遍杀菌药预防一下。
0: 哦，提前预防是吧？哦，这样挺好。
2: 这根茎长得还挺好的，
0: 嗯，叶片也挺有光泽，没有什么冻伤，
1: 就是不变红。你看，
0: 你别着急，咱们找找原因。
1: 哦，这一盆红一点哈，红一点的话叶就顶部红，底下还是青的。
3: 你这个是什么时候扦插的？这是1919年5月份，八个月了。哦，
1: 八个月。
3: 八个月冠幅达到25了，高度也到20了。嗯，
1: 长势也还挺好。
0: 啊，我感觉长得还不错，可是就是不变红。
1: 只要苗子长得好，哎，咱们再找找不变红的原因。
3: 乡土专家看了王健的火焰南天竹。
1: 确认了长势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病害。那么造成不变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看你现在这个棚里这个温度是多少？
0: 啊，这边温度计我看一下，现在是8度吧？8度，到中午还能上升2度，上升2度是10度。你晚上最低温度是多少？
1: 晚上的话是0度左右吧？
0: 这样这个温差是摄氏度吧？我建议。 晚上把温度再降一点，把温差再稍微再拉大一点。
1: 哦，为什么要降低温度，那个拉大温差呢？是这样的，这个淮南天竺啊，跟其他的菜叶植物变色原理是一样的，有一个词叫胁迫，
0: 就是低温能够胁迫它转红，所以呢，这个昼这个晚上的温度啊，还尽量再低一些，温差再拉大一些。
1: 那温度太低是不是影响它生长啊？
0: 这个淮南天竺啊，它能够耐零下10几度的低温。
3: 我以前问过有些朋友，他们说就是5度以下，它就变红。实际上，这个淮南天竺啊，它10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转色了，然后到5度的时候呢，它转色会更好一点。在植物的叶片中含有许多天然色素，如叶绿素、花青素、叶黄素和胡萝卜素。 叶片的颜色是由这些色素的含量和比例决定的，其中花青素是叶片变红的主要色素。低温增加温差，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叶片颜色也更加鲜红。那么种植过程中温差控制在多少摄氏度比较好呢？温差大吧，
0: 它就变红更快一些，但是呢，这个温差也有一个限度。
3: 植物这个温差到了20度，它对这个南天竺的叶子会有伤害。如果是枯萎了以后，咱们怎么救都救不过来。所以说呢，这个温差小了，影响它变色；温差大了呢，又会伤叶子。所以咱们呢要掌握好一个度，咱们最好是控制到15度以内，就是临近15度是效果是最好的。
1: 宋涛介绍说，要想让火焰南天竺尽快转色，温差控制在12到15摄氏度比较好。
4: 宋老师，你看。
0: 像我这个棚怎样的那个拉大这个温差？
4: 现在你白天这个两边的这个棚群敞不敞？
0: 敞一点吧。现在白天你这个棚温度最高才10度，两边就不要敞。
4: 不要敞了。
0: 最高温度10度，你一敞，它一通风，你也就是最多7、8度。然后你把那个南门稍微敞一点。这样呢就不会产生高温。现在外界晚上最低是零下多少度？
4: 零下5度吧。
0: 零下5度10度，然后你晚上你就把这个两边的群呢敞大一点。

0: 火焰南天竹的叶片冬季之所以能够变成红色，除了低温胁迫外，和水分也有很大关系。尽管干旱会减缓植物生长，但叶片中水分少，却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所以控制好水分含量，也可以促进火焰南天竹转色。
1: 你这个机制是用的什么？
2: 就是平常的这个营养土里面加了点那个缓释肥。
1: 缓释肥是用了多长时间的缓释？
2: 缓释肥是用了6到9个月的，长效的。
1: 6到几个月不行，你看，你是5月份迁沙，然后倒这个大盆的时候，应该是到了6月底、7月初
2: 的。那8月份倒的呢？
1: 8月份倒的是吧？你用6到9个月，现在这个肥效正在这个杏头上呢，是吧？哎，你应该是在它叶片转红的时候啊，这个肥料已经用完了，所以说你以后用的时候，明年吧，最多用3到5个月的。其实它肥效也就是4个月左右。
2: 我认为这个用点好一点肥料，肥效释放那个肥效时间长的，它长得比较好，长得比较大一点。
1: 这样是不对的，到了冬季啊就要控一下了，让它停止生长，叶片转红。因为咱们这个火焰南天竹主要的卖点就是冬季红叶嘛。
0: 肥水充足了，反而影响转色，这让王健对火焰南天竹又有了新的认识。经过查看和询问，乡土专家宋涛已经找到了王健的火焰南天竹不变红的原因。温度和水分可以及时调整，那对于已经施入的肥料又该怎么办呢？
1: 看来咱这个叶子不转红主要就这3个原因了。这个温差你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肥料这个问题和水咱们得一起解决。现在你只要把水控住，尽量旱一点，这个肥效它就出不来，也能让它尽量的转红快一点。因为这个肥料你不可能把它给抽出来了吧？
3: 对，
1: 是吧？你就尽量看它让它旱一点，但是你也要看好，不要把它给旱死了。
0: 小贴士：火焰南天竹转色期管理，棚内最低温度最好控制在-50摄氏度，温差控制在12到15摄氏度之间，少浇水，基质的含水量保持在50%左右。前期施肥要计算好肥效时间，转色期不要施肥。
2: 宋老师，如果按您这个方法，我这批苗子得需要多长时间能变红呢？
1: 大概得需要20多天吧。
2: 哎呀，那20多天可麻烦了。我接了一个订单，15天以后就交，15天以后，对，那要红色了。
1: 到半个月，你先看看，它能，我不敢保证它能够全部变红。
2: 那变不红怎么办呀？麻烦了。
1: 火焰南天竹转红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个肥效啊，那个温度啊，营养杯里的干湿度。这个大概需要是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王大哥那个现在他营养杯里的肥料还继续在生效，里面的基质还比较湿，你像他那个黄叶的现在有再有15到20天应该是没有问题转红，他那个绿叶多的就不好说了，我不敢保证15天内就能够转红。
0: 乡土专家不能保证半个月内让王健的火焰南天竹变成红色，那对于即将到期的订单又该怎么办？帮扶任务能否完成呢？
2: 还有没有其他这个好的办法让它快点变红呢？
1: 没有什么办法了。
4: 宋老师是这样哈，王大哥呢是今年第一年种植，他是投资了50万元，这里面呢也有一部分是借的，这笔订单呢对于王大哥来说很重要，如果说不能顺利交货的话还要赔付别人违约金，所以说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想想其他的办法呢？
1: 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他需要多大量？
2: 2万棵。
1: 2万棵？什么规格的？
2: 25厘米的。
5: 灌幅啊？
2: 灌幅，对。
1: 哎呦，25厘米的，要不这样吧，我有一个办法，你呢？你先尽量按我的办法控，到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你就去我那边先调一点，到时候你呢，转红你再还我，这样不就完了吗？
2: 谢谢，好的，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对吧？
0: 乡土专家宋涛找到了王健的火焰南天竹不转色的原因，并给出了解决方案。 帮小妹以为

0: 帮扶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当乡土专家走出大棚准备离开的时候，王健又把乡土专家拦住了。
1: 还有个问题，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买的差税，成活率不高，
2: 这个都没升根。
1: 对对，
2: 哦，这个节税是买来的，多少钱啊？
1: 节税5毛钱一个，然后加上这个机制和杯子1块多的。
2: 哦，哎呦，这个成本也不低啊。嗯，成活率大概在多少？
1: 成活率在50%-60%吧。
0: 王健说，他一共购买了8万多颗差穗，加上营养杯、机制、肥料等成本，花了15万多元。然而死亡率达到40%多，损失了将近6万多元。所以提高扦插繁殖的成活率也是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1: 你那边那个怎么样？那个成活率？
2: 我那边成活率，最低在95%以上。
1: 哎呦，这么高！
2: 我们目标就是把它控制到99%以上。
1: 是吗？哎呀，那您是怎么搞的吗？这个成活率这么高？
2: 这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吧，你有时间的话到我那边过去看一下。
1: 啊，行，太谢谢了啊！
3: 一开始呢，只是让帮小妹找这个宋老师呢，能解决的这个苗子不变红的原因。但是通过这一次接触呢，看的这个宋老师不光技术好，这个人还挺随和，啊，想后期跟他学一些扦插繁殖技术。
1: 那咱赶紧把这个棚乱来，
3: 让棚那个温度升温度，啊，裹一下温。
0: 乡土专家走后，王健把大棚两侧的风口关闭好，把棚内的温度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下午4点多，棚外气温快速降低，王健又把大棚两侧的通风口打开，降低棚内温度。
1: 今天晚上说是降温吧，天气预报显示最低温度-7度，
4: 先开一半，不行的话晚上再过来看一下。
5: 感觉现在晚上真的太冷了。
1: 对，天气预报说是最低-7度。
5: -7度，那咱赶紧去棚里看看。
1: 去看一下吧，
5: 看看里面的温度怎么样。感觉进来还是挺冷的。
1: 对对对，咱们抓紧看一下温度计。
5: 看一下。
1: -6度。
5: 像我们白天的话，这个温度是在10度。这样的话我们最大的温差是达到了16度了已经。
1: 宋老师说最好不能超过15度，咱们抓紧调一下风口。
3: 哦，看来我们这个风口调的有点大了。
1: 赶紧放一下。我主要是想让它早点变红，看来还不行，还得稳妥一点。
5: 那看来这个温度也是不太好调控的。
1: 不太好调控，这每天晚上都过来看一下。
5: 每天晚上都来吗？
1: 对对对。
5: 那这样您也太辛苦了哈。
1: 那没办法，只要是能变红就好啊。
0: 经过宋涛的指导，王健基本上掌握了让火焰南天竹尽快转色的方法。但是他有些疑惑，乡土专家宋涛的火焰南天竹长什么样？宋涛的扦插成活率真的像他说的能达到95%吗？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了解答王健的疑惑，帮小妹带着他来到了宋涛的苗木基地。
5: 看您这是在装车呢是吗？
2: 是的是的。
5: 这是要发什么货呀？
2: 这是那个丛生的那个红点红枫。
1: 这个树有什么特点啊？
2: 秋季的时候整个树全部是红色的，这个树叶
1: 整体都是红色，
2: 变色特别好。我带你去看一下我的基地。
0: 宋涛介绍说，他这个基地大部分都是彩叶树种。他还拿出手机里的图片给我们看，红点红枫在秋季观赏非常壮观，除了红枫还有火焰卫毛、金冠黄杨、黄金槐等10几个品种。
2: 火焰南天竹还在前面，我带你过去看一下。王哥，你看这个怎么样？
1: 哎，这个苗子太大了，又大又高又红。哎，红的太漂亮了。

0: 您这个南天竹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那个火焰南天竹，红的都和火焰一样。
1: 刚走进大棚，王健就被眼前的火焰南天竹吸引住了。相比之下，自己种植的火焰南天竹不管是大小还是品质差距都很大。
0: 这个是长了三年的
2: 是吗？
0: 对。
2: 哎呀，长得太大了。这个
0: 今年是刚把它装到这个五加仑那个盆里，这个呢主要是用在这个广场周边啊，再就是商场门口啊，到元旦春节的时候摆放用的。
2: 我看这个全都红了啊。
3: 这个确实是造型又很好看哈，红红火火的。
0: 真的太好了这个东西。
4: 这个变红的话就是按照你的办法。
0: 哎对，十一月末的时候就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
4: 看到你这个东西，我按你这个方法我就有信心了。
2: 嗯，太好看了。
1: 宋涛说，别看他的火焰南天竹现在长得这么好，刚开始种植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
0: 我们2015年开始种这个嘛，当时山东省也没有几家，到了冬季的时候呢，人就是转测效果不行。我呢也是到处找专家咨询，山东农业大学李教授，无意中一句话说这个肥水也影响它变色，也是从那里知道胁迫这个词，就是温差肥水都影响了这个植物的变色效果。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水肥和温差之后啊，我们也是在各个棚啊分区做了实验。首先是这个温差，晚上是-5度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棚里的温度啊中午的时候控制到10度，温差控制到临近15度，这样是最好的。
1: 宋涛介绍说，火焰南天竹转色期与外界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一般在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期间温度尽可能的低一些，转色快，效果好。
0: 再就是做这个断水的实验，有一小块吧，当时做实验是2个月都没有浇水。
2: 哎呦，那不旱死了。
0: 对啊，2个月就把它旱死了。最后总结出来这个旱到什么程度呢，水分达到50%，你就不要再浇水了。但是王哥，像你那个现在不是肥挺大吗？肥挺大，那那个水你就要好好控一控，尽量多旱它一点。
4: 这几天呢我现在不浇了。
0: 你那个只要把水控好了，应该是差不多。再就是像这个肥的问题啊，我这个是从3月份开始用的那个5个月的，到8月份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肥效了，不用再担心这个肥效的这个问题了。
1: 宋涛介绍说，温度控制、肥水管理这些技术，他们也是在失败中总结出的经验，遇到问题总要大胆去尝试，才有机会成功。
3: 宋老师，像之前您说的这些都是过年过节造景用，
0: 对，
3: 那放在家里养可不可以？
0: 可以啊，可以。你像这盆吧，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
4: 长得太好了。
0: 这个火焰南天竹啊，还是很好养活的，也比其他植物稍微耐旱一点。
3: 耐旱。
0: 对啊，你在家里啊，7-8天浇一次水就可以。
3: 在家里的话，能摆在哪些地方呢？
0: 就是放在客厅里，主要是得见到太阳。夏天的时候不喜欢强光。
3: 那还是挺方便，我们放在家里去养。
0: 挺方便的。
3: 那挺好的。
1: 离开培育盆栽的大棚，宋涛又带着王健来到一个联动温室。我们有些疑惑，这里又是做什么的呢？
0: 这就是我的育苗棚。
5: 这个棚有多少苗？看着挺大的。
0: 这个现在是15万棵。
6: 这个苗子真好，
5: 看这个苗子长得这么高，这是什么时候扦插的？
0: 这个扦插了大概有将近2个月了。
5: 2个月啊？
0: 2个月。
5: 哎呦，2个月都长这么大了。这个成活率有多少？
0: 我们平时的就是控制在95%以上。但是这个吧，管理相对好一点，相对好一点吧。这个应该是在99%以上。
6: 哎呀，这么高的成活率，这么高的成活率怎么做到的？
0: 主要是从接穗啊、占生根剂啊、管理上，每一个环节都要很精细才行。你看这个，将近2个月，你看这个根系，
2: 这么厉害，根系太重。
7: 这一看就是根系很发达了。
0: 像这样的根系到了客户手里，成活率绝对是有保证的。
1: 火焰南天竹的节比较短，枝条也比较细弱，叶片薄，扦插繁殖难度大，成活率低。那么宋涛他又是如何扩大繁殖实现高成活率的呢？
0: 我当时插这个地皮苗的时候啊，成活率还不如王大哥呢。我清楚的记得第一次买了20000多节穗吧，成活率不到40%，哎，那一批就损失了10万多。
7: 那然后怎么样，越来越好了呢？
0: 后来我去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去学习，然后又请来了园林专业的教授啊，给我们现场做指导，然后一批一批的实验，一批一批实验，到了第二年秋天吧，成活率就控制在了80%以上。就是从那以后吧，我们尽量把每一个环节啊，都管理得更加科学细致。你像这个，一共是15万棵苗，目前才发现了3棵4苗。
4: 那宋老师，您这个技术很保密吗？
0: 这没啥保密的，
4: 能不教我一下？
0: 可以可以，过一会儿我准备点扦插用的东西啊，我现场给你演示一下，演示一下，这样你记得更深刻。现在咱们北方种这个淮安蓝天竹的还不多，王大哥能有这个眼光，这个魄力。但是他跟我呢一样，都是跨行创业，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感觉挺有缘的，我就想好好帮帮他。王大哥，这是这个母本，这是双子盆，装好这个机制的。这是我配生根剂的，咱们先把生根剂配出来。把它放在盆里，尽量让它搅拌均匀。然后咱们放一会儿，
7: 这个要放多久啊？
0: 放10分钟吧，它就能溶解差不多了。
1: 宋涛说，根据他的经验，调配生根剂时建议使用蒸馏液，再加入一定量的酒精，可以提高生根剂的效果。具体使用比例还要根据生根剂的成分和使用季节而定。
0: 接下来咱们剪一下这个芥穗，
5: 这需要多长时间能剪？
0: 第二年开始就可以剪，不过第二年呢不要剪太黑了。就是一颗剪个1-2颗2-3颗，别剪多了。然后又给它留一颗这个主枝，还能光合作用，还能继续生长，不要影响它生长。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剪的就多了。
7: 像我们这个是长了多久的？
0: 这个是2年多了。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上面至少要3-4个叶片，然后你注意一下这个剪的必须是斜的，你剪下来吧，它这个坡面就是斜的，咱们蘸生根剂的时候啊，它吸收的面积就大一点，有利于扎根。你试试剪一个，尽量斜一点，剪子不再往回抽一点，这样上不了这个叶子，
4: 这样是吗？
0: 对对对，好了，
7: 让宋老师看看怎么样。
0: 挺好挺好。
1: 宋涛对王健说，剪插穗的时候建议选择半木质化并且带有生长点的枝条，这样的枝条扦插成活率高，剪下来的插穗也要及时扦插，避免水分流失。王健使用的插穗是从外地购买的，而且有些插穗不带生长点，这些因素也影响到了成活率。
0: 好的，行，差不多了，差不多咱们插上。插的时候你看啊，尽量要下去2厘米左右吧。那你试一下。扦插完以后吧，你就要注意这个营养杯率的湿度，不要让它太大了，因为这个东西生根慢嘛。你如果营养杯率大了，它就还没有把根生出来，它就烂了。
5: 我说我那个有能吗？
0: 这个叶面上呢，它刚想干就喷一点，刚想干就打开喷一点。如果是在春季的话，15天就开始生根，秋后稍微晚一点，得到20天吧。扦插的最好季节就是春末还有秋末，有这种温室的话，如果控制好了，一年四季都可以插。
1: 小贴士：火焰蓝天竹扦插后管理，扦插后30天内温度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基质含水量65%左右，空气相对湿度80%左右。
0: 这样我都跟你说了吧，你多积累一些经验，积累经验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咱们及时沟通吧，这样你能少走一些弯路。
4: 行，我下次扦插我就自己有信心了。
0: 我办公室还有一套我整理的扦插技术什么的，咱们去办公室，去办公室到时候我拿给你。
4: 好的。
0: 这个是扦插的。
4: 扦插的。
0: 这个是养护的。
5: 哦，这是做养护的。
0: 这些是大苗我们管理的，这都是平时我在日常中积累下的经验吧，我就把它整理出来了。
4: 现在这个资料菜是真是太全了，对我帮助太大了。你看，从这个温度的控制，你扦插，
6: 对，
4: 母本的管理啊，你看转色，太详细了。
3: 我看您桌子上这不还有园林工程的书？
0: 对对对，这些就是园林工程用的这些苗木啊，还有植物，我平时就是看看，因为咱这个环田树绝大部分用到绿化工程上吧，我就多买一些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有重点的是不是都记录下来，防患于未然嘛，以后遇到什么问题，说不定就用上了。
1: 在办公室里，我们还看到很多花草。宋涛说，他从小就喜欢养花，起初决定种植火焰南天竹也与自己的爱好有关系。聊天的时候，宋涛的家人来到基地看他，原来最近基地比较忙，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
7: 多久没见了？这是？
8: 哦，快半个月了。
7: 半个多月
8: 了？哦，
7: 这么长时间了。
8: 对，
9: 平常也是很长时间回家一次。
0: 我小时候当时写了一篇作文啊，他说我的爸爸像大禹。大禹不是三国家门而不入啊，他说我爸爸整天忙得像大禹。
10: 其实事实上也是这样，是吧？
0: 对对对。
9: 小时候也是经常生病，生病的时候他晚上也挺忙，有时候住在基地，我就带着孩子去看。有时候我也好抱怨他不回家照顾孩子，只不过我也那个也体谅他，挺忙的在外边，也不容易。
1: 宋涛介绍说，刚开始种植那会儿边学边做比较忙，现在规模越来越大还是忙，对家人的亏欠太多，以后要尽可能的抽时间多陪陪家人。
10: 宋老师，咱们是在哪一年开始就是做苗木的呢？
0: 我是在2015年。
6: 那以前你从事什么行业？
0: 我之前是做那个砂石生意的，到后来也是不好做了，我就考虑到转行。转行本来咱们泰安就是苗乡嘛，但是呢做常规苗木的比较多。我做之前吧，我去南方转了一圈，当时选品种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火焰南天竹了。当时冬天吧，我一当时看的就是挺好看，挺好看。然后我问他们在北方行吗，他说到北京都没问题。我一看这个东西就太好了，四季不落叶。本来咱们北方四季就是不落叶的植物就少，它不光不落叶，而且还是红色的，是吧？这样就更好了。考虑到它这个特性，我感觉在咱们北方园林应用上以后肯定能推广开，以后肯定很有潜力。
1: 宋涛说，当时他选上火焰南天竹项目的时候并不被周围人看好，他又是如何下定决心的呢？
0: 我们这边搞苗木的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我们这边一个搞苗木搞了很长时间的，他说这个火焰南天竹啊只是炒作，到时候卖都卖不出去。我这个人呢就是逆反性质特别强，我就让你别人越不看好，我就越非要把它做起来。
3: 你当时心里没有怀疑过吗？
0: 也怀疑过，当时去了浙江两家大的公司啊，那规模是相当大，我就想大公司做的品种吧特别多，既然能够把精力主要集中的做这个火焰南天竹，就说明人家已经把市场考察差不多，不然人家也不敢做这么大规模的。然后回来我就又把我在城里的两套房子都卖了，全部投进去，还有借了朋友很多钱。我就是等看好这个品种吧，我就孤注一掷。
10: 王大哥、宋老师这两点是一样的，看准就要出手，而且很坚定自己的信念，包括家里都很支持，是吧？
0: 到第三年我就光火焰南天竹就发展到了500亩，现在每年生产有200多万盆吧。
5: 听您这么说呢，我对这个火焰南天竹更有信心了。
1: 王健回去后严格按照宋涛所说的，夜间大棚里的温度尽可能低一些，温差控制在15摄氏度，近期不再浇水，进行断水断肥。那么经过半个月的精心管理，他的火焰南天竹能不能变红呢？帮扶15天后，栏目组对王健进行了回访，方小妹拨通他的视频电话。
7: 王大哥。
11: 你好。
7: 王大哥你好。
11: 你好。
7: 您这是在棚里是吧？
11: 对对对对。
7: 怎么样了我们的火焰南天竹？变红了吗？
11: 变红了，按照这个 个宋老师的那个指导啊，供水供血和确实管用。你看我拿一盆，你看一下啊。
8: 嗯。

0: 哦，确实都变红了哈。
1: 哎，整株都变红了。
0: 哦，整株都变红了。那这个棚里其他的呢？
1: 其他的也70%-80%都变红了。
0: 也变红了是吧？
1: 那得摄影机看一下啊。
0: 好。确实太好看了啊，是红的挺好的哈。那咱们那个之前的订单怎么样了？
1: 我已经挑选了2万株红的非常好的，就已经发货了，客户非常满意。
0: 那真的太好了，那以后咱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再多向宋老师多多请教吧。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在乡土专家宋涛的帮助下，王建的火焰蓝天竹顺利的转色变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他的事业也像这火焰蓝天竹一样红红火火。

这句老话吗？意思是在地上跑的动物里，只有驴的肉能和天上的龙肉相提并论，堪称肉中极品。驴肉到底有多好吃？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看看肉驴养殖到底是怎么回事。肉驴养殖基础知识。肉驴养殖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等地区的山地和草原地带。在农业领域，肉驴养殖与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能够推动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肉驴养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生态适应性强、市场需求大、经济效益高这几个方面。根据以上原则，我国有许多适合肉驴养殖的优良品种，如乌头驴、德州驴等。这些品种具有体型大、生长速度快、肉质好、产肉率高等优点。富平县作为肉驴养殖的重要区域，其养殖的乌头驴和德州驴等品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养殖成果。养殖场建设。一、选址。选址是养殖场建设的第一步，需选择地势平坦、干燥、向阳背风、空气流通良好的地方。这样的地理位置有助于保持驴舍的干燥和通风，减少疾病的传播，同时应远离居民区、牲畜市场等污染源，确保养殖环境的安全和卫生。二、布局。养殖场布局应合理，将管理区、生产区、废弃物处理区等分开设置，管理区应处于上风向，包括值班室、消毒室、办公室等，方便管理和控制。生产区包括驴舍、饲料库、兽医室等，是养殖活动的核心区域。废弃物处理区应设置在下风向，并配备相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以减少环境污染和疾病传播的风险。三、设施。驴舍是养殖场的核心设施，应确保结构坚固、通风良好、保温防暑。驴舍内部应设置食槽、水槽等设施，方便驴只取食饮水。此外，还应配备相应的消毒设备、防疫设施等，确保养殖安全。养殖场四周、道边及运动场周围应植树绿化，这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还能减少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为肉驴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四、驴舍内部。驴舍中食槽的设计应合理，能够容纳足够的饲料，并方便肉驴取食。食槽应定期清洗和消毒，以防止疾病传播。水槽的位置应便于肉驴饮水，且水源应清洁新鲜。在天冷时，水槽应加热，以防止肉驴饮用过冷的水。驴床应柔软、干燥、舒适，以提供肉驴良好的休息环境。驴床应定期更换和清洗，以保持清洁。还有，驴舍内应设置清粪通道和粪尿沟，以方便清理粪便和尿液，保持驴舍内部的清洁卫生。五、防疫设施。养殖场应建立完善的防疫设施，包括隔离室、兽医室等。隔离室用于隔离患病或疑似患病的肉驴，以防止疾病传播。兽医室应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以便及时处理肉驴的疾病问题。饲料与饲养管理。一、饲养方式。肉驴的饲养方式主要有放牧饲养和设饲饲养两种。放牧饲养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降低养殖成本；设饲饲养则能更好地控制饲养环境，提高饲养效果。在富平县这样的山地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放牧与设饲相结合的饲养方式。二、饲料管理。肉驴的饲料应以粗饲料为主，如玉米秸秆、谷草等，同时补充适量的精饲料。饲料的种类和质量对肉驴的生长速度和肉质有重要影响，因此在饲养过程中
应确保饲料的新鲜、清洁和充足。进驴前应根据进驴数量提前备好饲草料，育肥驴按照5公斤每头每天，基础母驴按照8公斤每头每天进行饲草准备。一般粗饲料可准备玉米秸秆、谷草、花生秧、豆秸、杂草等。三、阶段管理。在应激期，驴到场后一般先隔离观察7到15天，这期间等驴群自由活动2至3小时后开始补水，适当加些补液盐或维生素，然后补饲精料。隔离期间每天深入驴群观察驴群精神状态，及时治疗因环境不适产生的症状。母驴、后备驴、育肥驴分设饲养驴种不同，草料供给量不同，尤其是育肥驴要分3段饲养，分前期、中期、出栏期，各阶段草饲料供给量不同，配比不同。种公驴要单设饲养，防止咬架受损。待驴群进场后，全部打耳标做登记，以备溯源，不近亲交配。饲养采取分槽定位，按性别、年龄、各大小分槽，以防争食。同时定时定量投放饲料，饮水清洁，经常打扫饮水槽。还要注意粗料的饲喂有清除和秸秆2种，交替时要渐进饲喂，以防肠胃受损。繁殖与选育技术。肉驴的繁殖技术包括自然交配和人工受精2种。自然交配适用于规模较小的养殖场，而人工受精则能更好地控制繁育过程，提高繁殖效率。在繁殖过程中应注意母驴的发情周期和配种时间，确保受孕率。此外还应注意种驴的选择和繁殖记录的建立，为后代驴只的选育提供依据。母驴2.5岁时可育种，发情周期为21天，产居9天，可血配，怀孕期为12个月。孕检后不合格的母驴及时淘汰。母驴到育产期进入产房待产，备好必要的药品，如点滴、破抗，包括口服补液盐，防止脱水时使用抗菌药类，如青霉素、庆大霉素、链霉素等，和消毒药，如酒精、紫药水、双氧水等。疾病防控与健康管理。一、疾病防控。养殖场需设置消毒池，驴苗进场前需对驴舍进行彻底消毒，然后将驴舍打扫干净后，用点痣剂、消毒剂、喷雾消毒，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喷洒消毒剂。干燥后，密闭驴舍可使用甲醛和高锰酸钾熏蒸消毒。正常饲养后，每隔7天用2种不同成分消毒剂，对驴舍及周围环境消毒一次。二、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是肉驴养殖的关键环节，应定期对驴只进行驱虫，每年2次，春秋健胃、修蹄等保健措施，确保驴只身体健康。在养殖过程中发现疾病，应及时隔离治疗，防止扩散。市场前景与发展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饮食的日益关注，驴肉作为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肉类，逐渐受到市场的青睐。同时，传统美食如驴肉火烧、阿胶等，也在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为肉驴养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当前，肉驴养殖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驴肉及其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养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养殖模式的不断创新，为肉驴养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在未来，肉驴养殖将朝着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通过引进先进的养殖设备和技术，实现养殖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养殖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时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和整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0: 保定，位于华北平原北部，河北省中部，大部分位于海河平原，被称之为冀中地区。保定之意寓意保卫大都，自古以来就是京畿重地。保定悠久的历史底蕴，孕育出独具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保定是荠菜的重要发源地。从保定境内出土的古物工具、熟食陶器，还有商代的爵、中山国当时的羊羹等，都印证了保定的饮食历史。1998年，在保定徐水发掘的润泉涌烧锅遗址，年代为金元时代，距今已有近9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已知历史最久的古发酵池之一。早在近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北上访友时，便对此地美酒倍加钟爱，留下酒醉三年方醒的传说，更是在此流连忘返，去世后便埋骨于此。以上这些都印证了保定饮食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保定的饮食文化在历经了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之后，演化出了品种繁多、千姿百态的各色佳肴，也让这里成为了诸多老饕食客们乐而忘返的美食名城之一。贾京，美食爱好者，喜爱寻访各地的美食。此次他邀请了他的大学老师、河北大学教授谢美生老师，带领他品味古城保定的美食，寻找美食灵感。
1: 谢老师，据我所知啊，咱们保定府建成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2: 对
1: 那么我觉得啊，只有像这样有历史沉淀的古城，才能够保留最原始、最传统的味道。
2: 对
1: 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啊，我不仅仅想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历史，而且呢，还想要了解保定的美食以及他们的制作方法。
3: 好了，这你就包到我的身上，一会儿我就领你去，不但让你尝到保定的各种美味小吃，还让你了解美食的文化的故事，而且肯定保证让你找到美食的灵感。
1: 没错，咱们赶紧去吧。
3: 好了，走吧。
0: 说到保定美食，人们最先想到的莫过于保定的驴肉火烧。保定驴肉火烧是保定著名的汉族小吃，把熟驴肉加在火烧里食用，火烧口感酥脆，驴肉肥而不腻，别具风味。今天谢老师就带着贾京来到了保定徐水县曹河镇的一家百年老店，品尝这里驴肉火烧的传统风味。谢老师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原来保定驴肉火烧的发祥地就在保定徐水县的曹河镇，在这里保留着保定驴肉火烧地道的传统风味。保定曹河驴肉火烧在制作工艺上就和其他火烧有所不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烧饼在烤制过程里会出现类似于虎皮状的花纹，而且烧饼外焦里嫩，两面金黄，看上去令人食指大动。讲到保定驴肉火烧，不禁会让人想到与之齐名的河间驴肉火烧。那么这保定驴肉火烧与河间驴肉火烧又有哪些不同呢？
4: 咱们曹河驴肉火烧这边火烧是圆的，河间那边是方状的，是吧？也有点细长，
1: 外形上
4: 不一样。
0: 河间驴肉火烧外形呈长方形，瘦肉多，不带汤汁。保定驴肉火烧外形呈圆形，热肉带汤，肥瘦相间，两者风味不同，口感不同，各有各的特色。保定驴肉火烧除了在制作工艺上和其他驴肉火烧不同之外，驴肉的加工制作更是具有自己的特点。 驴肉中添加了20几种天然香料，经过一天一夜的熬制，熬好的驴肉色泽诱人，油而不腻，切碎后配在新鲜出炉的火烧里，令人食指大动，垂涎欲滴。
1: 哎，谢老师，
3: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漕河的驴肉火烧了吧？
3: 对对对对对。说起这个了，还有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康熙皇帝经常南巡，
1: 对，经常微服私访嘛。
3: 对，微服私访。对，有一次除了北京，路过了天下第一州的涿州，顺着当时的国道走到漕河一带。
0: 据当地传说，康熙皇帝到了漕河一带，看到路边小贩吆喝卖驴肉火烧，他不知其所谓何物，便叫随身的太监买来品尝。一尝之下，吃惯了宫廷里山珍海味的康熙皇帝顿时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康熙皇帝回到京城后，对漕河的驴肉火烧念念不忘，便叫御厨为他专门做驴肉火烧。御厨反复几次制作，康熙皇帝还是觉得没有当时在漕河吃的驴肉火烧的口味。
3: 那么没办法，他只得派太监又到漕河来买驴肉火烧，因为康熙皇帝称赞特别好吃这味道，所以驴肉火烧在北京从那个年代就迅速地流传开了，成了闻名遐迩的一道小吃美食。
1: 哎，皇帝都说觉得好吃，那么众人肯定也觉得非常好吃了。
3: 保定驴肉火烧好吃不好吃，不在我说，在你品尝。
1: 没错，
3: 我看你口水早流出来了，
1: 迫不及待了，
3: 赶快品尝吧。
1: 哇，好大个呀！
3: 你咬一口。口感是外焦里嫩，对吧？
1: 没错没错，外面太酥了 这一层。
3: 哎，
1: 火烧
0: 漕河驴肉火烧外焦里嫩，口感酥脆，驴肉肉质滑嫩细软，色泽红润，香而不柴。
3: 这家一会儿我还到领你到另一家截然不同的一家的驴肉火烧店，叫老程家驴肉火烧。
1: 哇，太好了，还有一家。
3: 对呀，所以劝你少吃点。
1: 行，那我先把这一个吃完了。
0: 吃完保定漕河驴肉火烧，谢老师又带着贾晶来到了一家非常有特色的保定驴肉火烧店。这家店又会给贾晶带来怎样的味觉体验呢？我们跟随着贾晶的脚步一起去看一下吧。如果说漕河驴肉火烧保留了保定驴肉火烧传统的味道，那老程家驴肉火烧则是把传统驴肉火烧进行了改良，凭借独特的味道，良好的口碑，成为了保定地区非常有特色的驴肉火烧店，深受大众喜爱。那老程家的驴肉火烧又有怎样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呢？首先是驴肉的不同，老程家驴肉火烧的驴肉分别融合了驴身上的8个部位，分别是骨髓、天梯、驴眼、口条、心管、腰子、蹄筋、驴脸。这8个部位的比例是老程家驴肉火烧的创始人经过不断的挑选、不断的配比、不断的实验改良之后精心制作出来的。这8个部位浓缩了驴肉身上的精华，增加了肉质的不同口感。
3: 你先品尝品尝口感有什么好的口感。
1: 好，我来品尝一下。我感觉咱们老程家的这个驴肉火烧，真的外边是比较酥的，然后里边特别软，而且这个肉啊馅儿特别大，都已经溢出来了。里边这个感觉啊，口感跟咱们去的上一家是不一样的，上一家是特别有嚼劲儿，而这一家呢，咱们老程家的是怎么说呢？
3: 外焦里软的。
1: 对，各种风味觉得比较丰富，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
0: 外焦里软的火烧，加上肉质鲜美的驴肉。8个部位混合在一起， 每吃一口都有不同的味道，或高于嫩滑，或劲道爽口，诸味纷呈，每咬一口都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在保定除了驴肉火烧以外，自然也少不了好吃的饺子。说起饺子，在保定家喻户晓的要数黑闺女饺子。黑闺女饺子是保定地区非常有名的饺子，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现今已传到第八代传人杜阿红的手中。谢老师与杜阿红是多年的好友，今天谢老师就带着贾晶来到了这里，品尝保定著名的黑闺女饺子。
3: 小贾，这是黑闺女饺子第八代传人杜阿红，这是闪闪，这是贝贝，这是第九代传人。
1: 哎，谢老师，说到这儿了哈，我们有第八代、第九代传人了，但是还不知道为什么叫黑闺女饺子呢？
3: 是吗？那这个得从明代给传起。明代末代的皇帝是谁呀？
1: 明代的末代皇帝是崇祯皇帝。
3: 对对对，
1: 哎，
3: 崇祯皇帝吧，
1: 嗯，
3: 很勤政，事必躬亲，但是他无力挽救明代灭亡的命运。
1: 嗯，
3: 他很勤政嘛。
0: 崇祯皇帝非常勤政，积劳成疾，但又觉得汤药苦涩，难以下咽。宫里有位御厨，名叫苏乔生，别出心裁的把十几种中药混合在肉馅里做成饺子。崇祯皇帝吃后大加赞赏。之后，苏乔生把这种饺子馅的秘方给了其经营饭馆的妻子黑闺女，从此黑闺女饺子的名声就逐渐地流传开来了。
2: 来，你尝尝这个羊肉味儿。
1: 啊，这个是羊肉味儿的。
2: 啊，
1: 嗯，汤汁非常浓郁。哎，这个确定是羊肉味儿的吗？
2: 对，这是羊肉。
1: 嗯，一点羊肉的这个膻味都没有，而且我发现里边有好多汤汁。
2: 嗯，
1: 这个汤汁就是我们，
2: 这就是咱们说的
1: 中药是吧？
2: 中草药那个汤料。啊，这个是牛肉馅儿的。
1: 这个是牛肉馅儿的，
2: 你尝尝。
1: 嗯，太香了。这个牛肉馅它里边特别嫩，特别滑的。不过刚刚这个里边是加了，
2: 这就是那个
1: 中药
2: 的原因，对，
1: 一点中药味都没有，
2: 嗯，
1: 而且一点不苦，太香了。
0: 黑闺女饺子的秘方经过历代改良，将草蔻、大料、丁香、花椒、陈皮、大枣、枸杞、冬虫夏草等十数种具有健脑醒志、补肾益肝等功效的中草药熬制成浓缩的药汤，按一定的比例加入馅料之中，使中药的苦涩与肉馅的腥膻和油腻被恰到好处的中和，吃起来清香利口，肥而不腻，并且具有一定的食疗效果，因而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1: 但刚刚我们吃的是牛肉馅的、羊肉馅的
2: 啊，对。
1: 那我们有没有素的呀？
2: 素的，因为素馅里边没有这个调料。
3: 我们吃个广大顾客的口感，
2: 嗯，
3: 有素馅的，
1: 嗯，
3: 但是素馅它不放那个中草药的糖，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3: 因为你看肉吧，猪肉、牛肉、羊肉都有不同的膻气和腥气，
1: 对，
3: 所以中草药中和一下，
1: 没错。
3: 那么素馅的要放那个吧，就有中草药味儿了，所以他这儿的素馅饺子不放那个中草药的汤料。
0: 独特的黑闺女饺子从明末到现在，秘方的口耳相传、心领神会和不断的改善，美味的每一个瞬间都在用心创造。保定的特色美食有很多，今天在谢老师的带领下，贾晶品尝到了保定正宗的漕河驴肉火烧，非常有特色的老程家驴肉火烧，和保定有名的黑闺女饺子。 而这些只是保定美食当中的冰山一角。明天的行程上还有更多的美食在等待。
1: 谢老师，
5: 哎，
1: 刚刚我在进门的时候啊，看到咱们牌子上写的马蹄烧饼啊。
5: 对呀，
1: 这个马蹄烧饼店是怎么由来的呀？
5: 这个烧饼和我们看过一般的烧饼是不一样的，这个烧饼它的最大的特点，形状像马蹄形。
1: 哦，因为形状像马蹄，是不是就
5: 不但是形状
1: 马蹄烧饼，
5: 而是同时的两面都着火。
1: 同时的，
5: 哎，同时的。
1: 那这是究竟怎么做到的呢？
5: 那个你先别着急啊，我先叫你去看看这个马蹄烧饼的烤的这个过程。
1: 咱们制作流程是吧？
5: 哎，制作流程，然后你再品尝。
1: 好，
5: 好，
1: 行，
5: 走。
0: 马蹄烧饼因形似马蹄而得名，把和好的面搓制成马蹄状，沾上芝麻，贴于吊炉上。三四分钟后，马蹄烧饼受热膨胀，一面焦香，一面酥脆，中间薄软，再夹上自制的熏肉，口感丰富，味道独特，老少皆宜。
1: 嗯，这个外面特别酥，而且呢，这个饼呢是外酥里软啊，真的是特别软。我们不是说刚才说了分三层是吧？
5: 对，
1: 这面是在这个撑上烤的，
5: 对，
1: 特别酥。这面是在下面用那个火烤的，是吧？
5: 果木炭，
1: 对，果木炭烤的，
5: 对对对，
1: 也是非常香的。
5: 对对，
1: 而且中间呢还有一层特别软的，这个肉啊也是特别鲜的，
5: 对，
1: 特别鲜的，是他们自己自制的吗？
5: 啊，自制的，
1: 嗯，
5: 我们是秘方制的熏肉。
0: 保定的民族构成主要有满族、汉族和回族。民族的多样化也奠定了保定饮食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少数民族的美食小吃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和追捧，其中牛肉罩饼最有代表性。罩饼是清真回族的一道特色美食，在保定提起罩饼，人们最先想到的莫过于白家罩饼了。白家罩饼是保定地区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店，家传配方，用料讲究，味道正宗，具有代表性。
1: 谢老师，这就是我们的食材是吗？
5: 对对对对。
1: 我看师傅在用手撕，为什么要用手撕呀？
5: 跟西安泡沫一个道理，只能掰。如果这个饼呢用刀切以后，它那个纤维像那个切死了，所以它不容易入味儿。它手撕撕成彩云状，
1: 对，
5: 那么这样手撕以后呢，罩的时候呢，味道容易进去饼上去，
1: 很容易入味。
0: 罩饼所用的饼选用的是自制的荷叶饼，这荷叶饼松软适口，层次多，容易入味。而罩饼的所谓罩，就是用老汤反复不停地浇在荷叶饼上，使荷叶饼热透入味的同时又不会变得过分软烂，被滚烫的老汤激发出了牛肉的香醇，再撒上少许香葱，闻起来香浓扑鼻。
1: 谢老师，那我们先来两份牛肉罩饼怎么样？
5: 你会点吗？
1: 啊，这个点还有这个学问吗？
5: 对呀，牛肉罩饼我到吃的时候有个特殊的点法。
1: 怎么点？
5: 如果你吃一两肉二两饼，你就说一罩二，
1: 一罩二，
5: 对，肉在前边，饼在后边，
1: 也是他们两个这个比例是吧？
5: 对对对。
1: 那我来点一次试试好不好？
5: 来来来，你点。
1: 那服务员，
6: 哎，你好。
1: 哎，我想点一个一罩一的罩饼。
6: 啊，一罩一一份。
1: 嗯。
6: 老先生您呢？
5: 我叫铲罩。
6: 啊，铲罩。
5: 铲罩一两。
6: 哎，铲罩一两。
1: 铲罩。铲罩是什么？
5: 那我点铲罩的时候，一点肉也不要。光要饼，
1: 素的是吧？
5: 对，素的。这个铲是个特殊的字儿，用保定的方言来说，就是单双的单。
1: 单
5: 双的单，在这儿就叫铲罩。哪个铲罩啊？
6: 这个是铲罩。
5: 好的，
6: 哎，咸菜啊。
1: 没有肉的是铲罩。
5: 对。
1: 好，
6: 一罩一。
5: 这样。
1: 哇，好烫。
5: 快加，放点醋。
1: 谢老师为什么要倒醋呀？
5: 口感调一下，那边肉不是比较腻吗？加点醋，你尝一尝，这饼，
1: 肉饼非常的筋道。
5: 是啊，
7: 这就是照，如果是灰的话，肉就是软成一团泥了，
1: 就
7: 是软了，对呀、啊。
1: 嗯，
7: 你得收到顾客的关心。
0: 在保定，清真美食可不是仅仅只有白家罩饼，除了白家罩饼以外，还有一种闻名遐迩的清真美食，那就是白蕴章包子。在古城，提起白蕴章包子，可谓是妇孺皆知，远近闻名。保定白蕴章包子曾在1958年的全国大中城市包子食品质量评比中，与天津狗不理包子双双夺魁，荣获金奖。
1: 啊，这就是白蕴章包子。
8: 这是白蕴章包子铺。
1: 哦，我觉得进店进了店之后呢，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这个楹联，特别显眼啊。
8: 来，
1: 特别
8: 看看你认识不认识？来
1: 来
8: 来，小佳，
1: 嗯，
8: 你把这个上联念念。
1: 来，我来念念试试
8: 啊。
1: 双擀皮杖打点擀皮皮薄
8: 呀，断句断句没断好，这样啊，
1: 这
8: 么这么断句，
1: 看不懂啊。
8: 双擀皮杖打点儿，擀皮儿皮儿薄面软，柔润可口称名点。这是楹联上联，
1: 这样断句的，这是上联，
8: 啊、还
1: 是上联，
8: 还
1: 是下
8: 联，下
1: 联，
8: 看下联去。
1: 咋？那谢老师下联我就会念了。
8: 好的。
1: 我就按照上联这个断句的方法来断一下啊。
8: 好的，好的。
1: 这个应该是单拨线板，
8: 对。
1: 双就是敲边儿。
8: 拨线。
1: 拨线儿，馅儿大肉鲜。
8: 香
1: 味。香
8: 味
1: 回肠。
8: 获
1: 金牌、
8: 啊、对了对了，这次断对了，
1: 这次断对了啊。
8: 对了，
1: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上联有一个叫打点儿擀皮啊，打点儿擀皮是什么一个意思啊？
8: 这个我从楹联上字面上你还理解不了、必须看实际操作，好吧。
1: 我好像听到有一种这个打家伙事的这类似的这种声音、
8: 行，顺着声音我们去看。
1: 好
8: 好走。
1: 原来这个声音就是从这儿来的啊。
8: 对呀、
1: 啊。那谢老师，
8: 哎，
1: 为什么？

0: 白蕴章包子的敲点儿已经延续了百年。从最初招揽顾客的广告到如今的招牌，敲点儿逐渐形成了白蕴章包子的特色。讲了这么多，还不知道这白蕴章包子的味道如何呢？还是赶紧来尝一下吧。
1: 包子好了。
2: 好嘞。
3: 已经上来了。
1: 上来了。
2: 哇，看
3: 热腾腾的大包子，好大个啊。
2: 你先别着急吃，先夹一个到盘子里去。
3: 先夹一个到盘子里，说明这个吃法是不是还有说法？
2: 对。
3: 哇，好软啊。
2: 你吃之前，就下嘴之前，先拿筷子在上面嘟一个眼儿。
3: 嘟一个眼儿。
2: 对，如果你不嘟一眼一咬的话吧，油就会溅你一身。
3: 啊，里边是挂汤的。
2: 哎，有挂汤的，
3: 怪不得
2: 这样的油不会溅出来了。
3: 啊，
2: 你品尝吧。
3: 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啊，可以吃了。
3: 特别烫啊，应该。嗯，
2: 口感怎么样？
3: 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皮儿特别有特点，特别筋道。
2: 啊。
3: 这个汤特别多，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汤特别出香。
2: 对，因为它是它特殊的香油来拌的馅儿。
0: 白蕴章包子皮儿薄边窄，馅儿大油多，吃起来可口不塞牙，味美适口，肥而不腻，吃后余香久存不散。
2: 过去呢，
3: 嗯，
2: 我们保留有句成语叫白蕴章的包子烫耳朵。
3: 怎么就烫着耳朵了呢？
2: 对对对，这跟年代有关系。
3: 哦，
2: 现在我们人们生活很丰富，
3: 没错。
2: 那么过去在祭祖的年代吧，人们的生活不太富裕，
3: 嗯，
2: 好容易吃一回白蕴章的包子，因为他事先没有像刚才我给你讲的扎一个眼儿，
3: 先多配一个。
2: 他们一咬的话，油就溅出来了，溅到胳膊上了。
3: 胳膊上。
2: 溅到胳膊上以后呢，他又舍不得点油，这样夹着包子什么也放下，这样就这儿。你舔这个油的时候，这个包子就烫耳朵了
3: 啊，
2: 所以就成叫白蕴章的包子烫
3: 耳
2: 朵，
3: 就是这么来的，是吧？
2: 哎，我跟你说凉了，快吃快吃。
3: 来来来，
0: 幽默诙谐的小故事，满口余香的白蕴章包子，悠久的文化历史隐藏于美食当中，一代一代的传承令后人不能忘怀。保定的饮食文化除了与民族的多样性有关，与其独特的地理风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保定分为三个地域，中部冀中平原以面食为主，西部地区有各种山珍野味，东部白洋淀水区产鲑鱼、鲤鱼、虾、河蟹等40多种鱼虾。
2: 大家，
3: 哎，
2: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位师姐，今天晚上你师姐来招待你吃白洋淀水乡的特产。
3: 师姐好。
4: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菜。
2: 好，
3: 好，
2: 上菜。
0: 在保定白洋淀水区，特有的美食就是白洋淀的全鱼宴了。全鱼宴是保定白洋淀地区特有的宴席，选用的是当地白洋淀水乡的水产，讲究新鲜水产现做。谢老师的学生辛红芳就是全鱼宴的行家里手，也是这项特色美食的传人之一。
4: 好，那你先来尝一尝我们的招牌菜金毛狮子鱼，这个造型很像狮子吧？
3: 没错没错，我来尝尝。
4: 好。
3: 嗯，好酥好脆啊，而且是酸甜口味的。
4: 对，
3: 那这个金毛狮子鱼是不是因为它外形比较像才叫这个名字啊？
2: 这个中国的狮子是辟邪的象征，
3: 嗯，
2: 鱼是连年有余也很吉祥，金色是中国的吉祥颜色，
3: 嗯，
2: 所以我们就叫金毛狮子鱼。
3: 嗯，那这个咱们吃的这个鱼它是什么品种的鱼啊？
4: 鲤鱼。
3: 鲤鱼。
4: 对。
3: 哇，我觉得鲤鱼要是做成，对，做成这种一条一条的应该做起来特别难吧？
4: 对，这个很费刀工，这个数你是数不过来的。这一共是108条，也就是我们要剪108刀。
0: 金毛狮子鱼考验了厨师的刀工，而白洋淀全鱼宴的其他菜肴还要考验厨师的创造力。厨师在制作过程里， 把部分菜肴采用多种

0: 刀工和烹调方法，把鱼肉制作成鱼片、鱼粒、鱼丝、鱼丸等。这个是白洋淀全鱼宴的一大特色，吃鱼不见鱼。这第二个特点是因材施艺，物尽其用。例如这道嘎鱼两吃，嘎鱼味道鲜美，深受大众喜爱，但是嘎鱼的鱼头刺多，难食用。厨师就把鱼头专门做成丸子，搭配嘎鱼身子食用，把嘎鱼运用到极致。第三个特点是原料以鲜活见长，当天捕捞，当天制作。比如白洋淀炖大鱼，说到这道菜，当地还有一个小风俗。
1: 我们那边每天都有现打的鱼，把当天打的最大的一条鱼给我们当天最尊贵的客人，
2: 还有这样一个习俗。
1: 对
3: 哦，那就今天为接待你师妹专门准备了炖大鱼。
1: 对，
0: 保定美食数不胜数，贾京的这趟美食之旅不仅品尝了保定的特色美食，还了解了这些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有了很多不同的感悟。保定的各色美食经过时间的沉淀，世代相传，所谓百食百味，人生百味，食物的不断传承都延续着人们对于生活特有的感知方式。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方式，造就了保定饮食文化的蓬勃发展。

0: 着北平、天津、东北等敌占区一条重要通道。北平沦陷后，为打通根据地与平津地下党的联系，194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在山高林密、地势隐蔽的平西地区建立了情报联络站。妙峰山交通站正是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一个重要站点。
1: 我父亲呢，给他分到了现在的北京门头沟妙峰山，那时候叫平西情报站。
0: 吴亚光的父亲吴其满，化名王文，是抗日战争时期平西情报联络站众多地下党员中的一员。
1: 在妙峰山西山有那块有个山洞，就将这个电台不用的时候藏在山洞里，因为日本人随时求三，就是100-200人呢，日本兵啊，有一次就是嘛，200多人上山上，混着在那山上小棚里发报，咱们的同志正好来，发现就喊嘛，王同志，有日本兵收山，你快点进山，快点躲起来。他边喊边跑，这时候呢，就听见了，用望远镜一照，哎呦，可不是这一堆日本兵。再一看，咱这个同志好歹正引的日本兵就往别的方向跑，这时候日本兵不就开枪打他吗？牺牲了。所以说我父亲说，我永远忘不了。
0: 平西情报联络站还承担了转运人员、物资的大量任务。通过平津之间、北平与华北其他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多条秘密交通线，将一批批青年学生及国际友人等输送到根据地，并把在敌占区筹集到的电讯器材、紧缺医药、食盐、布匹等物资送至根据地，打通了北平与根据地的血脉，在北平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就是半条棉被的故事，一条棉被剪成两半，永不放弃，永远相连。它不仅记录着红军战士和老百姓的深厚情谊，更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永不分离的鱼水情深。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 半条棉被的时代精神，激励着今天的我们，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不断谱写党和人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

遭受酷刑摧残，出狱后不久即相继去世。中共文安县特别支部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虽然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但王子树、董在义在左各庄点燃的革命星火一直代代相传。

0: 月儿城的花，我被设计成丁香花的样子，而我的兄弟姐妹则化身成雪花和松枝的容颜。永远不要低估一朵美丽的小花，只有我们才可以在冰天雪地的赛场一直绽放。
1: 融花绽放哈尔滨冰雪花园，龙江少年首支融花在亚冬会开幕式上惊艳亮相。那一刻，这些融花成为中国人欢迎四海宾朋的最高礼节。没有人知道，这些绒线钩织而成的花束是海伦市通达社区书记贾小玲带领着社区干部和居民在70多个日夜里赶制而成的。在电视机上看到孩子们手捧绒花欢呼雀跃时，整个主创团队笑得像一群孩子，贾小玲却偷偷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2: 从最开始我们设计花束到这束花一共经历了35稿，这里面呢我们加过班熬过夜，而且我们这些妇女在做的过程中，有的把手磨出了血泡，有的直接就是用毛线把手勒坏了，伤痕累累的一直在做。这里的就是让我突然有很多心酸涌到了心头，还有一种我的眼泪呢，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呢，我觉得也化成了泪水了。
1: 从创意设计到组织动员，再到日夜奋战，贾小玲和他的团队为这些绽放的绒花付出了。

0: 好一点，把咱们最好的最精美的这个花束呈现在全亚洲人民的面前，把我们这束绽放的花朵绽放到全亚洲人民的心中，好不好？
1: 好，
0: 鼓掌。
2: 也许只有不断变化着倒计时的黑板，记录着绒花绽放背后的故事。
0: 我觉得我的底气呢，来源于我身边这些妇女。那首先说这些妇女呢，在平时的钩织的过程中，大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他们的钩织技艺。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的，有这份心，有这份信念，就想把我们这个手工作品走上亚东会，而且也能展示我们龙江妇女的风采。所以是大家给我了这个底气。
2: 绒线花束名为绽放，由绥化海伦市通达社区侨女手工编织工作室的350名花艺师倾心打造。
0: 这束花呢，我们在设计之初呢，就想首先这里面有丁香，我们哈尔滨市的市花，它呢对我们哈尔滨市是一个代表，对我们龙江呢也是一种代表。第二种花材呢，那就是这种白梅。白梅呢，它代表性格就特别坚毅坚韧的这个，我们是对运动员的一种祝福也好啊，对他们品格的一种展示也好。然后这里呢还有这个松枝儿，松枝儿是咱们大小兴安岭的花材，都来源于咱们东北。还有这个雪花呢，雪花咱们地域特色嘛，黑龙江的地域特色。但是我们为什么用白和蓝，蓝白相间的这么一个颜色？大家知道我们东北还有特有的冰花，那我们就把冰花和雪花相结合，冰晶蓝和雪花白结合在一起。
2: 他们分成五组，历经钩织、花蕊制作、花杆组装、整体造型等精细工序，分工协作加上熟练的技艺，让整个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
3: 哎，妹儿，
4: 哎，
3: 来给你送线来了。
4: 上哪个去？
3: 啊，
4: 钩雪花的，是
3: 吧？哦，对
4: 啊。
5: 咱们这个花束啊，里头其中不是有雪花吗？
4: 嗯，
5: 这个雪花是咱们得勾多少个呢？是我看看啊，那是六个，然后200个，一共是1200个雪花，1200个雪花，然后咱们的工人是也有4-5个人勾，4-5个人勾的话，咱们一个月的话，基本上你感觉能不能完成？
4: 那得
5: 很
4: 紧张。
5: 是不是啊？
4: 嗯，
5: 反正要是加加工啥的，能完成，是不是啊？
4: 嗯，
5: 啊，
4: 差不多。
0: 首先说，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手工编织工作室，我们大家最擅长的呢，也就是这门技艺。然后第二呢，就是社区感觉留守妇女特别多，然后经过调研发现这部分人群有这个特长。我觉得既然有这部分特长，而且呢，我们就想把我们这份特别好的精美的产品能走向亚东会，大家在一起最初衷的想法就是展现龙江妇女的风采。再一个就是助力于咱们哈尔滨这个第9届亚冬会的举办，就这么两个想法。
2: 虽然看上去只是一束花，但这背后留给亚冬会的记忆，却是龙江人满满的温暖支持和背后的力量。为了让精致绒花能够顺利地运抵活动现场，贾小玲的团队花费了许多心思，他们做了花托底盘，准备包装纸箱，两束花打包一个纸箱，保证运输途中不会被挤压变形。

0: 咱们一会儿今天到那块儿，还像早上装车那个程序，大家第一呢不要把箱子装乱，第二呢咱们还是轻拿轻放，保证咱们这个箱子里面花材呀、完整度，大家一定要轻拿轻放。我们今天呢要把我们这200多束花呢送到我们哈尔滨会展中心，也就是我们亚冬会啊开闭幕式的会场里面，我们的心情是特别激动的，而且呢我们觉着我们这个任务呢既神圣又光荣。
1: 我说你们都一穿统一衣服，我都没看出来谁是了，发统一服装了。
2: 对，
1: 看见了，这个车就是王老师，
2: 小玲，
1: 贾小玲，
3: 哎，你好，
0: 打电话的，
3: 终于见着人了，
1: 都送来了，
3: 所有都送来了，
1: 对对，
3: 辛苦了，特别好，
1: 行，
3: 我觉得
1: 你们满意就行，
3: 找时间应该跟我们领导也见一下哈。小玲说，咱们到时候会找咱们几个那个
1: 钩织老师，
3: 对，钩织老师会在现场，比如说这个有修补啊，或者是要删减啊、改动啊什么的。
1: 我们那个花艺老师因为时间紧嘛，一束花我们需要42个小时，然后那这样呢，就是。大家就赶着做，就是我们最后那两个组装的花艺师，就所有的手指都没有完好，全都是血肉模糊的。
3: 这应该以什么形式让大家知道这一个演出后面有多少人在为之努力？
1: 但是大家特别高兴，特别我们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早装车，我们单位所有人都到了，大家装车那一瞬间热泪盈眶的。
4: 亲手钩织的绒线花，成为亚冬会开幕式上重要的仪式环节，这可能是这群社区居民一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值得回忆一辈子。永远不要低估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平凡生活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绽放的生命与绽放的鲜花同样美丽。

爷爷说，这片百万亩的林海，每一棵树都有名字，我不信。他说，名字就是那些栽树的人。那是60多年前，爷爷和父亲那一辈种了这片百万亩的人工林，种了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儿。

0: 那时候的山荒，山上哪有树啊？那草都稀稀拉拉的，这个都是啊，都是那小日本鬼子上来的，像到东北裸都是采伐，把那好木子都运走了。我们现在你看看这山，瞅瞅，现在这山就叫荒棒山。
1: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我见过爷爷和父亲手上的茧子，怎么戳也戳不掉，他们也不想戳掉。
0: 那个时候啊，都是党员干部，那是领导我们这个这林业工人上山造林。造林的时候呢，那是俩人一组，一个挖坑的，一个栽树的。栽树的人呢，身上还得背个这个苗木罐，苗木罐里还得装上水，那把沾点水再栽上这棵树，这才保护成活。我们从山底到山顶上，那真是赶着栽，这树赶着躺着水，赶着从腿啊往下腰，从腰往下淌水。那一到山顶以后啊，这腰上腿上全是水啊，风那吹的那都不用提了。我们这俩腿到山顶冻的是冰凉冰凉的，所以现在啊都落下病了。
1: 老一辈人的胃总是不舒服，需要常年吃胃药。他们那一代人都有这老毛病，是当年栽种百万亩人工林时候留下来的。
0: 那个时候我们上山采伐呀，非常艰苦，上山带饭带的都是啥呀？大饼子、大碴子、咸菜条子。那时候上山干一头午活，到中午了，没地方去，不能下山吃饭，就得山上拢堆火，把这干粮烤一烤，渴了捧把雪，哎，这就是了。所以现在啊，我们都落下病了。你看看，这个腰疼啊，胃疼啊，这都是老毛病。我现在就是胃炎、关节炎，现在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坚决的干，把这荒山一定变成绿洲。你看看这每棵树都有我们的名字，这些树都像我们孩子一样。
1: 从1956年，国家林业部在全国进行百万亩植树造林活动开始，伯利县的通天一林场、通天二林场、红星林场、基英河林场，这些地方就变成了一块绿翡翠。这是我在森林里的第20年，荒山早已变成绿洲，我的名字好像也刻在树上，扎下了根。
2: 我喜欢山里的风，山里的风跟城里不太一样。站在瞭望塔上，吹着风，看着林，心很静。就像与生俱来的一种感情，就像看着孩子长大成才，我守护这片森林，就像父辈守护着我们。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我好想你啊。
5: 爸爸过几天就回去了，乖乖下来等我。
2: 守林就是守人，就是守家。我们这一代就要站好这班岗，防火的路走了一遍又一遍，这片林子每一寸纹路都刻在我们心里。背着几十斤的防火检修设备，就像背着万家牵挂。
6: 2000年呢，发生一次火灾，是雷击引起的山火，那一次呢是我们见过最大的一次山火。这火呢借着风向的速度燃烧得非常快，我们正在搭建帐篷的时候呢，这火从西侧就已经向我们蔓延过来了。我们心里呢有点害怕，但是呢大家就抱着说回不去，也要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去把这个山火扑灭。这就是我们当时这帮破队员心里的一个想法。
2: 我们爱这片森林，就像烧我们的肉，心疼，必须冲上去。
6: 党员呢带领破队员第一时间冲入火场，我们采取3人在前扑打明火，2人在后用灭火机吹出隔离带，并为扑 扣打明火的队员进行送风，这样交替使用呢，把我们把那个明火就全部打灭。我们到山下集合之后呢，所有队员呢，有的衣服被树枝刮坏，脸呢刮出血淋，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所有队员没有一个说喊疼、喊累、喊苦。在我们全部队员努力下呢，把这个这场火给打灭了，为国家减少了损失。
2: 灰头土脸，只为绿水青山。我们是党员，责任与担当恰好与热爱同行。今天山里的风还是那么舒适，虫鸣鸟叫，没有烟雾的味道。
7: 如果这片森林会说话，那我就是它的翻译。我向大家讲，就像听见森林对我们的细语。这里是被评为国家四 A 级的乌斯浑河森林公园，通天一林场、通天二林场、红星三大林场环抱其间，近10000公顷的绿意铺展天地，山因水而灵，水因林而秀。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片会呼吸的自然史诗。
8: 父辈他们那一代种下的是树，我觉得更是一种希望，而我们要让这片希望更智能、更健康地延续下去。
7: 如今走进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可以在红松林下野餐，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可以登上瞭望塔，俯瞰整片林海的壮丽景色，还可以参观抗联遗址，缅怀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9: 这片林子不仅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木材，更重要的是它能保持水土，净化空气。一棵红松的生态价值是它经济价值的13倍。
7: 几十载春秋，一代接续着一代，种下了整整60万亩人工林。这片土地上的落叶松、云杉、樟子松笔直参天，还有184600亩成片的红松林，如今已成了乡亲们的绿色宝藏。年轻的党员带领林业人，将人工林面积拓展到全县森林覆盖面积的60%以上。14.36万亩的北药，1.94万亩的蓝靛果与松林共生，木耳、灵芝、寒葱、榛蘑等各类林下经济蓬勃。18950万元的林业产值，传承着前辈的奉献。山更青了，人更富了，这片绿水青山正真真正正变成造福一方的金山银山。这片森林的史诗，每一章节都写满3代共产党员跨越半个世纪的忠诚与信仰。他们用磨出老茧的双手，在荒山黑土间种下了一株株幼苗，用一生守护着这片林木，在风雨中扎根生长，连片成荫。
1: 这片森林就像我的故乡，我们栽下的不只是树，更是给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财富。爷爷和父亲他们那一代林业人造林时的欢歌，我好像还能听到。
2: 青山常在，林木无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这片百万亩林海，更是老一辈用青春写就的誓言。
7: 会变的是更新的理念与技术，不变的是共产党员那句为人民种下一片绿的初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片森林早已不只是森林，它是3代人用奋斗染绿的江山，是用信仰立在大地上的一座永恒的丰碑。

0: 已有300多年历史。作为闽东主要的畲族聚居地，这里至今生活着大量畲族人民，他们也延续着传承数代的畲族民俗文化。
1: 我们畲族这个聚居的地方呢，历史以来都有自己的衣服，这个畲族这个服装的特色，都有自己的服装的，它跟汉人是不一样的，和汉族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畲族的服装呢，从历史以来呢，都有自己的设计师做衣服的师傅，我们叫做衣服的师傅，是。那服装呢，我们有好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个特色。
0: 蓝昌玉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畲民，也是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他小时候穿的就是畲族传统服饰。近年来，村中的畲民出于便利，日常生活中大多换上了现代服饰，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对畲族传统服饰的喜爱。
1: 至现在因为我们时代的不断的发展那我们也往城里这个搬迁的人多，好像这个衣服呢做的又这师傅呢又少了很多青年人呢这个方面呢这个就遗失掉了都没有穿几乎都没有穿，那只是节日，比如说歌会啦、3月3啦、9月9啦这样的大的节日，穿上就设置了服装。
0: 畲服起源于畲族三公主的凤凰传说，因此畲族女子的服装也被称为是凤凰装。以霞帔为代表的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全部由手工制作。历史悠久，相传已有200多年。6年前，蓝昌玉向村中的老师傅学习了这种畲族传统服饰的制作技艺。
2: 因为我们畲族的服饰已经没有多少人懂得做了，老师傅都80岁了。后来我就自己想做一件衣服自己穿嘛，后来我就跟师傅学了。
0: 或许当时是一时兴起，但深入学习之后，蓝昌玉发现制作畲族传统服饰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容易。
3: 蓝大姐，我看到您这边的这个畲族传统服饰都是黑色的哈，这是一个畲族服饰的主要颜色吗？
4: 是啊，我们畲族的服饰主要黑色为主啊。
3: 那有没有其他的，比方说蓝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这些没有是吗？
4: 没有。
3: 所以它唯一的比较丰富的色彩就是在领口这里的装饰了。
4: 就是胸前的这里的装饰。
3: 那我现在看到比方说像这两件哈，给大家也看一下，这两件呢它的这个装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左手边的这个装饰是比较华丽的，右手边的比较简单。那他们穿着的场合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4: 这个比较结婚的喜庆的，例如什么可以穿这种简单的，是不是老人家了下地干活的时候，
3: 日常劳动的时候就是穿着比较朴实，穿这个就好了，而且正好是黑色的，劳动也不容易弄脏哈。我看到您现在穿的这个胸前的这个花纹的装饰就是属于比较华丽，就是您刚才说的喜庆日子时候穿的，
4: 平常出去做客了什么的都可以
3: 有什么欢乐聚会呀，或者比方说过年的时候要给亲戚朋友家走街串巷串门啊，拜年啊，就是穿这种比较喜庆的衣服。
0: 手工绣制的花纹是整件畲服最讲究、最考验制作者眼力、脑力、体力的地方，也是最具价值的部分。
3: 那像这个比较讲究的这个花纹，您刚才说如果要把它整个刺绣出来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啊？
4: 大概要10几天。
3: 所以整件衣服的绝大部分的工都是花在这个胸前装饰的刺绣上。那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具体这个刺绣都包括些什么，它是什么花纹啊？
4: 花纹这个凤凰草牡丹嘛，还有这个鹿竹吧，都是吉祥的物。
3: 鹿竹都是有美好寓意的，祝福未来美好幸福生活的，所以结婚的时候就穿这个婚礼服最好了。
0: 霞帔畲服的刺绣以华丽而闻名，相比蓝昌玉而言，家住霞帔县城的畲民王建珍制作的畲服刺绣的部分更加精致。
5: 我手上呢，这个是双龙戏珠，是新娘他们结婚的时候 这个领子就要做这么漂亮的，好、哦，那个这个是鳄鱼，哈、哦，鳄鱼中间有一个亭，哈、哦，哎，鳄鱼现在中间有一个亭，鳄鱼是什么呢？年年有余，哈、哦，这就是吉祥物吧。
0: 畲族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生动活泼的物象，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以及传统的几何图形。除了起到装饰作用外，还寄托着畲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年74岁的王建珍制作畲服已有50多年。
5: 以前那个时候我们是出门，他们红铁请我们去，请我们去到他们家里去做。
1: 我们小时候，这个家乡，比如讲家乡的师傅请到这样家乡来，啊，一家一家的轮过去，啊，你家不捡了几块回来，我家不捡了几块回来，啊，这母亲呐、啊，啊，弟妹啊，妹妹呀、啊，啊，这个需要这个新衣服吧，是，的师傅请到家来。那我小的时候我家都有，啊，师傅请进来，都在我们家待了8、9天、10来天。做这么2、3件，这样每屋每家都是这样的。
0: 因为没有居住在畲乡，王建珍如今只有给一些有婚嫁演出需求的畲民定制畲服。虽然每年的量不多，可是他的手艺却一点儿也没有生疏。
5: 我们的针法是这样子靠上去，每一针都是硬板板的，你看它非常牢固，穿那个衣服穿破了花还是不能破。
0: 王建珍年纪大了，感觉一天10几个小时坐下来有些吃不消，早年便开始将制作畲服的技艺传给了女儿雷英。这样的传承和许多古老的技艺一样，全凭制作者的口传心授。
5: 没有底稿，那个时候哈，师傅家里学的时候呢，我们也问他，你这个有没有稿啊，他说我们没有读书，不会画画，我们的稿就在脑袋里面。你看，那我们学他这个东西，就要他花先绣，绣了我们搭边，搭这个白的边，珠线，把白边就叫珠线，珠线是两条打起来的，然后用珠线我们搭珠线，搭珠线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个15针是哪里起，那你就哪里开始，哪里结尾就哪里结尾。哦，那你做好了，你自己脑袋里面就有一个印象，这个是怎么绣出来的？
0: 对刺绣的图案了然于心，接下来便是对针法的熟悉。想起当年刚开始学艺时的情形，王建珍觉得这小小的绣花针并不可爱。
5: 起初刚刚拿针的时候啊，你这个针拿到手上，刺过去不是这边少刺了，就是这边少刺了，知道吗？哎，那你的花针做出来线位也不到位。
0: 现在王建珍母女在霞浦县城松岗街道经营着一家裁缝店，做些衣物缝补的工作以维持家用。有空的时候，王建珍就会拿起针制作一些绣片以备不时之需。
5: 你肯定又会喜欢，你一看眼睛就盯在那边，哦，这个是怎么做的，今天一天我们做什么，晚上躺在床上就睡觉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醒来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今天这个我们今天一天做什么，做一天做什么。
0: 有了女儿雷英的帮衬，自己的刺绣手艺有了传人。只是现在王建珍年纪也大了，手工刺绣的活做起来也慢慢有些吃力。
5: 你说看去都没有什么东西，
0: 体会深刻。和王建珍不同的是，现在蓝昌玉还没有找到可以完全传承自己技艺的人，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领略畲族传统服饰的魅力，蓝昌玉想到了一些创新的办法。
2: 畲族的穿是衣服是很少人去穿的，只有节律的什么的起新的例子才穿。后来我就想能做一点其他的商品嘛，哈，能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我们畲族的产品，也服装上的那个刺绣的样子，像包上的图案，目前有的是我们畲族身上穿的这个花纹是图案是一样的。
0: 其实不同地域的畲服在样式和刺绣图案上略有不同，尽管现在畲民们只是在一些重要场合才穿着畲服，但他们依然对畲族的传统民俗文化满怀一颗热忱之心。

乡土好物汇聚一堂，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推广，初心不改，使命在肩。从守护种质资源到擦亮区域品牌，他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的使命与担当。秉承集团心系三农，和美共富，务实笃行，振兴乡村的经营理念，依托六镇一区特色产业基础，春谷繁花正绽放出繁昌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如今顾客轻点指尖，便可一站式选购繁昌优质农品，从线下到线上，从田间到指尖，春谷繁花正以更广阔的视野让繁昌好物走进千家万户，让这片热土焕发新的希望与光彩。

0: 他重3.7克。他很轻，轻到可以别在胸前。他很重，重到值得用一生去守护。带上他，便扛起千钧重担。
1: 我宣誓，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0: 乡村泥泞，他化作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他静默无言，却总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他质朴无华，常在深夜伏案，坚守公道人心。
2: 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
0: 他是革命先烈用热血铸就的信仰火种。
3: 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这封信的名字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他是新时代党员干部胸前跳动的初心坐标。一枚枚徽章传递，是初心接力，更是使命延续。105年风雨兼程，信仰从未褪色。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护金顶花知道吧？这是你自驾的还是你进来的？是良心大主任，只扣个金水的。
1: 他叫温星梅，是一名基层社区书记。基层一线，千头万绪，家长里短，随叫随到。这不，又来事儿了。
0: 喂，停电了是吧？1301是吧？我们马上过来，马上过来。我们城南社区呢，因为人口比较多，我们总居民户是10000多户，10800多户，所以我们更多的精力可能在处理邻里矛盾，然后网格走访这一块。
1: 作为社区大管家，温星梅的每一天都是从有人找开始。
0: 我的手机号码是公示在楼栋的，
2: 这是办公电话，全部都是公示在楼栋里面。
0: 我最多的一天接到大概是30多个电话。
1: 小区灯不亮了找他，邻里拌嘴了找他，独居老人缺药了，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他。
0: 现在每天就是事情非常多，然后我每天身上的衣服都是湿透的，每天汗都不得干，最起码有3瓶水，3到4瓶水。
1: 在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在人来人往的社区广场，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0: 我下来比较多一点，我不喜欢坐在办公室，我更喜欢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服务老百姓上。
1: 在温星梅心中，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老人有康养，孩子有托管，青年找工作，宝妈学技能，一老一小，一青一新，他都装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
0: 从我们社区的角度来说，就是老百姓的事没有小事，你把老百姓关心的每件小事做好，那就是我们的服务就做实了。
1: 把闲置房间改造成多功能服务阵地，让活动的欢笑消除邻里间隔阂，用积分制管理撬动居民参与治理的热情。温星梅不会停下脚步，更不会忘记肩上的责任。她带领社区两委，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在他看来，群众的笑脸就是社区工作最好的成绩单。

0: 2024年，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申报启动，全国68座城市竞争，保定不占先天优势，各级领导指示必须打赢这场硬仗，这副担子就落在了李若潇肩上。
1: 申报试点不能只凭一腔热情，我们的思路很明确，不跟人家拼家底儿，要在特色上做文章。
0: 那段日子，李若潇把自己转成了陀螺，一趟趟往县区跑调研，一次次对接部委和省厅。他两次请来中国环科院的专家团队把脉，最后定下了一条谁都没有走过的路，把环境健康和保定的智能网联汽车主导产业绑在一起，再融入儿童友好城市创建。带着鲜明保定辨识度的申报书，最终交出的成绩是全国第一，保定成功入选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
2: 那阵子找他，不是下去跑调研，就是在改方案，经常加班到凌晨，我们背后都叫他铁打的若潇，我打心眼里佩服。
0: 如果说取得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城市创建申报的绝对胜利，展现的是李若潇敢拼敢赢的忘我精神，那么他服务企业、人性执法，则体现了他的职业初心与创新精神。2019年，李若潇刚进入生态环境局时，

0: 还是个环保战线的新兵。从环评科到法规科，几个岗位轮下来，他认准了一个理：处罚从来不是目的，帮企业真正改正才是关键。带着这个念头，他在全省第一个搞起了一处罚一告知制度，每送出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就同时附上一份信用修复指南。2024年10月，保定一家机动车检测公司因为出具虚假检验报告，未按国家规定的方法进行排放检验，被处以20万元罚款。罚单落地之后，更大的麻烦来了。
1: 我们贷款也批不下来，我们国家的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享受不了。然后我们怀着那个忐忑的心情联系了李科长。
2: 当时罚款的金额是多少？
3: 20万。
2: 后续
0: 李若霄接到电话，先核实了企业情况，处罚已经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也具备信用修复的条件。他第一时间告诉对方可以申请修复。为了不让企业多等一天，当天下午他就登了门，手把手教着线上操作。
1: 多亏李科长现场对我们进行手把手的指导，让企业快速恢复信誉评级，各项生产运营正常进行。以后我们一定严格遵守环保法规。
4: 我们既要有执法的力度，又要有服务的温度。企业改正了，就要帮他们轻装上阵。
0: 帮一家企业修复信用不是终点，李若霄很快把经验推广开，协调技术部门开发了高效办成生态环境信用修复程序，几个平台入口合一，企业只进一扇门。
4: 企业只需登录一个入口，就可连接至任意修复平台，通过在线提交、审核、修复，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0: 截至目前，李若霄已成功帮助415家企业完成信用修复，该项目获评保定市2024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优秀项目。
3: 非常感谢李科长为我们企业解决了资金难题，我们企业给您科长局做了个锦旗，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这份感谢源自几个月前的一次意外。2025年10月，这家企业在生产中因操作环节出现疏赔偿，纳入环责险的理赔范围。这一次他立刻指导企业与保险公司对接，最终近3万元理赔款到账，全部用于生态环境的替代修复。
4: 我们的工作是既要守住生态环境的安全底线，又要帮助企业减轻负担，最重要的是让企业明白环境有价，损害担责。
0: 一个小小的保险理赔，撬动的是一套主动靠前的服务意识。近10年的环保一线工作，李若霄始终把步子迈在政策前面。他管这叫服务式执法，不等着问题找上门，而是走到企业中间去，把合规发展的路指明白。
5: 信用修复、服务式执法都是李若霄同志主动发现问题，积极协调解决。他不仅把政策落到了实处，让企业感受到了环保执法的温度，更体现出了一名党员主动担当作为的可贵品质。
0: 从一笔近3万元的理赔款，到415家企业的信用修复，再到一座城市的国家级试点，李若霄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守住底线的同时，也可以传递温度。铁打的若霄，流水的难题。而他

我们渴望一处宁静的港湾，一个可以安放心灵的家园。你眼中的安置小区是什么样的？是否总是充斥着污水、垃圾、无人修缮的基础设施，还有那些难以摆脱的从农民变市民的困惑？十年，3653天，87672小时，一个小区的十年，越变越亮。

0: 小区如何实现逆生长？
1: 大姐，这个地方不能种菜。
2: 这个地方不能种菜啊，这个地方可以
0: 种
2: 菜，我种这个菜没关系的。
0: 这里也有过大妈种菜的插曲。
3: 师傅，这个地明天不能像你吃。
4: 我自己这种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0: 面对电动车充电问题，居民们也曾有过争执和矛盾。
3: 上次反映问题还没给我解决掉，楼上那个住户养鸡养鸭，天天臭死，到处都是。
0: 楼道养鸡鸭问题也曾让居民们怨声载道，但如林希苑，总能在挑战中找到解决之道。我们倾听，我们理解，我们行动。每一个居民都是社区的一份子，我们共同构建，共同参与。
5: 如果我退休在家，我没事情干，就我考虑了一下，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楼道里面搞美化一点。这种情况下面呢，发挥我个人的这个绘画特长。
6: 我们社区呢是安置回信小区，有很多老年人，为了老年人的生活呢丰富多彩，就是根据老年人的爱好，就自然而然成立一个艺术团。
7: 哎，张老师，今天不种菜该种花了。
2: 这块给你，我说你来，有花种哪种菜哟？哎，现在嘛，这花。
8: 对我来讲，种菜种花都一样的，就是我在家也闲不住嘛，反正就是美化小区环境，种点花花草草的，哎，也挺好看的啊。
0: 这里，每个人都是主人，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
9: 刘叔，您回来了。您看一下，这是我们社区新建的那个电动车车棚。您以后电动车充电，来这个车棚就可以了，既安全又方便。
10: 造血功能需活水，我们将小区公共资源的收益纳入到公管账户，采取社区监督、业主委员会主管的方式，收支管理好每一笔资金，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
0: 如今，非机动车充电棚地面硬化已覆盖整个社区。还增设了监控380个。
11: 平时充电比较麻烦的，有时候还要从楼上放飞线下来。现在新棚造好了，对我们就方便多了。
0: 在如林希苑，我们不仅关心生活的基础需求，更关注每个人的精神世界。这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温暖，每一次活动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是2014年搬进来的嘛，10年了。你不知道我们那个小区那个老早的绿化，拆进来的时候跟你说了，绿化非常少。现在呢，你看绿化到处都是绿荫掩着哈是的哈。

0: 我们深知社区的每一次进步和改变都离不开居民的支持和信任，居民相信我们，社区才能实现逆生长，社区才能保持永远的青春。
1: 群众满意，始终放心上，社区治理永远在路上。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古湖的码头。
3: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古湖的石湖啊。
2: 这个风湖墙的话，已经有86年的历史。
4: 不好意思啊，网红达人的生活就是这么忙碌且精彩。这是童静，全椒县古河镇退休党员干部，也是一名抖音短视频爱好者。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你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在老童眼中，家乡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拍不完的风景，
2: 感觉非常有名。
4: 不知不觉，成了小镇上家喻户晓的网红达人。随着粉丝越来越多，视频评论区慢慢成了群众说心事、提意见的留言板。路灯不亮，油烟呛人，大家伙儿都来艾特他。
2: 我们领导说，那你这个抖音账号加上的评论，你是你销量，他我们就给你成立一个老童库了，是吧？你就在这负责把我们接下群众送去收集群众的资讯，然后来交办主办和督办。
4: 就这样，老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一边宣传家乡，一边调解群众矛盾，收集解决群众诉求。30多年的信访工作经验让老童明白，面对群众反映的诉求，必须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在倡导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的今天，老童用一部手机架起了干群之间的连心桥。他常说，群众来找我就是相信我。
2: 我总是想到我的30多年，就是说给人民群众回应时间的点，人民群众的时间我就认为是自责的时间，把人民群众跟我们政府来不认为他是来跟我们政府的，不认为他是来看，是最紧的把人民群众的联系当成是自己家属，本着本这样一种把人民群众放在心底上，放在心里的最高位置，我觉得我就

0: 这相当于我们教育界的明星。
1: 每年如果他的工作室开放，投放量应该在500-600人。
2: 减了30多公斤，内外兼修，能吸引学生的形象。
3: 在今天的小学语文教学专题研讨活动上，教研员于立明被请来做示范。
4: 因为人是独一无二的。
5: 哦，因为把这个人换成另外一个字，
2: 换成谁？
4: 心。
2: 是谁？谁是独一无二的？
6: 我。
7: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8: 好，同学们。
3: 今天一起听课的还有来自全江各地的100多名语文教师。
0: 我就是我。我们在通常的时候就只是停留到这里，最后我看于老师出示的很多像坐井观天呀、亡羊补牢呀，那这个我就是我到底我们要画个问号，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种问题。所以一下子我就惊醒的感觉，我们忽略了这个语文的这种工具性和人文性。
9: 我和别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要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哎，
5: 可以，就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做出正确的判断，特别是对自己的认识。
10: 啊，你是共产党员吧？
5: 啊，是啊。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10: 那是我没有走到
5: 这个。啊，对对对。
10: 好，拜拜。
5: 再见。
3: 一个上午，低段、中段、高段各上一堂课，三个学段，三种课型，这是对教师功底、应变和体力的多重考验。
5: 那么，我请我的好朋友柏川老师把它谱成了一曲民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不好听啊？好，这节课我们上到这吧，下课。
1: 起立，
2: 站。
3: 大多数教研员当。

0: 华裔中学的杨岩老师，他执教的会咬尾巴的狼，当时他是代表新疆去参赛，老师从头到尾就是像给孩子们在讲故事。当然听完我就觉得，哎，语文课这么美，语文课这么有趣，我在想，哎呀，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像杨老师这样一个能够代表新疆参加全国。所以当我把第五季准备引入到乌鲁木齐，引入到高新的时候呢，区委给了特别大的支持，举办非常非常成功，拥有六位老师都进入到了全国的60强，相当于1/10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新疆全国，就希望是能有更多的后浪冲到前浪之上，希望大家能够齐头并进。
1: 一切为了学生。当了教研员，没有人要求于立明再去上课，但他带着工作室的老师们把根扎得更深。
0: 基本上我把新疆的14个地州市都走遍了，轿子车，我们那个大篷车啊，这些小孩呢就追着，他有点被感动了。当然这小孩子呢就是追着车在跑，我就透过车窗，就感觉到孩子特别的可爱，我就透过车窗看着小孩，这小孩就跟我一直在挥手说，小圆老师再见，小圆老师再见，因为他们都叫我小圆老师。我真的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个好老师，也许这节课就能对这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奠定他一个终身的理想，和最后他能够堂堂正正长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人的影响。
2: 就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语文教育让这个孩子感受到蓬勃的非常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他才能够发自内心的觉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祖国文化的。
3: 我们从于老师工作室出来的所有老师，每个人可能都会发一点光，发一点热。
4: 可怜9月初3夜，
0: 还要签个财富滚滚，
5: 这样好不好？我把财富给你加个引号，就说明这个财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就还会有很多的精神财富，对吧？
6: 爱上阅读，好不好？
7: 而且于老师讲非常详细，我很喜欢他的课。
8: 我觉得这老师讲得非常的好，我理解了很多平常理解不到的东西。
9: 就是于老师这样的，就能十全十美的。
0: 没有遗憾是假的，因为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也曾经想过，哎呀，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80万的邀请，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北京户口，我为什么放弃了给我一所学校校长的这种职业和身份。因为我2008年入党啊，08年之前更多的关注呢是个人的发展，特别08年也是个风水岭。我个人感觉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全心全意为教育服务。我依然决定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希望我们都是追光者。
1: 从前他是追光者，后来他成了光，再后来他让更多的人看见了光。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黑龙江省饶河县的东北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过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扬子鳄自然保护区、东北虎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国家为什么要给它设立一个保护区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踏上了寻找东北黑风的路程。东北黑风属于蜜蜂科蜜蜂属西方蜜蜂种，是在黑龙江省饶河地区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典型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的优良地。

方风种。哦，原来这东北黑风是一种优良的地方风种，那它长什么样呢？东北黑风的具体形态特征，从蜂王看，体色分为两种，一种背板为黑色，另一种第二三节背板有褐色环带。东北黑风的雄蜂背板为黑色，毛深褐色至黑色。东北黑风的工蜂背板为黑色，有的在两到三节背板有小褐色斑，毛棕黑色，体长12到13毫米，吻长6.2到6.7毫米，肘脉指数2.0至2.2。肘脉指数指的是将蜜蜂的前翅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前翅上两条脉纹相接点的位置变化反映出来的数据。东北黑蜂的产蜜量高，在正常年段数蜜期，15框蜜蜂的群是群产50到110千克蜂蜜。但是东北黑蜂的产王浆量低，在东北地区气候和蜜源条件下，群产王浆0.3到1.0千克，产花粉量居中，一般群产花粉3到5千克。了解了东北黑蜂的品种来源、外观形态以及生产性能，它还有哪些独特性状使它成为蜜蜂养殖中的佼佼者呢？东北黑蜂是在闭锁的自然环境里，通过自然选择与人工培育所培育的我国唯一的地方优良蜂种。专家认为，闭锁环境与人工参与是黑蜂形成的独特因素，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闭锁环境为黑蜂蜂种种源纯净提供了可能，为人工参与提供了条件。人工参与加快了优胜劣汰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蜂种的优越性。东北黑蜂的主要形态特征与其他蜂种相比较有着明显优势。东北黑蜂强壮有力，具有采集力强、抗病抗逆性强、耐低温等特点，这都是决定蜂胶等蜂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东北黑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适应恶劣的气候条件。饶河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极端低温曾达到-42摄氏度，冬季日常最低温度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在这种温度下，东北黑蜂可在户外安然过冬。在酷暑的夏季，东北黑蜂也可在户外安然月下。东北黑蜂的抗病性强，蜂种的抗病性对蜂胶、蜂王浆等蜂产品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全国一些地方转地饲养实践证明，东北黑蜂与其他蜂种杂交可提高蜂产品产量30%以上。东北黑蜂，您听这名儿，这种蜂是不是只能在东北地区养殖啊？您看看我们黑蜂原种厂陈厂长手里这一沓邮寄单就知道了。您看，这有湖南的、湖北的、河南的，还有广东、广西、青海的。看来这东北黑蜂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陈厂长说，除了西藏这块地势极高、气候极寒冷、蜜源植物极少的地区不能养殖东北黑蜂之外，其他地方都能进行饲养。这下我们就放心了。不过您要是真打算养一群东北黑蜂，恐怕得从蜂场选址入手。养蜂场应该设在有机农业生产区内，或至少3年未使用过化学物质的自然植被区内。其次，采蜜区必须有充足的蜜源植物，并靠近清洁的水源。再次，蜂箱必须远离常规农田和远离城镇、工业污染源、公路
和铁路、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容易受污染的地方。其中特别需要做出补充的是，定点风场附近3000米内需要有2种以上的蜜源植物，例如椴树、南瓜，并有充足的辅助蜜粉源植物，例如山桃花、高粱花等。还有就是对清洁水源的要求，风场附近最好有清洁的小河、溪流，不能仅靠水库、湖泊、大河，因为蜜蜂返巢时很容易被风刮到水里，蜂王交尾时也容易落水溺死。了解了蜂场选址的要求，要想养殖东北黑蜂，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引进蜂群了。引进蜂群首先要注意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购进蜂群后有一个主要蜜源的花期。你要是在东北养殖黑蜂，那就选择在椴树开花之前引进蜂群，这样能够保证蜂群饲料的储备和培育是零蜂。另外在引进蜂群时还要注意选择优良的蜂群，这样的蜂群里的蜂王年轻，产卵力强，从外形上看具有胸宽、腹长、健壮的特点。蜂群里子皮的面积较大，蜂盖子皮整齐成片，无花子出现，小幼虫底部的蜂王浆多，蜂蛹发育饱满有光泽，工蜂健康无病，幼年蜂和青年蜂多，出勤积极，性情温顺，开箱时安静，巢皮平整完整，以浅棕色为好，雄蜂防少，具有这些特点的蜂群就是优良的蜂群了。既然东北黑蜂的老家在东北，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东北地区的时令节气为您具体介绍一下东北黑蜂的蜂群管理。蜂群管理我们依照这样的谚语：春抓保暖壮蜂群，更换巢皮要跟紧，夏抓强群夺高产，蜂蜜辣浆全实现，秋抓繁殖采蜜浆，椴树花过转回香，冬抓管教保安全，加工蜂具备明年。我们先看看春季管理都包括哪些内容。春季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应根据群势和气温逐步撤出蜂箱的外包装或保温物，撤出时先撤上面，后撤四周，最后撤箱底，先撤强群，后撤弱群。经过一冬的蛰伏，终于拆掉保温包装了，蜜蜂这时候要进行排泄飞翔。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晴暖无风的一天，在上午10点以前把蜂群抬到场地，放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每箱间隔20厘米以上，可以分先后两批，隔一箱打一箱的巢门，并打开大盖草垫，促使蜜蜂出巢飞翔。及时进行排泄飞翔可以改善蜜蜂的越冬状况，促进繁殖。而且在排泄飞翔时通过养蜂员观察整顿蜂巢，可以改进越冬存在的缺点，减少第二年蜂群在越冬时的损失。蜂螨是节肢动物门、螯肢动物亚门、蛛形纲、立螨科的一种动物，它寄生在成年蜜蜂身体上或蜂盖的蜂巢内，寄生之后会造成蜜蜂寿命缩短、采集力下降，影响蜂产品产量。当户外温度达到15摄氏度以上，黑蜂频频出巢采集花粉、花蜜时，就要开始防治蜂螨了。因为这时蜂群尚未大量繁殖，巢内子皮不多，蜂螨没有完全潜入蜂房中，比较好治。我们把螨片放入蜂箱中，每隔半个月时间要更换一次。蜂群过冬以后往往形成强弱不均的情况，如果全场蜂群的群势都在5况蜂以上，可以过一个月
再进行调整。

0: 整。如果平均权势在五矿峰，但强弱权势悬殊，就要进行调整。我们可以从峰多的峰权里提出一矿子皮抖落攻峰，放入较弱的峰权。注意不要将锋芒提出，这样右峰出潮后就能与新峰权融为一家，壮大弱峰权的权势。适当的奖励四位可以起到刺激锋芒产卵的作用，是促进峰群发展的一项措施。巢内要有2到3千克的存蜜，然后把蜂蜜与水混合成蜜水倒入盆中，把蜂蜜水使用带有孔的塑料瓶漏到空皮上，把装满蜜水的皮放到巢箱的后端。为了加速蜂群繁殖，还要在恢复期将近结束和生产期即将来临时扩大蜂巢。扩大蜂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要保持蜂巢的完整，隔3到5天加一矿，逐渐扩大。春天3至5矿的蜂群，如果及时管理，2到3天就可产一矿卵。扩大蜂巢的第二阶段，是在蜂数快满箱，子皮达到6到7矿时，这时把皮加到产卵区中部，这样繁殖起来比较快。经过春季繁殖后，蜜蜂发展到10矿峰左右，这时就要准备迎接流蜜期的来临了。在东北地区养殖黑蜂最主要的蜜源就是椴树，为了在椴树花开的时候保证采蜜群势，这时期首先要做的就是培育蜂王。培育蜂王最普遍的方法是移虫，也就是把蜂王的幼虫人工转移到王台里。这种培育蜂王的方法成功率高，蜂王出房时间一致，能有计划地培育出大批蜂王。移虫前要把育王框架放在哺育群内2到3小时，让工蜂整理蜡碗。接下来从蜂箱中取出一个未封盖的子皮，放在育王框的下面，准备移虫。移虫时先使育王框的蜡碗碗口向上，用洁净的移虫针取出未封盖子皮里的幼虫。移虫要从幼虫的背部紧靠房底下针，而且移虫针上要带有米粒大小的蜂王浆。把幼虫挑起后移到蜡碗里，使它浮在蜂王浆上，再从幼虫的下面轻轻抽出移虫针。幼虫十分娇嫩，所以移虫的动作要轻稳和迅速，一个幼虫只许挑起一次。移虫以后把育王框的蜡碗向下翻转，防止幼虫被王浆淹死，然后把育王框放入哺育群中。在夏季，如果蜂箱的温度很高，会造成巢皮融化、幼虫死亡、幼蜂卷翅等不良后果，所以夏季要注意将蜂场建在通风有树荫的地方，降低蜂箱的温度。优质蜂王是培育和维持强群的前提条件，在蜜源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如果发现蜂王产卵量变小，不论是老王新王都要及时调换。如果发现产卵异常，例如一房多卵，或者把卵产在蜂房壁上，也要及时更换蜂王。在蜜源丰富的季节，一定要做好蜂群的调整工作，增加群内的子皮，把能产卵的巢皮及时调到产卵区，让蜂王产卵。发现蜂箱里蜜皮过多时，要及时放入新的巢储，让工蜂筑巢，促进蜂王产卵。或是从别的蜂群中调卵虫皮进行补充，使一个强群始终能保证4至5矿子皮。这样工蜂能够积极的工作，保证生产期的产蜜量，也预防了分蜂热的产生。蜂群强大，采集蜂多，持续正常，才能多采蜜。 在主要流密期前50天要大量培养采集蜂。主要流密期开始时要有12矿蜂以上，其中包括4至5矿子皮。采蜜群要大开巢门，放宽蜂路，这样可以加强巢内的空气流通，加速蜜中水分蒸发，减轻蜂群的酿蜜工作，便于蜜蜂的出入。同时由于皮厚防身，可以多装蜜多产蜡。取蜜时间要安排在蜜蜂采集之前，最好是第二天的一大早，不要在蜜蜂采集最繁忙的时候取蜜。这一方面是不影响蜂群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经过一夜的酿制后，蜂蜜酿制充分，质量较好。取蜜前要准备好装蜜容器、摇蜜机、滤蜜器、割蜜台、割蜜刀等，并洗刷干净。取蜜可以分为脱蜂和分离两个过程。脱蜂时，从蜂箱里面提出蜜皮，两手握实矿饵，用腕力上下迅速抖几下，把蜂抖落到蜂箱里，蜜皮上剩余的蜂用蜂扫扫落。抖完蜂的蜜皮送到摇蜜机旁，用经热水烫过的割蜜刀紧贴蜜盖，从下向上割，不要自上向下割，以免割下蜜盖扯毁巢房。蜜皮两面的蜜盖割完后，就可以放到摇蜜机的矿笼里摇蜜。摇蜜时要把重量相差不多的蜜皮放在一起，以减少摇蜜机的震动。摇完一面再换另一面，遇有较重的新蜜皮要多转换几次皮面，以免巢皮破裂。摇完蜜的空皮要及时送回巢内。七月末八月初，椴树流蜜已经结束，山区蜜源稀少，这时要及早把蜂群转运到浅山区采集芍条，或者转运到平原区采集向日葵、南瓜等植物的花粉花蜜。东北地区的养蜂员把这叫做夏进深山，秋返平原。转地的蜂群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一般要有4个以上的蜂盖子皮。但是蜂盖子皮会散发热量，过多的成熟子皮出房后还会使群势剧增，所以要平衡子皮，特别是蜂盖子皮要做到每箱大体平衡。排列时子皮应放在中间，以减少震动，并可将蜂盖子皮与未蜂盖子皮交错排列，使巢内温度平衡。调整完转地蜂群的群势，就要封箱了。封箱时在箱邻的巢皮之间要加上木塞固定，防止蜜蜂在运输过程当中受到震荡挤压造成伤亡，并且在中间的巢皮上钉上钉子，不要把钉子全部钉入木塞，以方便取出。最后进行封盖，关上巢门。蜂群秋季管理与春季明显不同的是，春季要逐步扩大蜂巢，而秋季却要不断缩小蜂巢。这是因为经过采蜜，蜂群群势会下降，而且外界蜜源逐渐稀少，天气逐渐会变冷，蜂王产卵也越来越少。因此每次检查时都要提出多余的空皮，缩小蜂路到9至10毫米。产卵圈小的蛹皮要放在产卵圈大的子皮外部，以便于蜜蜂夜间保护这些子皮，此时一般不能加皮，尤其不能把空皮夹在子皮中间。这时候也要注意防止螨虫，使用药物为甲酸熏蒸剂，使用毛笔蘸取药液刷在巢框上。选留蜜皮最好在椴树留蜜期内进行，如果秋季蜜源可靠，也可在秋季选留。选留方法是，秋季第一次取蜜时，选4-5个皮面平整无雄蜂房， 并且繁殖过几代蜂的满蜜皮，放在蜂箱边上，加宽蜂路，中间放上取过蜜的空皮或蛹皮。到第二次取蜜时，这些蜜皮已封盖，每个2到3公斤重，这时就可以提出来存放。贮存蜜皮的箱子要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要经常抽查，发现潮虫就及时熏杀。秋季从蜂群中抽出多余的巢皮，先用5%的新吉尔灭水溶液喷雾消毒，再用蜂扫扫去巢皮上的蜜蜂，然后用刀刮净巢皮上的蜂胶和蜡屑，削平凸起的房壁。处理完毕后，把巢皮存起来，留待明年使用。9月下旬，由于天气渐冷，蜂群在晚间已经开始结成蜂团。到10月上旬，就要整顿蜂巢，对蜂团进行一次再排列，为越冬做好准备。东北地区的越冬群是山区要达到5到6矿蜂，平原区要达到7至8矿蜂，每矿蜂要留2.5公斤饲料，群是达不到标准者最好合并。对于放5个巢皮的蜂巢，从靠近巢门的一侧开始，先放1个满蜜皮，接着放2个半蜜皮，最后放2个满蜜皮，这样蜂团会聚集在比较暖和的2个半蜜皮处。靠近巢门处留下的满蜜皮就成了整顿蜂巢后到越冬前的饲料。越冬时，蜂团从巢门向里滚动，取得饲料。尽管东北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蜂群仍然能够很好的在室外越冬。这是因为蜂群本身就有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人工又给它覆盖了细碎的保温物，创造了适宜的条件。进行室外越冬时，由于箱内温度稳定，湿度适宜，所以蜂群安定，耗蜜量较少，死亡率低。室外越冬还有便于管理和春季增殖快等优点，目前东北地区采用室外越冬的比较普遍。室外越冬蜂群一般在立冬前后进行包装，首先要选择背风向阳、比较干燥的地方作为越冬场地，对越冬场地进行平整和清理。平整是为了使蜂巢排列时高低一致，不会出现蜂巢内冷暖不均的现象。清理好场地后，先铺上一层稻草，稻草厚度在10到12厘米之间，然后把蜂箱并列放在稻草上。注意蜂箱的巢门向外，并紧闭巢门。在蜂箱顶部加盖一层稻草，在距离蜂箱20厘米左右处钉上木桩，使用蜂箱盖做挡板，在挡板和蜂箱之间塞上保温物。包装用的保温物可以是草、稻壳、锯末等。包装前一定要使保温物干燥。立冬这次包装只在4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元旦前后在顶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厘米左右。11月上旬立冬以后，东北地区的蜂群进入漫长的越冬期。蜜蜂在越冬时活动微弱，代谢作用很慢，结成紧密的蜂团，以有效的保存食力。在漫长的越冬期内，蜂巢内适宜的温度是保证蜜蜂安全越冬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蜂巢内的温度是否合适呢？
1: 你看这个草啊是干的，和这锯末接触，这就呢证明呢这个蜂的呢不热，温度正好。如果这草要是湿了，咱们看了和那个锯末的呢也化了，这证明呢里头热了。
0: 如果发现了蜂

0: 潮的温度高了，又该如何解决呢？
1: 热了就是把中间过道的锯末子稍微清一清，让那个透气就可以了。
0: 原来是这样，控制好了风箱内的温度，蜂群越冬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种越冬方法，蜂群越冬效果也比较好，但是经济成本比较高，比较适合山区的养蜂场，就是依山建立一个土窖，将蜂箱放入其中，在土窖门口挡上保温物，阻挡冷空气的进入。这种越冬的方式好处在于可以随时开启蜂箱观察蜜蜂的越冬情况。到这里，关于东北黑蜂的四季管理我们也学习完毕了。最后我们再给您说说这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底是怎么回事。饶河地处我国黑龙江省东北部中俄边境，这里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自然风貌，为东北黑蜂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是亚洲为保护蜜蜂蜂种建立的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保护区是如何对东北黑蜂进行保护的呢？保护区隔离带为20公里，东北黑蜂与其他西方蜂种飞行半径是7.5公里。东北黑蜂在飞到7.5公里之后，在这个时候会顺利返回巢内。隔离带对面的蜂群也是飞到7.5公里，一共是15公里，加一起还有5公里，相互之间都是够不着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天然的屏障。给东北黑蜂专门建立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要采集高质量的椴树蜜，最主要的是保护东北黑蜂的纯度。这对于我国蜜蜂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0: 解放战争时期，他所住的寺庙成了解放军备战的地方。到了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全面进入大反攻阶段，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六分区党委决定解放凤台县城。在这场解放凤台的战斗中，十二团二营营长李振海、四连连长王福成、指导员刘法家等人光荣牺牲，被安葬在郭徐村半张集静谧的田野里。
1: 听周边的群众说，这些年里有两件事让他们印象最为深刻。
0: 80年代中期，郭徐村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烈士墓附近的农田准备改栽水稻，为了不让烈士墓遭受水淹，李文传就带着全家人冒着盛夏炎热，在烈士墓的周边开挖排水沟，花了整整4天才把沟挖出来。当时李文传就在那不停地念叨，一定不能让烈士的遗骨泡在水里。以前这周边没有路，李文传带着全家一起推着车从200多米外取土，一车一车运送，压实成了最初的土路。有了路以后，就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祭奠烈士。2004年3月份，李文传突发心脏病，卧床不起，弥留之际，李文传紧紧地握住了自己儿子的手，反复地交代，这些烈士都是我们的亲人，一定要守好护好这些烈士墓，我死以后，你把我安葬在离烈士陵园不远的地方，继续守护他们。而他的儿子李学成也从他身上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子，成为了一名守墓人。
1: 听郭徐村群众说，李学成在很小的时候